0: 通航情况又出了非常多的船出来了，啊，导致是就是实际的通航量已经快速的回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之前是由石油价格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啊，对美国的 CPI 包括核心 CPI 产生了一次向上的扰动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周期就会产生高基数下的向下的一个修正。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想就是联储新主席沃什他上任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他其实明确的说的只有一点，我将基于即时的数据做出抉择。所以昨天这个美银的这个三次加息的这次扰动，我第一时间就看了各档期的美国国债，包括两年期跟利率最敏感的两年期，一直看到三十年期。事实上有过短暂的扰动，但是昨天的白天其实就阴包阳了，就是其实是没有任何波澜不惊的啊，其实就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也非常的奇怪，就是这则传言极大的扰动了市场，但是在一次快速的可以说是去杠杆式的风险释放之后，今天我们率先看到了韩国股市啊率先开盘它止跌企稳，然后我们看到了 A 股在科技股方向高峰偏方向今天早上有过一个小时的犹豫，但是之后随着资金不断的接力，甚至尾盘到今天尾盘我们看到全天上扬的一个态势啊，并且有些板块成功的再创出了新高。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还有另一个看点，就是比如美光的财报啊，我觉得在如此大的跌在前面的一根阴线出来之后，今天可谓是叫利空出尽。所以今天晚上我预计美股可能也是一个科技股主导的一个上涨行情，所以可以说这次短期的扰动又结束了，它只不过又是一次测试 A 股科技股持仓人的一个信心的问题啊。
1: 但是我看美元指数其实最近也是走得很强的，
0: 美元指数
1: 没扰动吗？
0: 美元指数是这样，它的最大的推手其实是日元走得弱，就是日本央行在161关口做过一次极大的入市干预啊，它快速的把日元压下去了，但是它的瓦解速度其实来得更快，所以它现在日元现在已经创出了一个新低了啊。它是最大的美元推手。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近期人民币汇率对美元也开始有小幅的走贬，那么也是阶段性的一段大幅度的升值之后适当的做一些回撤，也符合我们央行口径上的叫双向波动的口径。所以我觉得美元走强其实最大的推手还来自于日元的弱，我认为呢这个跟最终干预到 AI 科技股行情并没有本质性的联系。对美元的这个加息预期，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上升，还是持平，就是不加也不减的这么一个预期吧。
1: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来看指数，指数层面今天是科创板表现得更好一些，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那科创综指也有2.8%的涨幅，创业板1.41%的涨幅，上证指数拉回了4100点的整数关，收在4110点，微幅上涨0.11%。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今天的成交量维持在3.3万亿，但是相较于前两个交易日，量能有所萎缩。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还在100家之上，今天是106只个股涨停，但是跌停家数也依然是比较高啊，58家个股跌停。在赚钱效应上，今天其实下跌的家数就比较多了，4034只个股下跌，只有26%的赚钱效应。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算力硬件股今天又是全面反弹，那科技景气的方向是否仍然是当下的最强主线呢？其实就是这个位置上，大家是不是还愿意去做科技，或者说你觉得市场有更有性价比的相对偏低位的方向，那如果说继续做科技的我们就去选 A， 如果觉得说好像科技毕竟性价比不是很高了啊，累计涨幅过大，我愿意选一些低位的方向，那就去选 B。稍后咱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那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的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解读。昨天和今天啊，震荡幅度非常大，尤其是科技。但是今天科创五零率先反包了。周征怎么看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2: 我们。

0: 觉得其实就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就是科技和非科技的板块呈现出了一种叫做再均衡科技、再均衡科技的这样的一种流动性循环的这种模式啊，就是在端午节之前，我们看到是科技板块是有一个连续逼空的这个4天的这个行情，而且也累计了非常大的涨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就会有一些高位的科技的资金，它会去尝试着做一些高低切，但是高低切的这个低位的方向，大概率是会被证伪的。所以它切完了低位的补涨之后，资金又会重新回流到相对高位的科技性的方向。那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从中期来说是更有利于科技方向的一个向上的这个趋势。因为如果市场始终是低位的板块在跌，科技股一直涨，那其实它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橡皮筋啊，或者说弹簧啊，会拉得非常的紧，很容易产生这种盛极而衰的这种走势。但是现在这个弹簧是拉拉松松、拉拉松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是更有利于未来更多的这个资金向科技股的方向去做流入的这个动作。加上马上要披露中报了，我们会看到在中报过程当中，其实更多的有业绩的方向还是聚焦在科技领域，而大部分向下的这些板块和行业在中报的业绩其实可能是相对偏弱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是在中报的披露期窗口会进一步强化对于高景气方向的这个资金的这种流入。所以现在市场的高低切，从目前来看，他想要成功的做一个高低切是比较难的，因为主要的今年的这个有业绩的方向都是聚焦在这个科技当中。那么通过这种大幅度的波动再循环科技、再循环的科技，你会发现，当再循环的时候，它流向低位的板块的选择非常的多。它是流向 A 板块，还是流向于 B 板块，还是流向 C 板块？这个当中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当它们回流的时候，它们的方向是唯一的，就是在科技的这个方向。但是就还有一点，就是未来可能还会比较长的时间停留在差不多赚钱效应，就是在20%-30%的水平。因为现在50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真的属于硅基通胀逻辑的公司，可能也就在1000家左右；而碳基方向的通缩的公司，可能会超过4000家。所以现在呢，就变成硅基通胀的风格和碳基通缩的风格的这么一种资金和流动性上的这种博弈。那从投资角度上来说，应该去投通胀，而不应该去投通缩。
1: 好，就是核心结论还是继续看好科技。低位的方向虽然有轮动，但是更多的是轮动完了之后，反弹完了之后，可能发现，科技那边其实才是有更好的一个上车的机会了，就会切过来了，
0: 是
1: 是吧？好，我们来看看琪琪也说一下吧。这2天的巨震特别的反复。昨天很多人家说科技是不是结束了？你今天又回来了，是真的回来了吗？怎么看？
2: 是真的回来了。
1: 你觉得
2: 可
1: 是
2: 以
1: 真的
2: 说，
1: 回来
2: 可以
1: 了？
2: 说科技里的资金真正被震出去的是极少数。科技就是长线资金，它的本轮的态度就是，如果科技行情结束了，我将空仓，而不是去抄底低位的，就是价值方向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我们在本周一的时候，还是看到了低位有新的启动方向。但是新的启动方向呢，经过今天是礼拜三，就是2个交易日的洗礼之后，其实又换了一些，现在大致能确认的低位方向有这么几个。第一是券商，我看到，以龙头华安证券为首的券商股今天还是强势啊，它最后还是板，导致就是券商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其实也是跟科技密切相关的，因为它这个在注册制全面注册制之后。券商保荐的这个科技公司，它是要强制参投的，所以导致这还是科技股的估值重估，给券商带来了一笔丰厚的这个价值重估的一个利润第二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低位的有另外几个方向，一个是化工我们看到了有一家公司，它预告了自己的中报业绩都是100%的上升这是我们讲就是在中东冲突。爆发伊始，我们就讲，的气头化工的一家龙头公司由此可见，当时的逻辑虽然股价没有验证就是之后是一路下跌的，但是从产业逻辑和中报预告来看， 它

0: 是逻辑是验证的，就是它业绩确实非常景气，然后又经过大幅度的下跌之后，我认为估值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像锂电池啊，锂电池也是预告了非常景气的中报啊，也是一个上游资源。然后最后还就是创新药，比如今天我们看到大龙头大几千亿的药明康德，今天一根阳线就创了阶段性的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了，那么也是跟它我们可以从一季报上得到验证啊，预计它的二季报也是非常景气的。所以呢，就是除了科技以外，是不是就没有景气方向，这句话现在不能这样说。我认为低位呢，事实上有中报景气方向的，然后盘面也是非常正向的给你体现出来，近期到今天礼拜三低位方向还能涨的都是低位有景气方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就是近期我们密集的看到科技股方向被交易所要求出问询函，就是你这个公司是不是真的这个主营收入有多少占比是跟科技相关的啊，做了一一的回复。那么一批二批这么几十家公司累积下来呢，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监管是不是对涨幅过高的、偏离度过大的、跟科创五零指数偏离度过大的一些公司，是不是他们涨速过快啊？所以这边如果高位有这样的影响要修整的话，那么低位这个时候又恰巧在中报的预告期啊，他们如果中报预告好的话，我认为就是之前叫科技虹吸万物的这么一个一枝独秀的行情呢，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1: 嗯，
0: 低位我们确实看到有资金的流入，也有基本面的配合，所以我大概认为就是中报景气方向将主导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的行情，但是科技还是主线，因为你会发现中报出来之后，有些业绩非常炸裂的方向还是集中在科技的硬件方向，所以最终我们怎么做应对呢？就是去做一个仓位的配置啊，就是说如果之前是完全把仓位压在科技上的，那么像周征讲的，如果你要高抛，那么这个时候适当的可以去做一些低位业绩也比较确定的，现在看下来如果翻一倍啊，就是业绩增长100%，这个时候它的动态市盈率又低于10倍的话，是不是可以低位也有一些配置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你的整个仓位来说，你也压低了综合配置的一个 PE 值，就是你的风险适当的就降低一点。所以我觉得现在最终还是要应对最终的方向，我认为景气方向在扩列啊，最终景气方向达成一致的时候，就是指数向上突破的时候。我还是积极看好包括各档指数啊，从上证五零开始，包括各档指数最终都会创出新高。因为大家知道这一轮包括上证五零在内的宽基指数它已经把很多就是低位的权重股全部调出去了，调进了高位的科技股，它的含科量也在提升，所以最终我认为指数向上突破是大概率的事情。
1: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科技是不是主线，你认为还
0: 是，
1: 可是它已经不仅仅只是市场唯一的机会了。
0: 嗯，
1: 低位创新药、券商、锂电池、锂矿，就这些方向其实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0: 是的，
1: 是吧那成交量上是不是够，我们看今天成交量3.3万亿，3.3万亿的量，如果科技也要好，然后低位东西也要好，你觉得是不是轮动的节奏就会比较快？
0: 就市场今年两次测试了接近4万亿的成交量，发现都是头，就是接近3.9上这一次是3.76接近3.8了，发现都是后面是剧烈震荡高位出现了一个剧烈的下跌。但是我认为呢，就是随着你看我们监管层的口径啊，随着就是外资中长线资金的不断流入，就是中国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产业链是值得就是长期匹配的，所以整个池子我认为是在变大。并且大家去看一下近两个月的居民存款，它的存款搬家原来是说就是比如你存款减少可能去买房子啊，但是现在存款的减少直接就是体现为增加在证券保证金上。大家是不是居民这个在本轮结构性的牛市当中看到赚钱效应已经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或者说确定性科技的确定性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是不是有场外的资金去加仓啊，或者通过 ETF 的方式流入股市流入科技股？我认为最终我认为就是成交量突破4万亿再向上也是有可能的。
1: 好，那周征来说说节奏吧，这两天市场的震荡的幅度也是比较大，那双创是不是还是一个轮动上涨的格局，在

0: 节奏上怎么判断？
1: 其实现在市场的这种风格的跷跷板主要是两块，一块是这个科技非科技的跷跷板的这种效应，或者说现在主要就是科技和金融的跷跷板的效应。就是如果我们看最近这几个交易日，盘中一旦拉保险，科技基本上就是跌的，就差不多是这么样的一个节奏。这是一个跷跷板效应。第二个跷跷板效应就是微盘股和科创五零的就是跷跷板的效应，或者说就是大市值跟小市值的跷跷板的效应。那么在接下去的这一段时间，就是马上要临近到中报的披露窗口，那我们觉得市场的主要的机会的方向就是科技加中大市值的这个方向啊。因为如果后续场外有增量资金还想往这个市场当中，比方说去配置科技的方向，他们大部分肯定还是会选择 ETF 的这个方式来进入的。而你让他们直接去选择这那些在右上角的高位的科技股，从场外资金角度上来说，其实他们也下不去手啊。如果从 ETF 的角度上来说，那很明显 ETF 里面权重占比大的个股，它能够获得的流动性增量资金就会更多啊。所以我们看到像现在啊，哪怕像这个科创板里面接近万亿市值的半导体的公司，盘中拉起来一点都不感觉到它有什么太大的阻力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当前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啊，对于科技板块它的这个就是或者钱和科技的这个配比啊，还是这个资金是比较多的。所以在这个轮动节奏上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市场不会天天涨科技，当再均衡的时候，科技就会出现调整，而正好轮到一些低位的板块，比方说金融啊、创新药啊、锂电池啊等等。但这些板块他们很难走出科技的这种强趋势的这种表现，它就是在一个相对的区间里做一个宽幅的这个震荡啊。所以如果真的是要从这个景气度的角度上来说，那其实科技还是要比其他的板块要来的更有优势的，唯一的缺陷就是位置比较高。但是位置高其实还是我们还是要看未来它是不是景气度能够更上一个台阶，这个是决定它位置能不能再高的核心要素。
0: 好，稍后我们来说说操作啊。那刚才听下来，周征和琪琪的一个区别就是，琪琪愿意去低位看一看，现在最近反复活跃的方向，如果大家高位的科技追不下手的，可以去配置。但周征，我感觉听下来倾向于还是在科技里面，或者说科技的内部去找一些机会的轮动，对吧？啊，就低位的不，比如说锂矿啊、券商啊、创新药，好像呢，觉得对它的反弹的空间的判断不是很大。好，那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操作思路，看看这两种策略哪一个啊，可能在未来的市场当中啊，你会去选择。那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说机会的把握。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近期的市场一天一个风格，高位低位反复切换之下呢，大家的操作是越来越迷茫了，完全摸不透市场的节奏。那针对于当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相信在近期呢，很多投资者朋友已经陷入到了两难的困境，追高位抱团股吧，害怕高位分期跳水，一进场就被套；那么守低位的一些品种吧，又迟迟不启动，眼睁睁看着别人吃肉，自己踏空却在熬时间，那么导致越盯盘越焦虑，持股没信心，选股没方向，完全找不到舒适的操作节奏。其实大家不用慌，当下市场看似杂乱，实则暗藏转折的信号。资金一边之所以能一边抱团高位，一边潜伏低位，核心就是两个需求：确定性和安全性。而这两种操作归根到底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业绩。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重磅转折信号。我们看到图中业绩持续增长指数已经率先的走出了明确的拐点信号，今天直接突破箱体上轨压制，逆势的拉升反弹。这不仅是普通的这个小幅波动，而是市场风偏即将切换、业绩行情要启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信号。我们可以参考3月23号的行情，沪指触底反弹的期间，业绩增长指数大涨33%，远超同期沪指5.85%的涨幅。而 这也足以说明市场震荡，资金对于业绩的高度认可。今天盘面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中原海能、海天工程凭借着超高的业绩增速，低位强势涨停，这就是最直白的市场答案。

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扣非净利润同比高增长的一些企业，同时股价超跌或者低位刚刚启动，并且资金已经开始布局的方向呢，都可以来进行相应的关注。那么我们之所以现在要提示大家重点关注业绩，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华瑞精密从今年三月底启动，股价阶段涨幅是录得90%以上的阶段上涨，而背后呢是一季度业绩的大幅增长90.72%，同期还有融接股份一季度业绩增长超过了1929.26%的背景下，股价阶段涨幅呢也录得了109%的涨幅。由此可见，业绩表现出色的一些低位品种，由于独特的位置优势，是能够在低位市场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情况下呢，给到我们不错的投资收益。所以今天我们按照同样的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全球页岩锂矿的绝对龙头，拥有行业不可复制的顶级资源壁垒。从技术走势上来看呢，这家公司前期股价跌幅超过29%，近期回踩前期箱体顶部呢获得支撑，今天走出了多方炮的强烈看涨信号，资金更是连续三天净买入3.22亿元，值得重点关注。而更为亮眼的是，这家公司一季报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39倍，目前呢还获得了62家机构的共同持有，后续有望走出不错的修复波段。以上这个方向呢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超跌绩优的一些错杀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如果说您在当前的市场当中也摸不透市场的方向，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的话，那我们不如从业绩当中去寻找确定性。毕竟当下高位的品种大家确实买不下手，但低位的似乎持续性又成为了最大的考量点，那不如拿着低位有业绩的公司等风来。当下耐心就是交易的底色。那么我们可以从扣非净利润同比高增长，包括股价超跌或者低位刚刚启动，包括主力资金的动向当中呢，来寻找这些低位的值得持有的好公司来进行相应的布局。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有三家公司，都是偏上游材料的。那三连板的有两家公司啊，三福股份和正和生态，两连板的是盛阳股份等七只个股。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有40只个股涨停。当然今天算力硬件涨停的方向细分就比较多了，有光模块啊，有磷化铟，然后有算力租赁，然后也有像 PCB 上游材料等等。半导体方向18家涨停，主要集中在了半导体设备、封测和存储。锂电池方向今天5家涨停，主要集中在了锂矿还有上游材料。那我们来看一下医药4家涨停，有色金属4家涨停， AI 应用3家涨停。好，我们来听听二位给大家说一说操作的思路。周征倾向于就还是在科技的内部去做切换也好，做轮动也好，寻找机会。那你就来重点先说一下科技的内部，你现在最看好什么？
1: 我们觉得现在科技有两个主要的这个逻辑可以去跟踪。第一个就是围绕着中报的这个业绩的落地的确定性，以及它的一个增速在科技当中的这个排名啊。那么从今年上半年整个的这个科技细分的板块它的这个价格的涨幅以及供求关系来看，那么现在再结合一季报啊，我们已经看到了相关的

0: 这个细分的这个数据，相对来说业绩增速排在前面的啊，我自己看下来就是三个，一个是存储啊，一个是光纤光缆，一个是 PCB 的上游，主要是铜箔电子部啊，这些在这些方向在今年上半年它的这个价格的上涨的延续性啊是最好的，同时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在利润的释放当中啊，它的这个订单也是有保障的。因为你价格上涨如果没有订单，其实你更多的只是一个涨价的题材，但是如果你价格上涨能够同时落在订单和交付上，那你的整个的增速就会非常的这个惊人。所以这个是围绕着这个中报可以去做跟踪的。第二个就是围绕着现在以及下半年物料会相对比较紧张，同时啊，这个会导致海外的产能出现缺口，以及国内的产能能够在产品的这个性能上替代海外的这部分产能的这个方向。那这些方向我们觉得啊，它下半年还是会有比较多的看点的。这个当中包括像光芯片、磷化铟啊，还有像这个一些涉及到战略小金属的一些产品，比方说钨下游的钻针啊，这个等等的啊，这些方向啊，我觉得也是下半年可能还是一个景气度不断上台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就是找一些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这种物料紧张，它是一个传导的这种过程啊。就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存储里面率先涨的是 HBM，但是由于 HBM 的这个产能不断在侵蚀其他的存储的相关的方向，比方说 NOR Flash 它的供给也会压缩，它的产品也会涨价。那现在我们看到是什么，是普通的晶圆代工厂它的产能也在不断的被先进制程来压缩，也就会导致像原来不太缺产能的模拟芯片、电源芯片现在在代工环节上产能也开始越来越紧张。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无论是代工厂的这个涨价也好，还是其他的相关的芯片的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好，它的景气度也会有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其实主要涉及到就是国产半导体的相关的这个产业链。那还有的就比方说像半导体设备现在主要是交付的这个要求的这个速率越来越高啊，因为现在全球无论是先进制程的扩产的需求，还是传统的代工的扩产需求都越来越高。那这样的话，我原来可能半导体的设备的交付的频次就满足不了现在这些晶圆代工厂它的一个产能建设的需求。那这样的话也会导致一个就是这个生产的频率会加快，本来一天一班的，现在一天两班甚至三班倒。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整个的这种它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啊也会有所抬升。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就是整个市场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如果从大的角度上来说，就是围绕着硅基的这个大的方向去挖掘，只不过这个里面会根据有先有后，涨多涨少，它会有一个轮动的过程。
1: 嗯，好，那刚才周征也说了啊，在科技的这个赛道里面更看好的一些细分，然后相应的逻辑，我们也来请李琦琦说一下。一个是科技在高位了啊，但是高位里面的细分你看好什么？还有就是偏低位的方向啊，琦琦觉得哪些可以去布局？
2: 科技是这样，就是科技的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两个趋势，一个叫白马化。我们看到本轮调进指数的科技大权重呢，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近期涨幅不大。但是这两天我看到在巨震之后啊，包括像中芯国际啊、海光信息啊，这些就是相对来说其他相对中上游一些市值比较小的股票来说，这两天它开始有个加速。我认为就是后市如果说有大额资金去申购 ETF 的话，那显然你是避不开这些进入指数的大权重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还是找科技当中今年边际增量变化最大的方向。事实上我们如果去对标美股的话，今年英伟达和 Lumentum 就是 GPU 方向，其实在美股今年的表现是不佳的，可以说它全年的涨幅基本为零啊，基本为零。但是今年涨幅最大的在美股的方向，一个是存储，第二个是 CPU， 第三个就是元器件啊，就光的元器件啊，所以我们就周征前面讲的像磷化铟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如果回过头来看 A

0: 股的话，我认为今年应该也是产业趋势就是如此。今年边际增量最大的应该还是 CPU 加存储，所以就是在接下来如果说中报预告即将开启的情况下，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个是 CPU 的变量。 CPU 的用量如果上升的话，再加上CPU 它的设计不是从零开始的，之前我也讲过这个话题啊，它是用 IP 授权的方式去做的。那么这些跟 CPU 产业链相关的，包括像 ASIC 这个芯片的这个定制化，这些产业链相关的公司，我认为涨幅也不大，也是算科技股当中涨幅偏小的方向。第二就是存储，存储事实上今年从外围的几个标杆股来看，今年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那我们 A 股的存储股呢，其实除了模组厂它的逻辑相对弱，但是业绩很炸裂之外它还是有一些比较纯正的存储股的。大家因为标的不多，我就不展开细说了。第三呢，就是从供应链短缺的环节，就是周真前面讲了几个细分的方向，我要补充两个。一个是光刻胶，就是光刻胶事实上在整个科技产业链当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光刻胶如果说就是全球出现供应链的短缺的话，我们这边国产做一个替代顶位上去是势不可挡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一些小金属当中，像氧化锆啊、氧化铋啊这些随着就是海外的这个库存见底预计到七月份以后，这些小金属方向断货带来的就是最终元器件、关键元器件的紧缺，就会在盘面上体现出来。所以呢，就是这两条线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除了科技线之外呢，就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中报披露期啊，大家为什么就是低位的板块，我前面讲了几个低位的方向，为什么低位的板块在近期会有表现，我总结的两个原因，不知道大家前面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就是高位的方向有意识的要节奏上可能不能太快啊，这个时候窗口期，比如说中报披露是到七月底结束的，那么到七月底结束之前，大家看清楚今年整个 A 股30多个一级行业这个中报的情况之后，你会发现除了科技之外几乎没有别人啊，但是还有仅存的几个行业可能现在就是一个时间窗口期，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去运作啊。最后如果运作下来它的业绩增速估值情况确定性不如科技的话，那么低位方向在这一个月完整的周期运作完之后，这些资金还是会加入科技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前面李婷问我，就是3.3万亿资金够不够。其实我大致算了一下，现在启动的新方向并不太消耗资金，就是你去看成交排名上，现在新启动的几个方向它真正的标的股并没有很大的容量，然后也没有扩容。比如说我们讲创新药，创新药现在能看的就是 CRO 方向，真正的像我们讲的就是中国一线创新药梯队，它的几个方向并没有就消耗太多的资金，所以现在我认为就是资金也是够的。然后呢，就是锂矿我也提一句啊，就是锂矿现在在我今天看了碳酸锂期货是16.8万啊，现在这个情况下大概它锂矿的动态市盈率是不足10倍的，如果接近20万一吨的话，那么它的动态市盈率可能会低到6到7倍左右，所以锂矿也是一个估值非常便宜，然后又有增长明确的需求抬升的这么一个预期的方向。化工前面讲过就不点了啊，所以低位呢，我觉得它有一个运作的时间窗口期，就是中报披露完毕，中报披露完毕大家看到了，可能这个周期也就结束了，之后主线还是科技。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重申一点，就是真正做科技的人是不会像我这样就是低位的还去找找方向，就是真正做科技的人其实非常淡定，就是大跌的时候买一点，然后第二天又新高了，基本上就这么一个节奏吧。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在科技里面的资金它也不畏高，或者说它也不会就是被市场的一些干扰的信息所去扰动，还是非常坚定科技的。
0: 就昨天大跌的时候因为大概昨天的音量是70%的人是认为科技是见顶了，
1: 结束了，休息了，
0: 有很少的声音会认为科技就是看法是完全两样的，科技产业刚刚开始。那我觉得一件事物总是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吧？你盲目的去对科技怀有信心，这也不可取。 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呢，其实你看到这么确定的锁订单这件事情，然后上游的物料紧缺，然后物料紧缺之后再带来涨价，满产之后的涨价，你就知道这个景气度不是假的。然后这一轮就是科技的投资，除了融资之外，其实绝大部分的资金来自于美国头部的几个大平台用自有的现金流在维持这个资本开支的。它跟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大的不同是，2000年是一堆亏损股去市场拆杠杆借钱，就是上杠杆的借钱的去搞互联网，这亏损股没有业绩的。但是这一轮的源头还是来自于有业绩的互联网平台，所以现在大家的适应率都很低，这是最大的不同。
1: 嗯，那周征再说一下中报，因为刚才你说到几个行业啊，我看了一下存储、光纤、铜箔，就这些是预期中报不错的。
2: 对。
1: 但是最近涨得最好的其实就是这几个方向。
2: 所以市场是非常有效的。
1: 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已经涨了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大家在打的其实就是这个中报的预期，那是不是你到真的披露中报的时候，反而成为了一个兑现点？就市场已经提前开始在做这件事儿。
2: 这是我觉得要从两个维度上去看待中报，就是。中报我们觉得会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对于上市公司历史经营的它的景气度的验证，第二个就是对于它未来经营的景气度的预判，这是中我们要从中报当中去看的两个信息。那么如果这些中报预期增速排名靠前的这些公司在中报的业绩验证环节上得到了证实，同时又能够给予我们在下半年更高的景气度的指引，那它的股价还能够向上。它是这么个维度，就如果它的中报是被证实了，但是它预期下半年的景气度是往下走的，那它的股价自然就见顶回落了，就可能是出现所谓的利好兑现的这种模式。所以看中报要从两个维度上，既要看它的历史的证实证伪，又要看它对于未来的景气度的指引的方向。
1: 嗯，所以如果说先拿着这几个方向呢，那就是先拿着等一份成绩单出来再说，是吧？
2: 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从交易角度上来说，短线如果加速了可以做适当的做高抛低吸，但是底仓我们觉得得留好。
1: 嗯，好，那一会儿回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3: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来看的话呢，整体市场又开始出现了放量的修复了，各位赶上这一趟节奏了吗？如果没有赶上的话，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什么呢？重点要看今天资金抱团的核心方向，很有可能接下来成为主线的加速机会。那说到这个主线方向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资金的去向。净买入额超过200亿的都是聚焦在半导体这个方向，而且和第二名比较的话，你会发现遥遥领先，超过了一倍以上。另外从整个价格上来看的话，今天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都是双双创出了历史的阶段新高。那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材料指数是齐创历史的新高，半导体芯片涨超10%以上的个股是超过了70家，可以说是掀起了一波涨停潮。那在这其中呢，各位是不是已经是抓准了其中的一些机会了呢？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也会问啊，那为什么这一波半导体涨幅如此之凶悍呢？其实和背后的中报业绩是有关系的，虽然中报业绩没有开始公布啊，但是呢结合一季报，结合机构的评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呢机构投资者已经是连续3个月是上修了核心科技行业的一个净利润，其中半导体板块业绩上修的幅度是所有的板块当中最高的，达到了14.9%以上，预计全年的净利润增速将达到1.2倍以上，这可是超预期啊，这个增速已经是超过了光模块这样一个水平。那这其中啊，大家会发现啊，整个半导体指数也是进入了第三波主升的阶段。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前面两波行情可能大家还有印象啊，都是圆弧底加上 MACD 金叉之后向上突破压力位之后，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翻倍的机会。那现在呢，经过长时间箱体蓄势震荡之后啊，那在这两天也是 MACD 再次金叉向上突破了整个箱体的压力位，并且是回踩确认之后，今天呢也是率先第一批走出了一根光头的阳线，创出了历史的新高，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第三波的半导体主升行情就此展开。那这几种机会到底该如何去做好把握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的清单资料。 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说到整个半导体的材料哈，那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一个问题啊，已经上涨这么高的幅度了，还有机会吗？还有多大的潜力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比啊。那从估值角度上来看的话，2019年半导体的行情和现在的这一波半导体行情是极为的类似嘛。那现在整个估值和当时来比的话，只是在一半以下的这样一个低的水平。可能你不禁会问啊，很多个股都已经是创出新高了，为什么现在的整个估值只是当时的一半以下呢？其实最核心的逻辑还是在于业绩的驱动。2019年当时呢是炒的概念啊，更多的是 5G 换机潮带来的炒作情绪的驱动，而现在这一轮呢，三重基本面共振驱动，全球 AI 算力建设浪潮，全球业绩的股价形成了共振，普通的存储替代加上高端突破的预期，业绩能见度更高，真实业绩成为行情最坚实的护城河，而且呢，行业盈利增速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那具体的机会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这其中的机会到底具体该如何去做好挖掘？结合一个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这个方向呢，是半导体的测试探针啊，芯片制造核心的耗材。公司呢，是中国境内唯一一个向海外市场出口半导体最终测试探针的领先企业。机构呢给出了今年一致盈利的预期，增速高达了4.5倍以上啊。那除了优异的基本面以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技术面是不是在爆发的前夕呢？前面呢经过了两轮箱体的震荡蓄势啊，可谓是底部非常的扎实。在近期呢再一次 MACD 金叉，而且呢股价向上突破了箱体的上沿压力位，经过短期回踩之后，今天也是率先出现了修复，所以对应着这一类强势有望突破走主升的方向，可千万别错过了。那今天呢我们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喜欢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的清单，围绕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筛选。第一个，涨价不断，业绩高弹性；第二个是替代的潜力预期较强，机构密集开始调研；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已经是形成金叉，短期之内有望率先爆发走出一波主升的机会。最后大家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接下来在明天开盘之前，各位不要错过半导体下一波机会。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两融余额。昨天的市场是剧烈的震荡，但是两融余额竟然已经突破了3万亿大关了啊！真的是，两融这波首先上的速度很猛，而且规模又是再创新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债可以申购啊，盛权转债，其他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技景气方向是否仍然是最强主线？今天认为是的，这个比例高达80%。我们其实反复在跟大家做微信或者在这个互动平台上调查，就是在讨论科技到底是不是还能够继续看好，但是从来没有过看好科技比例这么高的一个结果啊！平常最高可能60多，接近70，今天是达到了80，而且是最看好科技。我刚才也说了，还有些其他的低位的方向啊，选的不多。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仓位的情况，看看加仓减仓的变化。加仓比例24，减仓比例20。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呢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琪琪的直播，还有周中的课程。那我们先来请琪琪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就是在28号了，这周末的这场直播，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一些精彩的内容。
1: 其实普通投资者他在本轮牛市当中啊，非常的痛苦。源于第一呢，就是科技股688，它这个要科创板开户，它门槛比较高。第二呢，就是科技里面专业名词太多啊，就是我自己学的也有点，就是感觉像每天都在考研这么一个难度啊。然后你一个新名词来了，你又不可能囫囵吞枣的把它记下来，你就这么一搜一学习之后，每天的学习成本非常的高。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次课程，我其实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给大家尽量降低难度，然后让大家比较从容的去参与到这一轮科技的结构性牛市当中去，这是我最大的目的。然后在科技到今天为止已经出现过3次巨震了啊，都是比较大的阴线的那种很吓人的方式往下跌。但是在这样的就是迷茫的十字路口，就是你怎么样去找到后面的准心，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路口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是需要有人给你提示一下的。那么我觉得我这次课程想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大家迷茫的时候能够用怎样的方法去穿越这个疑惑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其他一些低位方向，刚才我也介绍过，就低位方向呢，其实不是说没有价值，就是 A 股呢其实永远是一个轮回啊。就是如果说低位确实跌到便宜，并且它的景气度见底回升，我们不说它的景气度能超过科技，但是如果它的景气度在一轮就是衰退之后见底有回升的拐点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就是确定性和倍率也是很高的。你可以从近期低位的就是启动方向来看，其实它的这个收益啊，其实我觉得也不比科技股差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我就是因为毕竟是经历过多轮的牛熊了，就是我认为在这轮牛市当中，每一轮牛市当中，其实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受，最后真正能从牛市当中全身而退挣到钱的人是非常少的啊。那么我觉得在几轮牛熊之后，我自己也有些总结和感悟，就是最终能够把钱赚到手里去落袋的人为什么这么少，就是我当中还是有一些经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终呢，让大家就是降低难度，轻松愉快，就是在这一轮科技的结构性牛市当中能够分享到平均收益再多一点，就这个目标好吧，就是本次课程的目的。
0: 好，我们这次直播呢是在6月28号啊，大家呢现在还有时间可以去扫码去订阅6月28号的10点到11点30分的闭门直播，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收获。好，接着我们再来请周征说说自己的投资的思路，以及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
2: 我们前面其实讲了一些这个未来从景气度角度的一些细分的方向啊，那么从再往大的一点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轮科技股的这个行情，其实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就是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围绕着化学元素周期表啊，特别是跟硅基方向相关度比较高的化学元素啊，或者说大家称之为的这种有色金属、小金属的这个方向。 第二个就是未来的材料科学，特别是在半导体方向当中的新材料的方向，未来在整个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都是一个需要不断的这个推陈出新的。就比方说在过去大概两周时间，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玻璃基板的这么一个新的逻辑啊，就是原来玻璃基板不用在半导体的封装材料当中了，但是随着未来算力芯片也好，包括整个的算力的它的总的这么一个封装的要求的提升，玻璃基板作为封装的新材料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跟半导体这个科技相关的新材料的这个方向。那么比方说像我们过去在这个聊所谓新能源汽车快充当中聊到的过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碳化硅和氮化镓，

0: 那其实未来作为整个的人工智能，其实它的上游就是电力变成智能的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变化。那么在电力方面，其实这些三代化弧半导体未来的需求量可能也会有一个逐级抬升的这种过程。那这些半导体的新材料，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说，其实它也会这个景气度也会不断的啊，慢慢的这个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我们在课程当中其实都会结合市场去做跟大家做一些相关的分享，逻辑上的分享啊，以及材料功能上的一些科普啊，包括产业趋势的跟踪啊等等啊，都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所以总体上来说，就是我们有点类似于 all in 人 AI 的这么一种大的这个方向啊。
1: 是，就是其实他是看 AI 看得很早的，而且 AI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觉得简单一点，好像了解光模块简单一点，但实际上其实现在 AI 整个的这个算力也好，硬件也好，材料也好，其实有很多的细分赛道了，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想去了解的，可以到有盘中上去订阅哈。那最后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吧。那刚才也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网友说琪琪说的低位的方向有哪些？锂矿、创新药、化工，对吧？啊，这几个。还有网友问到大金融，大金融这个方向怎么看？
2: 大金融就是以四大行和非银金融，我们划分开来说。如果非银金融的话，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一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垒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

0: 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啊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的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张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市场持续担忧高估值的风险，科技股回调拖累了纳指指数，这是美股下跌0.4%。欧洲股市呢，昨天是以上涨为主，蓝银金属暴跌近19%。美元指数是周三创下13个月以来的新高，而昨天黄金大跌，一度失守了4000美元的关口。过一会儿我们和嘉宾来具体聊一聊。美光科技第四财季销售展望超出预期，还有两融余额首度突破了3万亿元。要知道，2万亿突破也就是前不久的事儿，这么快就破了3万亿。33家 A 股公司提示交易风险，涉及到液冷 PCB、 石英布还有算力金属磷化铟等等的热门赛道。三季度投资窗口期将会来临，多家公募发行冷门行业的 ETF。 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叫资金继续集中抱团科技赛道，短期市场波动或会加剧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如何。在这儿 A50 今天是小小的高开上涨0.24%。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走势哈，大起大落哈，也有一天，这一天是猛涨跟着 A 股一起，然后有一天是猛跌，然后这两天在小幅度的调整中，这儿就是今天的走势，就这个其实是有所下探，然后慢慢又上来，目前涨0.23%、0.24%左右。接着看一下日韩股市。日韩股市又回复到了我们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哈，就是每天这个点儿打开呢，看到的是基本上叫有个温和的上涨，昨天除外啊，昨天日股下跌，日经指数目前又突破了7万点的大关的关口了，目前是涨2.92%，这两天你看昨天有探底嘛，慢慢的今天又有调整。好，这是日经。然后昨天其实韩国指数就已经展示出了一定的稳定性了，韩国综指今天又涨4.53%，8800，当然离它的9000点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有一天跌了9.99%，然后这两天正在快速的回升当中，这是日韩股市的一个情况。接着我们来重点看一下昨天的美股收盘，这是美股的走势情况。因为在之前一天，纳斯达克指数是一举跌了2%几，这是跌得很多。昨天呢，小幅度下跌0.43%，标普500指数基本就收平了0.10%的跌幅，而道琼斯指数呢还是比较的强劲，跌的时候跌得很少，上涨的时候呢轮到它了，涨0.35%。受科技股走弱拖累，同时市场持续担忧高估值的风险，所以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昨天下跌，但是呢原油价格下挫提振了航空和其他旅游类的股票，所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逆势收高的。科技股盘中整体承压，市场焦点呢聚焦于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盘后的财报，该股2026年迄今为止已经上涨超过200%啊，是看2026年才过了多久，它已经上涨超过2倍之多，而在盘后发布远超预期的业绩和展望，股价飙升超10%。大型科技股昨天普遍下跌，微软跌2.27%， SpaceX 跌1.01%，中概股普遍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1.77%。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的昨天收盘表现。欧股这两天都是涨跌互现啊，昨天我们能看到的是英国和法国指数收涨0.31%、0.54%的涨幅，而德国指数呢继续深陷下跌的漩涡，目前跌0.62%。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三欧洲股市以上涨为主，投资者持续关注美伊谈判进展。板块方面，权重个股走势强劲，房地产板块涨幅领先。下跌原因中，大宗商品相关板块跌幅居前，矿业股和能源股出现大幅回落，主要是跟随金属和油价的走势。此外，航空航天与防务板块也因为权重个股走势低迷而显著下跌。焦点个股当中，德国的蓝银金属收盘暴跌18.65%，创下该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并且拖累了整个防务板块走低。德国政府以工期延误、预期成本超支为由，取消了建造6艘 F-126 护卫舰的计划， 而外界此前普遍认为蓝金属将会拿下这一合同。德国政府随即宣布转而采购蒂森克鲁伯旗下海事部门 TKMS 的产品，受此消息提振， TKMS 股价收盘大涨 16.07%。 此外，英国的仓储地产公司 Sergo 股价收高 17.44%， 创下近17年来最大单日涨幅。美国的物流巨头普罗斯在遭遇了 Sergo 的拒绝之后，将其166亿美元的收购邀约公开披露，推动 Sergo 的股价急升。数据方面，根据伦交所汇编的数据，交易员目前已经消化欧洲央行在年底前再次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消息面上，市场持续关注美伊谈判进展，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美以对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停火协议的达成缓解了外界对于供应中断的担忧，但是各方在关键条款上仍然存在分歧，市场情绪保持谨慎。主持人。
0: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胡涛，过一会儿还有胡兆麟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先看这条，受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升温，还有科技股遭遇抛售催生的避险买盘双重提振，美元对一揽子主要货币持续走强，美元指数周三创下了13个月以来的新高，而与此同时，国际金价大幅度的下挫，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份交割的 COMEX 黄金期货大跌超 3%， 昨天更是跌破了4000美元的关口，短期会面临进一步调整的压力。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美元指数的情况，今天的美元指数走势呢，目前是上涨 0.01%、基本上跟今天跟昨天差不多，昨天收尾是 101.5756 左右。而金价大家看看这个，今天是报在4007，这是 COMEX 黄金主力，但昨天下跌的时候一度到了3975，这个金价走势再结合一下美元指数，再看看这个，从之前的一个底部97左右，一路的经过了一次明显下调之后，快速的又开始升，升到现在101.5左右，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对市场的影响的哈。我们跟胡涛来具体聊一聊，美元指数为什么蹦跶的那么高，而金价却受到了明显的打压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当中其实还是因为市场可能是在交易啊，认为这个美联储后续可能会加息，尤其是其实是在上周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后啊，市场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交易在里面啊，尤其是像美银的预测是今年可能是要加2到3次息，但是其实市场上关于这个加息的这种预期其实是众说纷纭的。那再比如说像花旗，它反而是预测明年可能是要降息2次。那我们看到昨夜的这个市场的话，其实走的其实也是比较割裂或者说比较分歧的。一方面，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像美元指数是在上涨的，然后大

0: 型的科技股，昨天美股纳斯达克是下跌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看整个大宗商品市场，包括黄金在内都是下跌的，那这些信号都在向我们传递出一个，就是市场认为可能要去进行加息。那我们单看这些是的，但是有一个矛盾点在于哪里，在美债。我们看到昨夜所有的美债的收益率，十年期也好，两年期也好，三年期也好，全部是下行的。那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反而是市场认为美联储要降息，而且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下行。那这就本身就说明市场对于加不加息，或者说甚至可能要降息这件事情，是当前就已经存在着这样的一定的矛盾。那我们认为呢，后续其实它首先就是至少加息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从它的当前，虽然说它之前给出了一份比较强劲的就业，但是你去看它的人均薪酬的话，其实是下降的。啊，它只是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导致它这段时间里面就业比较强，而且如果说你去看它的整个的一个通胀率的话，上来主要是因为原油价格的走高。那我们看昨夜的这个 WTI 这个原油已经是到70以下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原油价格持续的下行的话，我们认为它的通胀下来，它就没有一个加息的动力啊，甚至可能会降息。那因此而产生的，比如说像有色、大宗商品这样的一些就是去定价加息的这样的一些交易，那当前可能就是一个左侧布局可以去关注的机会。
1: 嗯。这个我稍微追问一下，因为在说的是美元指数和黄金之间大概的一个关系哈。美元指数的上涨维系在这个联储的加息的态度上，但是沃什不是号称不想给市场任何或者说过多的那些暗示，能讲话的都少讲话，你们也别猜，我会看数据。所以市场为什么怎么猜的这个心思突然之间好像起来了，就是您不给眼色了，我还要猜。然后黄金这个问题，黄金是战事起来的时候，照说应该突发战争的情况，黄金要升值。但是呢，因为有大量的说抛了黄金要拿美元去买石油，所以黄金一下子金价开始下来。所以每当有和平的声音的时候，黄金升值。但是最近这两天啊，和平协议就备忘录正式签署了之后，金价却一路走低，这是谁在抛黄金？
0: 嗯。首先的话，我们认为就是关于黄金这一块，主要还是因为市场可能会觉得美联储加息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宗商品市场上，包括部分的这种杠杆资金在当中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易。那主要的这种预期呢，是虽然说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凯门沃什他不想对外去进行预期管理，但是这次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原因是这次议息会议的点阵图，就是整个的一个官员的点阵图预期是往上的，但是呢，其实凯门沃什本人在上面是没有进行投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第一次就是美联储主席没有投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个人可能是偏向于更鸽派，但是市场可能解读这个点阵图认为是偏鹰的，这是一个。那另一个呢，就是他当中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去实现2%这样的一个通胀目标。那市场认为就是你既然没有想着把这个通胀预期就是往上调一调啊，你比如说到2.8或者怎么样，你就开始降息了。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话，所以市场认为啊，他可能是比较鹰派的。但实际上我们在他之前就是就任的时候，他当时说过，他之后主要参考的可能不是现在这个通胀率，而是一个叫做结尾均值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参数。你去看这个通胀参数，你会发现今年4月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结尾均值的通胀率是在下行的。所以他本人我们认为可能是一个偏鸽派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嗯，所以你看，这更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为什么要不释放信号哈。你们少猜，因为猜的现在都已经有点离谱了。好，那我们先这个先聊到这儿哈。说话间，黄金主力价格已经跌破4000美元了。回头我们再看，财报显示，美光科技第三财季经调之后的营收达到414.6亿美元，上年同期是93.07亿美元，看看涨了多少，预估356.9亿。第三财季的调整之后，运营收益336.8亿美元，上年同期只有24.9亿美元，预估278.6亿美元，也就是全部超过预估。第三财季调整之后，每股收益25.11亿美元，上年同期1.91美元，预估是20.49美元，也大超预期。而美光科技预计第四财季经调之后，营业收入达到490亿到510亿美元，还要扩张，市场预期是432.4亿美元，预计第四财季调整之后 EPS 30到32美元，市场预估25.31美元。很少我们在做财报的分析的时候能看到叫几乎所有的数据全部超过预期，因为这个预期已经其实是抬得很高很高了，然后全部超过，下一轮的展望依然能够高于预期。美光科技这份财报，不论放在什么时候来说，都应该是非常非常华丽和亮眼的，对吗？
0: 是的，就是从他交出的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去看的话，就是已经是比预期要好很多了。因为之前其实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英伟达交财报的时候也是超预期的，但是当时市场是不太买账的。但是这次美光交出了。

0: 份就是比超预期还要超预期的，可以说这样的一份财报，就是市场认为一百分的卷子你能考120的，结果正常考试可能是一小时，美光给出的答案就是我半个小时就做完了，它给人的是这样的一种结果。那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内存的不断涨价，而且就是当中的话它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预期在于哪里，在于它的扩产周期，就是整个内存的涨势在从去年的六月份价格就开始跳涨了，但是二级市场呢是九月份开始反应的，然后九月份之后呢很多的大小厂家就纷纷开始扩产，但是内存的扩产周期一般来说都在18个月到24个月，要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周期，所以说基本上整个的产能要起来的话可能要到27年整个产能才能起来，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对于这样的一些巨头它是不存在一个产能冲击的，所以说它只要自己不去主动的扩产，那基本上它这个产品的价格可以维持在高位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对它的这个利润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性，那这个就是甚至市场还有对它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未来的一个业绩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1: 那么内存这个美光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之一啊，交出这么亮眼的成绩，会不会带着其他的科技股，这已经疯跑了都一年多快两年时间了，是不是会继续续创新高？
0: 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韩国市场开盘，
1: 对
0: 已经在验证了，就是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映射效应啊，包括今天对应到我们 A 股市场上，可能像 HBM 啊，像存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板块也会有所表现。那只要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内存价格比较坚挺的一个情况下，基本上股价都会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上行，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好，回头我们再来看。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听众投资者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交易所公布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3号，沪深北三大交易所两融余额达到了30009.7亿元，比上一个交易日又增加59.40亿，这是两融余额首次突破30000亿元的大关，距离两融突破20000亿大关呢，其实不到一年时间。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两融突破30000亿，首先要区分的是整体杠杆和结构性风险。从总量上来看，两融余额占全市场流通市值比重约2.4%，这远远低于2015年牛市的高点。全市场平均担保比例接近3倍，安全缓冲充足，监管保证金比例100%。另外，券商收紧部分高位的个股折算率，整体系统性的全面踩踏概率比较低，全局杠杆可控。乍一听两融很高，就是觉得这个市场里这个可能杠杆资金比较多，但是再看这个分析呢，好像整个其实安全系数啊，各种保险措施也做了不少，所以如何解读这个是这个目前市场整个的交易活跃度？
0: 首先是关于这个两融余额，它的就是上升的速度其实是没有那么快的，它是缓缓的往上，就不像2024年9月份那个时候，因为924的行情带来的是一个两融余额的快速的上升。那整个斜率非常陡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存在一定风险。像这种缓慢上升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认为整个安全系数还是可控的。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我们要知道这个两融余额上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比如说一种两融余额上来是因为我们作为投资者主动的愿意去加杠杆啊，比如说我只有100块的保证金，我愿意融满100块钱的这样的融资余额，那会导致一个两融余额的上升。比如说我本来只融50的，我现在融100，那现在两融余额的上升可能就是本身因为我买了一个比较优质的科技股，然后这个科技股呢我本身是用融资去买的，然后呢科技股的股价又一直在涨，那就导致这个两融余额一直在攀升，那基于这个原因带来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上升，
1: 被动带上去。
0: 对的。那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整个的客户的操作角度，或者说风险角度，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风险？就是券商需要去评这个投资者的这个仓位的时候，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风险。那一般来说会根据一个叫做维保比例这样的一个系数去进行平仓。那如果说是我刚刚说到的第二个，就是因为股价上涨带来的两融余额的提升，那其实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会看到自己的维保比例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好，这个不用担心哈。我们再看一下公司的公告。昨天晚间，33家 A 股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或者交易风险的提示公告，涉及到了其中的液冷、PCB、石英布、算力金属、磷化铟等等热门赛道。像中国巨石就公告，近期公司生产的电子布产品获得较高关注，并且被列为了 PCB 概念，但公司生产主要的是普通布和薄布的系列。低介电以及特种电子布尚未形成订单和收入。 平安电工也公告说，近期石英布概念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但公司研发的石英布处于送样验证的阶段，没有实现产业化的一个供应，而且较长时间内也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个因为公告的确实都是在那些市场最热门的几个板块当中，这样的公告会泼冷水吗？
0: 从当前的这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炒作的热情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告，其实一方面就是起到一个警示作用，那另一方面呢，确实市场后续有可能啊，因为这样的一些公告，或者说后面市场的一个封片的下降，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尤其是这种就是刚刚公告中也说的，就是本身其实这一块电子部这一块并没有产生利润或者说收入的，那这样的一些个股呢可能会出现调整，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六月底了。那六月底之后呢，整个市场就会进入到一个业绩预告啊，以及这个业绩报告的这样的一个披露期。那这个时候呢，市场的关注度啊，可能会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炒题材、炒成长啊、炒成长性这样的一个阶段，慢慢整个风险偏好可能会逐渐进入到一个我重你的基本面啊，重你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成长。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本身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啊，比如说我是做传统行业钢铁相关的，但是现在呢，我确实在电子部方面有所布局，是我的第二业务。那在之前的一个市场风面下，那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速，因为你确实有一个概念，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性，但是呢，在市场需要你出业绩的时候，你短期内是出不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它一定程度的这个股价。
1: 好，我们再看一条，摩根士丹利大幅度上调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市场展望，称中国人形机器人行业从示范转向商业化的部署的速度会超出预期。大摩目前预计今年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会达到50,000台，几乎是之前预测2.8万台的2倍左右。人形机器人概念呢，一直都觉得是一个好概念哈，但是每次你看市场涨跌，好像也跟它没啥关系，这是为什么呢？
0: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业绩，因为其实我们去年说科技股的时候，其实不仅有这个 AI 相关的，还有人形机器人，刚刚我们说的，
1: 对，
0: 包括像商业航天、像固态电池，其实都会去炒，因为去年都是这些概念刚刚开始提出的时候，但是今年我们去看，一直到今年一季度乃至到现在，只有围绕着就是科技股基本上只有 AI 了，围绕着 AI
1: 的硬件的，
0: 对整个产业链，主要是因为只有 AI 在当中出业绩了。我们可以去看啊，像光模块龙头企业的一季报是创历史新高的，像这个我们国产芯片这样的一个一季报也是创历史新高的，所以说他们能够一直到现在二季报出来之前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股价上的延续性。但是我们反观当中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其实你去看他们一些龙头公司的一季报，其实整个的一个业绩还没有出来，因为整个产业最下游的这个需求这一块，或者说终端机器人终端还没有出来，对外也没有开始卖，那它自然整个产业链上这个利润出不来，所以说对于它来说可能短期内就是股价上很难有所表现。
1: 对，机器人啊现在越来越擅长跳舞倒是真的，其他干活没有见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

0: 虹吸的效应 ，AI 板块和非 AI 板块渐进式的虹吸。AI 上游的算力对中下游应用端渐进式的虹吸，资金持续呢向上游汇聚，在像光通信、PCB、存储等细分板块之间反复的轮动，也印证市场整体处于一个存量博弈的状态。抱团格局强化有双重催化剂，内部呢是量化交易放大市场波动形成的宽幅震荡的自我实现，外部是海外科技股估值锚定为国内提供的高位的科技股提供的情绪合理性。你看说的都是中国话，但是乍一看呢有点没听懂，这个胡涛给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哈。
1: 就是确实啊，这个就是当前市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抱团现象，或者说我们说的是这种K 型分化的现象，就每天基本上虽然说指数是涨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涨跌比的话其实还是跌多涨少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个就是因为就是整体就是内外部不断加强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一方面是我们内部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许多大厂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其实是在不断提高的，比如说像阿里的话本来说今年是3800亿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后面又说要提高，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只要整个下游的一个资本开支啊持续的在增长，那就是我们国内来看，那就可以给整个一个 AI 行业带来一个就是上涨的这样一个理由。那我们再去外部看的话，外部可能就不仅仅就是只是说看资本开支了，外部现在就是整个的一个 AI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闭环的状态。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其实还说过啊 AI 可能会存在泡沫，但是今年的话，外部的一些CSP 大厂也好，或者说是 AI 的这个下游的供应商也好，其实全面交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利润的答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美光啊，也是因为整个 AI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啊，所以说整个行业的利润是交得出来的。那到下游到交付到客户这一块，我们看到基本上现在都是可以形成一个订阅制，就是你月度付费或者说按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量来付费。
0: 对，
1: 所以说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商业上的闭环，而且这种商业模式是在不断被加强的啊。比如说像这个 Anthropic， 它最新的一些模型，它的整个的一个算力都是直接被包圆的啊。比如说你这个 Mesos 出来以后，那你的这个模型你就不要让别的厂商用了，我直接把你这个模型的所有的算力全部包掉，就一次性全部订阅完，然后呢我再进而的用你这样的一个模型去提高我的生产力，然后可以达到一个良性循环。再加上这次美联储的主席这个凯门沃什，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在他的这个第四个工作组当中，他就提到了就是要考虑就是 AI 对于整个生产效率的提高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他也是比较重视这个 AI 的，那相当于也是无异于给 AI 做了一个背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内外部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就是 AI 可以去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就造成了这种抱团现象其实短期内可能不太容易去进行瓦解。
0: 就内在的逻辑都没有破，所以呢就指望它就这样直接就瓦解掉了，确实条件不成熟。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国泰海通证券张兴茂先生啊，请他聊聊对目前市场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2: 好的。那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啊，应该说这种市场抱团的现象还在继续当中啊。那么昨天啊，这个市场当中其实这个指数、宽基指数都是大部分都是红的啊。但是呢，这个个股层面且是还是这种4000只个股下跌啊，还有1000多只个股上涨的这种极致的这种分化的局面。那么这种极致分化的局面啊，就像刚刚这个嘉宾讲到的啊，就是整个大家都去抱团 AI 链。那么 AI 产业链啊，既有全球的产业共振的啊带来的这种影响。然后呢又现在又到了这个中报即将到了这个中报二季报的一个披露的一个时间节点这些 AI 产业链的公司业绩也是非常的炸裂预计也会非常炸裂。那么特别是昨晚美股里面的美光是公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财报这个业绩毛利率是达到了80%多这毛利率非常的高。那么这也是印证了这一轮的 AI 的这种基建的超级周期对于整个 AI 上游的这些算力这一块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部分带来这种业绩的这种爆发力是非常的强的。那么再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A 股里面来看就是一个方面资金在继续的抱团 AI 这一个整个链的链条，并且的话朝着 AI 产业链的上游这种材料算力材料来进行这种延伸的炒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在非 AI 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在这两天在这种创新药也是看到了这种一些这个个股已经是连续的反弹的这种迹象还包括像大金融 当中的券商啊也出现这种迹象。那么这也印证了到了这种啊这个中报的这个披露期的这个前后的话，那么资金也会寻找除了 AI 之外啊哪些行业这个中报业绩也可能会相对啊不错的啊这样的一些方向，包括刚说到的创新药呀，像券商啊，应该也是符合啊这样的一个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所以说总结下来往后看。

0: 看的话啊，首先是这种抱团 AI 抱团科技的趋势，我们认为大概率还会持续。那么在这种抱团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出现啊一定风格的这个小幅的扩散啊，会向着一些中报啊这个预期相对不错的一些方向会做一些扩散。主持人，
1: 我们再看一眼今天集合竞价的结果。今天集合竞价基本全都高开啊，只有上证指数小低开。0.18 的降幅，深成指、科创综指0.3、0.4啊，创业板指今天比较强，0.63的高开，然后上沪深300和50都是翻红，科创50同样也是走红。好，马上就要开盘了，回头我们来看一下开盘之后交易的情况。接着我们来关注期货啊，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孔海兰，你好，海兰。
2: 主持人，国际市场原油方面 ，EIA 公布的库存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汽油和硫酚油库存增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纽约全球能源论坛上称，过去24小时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的临时协议释放了滞留在海湾的供应，原油供应端的恢复对于原油价格形成冲击，短期油价延续偏弱运行。截至收盘 ，NewMax 市场原油八月合约收跌4.35%，报收69.87美元每桶。贵金属方面，隔夜伦敦现货贵金属震荡走弱，现货基尼比升至69.5附近。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与伊朗、委内瑞拉以及俄罗斯的谈判正在将这些国家重新纳入美元结算体系，以此强化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美联储鹰派表态以及美国政府强化美元地位的动作，使得全球市场存在流动性收紧的担忧。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避险情绪升温下，美元和美债先挺，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其他资产多数承压。黄金跌破年线位置继续走弱，截至收盘 COMEX 市场黄金八月合约收跌2.73%，报收4016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多看一眼目前的金价的走势哈，刚才看到金价走到3999，然后呢现在有所回升啊，4010左右，足见金价至少这两天的整个弹性的幅度，就震荡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原油价格确实又下了一个台阶，在69.37了，这是美原油主力的价格，日内就跌1.39%。但是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这个 K 线图，基本上就叫一跌不回头，小步有时候小碎步，有时候大踏步的往下走。但这个已经都快接近开战前的水平了，估计应该也就差不多了，不会再进一步的下跌到战前。好，这是油价，但至少这两天波动率比较大啊，因为伴随的就是美元指数的走强。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猜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网络端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开盘之后的交易的情况。现在是32分，差不多交易了2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盘面的走势。哎，我一直以为今天会这个中等开或者叫高开高走，没有想到到目前为止几乎横盘，甚至有一点点低走的迹象。比如说科创综指，这是低走了，然后上证指数非说低走嘛也还行啊，确实稍微低了一点点，创业板指也没有表现得很强，深成指也同样的有点横住不动的感觉。赵林来了，赵林给我们先点评一下哈。昨天其实一开始市场大半天走的都比较的一般般，到尾盘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种拉起来的感觉哈，然后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延伸到了今天开盘？所以今天整个开盘是有点小高开的样子，但是好像这个劲儿也没续上，现在似乎又卡住不动了。你如何看昨天的收盘和今天开盘？
3: 好的，那昨天收盘的话，它是那个收在50日线以下啊，说明整个市场来说还是有一定犹豫的。那么隔夜的一个外盘来看的话，表现也是比较一般，但是就是说在美光出了那个财报之后啊，市场认为整个科技的行情是得到延续，所以早盘的话可以看到亚太特别是日韩的话，
1: 对，
3: 早盘一度是大幅上涨，所以今天来说开盘的话还是以双创为主导的这样一个行情，但是整个的一个我看到那个传统行业好像又是有一定的抽血，所以说市场又是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一个分化啊，就是互弱生强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短期来看的话，那个上证指数我觉得好像还是在4100点附近做一个震荡，然后在50日线附近做一个争夺。

0: 因为可以看到，其实在周一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指数它是尝试过加速，就是当时的话券商啊带动那个白酒啊老灯股一起往上走，把那个指数给顶得比较高。
1: 对，
0: 照道理来说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指数的一个加速啊，就可能会回到4200点以上的。但是在周二又经历了一个大阴线的反包之后呢，市场又是回归到了一个谨慎，因此来说对于传统行业来说的话，最近可能又是回归到了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今天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传统行业会拖累相关的一个指数的表现，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回调空间，大概就是在4100点附近做震荡。然后主要的话还是看科技股今天的一个表现啊，毕竟来说就是说目前海外对于科技的一个状态好像又有所变化，因为纳指的话其实它也是调整了几个交易日，然后盘后的话又是出现一个科技的一个普涨，那么照道理来说今天的一个纳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升啊，在晚上的时候。所以今天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双创对于今天的一个预判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好，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请张兴茂先生也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开盘的情况。张先生。
2: 好的。那首先啊，今天的开盘应该说也是相对的平稳啊。那整体上证指数是小幅的一个低开啊，但是整体的双创的表现还是比较活跃啊。那么特别是在昨天啊，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科创板啊，不管是综指还是科创50啊，都是创出了历史新高啊。所以说整体资金在往科技去报的这种热情啊，跟这个趋势啊，应该都是还在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看上证指数来说啊，就我也比较认同，就现在指数会围绕着这个50均线啊做一个震荡，并且的话现在像昨天跟前天啊，这个市值虽然在高位有波动比较大一些，但是基本还是站在了这个10日线以上啊。所以说短期趋势向上的这样的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趋势应该是不会变的。那么主要就是这个情绪方面，在早盘开盘之后应该说博弈还是比较激烈啊，因此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有些像科创综指啊，这个先是翻绿啊，现在又是出现了一定的拉升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高开啊，这个相对表现比较不错的，还是以这个TMT 啊为代表的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以及像一些这个算力上游的原材料啊，还是比较的火热啊，包括像券商啊也表现的不错。那么相对表现比较差的方向啊，就是像这个石油像有色金属啊这些被未来可能被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种预期所压制的这种所谓的大宗商品的这些这个价格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啊，就是我们认为整体的市场风格刚说到会从这个 AI 向非 AI 的科技会有一定的扩散啊。那么包括刚说到的像这个中报业绩相对不错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接下来都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主持人，
1: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恒生指数的今天走势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走的也一般啊，今天是低开，然后目前已经下跌到了1.0204%的左右的水平了。哎呀，不要看 K 线图了，基本上就是一路向下。然后恒生科技指数昨天还是收涨的，但今天呢也开的还行，但是又快速的目前在下跌过程当中，已经跌到1.22%了。你看持续的下跌，这个上影线都没有。今天这个不知道啊到底怎样。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请他来做一下具体介绍。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驻香港记者莫子浩。你好子浩。
3: 好的，受到隔夜外围市场多空交织的影响，今天港股早盘继续承压。回顾昨天港股的表现，三大指数在连续杀跌之后是迎来了集体的小幅的反弹，全天成交额连续四个交易日保持在了3000亿港元以上，资金交投活跃，多空博弈趋于平衡。从板块的催化上来看呢，今天市场最大的看点当然就是聚焦在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链上。隔夜美股美光科技发布了亮眼的财报，营收大幅增长，并且签署了16项长期协议，高管甚至强调存储行业的紧缺格局至少会延续到2027年以后，无疑给港股的 AI 硬件端、半导体以及存储板块注入了强劲的信心。此外呢，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也为国内科技板块带来了一定的政策利好。不过科技股的强势与传统商品和中概股的弱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美元走势的影响，黄金长达3年的牛市遭遇降温，金价自去年11月以来首次跌破了4000美元的大关，国际油价也大幅回吐中东冲突以来的涨幅，导致热门中概股以及港股资源类板块短线承压。值得关注的还有香港证监会刚刚发布的2025年财年的财报显示，过去一年港股 IPO 集资额同比飙升了 272%， 港股

0: 日均成交额也大增了84%，充分巩固了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展望今天以及后续的行情，虽然大盘可能会短线企稳，空头动能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且腾讯、小米、哔哩哔哩等大厂纷纷加码股票回购以支撑股价，但由于地缘政治和外围宏观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整体将延续结构性轮动的特征。操作上建议投资者可以逢低关注具备业绩兑现能力的 AI 产业链核心标的，同时也可以关注前期调整充分、具备出海逻辑的医药创新板块，在底部信号明确之后，也依然可以作为弱势震荡当中的避风港。主持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孵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大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大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投资策略。你好，温先生。
1: 主持人好。港股在近日啊是在低位啊看到有一定的支持的，特别是23000点这个水平来讲吧，市场也是有不少的是买进的一种情况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外围的地缘因素啊，对整体的环球局势啊，跟投资者布局啊，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中来讲吧，原油价格从衍生出来的一个通胀因素啊，这个甚至是最后的一些不同的政策的考量，包括是一个货币政策啊，这个那个财经政策的一个影响吧。要当中利率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始终吧，对港股而言，利率的一个往上走啊，是处于一个对市场一个不利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吧，无论是市场一个所谓涨跌的情况之下来讲，的确我们看到市场对一些一个科技板块，特别是从人工智能的一个板块来讲吧，是有一个特别的喜好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上游的一个芯片啊 PCB 啊，或者各方面来讲，在应用上来讲，甚至是其他的不同的一些相关的一种芯片上来讲嘛，尽管板块是有一个上落震荡的一个格局，但是那个趋势啊是往上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投资者

0: 肯定是需要继续关注的，当然是的，我们看到在这个资金的布局之下来讲，我们也看到医疗板块呢，的确也是受到一些同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好评吧，这些也是对一些创新药啊各方面来讲嘛，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支持作用的。所以在目前那个市场之下吧，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特别是市场的一个地缘因素啊，原油价格、通胀因素、财政政策，甚至半年节前的一些基本面因素啊、流动性啊、国策的因素，也是对后市跟投资者指标方面来讲嘛，是有一定的一个支持跟一个启示作用的。但是当中来讲嘛，我觉得企业的基本面啊、数据面，包括是半年节的业绩啊、各方面的表现啊，我觉得更是一个相关股份能否持续上扬那个更重要的一个指示来的。
1: 好，谢谢温先生。来看一眼目前盘面的走势情况，今天这个和刚才开盘之后明显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了。上证指数上冲到涨0.08、0.09，深成指已经完全的上涨起来了，涨1.28。科创综指也从开盘之后的高开低走，又恢复到了上涨1.67%，这个还是很厉害，领涨整个市场。然后创业板指上涨1.67%，同样非常强劲。沪深300、上证50都是红盘，科创50更是已经强劲到涨了3.23%了，这个很厉害啊，这跟开盘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先请两位嘉宾带来微策略，然后还有时间的话再聊一聊今天整个盘面的情况。好，先请胡涛。
2: 好的，主持人。那当前的这个市场，其实我们都知道集中度是比较高的，有经常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整个指数上行啊，但是从涨跌比看呢是跌多涨少，
1: 对
2: 啊，这样的一个格局，对的。但是我们认为呢，这种集中度啊，在当下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迎来一个再平衡啊，因为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6月末，那之后呢，随着这个一些中报预告或者说中报的这样的一个披露，那其实资金在当中是有可能去进行分流的。因为当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集中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当前整个的 AI 赛道啊，其实他们这个许多企业其实整个的业绩是非常好的，那就造成就是基本上整个市场的资金都用在里面啊，许多像比如说原本是做消费的这样的一些基金啊，或者说做地产的基金，他们或多或少甚至都会去配一些这样的这个科技股，而且他们买入理由也非常正确，一个是它业绩够好，那第二个整个市场的关注度情绪又都在这儿，所以说有一个充分的买入理由。但是我们进入到这个中报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一段时间涨起来的个股当中，当然业绩好的也涨起来了，但是有许多比如说我只是蹭个概念，就我本身主营业务不是这个，我只是说做了相应的布局，那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它中报当中它是没有办法有利润出来的。但是在这一轮科技 AI 的炒作行情当中，这样的公司其实也在涨，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可能就会分流出来，那可能就会流到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那传统行业当中，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业绩不好，有许多甚至也会给出一个比较超预期的表现。那如果说它价格又足够便宜的话，那也会造成就是资金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和理由。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就是要关注好这种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好当前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啊。虽然说从昨晚的这个外盘我们去看的话，好像整个市场都在交易会加息啊，包括大宗商品的这个下跌啊，贵金属的这个下跌，以及这个纳斯达克的这样的一个下跌。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这个美债的这个收益率，会发现它其实是在交易要降息。所以说关于全球的流动性，我们认为后面可能并不像市场想的那么阴啊，因为市场是基于这次美联储议息会议的点阵图去觉得可能会加息，但是这次特别是成立了这5个工作组，那而且凯文沃什在这次的议息会议上，他是提到的关于这5个工作组的主要职能，就分别有不同的职能，但是当中提到了一点，就基本上当中许多工作组都是要给政策的制定者去做参考的，也就是意味着这19个官员，就是以前你做加息还是降息这样的一个判断和预测，你可以直接讲，你可以甚至可以拍脑袋讲，但是现在不是了，你要按照我给你的这5个标准，你去制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或者说这张点阵图，或者说这19个官员的这个对外这个预期管理的能力是被大幅削弱了的。
1: 对，
2: 相反这5个工作组才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说对于全球的流动性，当前其实市场是比较割裂的，我们没有必要按照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判断去做自己这个操作，相反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应对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我们应该做好就是仓位上的控制，整体仓位控制好，还有呢就是运率这样的一个集中度比较高的市场，可以做到一个行业均衡，尤其可以关注一些这个大类指数 ETF 啊，因为我们可以去看虽然说这段时间每天基本上都是跌多涨少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去看大类指数 ETF， 像2000 ETF、1000 ETF， 基本上每天都是在持续上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

0: 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整个科技股虽然是抱团的，但是科技股涨起来有个特点，就它涨得特别凶，每天就七八个点，甚至10%以上往上涨。
1: 对。
0: 但是传统行业呢，我们又都知道，虽然传统行业每天都是在跌，但是基本上都是阴跌，因为我们知道它很多传统行业已经很便宜了，只是因为没有关注度，每天一两个点、两三个点这样跌，那就会造成就是你会发现整个 ETF 是涨的。比如说一个 ETF 里面有10个股票，三个是科技股，都涨了10%，甚至7%、8%，还有7个是传统行业，那它可能一两个点、两三个点跌，那你买这个 ETF 你会发现你是赚的，
1: 对，
0: 但是你在当中选股其实你的胜率是不高的。
1: 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应对当下这个市场，关注大类的 ETF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是一个，那这是
1: 普通人操作难度太高了。
0: 对的，是的。那今天行业上带来的是关于这个医药行业，也是当前这个估值比较低的一个行业。整个医药的话，经过了这几轮调整以后，当前的整个一个估值分位应该是历史的10%-20%啊这样的一个区间，估值比较低。对，再加上近期我们看到，其实BIO 大会这个开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国内的这个 CRO 企业是有比较多的优势的，尤其是在人力成本这一块。全球的基本上像国外的一些企业，他们这个 CRO 的人力成本，人均的薪酬一年基本上是在50万，那我们国内的话基本上是30万，那这个就是一个优势。再加上今年整个的一个 CRO 其实是处在一个供需两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从供给端我们去看的话，许多的这个龙头企业的资本开支啊，加起来算一下，平均值基本上是在60%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增速。那从他们下游的一个订单情况，截止到今年一季度，整个订单的一个增速是在50%这样的一个平均增速，所以说本身的行业景气度啊，现在逐渐就在起来。再看比如说当中的像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当中的 BD 的订单，其实今年也非常不错。到今年五月中旬的话，整个的这个 BD 订单比起去年已经是去年全年的差不多是66%这样的一个分位，今年半年已经是干了去年就是差不多是7-8个月干的活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 BD 也不错，再加上整个的产业链 CRO 也不错，所以说创新药当前我认为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估值啊，可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好，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听赵宁的观点。
2: 好的，那么短线来看的话，我认为指数还是维持着一个震荡的一个节奏啊，因为还是需要平衡一下就是传统行业以及科技股相关的一些行情。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宏观面发生一定的一个变化，就刚才胡老师说的，就是说美联储啊就释放出一个比较阴的一个信号，那目前来说市场也是在定价它流动性在收缩，就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黄金、贵金属、白银的价格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包括一些工业金属最近来说也是在跌。但是科技股经历了几天的一个震荡之后呢，昨天晚上在那个英伟达开了股东大会，然后美光公布了它的财报之后呢，盘后又是出现大涨，那么然后今天的话也是带动了一个亚太相关的指数的一个上行。所以说短期具有定价权的一些资产，比如说那个科技股，目前来说似乎是对这些那个流动性收紧的一个预期它是有一定脱敏的，所以说它走出了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因此来说的话，短期来说市场可能依然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结构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来说双创指数的一个表现应该要远强于我们的一些主板，所以说市场的话也是出现了一个就是又发生了那个涨少跌多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如果说把握到一个主线科技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比较不错。然后的话就是短期关注一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量能的话我们知道就是本周开始量能出现一个大幅的放大，特别是在周一的时候量能是高达3.77几万亿的。
1: 对，
2: 那么虽然说周二它是有一根大阴线的反包，然后量能有一定萎缩，但是本周的一个平均量能都是高于3万亿，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增量资金比较明显比较活跃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的来说的话，需要去做的就是拥抱主线。那么我们觉得主线的话它依然是会有它的一个延续性，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光它的一个财报公布以后非常炸裂，就是包括三季度包括它的一个利润率，包括它的那个四季度的一个指引都是远超预期的。因此来说我们觉得沿着之前的这样一个脉络来说的话，基本上就会映射到 A 股，那么基本上就是存储，然后释放出一个传统存储的一个空间，然后 A 股它相关的一个公司会受益，包括一些其他行业它也是一样，包括像模拟芯片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涨幅居前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比如说 MLCC， 比如说那个 PCB， 还有那些什么元件、被动元件等等，其实最近来说都是涨价预期，就是因为整个市场里面最稀缺的或者是说确定性最高的依然是这些算力硬件的这些板块，所以说我们觉得接下来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AI 算力包括我们说今年下半年可能来说就会有更加好的弹性的那个国产算力、国产芯片国产的一些晶圆代工。所以今天盘面当中来看的话，科创的一个表现似乎要更加强因为科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虽然说周二下跌，但是盘中科创50是 涨幅高达2%的，之后被带下来一点。那昨天科创是创新高，今天科创又是在往上涨，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双创的走势里面，我觉得。

0: 主线关注双创，但双创里面可能科创会有更加好的一个弹性
1: 啊，
0: 所以说今天带来一个板块来说的话，也是围绕着我们说这些景气的一些板块，就是带来的一个光纤啊、光纤的一个上游原材料的这样板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光纤的一个需求量啊、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增长，那么现在目前来说 A 股的一些光纤类的公司它也是景气度非常高，而且目前来说出现扩产，那扩产之后它其实会面临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上游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供给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行业它不是说无序的去扩展，或者是你想扩多少就扩多少的，被上游的一个原材料它是其实有一定的一个卡脖子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上游的一个原材料也会出现一个同比上涨，所以说最近来说我们觉得就是中游的一个需求拉动了上游的通胀啊，所以说这个逻辑来说不仅仅是说在某一个细分，而是说存在于我们说现在整体的一个算力链啊，包括我们说前期一些像那个稀有金属啊化工原料它其实都是在上涨，那么光纤的上游原料它也其实包括那样氦气像那个四氯化硅等等，目前来说都是处于一个偏紧的一个供给状态，而且上游的扩产也是非常难，产能也是排得非常紧，因此来说的话机构预测就是未来的话随着整个一个光纤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增加，然后扩产，然后会增加上游的一个需求，但是上游的话它是供偏紧的供给，它所以说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一个涨价啊，所以说这样一个逻辑就是说利润它是会从中游去转移到上游啊，所以说我们认为上游它是会出现一个持续的受益，因此来说相关的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2: 好，这个两位在说微策略之前，其实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两天盘面都有关系，因为说操作难度大嘛，就整个叫指数是好的，但是都经常叫四千家待涨，尽管潜力很大，但问题这天天这样待涨也不是个问题，不是个办法，对吧？那么到底投资者该如何选择？胡涛给出的答案是拥抱 ETF 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有专业人士进行整个的拆分，相对可能是赢面更大一些。这赵林的意思是说，还是要拥抱主线，这个得在主线里面，得在热点上，得在光里面才有机会。但这个光是指主线热点哈。那么哪几条主线？
0: 我们觉得就是目前来说景气度比较高的那个几条产业链，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像核心的就是存储啊，存储为王，存储接下来就是那个PCB 包括那个 MLCC 啊，再接下来就是那个被动元件，其实现在来说就是涨价它是逐级去传导的，就有些东西涨得慢，有些东西涨得快，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涨，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部分它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挖掘的机会，因为海外不断的去给提高一个天花板，而且国内我们来看的话成交量它也是在增加，所以说暂时来看的话主线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但是就是说对于目前的科技股来说的话你也要承受更加大的波动率啊，因为毕竟来说涨得比较快，而且宏观的流动性正在存在一定的分歧。
2: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 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呢在加速的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4大选股策略、6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东吴证券的研报认为，分子端的因素变化需要观察半年报预告的披露，七月中旬业绩较好的公司呢会提前进行预告，产业层面的变化最快有望在三季度有所体现。分母端的因素变化则是取决于全球的流动性，东吴证券认为产业趋势的业绩再次确认和全球宏观流动性边际宽松作为突破震荡阶段的主要因素，都是有望在三季度初发生变化。好，接下来我们来跟踪一下有看头的具体排名，先来看看周收益排名。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唐灿的踏浪寻踪，16.53%，排第二的是孙伟刚基土成山，16.22%，排在第三位的是黄俊的金牛起步，有16.03%，第四位是李江龙奔牛，13.87%。再来看一下月收益排名啊，在第一位的是李江龙长安价值，达到了85.78%。排第二的是周俊德才兼备，47.14%，第三是唐灿踏浪寻踪，45.2%，第四位是陈卫军像花一样，39.01%。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周俊的德才兼备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152.23%，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随市场趋势，运用量价模型捕捉阶段的龙头。看一下持仓分布，电子元件46.45%，化学制品17.83%，金属制品14.75%，专用设备10.55%，塑料5.91%，新材料4.45%，没有配置的是0.06%。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市场的实时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财报方面呢，显示美光科技的第三财季经过调整之后的营收是414.6亿美元，上年同期为93亿美元，预估为356.9亿美元。 第三财季调整之后，运营收益为336.8亿美元，上年同期24.9亿美元，预估278.6亿美元。第三财季调整之后，每股收益为25.1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91美元，预估为20.49美元。美光科技预计第四财季经调整之后，营收490亿美元至510亿美元，市场预期432.4亿美元。预计第四财季经过调整之后，每股收益呢是30到32美元，市场预期为25.3亿美元。好，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市场的一些变化来交流观点啊。那么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国泰海通市场分析师啊，袁强，你好，袁强。另外，我们请到基金经理王侃。好，我们也结合刚才提到的美光科技存储芯片的核心龙头公司啊，这个业绩的一个情况。今天早盘也可以看到，像一些存储芯片呀，包括一些科技方向的超级电容等等，还是领涨市场，双创走的比较强啊。先听听袁强看法。那么美光科技发布财报，第四财季的销售展望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盘后是大幅上涨近16%，你怎么来看这个龙头对市场的一些影响？
3: 好的，其实现在中美两国呢都进入到了即将进入到财报季吧，那尤其是美光这个盘后的炸裂的财报啊，可以说是引爆了市场啊，因为我们看到收盘的时候，美光科技其实隔夜还是微跌了0.3%左右的啊，但是盘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财报的数据的披露啊，盘后大涨了16%，而且呢也带动了今天日本和韩国的股市出现大涨。那目前我们看到日本股市的这个日经225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3%，韩国的指数呢涨幅也是超过了5%。我觉得这也是受到了美光这个炸裂财报的一个刺激啊。当然我们从国内来看的话，目前科创50的指数涨幅也是在3%左右啊，科创50和科创综指是率先在今天是又刷新了历史的新高。那包括创业板指数今天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抢眼。那我觉得 AI 这条主线方面在三季度，那随着中美两国的相关的龙头公司的财报不断的披露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继续燃烧一把火那这是业绩驱动所带来的股价的这个上涨。此前呢可能还有一些预期推动，或者说估值这拉升所带来的一个股价提升，但是进入到三季度，那随着业绩的不断披露，尤其是那些龙头公司那些大市值大块头大象如果跟着起舞的话，那对无论是指数而言还是对板块而言都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站在光里的投资者，就是目前拥抱 AI 的那些科技方向的投资者那在接下来的三季度，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不错的一个收益那即使是从短线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很多投资者现在可能觉得在高位比较焦虑我觉得一方面呢可以隔夜晚上看一下美股的相关的一个收盘，然后早上呢因为日韩相比而言比我们早开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日本和韩国的这个走势，那我觉得对于接下来包括我们科创综指也好，科创50指数它也会有一个联动或者说映射的一个效应。那整体而言，我觉得无论是从中长线的趋势，还是从短线的市场热度而言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成长方向，可能依然还是市场的主线。那风格的切换呢，可能暂时还看不到最多就是风格的延伸那真正的很多投资者期待当中的高切低，可能时间点呢还会往后延一些
2: 整个科技是一种戴维斯双击尤其进入到财报季，更多的关注龙头的业绩表现和比我们更早开盘看看短期比如说日韩指数的一些这个变化情况，封片的一个变化，都是对我们 A 股当中一些映射板块做一些提示那么今天早盘呢，我们和大家看一下及时的这个指数包括板块的变化。指数方面还是双创呢，刚才袁强提到了，仍然是走势非常强，这个像科创呢续刷新高那么大盘沪深综合指数现在微跌看一下沪深综合指数是4108点是窄幅震荡一个小阳十字星。 那深成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点位是在16182点，上涨了131点，涨幅是0.82%，运行在五日线的一个上方。那么看一下两市的成交方面，沪市到目前的单市成交呢是在6468亿，深圳方面呢是将近达到了8000亿，两市的合计实时成交金额呢是有一定的放量了2200多亿啊，还是比较成交活跃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放量18%左右。那么看一看权重，上证五零、沪深三百有0.58%、0.68%的一个上涨。再看看双创方面，我们现在看看科创综合指数呢，涨了0.56%，最高来到过2386点的这样的一个新高。好，看一下科创的权重五零的一个走势呢，是明显的领涨，现在大幅走升2.07%啊，也是续刷历史的新高。再看看创业板的指数，现在是涨幅达到了0.84%，也在这个五日线的上方做一个这样的震荡上行。啊，那么从板块呢，刚才也谈到了现在的一些超级电容、国指数啊、存储芯片啊，仍然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半导体元件。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的还有一些这个低位的，像券商板块保持了一个延续性，保险板块现在也是涨幅相对居前，还有一些 AI 应用方向现在也是比较的活跃。那么下跌靠前的呢，我们看一下油气开采、贵金属啊，还有一些这个化学制药啊，包括教育。在上一周呢比较活跃这个走势，曾经有过活跃领涨的，像一些创新药、减肥药，目前呢是下跌居前的。好，我们再来和王侃交流一下，你怎么来看待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呢？
4: 现在是极度的分化啊，并且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包括分析师也好，或者基金经理，其实很喜欢拿现在的要发布的财报来就是预测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投资更深一层还是要看一个叙事。那么很明显，就是我们回想一下2021年茅台当时发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业报啊，结果就是见顶啊。那么再找一些中石油啊，包括之前的这个2015年的这个创业板，当时是移动互联时代，所有的公司都想办法说我有移动互联网站哦。那么其实历史总是相似的。我这里要提示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 AI 的硬件，其实是因为 AI 的科技公司，这些所谓的轻资产公司在负债买入，对不对？那问题是这些 AI 的七姐妹公司，他们花出去非常多的钱负债以后，然后他们的收入又有多少呢？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些，包括国内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龙头啊，它的 token 就是它的服务费用在不断的下降，说明真正愿意买单的人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另一边在负债哦。那么美国的这个利息是很高的，这些公司债国债都已经5%了，所以这种长期性角度，万一哪一天到了这个一个叙事结构反转的那一刻，那跌起来也是会非常厉害的哦。所以不要只看今天硬件公司，硬件公司的收入和利润，那是那些应用端公司的负债所带来的。可是这些负债谁来买单呢？如果一旦没有人来买单，那怎么上来的，最后就会怎么下去。
2: 从今天的盘中来看呢，就像提到的，这个虽然科技方面还是比较活跃，但是市场的分化情况仍然是非常的明显的。现在个股呢相对还是一个普跌的状态，4000多只个股呢是一个绿盘，现在上涨个股呢是960多家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涨停呢是48家，下跌的这个跌停家数呢是40家。那么从这个市场的这种变化来看呢，杠杆资金呢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从这个杠杆资金的一些变化当中呢来研判一下到底接下来市场呢将会如何走啊。那么在6月23号 A 股的杠杆资金站上了历史的新高，达到了30907亿元，从2.9万亿元到3万亿元，只用了6个交易日站上3万亿元的两融余额，是合理的新常态呢，还是说是一个风险的前夜？那么这种杠杆的这样的一个狂欢或者是快速的一个增加，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哈？袁强，
3: 好的，确实这个两融的余额占上30000亿啊，那也是历史性的时刻。不过呢，其实在此之前啊，我们已经看到成交量、成交金额、单日的成交额也是在不断的刷新历史的新高。那我们记得在924之前，两市的成交金额一度是不足5000亿元。那随着市场的这种好转、情绪的修复，那我们看到，两市的日均的成交金额从1万亿、2万亿、3万亿，最高到了4万亿。那现在同样两融余额也是水涨船高的。那从绝对额上面来讲，它确实3万亿啊，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量级。但是相比于整个市场这个日均的成交额，包括整个市场的整体的规模而言的话，我觉得它也并不是说在绝对的历史的这种高位的这种位置。我觉得向上还是有空间的无论是从两融余额占总市值的这个比例，还是占这个日均成交额的这种日均成交量的这种比例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两融资金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双刃剑那一方面呢可以这个给市场注入更多的这个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呢可能也累积了一定的这种风险。但是我觉得这种杠杆资金它往往是市场最活跃的资金有引领市场情绪的一个作用。那普通投资者呢可以密切的关注这种两融资金它布局的这种方向以及它的这个细分行业之间的这种变化，来寻找市场情绪和热点交替的这种引领效应。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观测的一个点。那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风险方面的话目前谈杠杆资金的风险可能还为时尚早。
2: 好的，那看一下呢这个市场的一些风偏和大宗商品的一个走势，也结合刚才我看到的一个两融的这个变化来谈一谈到底该怎么来判断接下来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结构的机会包括风险呢。那么从近期的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有所走强，美元指数震荡上行。那么在今天早盘呢，现在略有下跌，也是来到了101的这个位置上在近期呢呈现了逐级的走升。那么看一下其他它的大宗的一个走势，我们先来看看黄金，以 COMEX 黄金主力、白银主力来看，现在呢有一定的下跌，白银主力跌2%以上 ，COMEX 黄金呢近日是连续的走低。好，再和大家看一下原油看一下美元油2608合约。包括其他一些远月合约也是出现了震荡的一个回落，所以来听听网侃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接下来是怎么样的？是感觉到最近也是飘忽不定，比较的摇摆，对于大宗贵金属都产生了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美元指数不断的在走升，那原油价格下行，大家觉得通胀压力明显减轻，但是黄金呢也在同步的走低，到底该怎么理解市场这种变化？
5: 对，刚才讲到黄金和白银我觉得黄金白银分开看，因为黄金是货币，白银不是货币所以那个从单纯黄金的角度来看呢，黄金的反面就是美元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它的对于这种霸权地位的稳固程度所以说如果不看好美元信用，不看好美国，那就是去坚定的持有黄金，应该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央行可以看到非常的坚定包括香港这边要买到2000吨做自己的黄金交易中心，我们这边在上海的黄金交易中心也会大量的去发展人民币的黄金市场。其实这些你都可以看到是，就是我们在更多的巩固自己的货币的信用。要因此，如果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看，黄金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长牛逻辑是没有变化的。当然，短期为什么跌？包括石油跌成这样了，黄金是不是应该涨？没有，为什么？其实就是美国这边在不断的维护自己的美元霸权。他让伊朗这边说我可以给你美元，但是你要用美元来买我的物品你不能再用比如说人民币或者别的来结算。那本质上在任何一个时代当年英国是世界老大，那么他是用英

0: 镑来做世界货币，现在美国它都要维护自己的美元的地位哦。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其实整体美元指数还是一个摇摇欲坠的，这和最近几年美国的这种不负责任是高度相关的哦。包括在俄罗斯的这个情况下面，它居然冻结俄罗斯的国家的这些美元资产哦。所以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美元的这种信用还是一个逐步瓦解的过程哦。因此对于一些长线资金来说，其实这种黄金的配置哦，是对于美元霸权的一种反向下注哦。同时美国有40万亿的美债哦，如果按照今天的黄金的这样来计算的话，其实可能就是不出多少年，可我算了一下，不出一年多的时间，其实这个美债就会到40多万亿，那么这个利息又要高达4%到5%哦。那么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国 AI 这边出了问题啊，连同国家信用出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迎来黄金真正发出它的光芒的这个时刻。
1: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操作方面，再请两位嘉宾来谈一下科技股呢。是在这个有一个高位的，很明显我们要承受这种波动率加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在这个相对低位个股当中呢，券商板块应该说是表现最为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细分了。我们和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券商走势哈，券商板块现在是涨了1.3%，而且自上周以来就见底逐级的回升，而且表现出了一定的延续性。今天早盘的保险板块呢也表现不错啊，现在涨了2.43%，还在逆势拉升当中。听听袁强怎么来操作呢？
2: 好的，那目前确实市场的风格是比较极致的那一方面科技光芒耀眼，那另一方面呢，非科技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有点压力山大了那在当下的话，确实投资者也是面临着两难的一个境地啊。那如果说这个持有科技的，那可能还只是有一些忐忑那如果说现在想要去加仓科技的话，那可能位高的情绪又占了这个非常大的这种比例。那我觉得在当下的话，其实压住单一的赛道、单一的行业那可能确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当下以资产配置的思路用杠铃策略或者说卫星核心的策略来应对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可能相对来说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比如说杠铃策略可以一端是科技，一端是偏这种价值类的方向，那可以是一些周期股啊，也可以是券商、保险这样的在目前有估值优势、业绩的确定性又比较强并且呢不断的还可能迎来催化，比如说中报业绩的催化，比如说像国际化进展的一些催化这样的头部的一些券商，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在哑铃的另一端。那当然哑铃的其他这一端科技的这个方向的话，那其实也是有选择，可能也是有难度的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普通投资者的话，在当下以这个 ETF 的方式去介入比如说宽基指数，无论是科创50还是像创业板指数这样的宽基的 ETF 相对来说它依然还是一个具有性价比的一个策略所以在当前的话，那可能想要去挖掘细分行业的捕捉细分行业的超额机会难度在增大，但是呢可以通过这种配置的思路，通过策略的这种选择来平滑市场的波动来获取相对不错的收益，我觉得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是更加值得借鉴和参考。
1: 好的，我们也听听王侃对于操作方面有什么思路，怎么来看板块当中的轮动，尤其结合到进入到半年报的披露期，哪些行业可能存在着明显的错杀和低估呢？
0: 对，今年其实是非常难做的但是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强调一点，就是上证指数去年是下破比率最高的，今年以来上证指数 ETF 也是最好的当然目前换了相应的权重以后呢，其实可能上证50就更加的均衡，可以看到今天上证50是一个涨得最好的，而且之前有一天就是涨了3%左右这是因为上证50里面的权重里面既有像兆易创新这样的这个如果情绪起来能够赚到的钱，又有类似于茅台这些真正的中国价值资产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如果 就是不会做空的话，那很

0: 示范应用转向商业化部署的速度超出预期。大摩目前预计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会达到50000台，几乎是此前预测2.8万台的两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大摩今年第二次翻倍上调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的预期。好，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海外市场啊，今天早盘的亚太方向的一些表现。先和大家看一下目前我们的港股的一个整体走势。好，看到呢，港股还是表现的比较的弱啊，在这个低迷的震荡调整当中，创出近期的调整的一个新低。恒生指数呢是连续这样的一个下行，现在跌了1.55%。好，看一下恒生方面的科技指数，跌幅是2.41%啊，好4371点。日韩指数呢是早盘明显的活跃上涨，刚才一度韩国综指涨幅在5.5%左右，现在收窄到4.58%。日经指数涨幅呢是近4%。好，海外市场的一些变化每天也在更新，如何影响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下面呢进入到焦点资讯。6月24日晚间，33家 A 股公司发布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以及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涉及液冷、PCB、石英布、算力金属、磷化铟等一些热门赛道。中国巨石公告，近日公司生产的电子布产品获得较高的关注，并且公司被列为 PCB 概念，但公司生产的主要是普通布、薄布等一些系列，低介电等一些特种电子布尚未形成订单以及收入。平安电工公告称，近期石英布概念受到市场高度关注，但公司研发的石英布仍处于送样验证阶段，未实现产业化的供应，较长时间内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任何影响。盛阳股份公告称，近期市场关注的公司液冷储能系统、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业务情况，但是目前公司液冷的储能系统产品处于市场化推广与应用落地的推进阶段，以中标项目尚未完成交付，也没有对形成的营业进行一定的收入。好，我们下面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张新茂先生啊，张先生，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的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公司呢？也纷纷做了这样一个澄清和风险的提示呢？
1: 好的，那主要是因为啊，近期的话，整个 AI 产业链的行情啊，开始向上游的这些原材料端啊来进行延伸。那么资金对于这些相关个股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啊，这些个股的股价的波动啊，近期也比较大。那因此的话，我们看到在上周啊，当时是有70多家上市公司是发布了风险提示。那么在昨天啊，又有30多家啊发布了这个风险提示。那么昨天啊，这里面的话，这个公司跟上周很多公司啊，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有这个重叠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去参考啊，这种产业大的趋势啊带来的这种大行情啊，如果参考像2021年的啊，当时那一波新能源啊板块的那种大行情的话，那一般情况下是有这种制造业的周期啊拉动了这种所谓的这种产业牛市。那么典型的行情传导顺序是从啊这个制造啊再向上游的设备传导，那么从设备再向上游的原材料啊去做一个传导。那么本轮的 AI 的算力行情啊也是遵循的这样的一个啊行情的传导规律。那么近期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啊，当时是最早是这个光模块啊开始去拉升，那么到了今年年初是关于相关的这种设备啊在开始拉升，那么近期的话就延伸到这种小金属啊以及像一些相关的这种原材料啊这些环节。那么这些材料端的话，它的股价的弹性啊这在最近这段时间是明显的是变大的。那么从制造到设备啊再到这个上游的材料啊，那么这种行情它传导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啊，那么这个规律背后其实是这种制造业的扩产周期之下啊整个产业链的景气度的这个传导的节奏啊所决定的。那么制造啊下游的制造环节啊是最先受益于一波产业趋势啊带来的这种终端的需求啊这个景气扩张的啊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当终端这种制造的需求啊开始确认之后啊，到下游的制造这些厂商开始把订单啊也是打满啊打满，产能出现瓶颈以后啊就需要扩产。那么扩产的话啊就需要去购买相关的啊这种设备。

0: 那么到设备采购完成之后，还需要在上游要大量的去购买原材料啊。那所以说在2021年的时候是最早是体现出比如像在先是炒电池，后来在电池的中游材料，后来再向最上游的这种碳酸锂相关的这种上游原材料去做一个传导啊，就很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规律。那么不过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上市公司在发布这些风险提示，那么这也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投资者去真正的去认清相关产业链当中到底哪些公司是真正的能够受益于这次原材料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上涨涨价，而有些公司可能是跟这个相关度不高可能是更多的是这种跟概念是这个有点蹭概念的这样的一种嫌疑的。我觉得去看一看这段时间的这种风险提示可能会帮助我们投资者做一个去伪存真。那因此的话，在接下来这种相关产业链的个股，我觉得大概率也会出现一定的这种分化。那么真正受益的真正有技术真正是有这个订单的这些公司，可能会在接下来还会继续的走强，而一些蹭概念的个股的话，接下来可能还会就是波动可能会变得更大一些这是我的观点。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先生的分享。深圳的连线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再来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生，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是有所提升，在机构买入方面，液冷概念股领域制造获得4家机构净买入3.38亿元，商业航天概念股宗申动力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3亿，涨停的小金属概念股云南锗业、东方锆业都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1元，光刻胶概念股宜达股份的买入席位全部都是机构席位。液冷概念股昨天再度掀起涨停潮，领域制造午后封住涨停，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3.38亿元，深股通净买入超过2亿，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三亚银滨路净买入同样超过2亿元。领域制造是全球领先的 AI 驱动设备智能制造平台，公司于今年1月完成对利敏达的收购，补齐了液冷散热核心产能，可以批量供应液冷快拆连接器、液冷管路、相变散热模组等液冷的核心硬件，是北美头部算力客户的核心供应商。连续2天之内，液冷板块从概念升温走向全面爆发，这是全球首个100%液冷 AI 平台的出现的催化。从风冷到液冷，从混合散热到100%全液冷，技术的跃迁意味着产业链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投资逻辑的重新书写。即将量产的 Rubin 平台使用45摄氏度全面液冷技术，这是全球首个实现100%液冷的 AI 计算平台。据悉，Rubin 平台正加速进入全面量产，将于今年的秋季正式启动量产并开始出货。天风证券从技术的角度分析， Rubin 平台的大冷板模组去软管化、去风扇和全覆盖设计，正推动液冷从辅助走向核心。国金证券表示，随着高功率 AI 芯片和整柜架构持续放量，单柜功率密度快速提升，液冷将从可选节能方案转向高功率 AI 集群的基础配置。宗申动力昨天收涨4.46%，4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3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32亿元。宗申动力是全球知名的动力系统集成服务商，公司积极布局航空动力赛道，旗下的宗申航发自主研发的多款航空发动机已经在彩虹、翼龙等多款无人机机型上应用。云南锗业昨天涨停再创新高，年内涨幅近3倍，3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3亿元。有色板块近期表现整体低迷，是典型的老灯板块，云南锗业则走出了独立行情，堪称年内最牛有色股。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云南锗业的涨幅高达298%，近2年的涨幅更是超过15倍。市场炒作云南锗业的核心逻辑集中在磷化铟和 AI 算力需求的强绑定上。磷化铟是800G 1.6T 3.2T 高速光模块中 EML 激光器芯片的关键材料， 随着 AR 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扩张，对高速光模块的需求持续爆发，磷化铟由此被推入超级需求周期。云南锗业于今年4月启动高品质磷化铟单晶片建设项目，计划在现有产能基础上扩建一条年产30万片的产线，建设周期18个月，2026年全年磷化铟晶片生产计划为18万片。云南锗业作为国内的磷化铟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直接受益于这一产业趋势。与此同时，因出口审查边际收紧，全球磷化铟供应格局面临重塑。 AR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了高速光模块需求的爆发，磷化铟衬底凭借不可替代的性能优势成为关键材料。当前全球的供需缺口超过70%，行业价格持续上行，而且全球市场长期被海外龙头高度垄断。国内的磷化铟龙头云南锗业的股价频创新高，年内涨幅近3倍。另外，磷化铟激光器芯片股元杰科技、长光华星、世嘉光子的股价也是不断创出新高，其中的元杰科技甚至一度成为 A 股的股王。根据不完全统计，磷化铟概念股当中上游的铟原料厂商主要有铅锌金属股，包括锡业股份、铸业集团、兴业股份、玉光金铅等。另外，其他的磷化铟产业链的个股还包括三安光电、欧莱新材、新发集团、博捷股份、兆驰股份、华工科技等。东方锆业昨天涨停走出了4连板，4天累计涨幅高达46.38%，机构合计净买入1.78亿元。东方锆业专注于锆系列制品的研发，产品涵盖氯氧化锆、二氧化锆、复合氧化锆等6大系列，共100多个品种，而其中的复合氧化锆是生产氧化锆陶瓷的核心原料。在中国对氧化铝出口管制持续收紧、氧化锆粉体供应受阻的背景下，国内的氧化锆、氧化铝相关产业链企业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目前 A 股市场当中，艾迪特、国资材料、东方锆业等上市公司在氧化锆材料领域都有布局。根据数据，近期海外的氧化铝价格已经涨到今年1月的3.4倍。受到原料成本的上升影响，全球龙头氧化锆厂商经营压力显著增加。氧化铝是高端陶瓷材料以稳定氧化锆的关键原料。根据中信证券的研报，将氧化铝掺杂到氧化锆当中形成的以稳定氧化锆，具有高离子电导率、优异的热稳定、机械强度和耐腐蚀，广泛应用于医疗牙科植入、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等领域。氧化铝不仅是齿科氧化锆材料的关键添加剂，同时也是 MLCC 上游原材料的重要的改性掺杂剂，氧化锆则可以用作 MLCC 介质材料的添加剂。从需求侧来看， MLCC 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 AI 服务器被认为是拉动 MLCC 需求增长的核心场景之一。宜达股份昨天冲高回落，前一天净买入超过2亿的两家知名游资都选择清仓，机构趁机接手买入席位，清一色全部都是机构，合计净买入1.5亿元。宜达股份是国内唯一实现 G5 级超高纯光刻胶溶剂万吨级量产的企业，这是 ARF、KRF 高端光刻胶的核心原料。昨天游资的活跃度明显的下降，华安证券获得国盛宁波桑田路净买入近2亿，汇成股份获得知名游资上海松江中山东路净买入1.50亿元，这个席位近3亿元大幅卖出了黄河旋风。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呢，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迎回来。指数方面呢，出现了明显的震荡，个股的风格明显发生了一定的切换和变化。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的像券商、保险、白酒低位个股呢，明显的拉升。现在盘面的情况呢，马上来刷新一下。指数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偏于权重的这个指数呢，仍然还是有一定的震荡走升。但是像刚才领涨的双创指数一度回到绿盘，或者是涨幅收窄这样的一个情况。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是4108点，还是在窄幅的整理当中，微跌0.04%，成交是8920亿。深成指方面呢，最新是在16115点，涨幅是0.4%，略有收窄，成交1.08万亿。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上证50分别涨0.63%、0.74%。其中我们看一下上证50呢，这一段是略微的扩大了一点涨幅。在双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现在下跌了0.12%，是在2340点，有一些冲高小幅的回落。再来看一下科创的权重50方面呢，刚才的涨幅呢是在2%，现在呢是有一个上影线啊，在涨幅1.02%。

0: 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的指数是微涨了0.04%，也是这个有一些冲高的这样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情况。板块的变化呢，就更加的明显，体现出这样的一个低位个股的明显的开始活跃上涨啊，这样的一种盘中的切换迹象。保险涨幅扩大到了4.2%，航空、机场、券商、白酒都纷纷位居在涨幅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白酒整体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一波拉升，从低位开始有一个反弹。看一下刚才提到的券商板块是在，整体的低位各个股当中呢，最为活跃和持续性比较强的这个方向，现在涨幅是2.72%。那么从两市的实时量能来看，现在仍然还是呈现出了一定放量，达3000多亿啊，在17%左右这样一个比例。红盘家数呢略有增加，在1079家，涨停57家，下跌还仍然是多数啊，仍然有4356只个股还是下跌，有40只个股呢是跌停。好，盘面的一些实时的变化，我们就和大家先看到这儿啊。接下来了解一下期货表现，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大宗商品呈现大面积的下挫，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呢是全线下挫，其中像沪银跌幅超过6%，领跌整个市场，沪金、铂金、钯金的跌幅呢都是在2%以上，有色金属中呢也是呈现了一个破位性的一个下跌，像沪铜、沪锡整体跌幅是居前的。黑色板块呢呈现是一个涨跌互现，相对来说焦煤焦炭的价格呢是一个偏强。化工板块今天也是一个重挫的一个板块，我们看到像原油丙烯、聚丙烯等品种跌幅呢是在4%以上，整体表现呢是比较疲软的。燃料油、地热燃油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走低。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价格呢是呈现了一个破位性的一个下挫，蛋白粕的价格呢是小幅走低，生鲜品中的一个生猪、鸡蛋价格呢相对来说呢是勉强持平这样的一个表现。期原油线呢今天也是呈现了一个大幅回落。那对于今天来讲，市场对我们的化工板块还有金属板块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那市场下行的压力全是来自于国际市场，那金属板块的下行压力呢是在于整个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流动性收紧的预期所引发的国际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的一个偏弱的一个运行。而化工板块的一个下行压力呢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预期不断升温，整个供给增加的需求承接差这一个局面所引发的。那对于后期呢，建议重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整个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整体的一个通运情况，以及整个化工板块的供给端恢复情况。就这些，主持人，
0: 谢谢。下面我们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了解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先来和袁强交流啊，今天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好的，随着时间进入到了月末、季末和半年末啊，那市场的这种风格的切换是非常的迅速的啊，呈现出明显的这种跷跷板效应啊。那我们看到一方面是科技成长，第二方面呢是传统的那些价值的方向。那可能风格的这种切换是否能够真的切换，市场还有争议啊，但是我觉得风格的扩散很有可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个微研报的主题呢就是AI 短剧方向。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从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中国的这个出口数据是非常的亮眼的啊，不过此前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是货物贸易的这个出口，实际上服务贸易的出口也是有非常多的亮点的。比如说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1.2%，那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长是最快的，增速达到了25.6%。那这里边的短剧、电影、游戏、潮玩等中国的原创的文化产品呢，正在全球掀起了中国文化的热潮。那根据国际咨询公司的预测，2029年全球的海外短剧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200亿元，那复合增速呢会达到53.9%，那中国企业呢是有望占据76%的全球的市场份额。那除了短剧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像中国电影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突破，哪吒之魔童闹海是22.67亿美金在全球票房是登顶了动画影史的冠军，在海外也是引发了文化共鸣。那中国游戏的海外收入呢也已经是连续6年超过了1000亿。

0: 人民币。那其中呢，2026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同比是增长了31.6%尤其是像黑神话悟空在海外呢是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关注度那同样其实包括像潮玩这样的这个实物的这种商品也是在海外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追捧那回到短剧赛道的话，我们其实看到尤其是今年以来整个行业供给端还是在收缩的主要是由于监管趋严和平台审核标准的提升那推动了 AI 短剧出清低质内容。那从最近的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的5月份新上线的作品环比是下降了38%，那播放量呢，尤其是增量是集中在头部厂商，前5.4%的主体呢，贡献了超过17%的新增播放量，所以呢，这个市场供给在出清，整个市场的集中度是在提升的。那为什么会有出清呢？主要是由于这个监管趋严，叠加平台审核标准的提升。那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广电总局呢是启动了微短剧的专项治理工作，首次是将 AIGC 的短剧漫画短剧这些形态呢是纳入到了分类分层的审核体系。那要求呢未履行备案程序的存量作品，将在2026年的4月1日前完成整改或者下线。同时呢，2026年5月呢，抖音集团呢也是正式发布了 AI 短剧的审片标准，从题材的导向、内容审核到制作的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之下，行业的准入门槛呢是显著的提升。那部分依赖模板化生产、存在版权瑕疵或者内容质量较低的作品呢，是在迅速的出清的，这就导致了短期供给是增速放缓的。那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那我们也看到，尤其是像情感类的作品、像逆袭类的作品还是当前的主流方向那市场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那从题材分布上来看的话，逆袭、都市情感和家庭情感5月份的新增播放量呢，是分别达到了40.88亿元、40.88亿次、33.34亿以及16.86亿次，那仍然是当前用户需求最集中的内容方向。那此外的话，像伦理、职场、乡村和社会话题的整体播放量虽然说有限，但是呢，供给也是非常少的只有几百部所以整体短剧市场的竞争格局呢相对缓和，在优质内容的驱动之下的话更加容易实现流量的突破所以整个短剧方面呢还是具备一定差异化的发展空间的。那随着 AI 进入到了这个短剧的赋能的这个重要的技术的突破，那也使得行业马太效应在持续的强化，尤其是优质内容的供给方是有望长期受益于行业规范化发展的趋势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可以去关注具备 IP 储备和平台化双重能力的那些龙头公司，一方面 AI 有加持，第二方面整个供给在出清行业的集中度也在这个加强。那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重点的去关注 AI 方向的扩散，在 AI 短剧方向或者 AI 游戏等等，这些也都值得关注。
1: 嗯，就是 AI 的这个主线当中做一定的扩散，和我们来交流的是 AI 的一些短剧这个服务方面在一季度呢是有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达到了25%左右。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像短剧方面的供给出清、集中度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提升，对这个行业景气呢还是比较看好。我们下面呢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短剧板块一些这个游戏的相关服务方面实时的数据面、基本面情况。再来连线到的是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石，这两年微短剧行业呈现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我们大致做一个简单的统计，2025年被认为是 AR 漫剧的爆发元年，仅用一年时间便走完了传统短剧5年的发展路径。2025年中国动画微短剧以 AR 漫剧为主的市场规模达到189.8亿，同比暴增超过276%。今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约为12.8万部，其中 AR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超过95%。这也意味着当前市场当中每10部新短剧当中

0: 超过九部都有人工智能的参与或者主导。AI 短剧的成本优势明显，制作成本仅为真人短剧的十分之一左右，部分搞笑表情包慢剧的每分钟的成本低到50到150元。六人团队制作这类短剧仅需要3天，而传统的短剧通常需要15到30天。AI 大幅压缩了制作成本和跨文化落地风险，而且海外单集收益比国内高出40%到50%。短剧出海也成为当前行业极具确定性的增长极。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去年的1到8月份，海外微短剧市场的收入达到15.25亿美元，约108.38亿人民币，同比大增194.9%。同期，海外微短剧应用总下载量约为7.3亿次，同比大增370.4%。根据报道，广州的一家短剧企业深耕海外市场，今年的 AR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的成片产出同比增长5倍，预计全年的增幅可达50倍。不少企业正在加码布局海外定制内容，从剧本生成到角色配音再到字幕翻译，全流程 AI 化已经成为了趋势。在 AI 大模型迭代、平台政策扶持、监管逐步规范三重驱动下， AI 短剧正式进入规模扩容和质量升级并行的高景气周期。技术迭代成为行业核心的增长驱动， AI 重构影视生产逻辑，长视频重工业化升级，短视频重全维度创新。目前 AI 短剧产业链格局清晰，头部公司依托 IP 储备、模型能力、生态资源形成差异化壁垒。 AI 短剧的概念股包括中文在线、昆仑万维、荣信文化、阅文集团、掌阅科技、万星科技、欢瑞世纪、博纳影业、华策影视、捷成股份等。关于 AI 短剧行业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朱勇。关于研报呢，我们就交流到这儿，下面再一起了解一下贵金属的表现情况。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三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111.53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115.06，最低下探至3958.81，最终报收于3991.70美元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已涉及让伊朗以美元计价石油出口，委内瑞拉也正在重返美元体系，俄罗斯则有望在俄乌冲突结束后回归美元结算。此外，贝森特预期今年美国 GDP 增速有望重返3%。贝森特对强美元地位的维护使得短期美元信用得到修复，导致长端美债利率下行，而货币贬值交易转向逆风，黄金的货币属性溢价受到压制，也使得大宗商品的实物资产安全溢价进一步收缩，国际金价持续受到压制，震荡收跌于4000美元下方。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呢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当科技持续成为市场核心主线，押中科技项目的券商也成为了被追逐的焦点。今年科创板和创业板合计迎来了20只新股，8家券商共揽入17亿元的保荐承销费。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排队当中的121家拟 IPO 企业，如长兴科技等明星项目是蓄势待发，投行硬科技的收获季才刚开始。
1: 从早期的股权投资到 IPO 阶段保荐承销，再到发行期间的战略配售，券商通过对科创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实现了盈利模式的闭环。截至6月24日，科创板和创业板年内合计迎来20只新股，主要集中在电子设备、元器件、集成电路等高端制造领域。万德数据显示，以招股日为准，20只新股由8家券商保荐，其中中信证券独揽7个项目，国泰海通和中金公司分别以6个和4个位居其后，中信建投承销保荐了2个项目，东吴证券、申万宏源、国投证券、国联民生各承销保荐了1个。中信证券、国泰海通、中金公司这3家头部券商不仅项目数量领先，承销保荐收入排名同样居前。20只新股实际募资总额303亿元，承销保荐费用共17亿元。其中中信证券以6.64亿元的承销及保荐收入居首，较第二名国泰海通多2.28亿元，第三名为中金公司，揽收2.34亿元，其他5家券商的收入则均在1亿元以下。前述成功登陆两创板的新股给券商带来的是以兑现收入，以长兴科技为代表的拟上市公司还将为投行带来更多想象空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处于科创板 IPO 审核流程的企业有52家，处于创业板 IPO 审核流程的企业有69家。按照万德行业划分，这121家拟 IPO 企业中，半导体产业链企业16家，航空航天企业4家，电子元器件企业33家，均为当前市场热门赛道。保荐机构格局亦呈现较高集中度，这121家企业有24家券商保荐，其中中信证券、国泰海通、华泰联合证券、中金公司保荐项目数量均在10个以上，中信建投和广发证券分别有9个和5个，国联民生、申万宏源、长江证券、招商证券、东方证券均有4个。
0: 今年上半年，全球 IPO 活动呈现了增长态势。根据安永发布的最新的报告， A 股和香港市场 IPO 的数量合计占全球总量的33%，筹资额合计占全球总量的22%。其中，港股市场 IPO 的筹资额预估达到了2098亿港元，创下近5年新高，超过过去4年同期的总和。对于下半年 IPO 市场的走势，安永北京主管合伙人杨淑娟表示，下半年港股面临万亿的解禁规模，并叠加全球超大型的 IPO 资金虹吸效应，短期对募资规模和发行窗口选择都会形成约束，但是不会改变 IPO 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与此同时，硬科技板块仍是下半年新股市场的主力。
2: 目前市场排队公开交表的这个申报企业呢，超过了420家，项目的储备是非常充足的，特别是 AI 产业链和 A 加 H 股的龙头企业在市场是持续活跃，所以港股 IPO 整体向上的趋势。

0: 并没有改变。那当前申报企业高度集中在像 AI、 半导体、人形机器人和创新药等成长前沿的一些领域，另外也叠加全球的 AI 产业需求快速扩张，还有产业链的国产替代，这也加速进程，所以硬科技仍然是主赛道。
1: 我国商业航天赛道正在迎来加速的布局。记者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现场了解到，当前行业已经告别了单纯的星座建设阶段，全面转向场景商用与生态共建。5G 地面网络、低轨卫星物联网、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正在构建起一个智能的全域连接体系。
2: 5G 主要解决的是城市和地面高密度高速数据通信的问题，而低轨卫星物联网它的价值呢，它主要是能够突破地理限制，在海洋、荒漠、山区等传统的通信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实现这种持续稳定低时延的数据连接。 AI 呢，则是在此基础上将数据进一步转化为洞察力和决策力。
3: 从产业发展来看，三者融合之后推动的不只是通信能力的延伸，而是整个产业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的跃迁。在这一趋势下，低轨卫星物联网不再只是通信补盲手段，而是逐步成为全球统一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底座能力。
2: 我们今天在展会上呢，还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卫星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依托覆盖卫星系统资源、 ICD 通信协议、自研卫星通信芯片、标准化通信模组、终端硬件的五级分层开源开放体系，打通了从太空基础设施到地面行业终端的全链条开放能力，通过技术共享、协同创新，加速卫星通信产业的应用普及。
3: 业内认为，随着低轨星座持续扩容、开源生态全面开放、多行业商用落地提速，卫星物联网将深度赋能智能交通、远洋产业、低空经济等实体经济赛道，持续打开商业航天长期增长空间。
1: 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呢，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通信成为现场展示和行业讨论的热点。记者了解到，当前行业企业正在加大资源协同布局和集约高效利用，助推空天地海一体化空间网络建设。
3: 我国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规模现已位居全球首位，通信基站实现城乡大面积覆盖，但低空管控、海岛山区通信盲区、卫星地面设施建设成本高、室内高精度定位缺失等问题，仍是制约全域网络建设的行业共性难题。如何低成本搭建空中、地面、海洋、卫星协同的一体化网络，成为产业链共同探索的核心方向。
4: 去年呢，我们提出了分布式新冠站的概念，然后从去年到今年呢，我们一直在做相关的技术验证。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第一个分布式新冠站的示范站，可以同时兼容高轨和低轨卫星的通信，不同的流量根据性质呢去走不同的这个卫星的信道进行实时的收发，最大限度的用好我们地面基础设施。
3: 本次参展的中国铁塔依托全国百万级存量站址资源，探索搭建由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低轨卫星地面设施融合的空天地海一体化基础设施网络。其推出的成套分布式卫星地面站解决方案，优势在于复用存量铁塔资源，大幅降低卫星地面段基建成本，从而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快速部署提供低成本集约化的地面基础设施共享方案，有望助推行业解决传统信关站造价高、选址难等痛点。
1: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与美国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当地时间的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5: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6: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

0: 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0: 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伊可。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2: 好的，
3: 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24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5102.7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57.09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731.85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9.42亿元。两市合计29834.59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136.51亿元。万德数据显示 ，A 股6月24日共有3775只个股或融资资金买入，有624股买入金额超1亿元，其中兆易创新、中继续创、豫讯精密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买入75.23亿元、57.58亿元、42.13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一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中光学、光大银行、本利科技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2.96%、29.66%、28.93%。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8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亿元，其中 C 珍宝、立讯精密、云南锗业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10.35亿元、8.44亿元、5.74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高策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半导体产品重点聚焦半导体切导膜核心环节，产品矩阵已从单一切割设备延伸至倒角剪薄全环节，实现从单点设备向整线一体化解决方案的升级。随着半导体大硅片需求放量，衬底厂扩产计划逐步落地，公司12寸硅基半导体切片机迎来订单放量，已获得头部客户批量订单，占市场绝大部分份额。红板科技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赣州红板拟投资不超过9亿元，建设高阶 HDI 精密电路板生产线设备升级智能化改造项目，资金来源为自有及自筹资金。项目主要生产 Hub 直显 HDI 电路板等高端产品，建设期12个月，预计将提升公司在高端 PCB 领域的竞争力。云种科技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池州云种拟与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管委会签署招商协议，投资建设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生产项目，总投资额15亿元，分2期实施，首期投资7.5亿元，由池州云种及池州江南新兴产业基金分别增资4.5亿元、3亿元，第二期投资预计7.5亿元，将结合首期运营情况另行投资。项目旨在扩大 MLCC 产能，满足市场需求，但存在资金到位、技术认证及产能释放等风险，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侯雪玲，了解期货市场方面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整体呈现的是一个疲软态势，商品指数呢价格已经跌到了近4个月的一个低点。那具体来讲的话呢，金属板块是遭遇到了一个重挫，那么其中呢，像沪银周累计跌幅呢是超过了16%啊，领跌整个市场。铂金、钯金周累计跌幅呢也是在9%以上，像沪金以及我们的一个沪锡周累计跌幅呢是在7%以上。黑色板块呢呈现是一个偏弱性的一个震荡，其中呢像焦煤、焦炭啊整体跌幅呢是居前的。化工板块呢也是呈现了一个全线性的一个下挫，原油、燃料油、第六燃油周累计跌幅呢都是在6%以上，那丙烯、聚丙烯周累计跌幅呢是在9%以上，整体市场表现呢是一个非常疲软。农产品板块中的一个油脂价格啊呈现呢是一个回落，生鲜品的价格呢是呈现一个分化，其中我们看到像苹果价格是疲软的，但是像鸡蛋以及生猪的价格呢还是表现的比较坚挺。秦原油线的价格呢本周是呈现了一个回落。那对于本周来讲，市场最为关注的其实是我们的化工板块，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原油整个价格的一个加速性的一个回落。那我们引发回落的因素呢还是在于供给端，主要是在于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我们看到是美伊达成了一个协议，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60天的一个制裁豁免。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看到了一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量呢是在逐渐的一个增加，这都奠定了整个我们的一个原油供给端，整个化工板块供给端的一个全线恢复和成本端的一个塌陷。那对于后期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成本端的一个塌陷以及供给恢复的一个量的程度。就这些，主持人。
1: 好的，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

0: 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以下呢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观线。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富豪啊，将就这个汇市包括这个贵金属方面的情况呢给我们做解读和分析。首先呢我们说一下美元啊，近期美元是走强的，因为在上周呢美元的指数受到了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的影响，站上了100点的关口。我们也关注过在近期呢它基本上是在这个高位来震荡的，原因在哪里啊？除了美联储的会议之外还有哪些原因，然后就是后期的走势了。
2: 好的，主持人，上周初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是在受到整个中东地缘局势缓和影响之后是有所走弱，但是在上周中的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公布会议纪要之后释放了一个超预期的鹰派信号，导致美元是一下子跳涨到了100点的上方，也是为美元提供了一个强劲的上行动力。那么我们可能要关注到本周美元是依旧维持在了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走势，也是突破了101.5的这样一个关口，是自去年2025年5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美元此番的走强，我们认为最主要的一个转折点还是上周的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虽然说美联储是维持了3.5%至3.75%的这样一个基准利率不变，但是从它的首先我们可以从点阵图上看到，有9位官员是赞同说年内至少加息一次是合适的。那么在议息会议之前，整个市场的预期可能也就是3到5位官员是有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实际结果是远超了市场这样一个预期，然后马上市场也就把9月份可能加息25个基点这样的一个预期在美元里面进行了一个定价。那么第二个其实就是声明，美联储的会议声明是删除了有关降息的一些倾向性的一个表述。那么这一举是表明美联储后续将更加注重一个数据驱动的一个中性偏鹰的立场，包括在会议声明的结尾，委员会也是致力于将维持物价的一个稳定，那么表明了美联储对于抑制国内通胀的这样一个比较坚定的一个决心。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美联储也是大幅上调了国内的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它将2026年的 PCE 以及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预期同比今年3月份是分别上调了0.9以及0.6个百分点。那么这也凸显了即便美伊冲突可能走向一个缓和的一个局面，但是美联储依旧认为年内的整个通胀水平是位于一个高位的。那么这些因素综合是导致了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彻底转向，那么也改变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政策路径的这样一个预期，美元也是直接跳涨到了100点上方。那么本周我们看到美元依旧维持了一个强势的表现，市场也已经充分的将9月份可能加息25个基点的这样一个预期纳入到定价当中。而我们从货币市场上能够了解到，现在年内加息的概率可能已经超过了85%，那么也不排除7月份可能立马加息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同时美国国债我们看到也是在一个高位的运行，对美元也是提供了一个底层的一个支撑。那么美国的经济基本面相较于其他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是相对具有韧性的，它不存在像欧洲英国所面临的一个经济增长放缓的这样一个困局，反而它的整个经济相对稳健，那么也使得在资产市场上面美元资产获得了一定的青睐。那么整个利差的优势还有就是整个包括我们加息的一个预期，使美元在本周是维持在了这样一个历史的高位上。那么我们看到展望后市，美元后续的走势我们认为还是主要受到了一个是美联储鹰派加息这样一个预期，以及是地缘风险放缓这两个因素的一个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一方面来说，美联储6月的议息会议释放了鹰派的信号，叠加美国国内的经济相对稳健，那么可以吸引美元不断地回流到美国的本土来，那为美元提供一个升值的一个空间。但是另一方面，整个地缘冲突的缓和是削弱了美元的一个避险需求，而且带动油价下行，使整个通胀预期有所回落。

0: 是在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之后啊，这个连续的走低，而且本周我们看到这两天也是在连续走低的，可能应该是有估算一下，大概有30%啊，这样一个
1: 差不多
0: 啊，30%跌来看吧，黄金的近期背后的原因以及后续的这样一个判断。
1: 啊，好的，主持人。其实，在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黄金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承压的一个态势。那么主要还是油价上涨带动了一个通胀预期的上升，从而市场不断地压住美联储可能会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预判，那么导致整个地缘冲突，我们说从对黄金来说本来是个利多的因素，反倒成为了一个利空的因素。但在上周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后，黄金是一度有一小幅的反弹，到了4200美元每盎司的上方，但是在美联储公布了六月的议息会议纪要之后，黄金是直接开启了一个下行之路，现在从4300美元每盎司，现在是跌到4000美元每盎司以下。
0: 嗯，
1: 我看今天早上是3900多了已经。
0: 嗯，
1: 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整个地缘局势走向缓和，地缘因素不再成为定价的一个核心因素的时候，黄金和油价之间，之前我们说有一个反向跷跷板的效应是在逐渐消退的，那么后续可能两者会回归到各自的一个基本逻辑上来。那么黄金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还是要看美元，那么此次美联储六月的政策一个转向也是黄金这波走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叠加上当下美国整体的经济维持一个韧性犹存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显示整个新经济还有就业市场是保持稳定，那么对于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也是不断的升温，再叠加上一个美债收益率的持续走高，那么加剧了持有黄金这一无息资产的一个机会成本，导致了黄金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承压的一个态势。那么黄金从此前的一个可能说交易通胀预期的逻辑回归到了交易一个实际利率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地缘冲突缓和了，通胀预期下来了，但是整个的实际利率还在处于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区间内。那么当整个集体资产可能说大家都在下行的时候，黄金可能还因为此前的盈利以及比较好的流动性反倒成为了一个抛售的标的。
0: 嗯，
1: 那么短期来看，我们认为黄金主要还是受到了这些几大因素的一个压制，包括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包括美元的强势，包括美债收益率走高，那么都限制黄金进一步上行的一个动能。那包括今天会公布美国的一个 PCE 通胀数据，如果持续的走高的话，那么黄金我们不排除进一步下行的一个风险。
0: 嗯，
1: 但是中长期来看，黄金的一个长期看涨的逻辑还是存在的。黄金的主要支撑因素包括你像全球债务的一个担忧，包括各国央行持续性的一个战略性的购金，还有就是去美元化的一个趋势，都对黄金的一个长期价值提供了一个筑底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整个高利率常态化对于整个经济拖累影响的逐步体现，我们可能可以预计到后面加息的预期可能会重新回归，那么金价到时候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或者实质性的修复。但是短期内受到一个加息预期的影响，金价还是会在一个低位进行一个调整的态势。
0: 好，说完黄金呢，我们抓紧时间说这个英镑啊，英镑近期呢也是走弱的，继续来分析一下吧，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判断。
1: 好的，我们看到上周英镑是在英国六月的议息会议发生之后是持续的承压，来到了十周的一个低点。那么货币委员会是以7-2的一个投票是维持了整个利率的不变，但是虽然因为中东局势的缓和可能本周有一定的反弹，但是整体还是维持在了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那么回顾我们前一个月，可能英镑从5月25号的一个高点是回落了超过2%，现在是跌幅超了2%，反映了市场对于英国的整个经济的预期也好，或者对于整个政策货币的预期都是表现出一种担忧的一种态势。
0: 嗯，
1: 那么走弱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还是由

0: 英国央行的议息会议释放了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信号。那么包括央行行长也明确的表示，过快的把通胀拉回2%的一个目标会使英国经济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波动。那么在整体经济面偏弱以及能源冲击的影响尚未消散的情况下，容忍一定的通胀高于目标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一表态是直接改变了市场对于英国央行加息路径的这样一个预期，英镑也是走弱。那么本周我们看到英镑继续维持在一个低位，主要还是英国数据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弱，包括四月的零售销售数据是创下了2025年5月以来最大的一个单月跌幅，那么坐实了国内消费端是相当疲软的。那么随着整个劳动力市场还有消费端的一个放缓，那么市场对于英镑资产的一个信心也是有所减弱的，包括国内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现在也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首相斯塔默是本周宣布辞职，那么整个执政党的领导层会迎来一个新的交替的阶段，市场会担忧新的领导层可能会改变现有的一个财政的政策，增加一个公共支出，从而加大一个财政赤字的一个压力，那么也是对英镑的一个下行提供了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走强，就是美联储释放了鹰派的信号和英国央行释放的谨慎的信号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所以那英镑对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利差的因素因为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的因素，那继续承压应该是一个常态。
1: 好的，再次感谢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不好啊就相关的话题呢跟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舞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只同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习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啊，各主要指数的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我们今天呢，首先要关注的是科创五零指数啊，截至上午收盘，上涨幅度呢达到了4.18%，那么这样呢，已经是稳稳的站在了2000点之上啊。整个来看呢，科创五零指数今天呢开盘呢就是开在2004.77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076.88点，最低呢也是在2000.80点啊，也是在2000点之上的。目前呢，上午收盘之后呢，整个呢是报在2072.50点。那么上涨呢是达到了4.18%，这个是科创五零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各主要分类指数啊，应该说呢，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上午呢全都是红盘报收的，而且我们要关注到沪深300，包括上证五零啊。我们先看一下，现在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今天早盘呢是低开的4103.48点啊，最低呢是下探到了4093.01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4133.10点。那么在上午收盘之后是报在4125.76点，涨幅呢是0.36%。但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目前的沪市的成交量是在1.10万亿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深成指呢今天早盘呢是高开的。高开在呢，16099.76点啊，最低呢也是在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上16058.85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16303.39点。整个的这个上午结束交易之后，涨幅呢达到了1.46%，点位呢是报在16285.83点，同样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32万亿啊，这个是深成指的情况。另外呢，创业板指数呢，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目前呢是报在4336.74点啊。今天早盘的创业板指数同样呢也是高开的，开在4728.34点，最低呢是下探到了昨天点位的收盘之下4242.86点，最高呢是上摸到了4338.71点。整个上午的交易结束之后，报在4336.74点，涨幅超过2%，达到了2.01%。这是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情况。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啊，涨幅呢也是接近2%的。科创综指今天上午的，好，我们来继续来关注科创综指呢。今天上午的早盘呢是开在2352.37点，同样呢是高开的啊。那么最低的点位呢，也是下探到了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2331.14点，1314点。那么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392.98点啊，这个今天上午结束交易之后是在2388.43点，涨幅呢达到了1.95%。另外呢，来看一下沪深三百，沪深三百指数呢，今天呢上午收盘5022.46点，那么涨幅呢也是达到了1.61%。上证五零指数啊，今天上午呢是收在2985.47点，涨幅呢也是达到了1.41%。这个呢是各主要分类指数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一

0: 表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可以关注啊。今天呢，这个证券、保险等板块呢，也是再度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抬升啊。包括航空机场，包括这个元器件啊，尤其呢还有关注一下白酒。另外，今天的存储芯片板块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抬升，包括半导体等等啊，这个等都是处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油气开采啊，尤其是由于这个金价呢跌到了4000美元之下啊，贵金属，包括这个体育等等板块呢，是处在了这样，跌幅榜的前列的，这是板块方面。而个股方面啊，今天也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各分类指数呢都是全线上扬的，但是看到个股上涨的个股只有1150多家啊，只有1150多家是上涨的。而与此同时呢，会有4300家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下跌，这是个股方面的情况。那么整个两市今天上午的成交量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达到了2.4万亿还要多，这个呢比上一交易日超出了3300多亿啊，接近3400亿，这个是有放量的这样一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亚太市场恒生指数啊向下调整1.44，国际指数1.97左右，恒州指数是向下调整1.69左右，恒生科技指数呢也有1.94%的向下调整。而与此同时呢，日经25指数超过4%的上涨幅度，韩国综指同样呢是超过5%的上涨幅度。好，这个呢是亚太市场的相关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存储芯片板块的早盘是拉升的啊，但是呢有色金属板块呢是持续的出现了调整。马上呢我们连线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朱勇。
1: 好的，李欣，今天存储板块集体大涨，六大龙头齐齐刷新股价的历史新高，受到多方面消息的催化，一个呢是全球巨头发布财报大超预期，美光科技预计第四财季经调整营收490亿美元至510亿美元，市场预期是432.4亿美元，这就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美光科技表示，预计供需紧张格局将会持续到2027年自然年之后。另外，截至目前，存储芯片板块已经有多家企业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叠加海外龙头最新的财报催化，行业整体呈现的是爆发式的增长态势。比如还没有上市的国内存储巨头长兴科技，预计上半年的营收同比大增，超过6倍，净利润500亿元到570亿元，同比大幅度扭亏。A 股当中的龙头百威存储上半年净利润预增30倍以上，半年盈利超过28亿元，而去年同期还亏损2.26亿元。德明利中报预增80倍到110倍，存储控制器芯片受益于周期反转。存储价格涨幅超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DRAM 价格从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二季度大涨约4.5倍。根据群智咨询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消费性的 DRAM 和 NAND 价格全面走高，而其中的 LPDDR5X96GB 单颗成本已经从第一季度的77.1美元跃升到第二季度的145.9美元，近乎是翻倍。根据吉邦咨询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NOR Flash 合约价格平均累计的涨幅达到100%至120%，单层单元 NAND 的闪存涨幅达到130%到150%。招商证券分析指出，二季度合约价预计环比增幅仍然有60%。对于下半年存储芯片价格走势，机构之间的分歧普遍在于涨多少，而不是涨不涨的问题。金融公司预计啊，三季度的 DRAM 均价上涨30%，四季度再会涨10%到15%。华泰证券指出 ，HBM 下半年采购成本或再度大涨超过50%。 国信证券发布研报称 ，AI 需求推升存储需求，海外原厂聚焦高附加值服务器产品，需求外溢以及国产化需求，打开了国内企业级窗口。存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算力配套资源，而是成为决定 AI 系统整体性能和上限的核心基础设施。另外，6月16日，摩根士丹利发布研报称，受到 AI 数据中心需求持续增长推动，硬盘行业的供需趋紧程度超出预期，短缺局面或至少持续到2028年。在经历了近一个多月的震荡蓄势之后，存储芯片板块近期开始再度开启新一轮的上攻行情。而近段时间以来 ，CPU、MLCC、PCB 等 AI 半导体产业链纷纷接连启动，开启了新一轮的猛烈上涨行情。中报季来临之时，存储芯片板块的启动也并非偶然。存储芯片是半导体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数据存储的重要载体，大约占到整个半导体行业销售额的近30%。存储产业链分为4个环节，存储晶圆颗粒主控芯片制造、封装测试以及模组厂商集成。我们把 A 股当中的一些标的罗列其中，代表性的龙头有兆易创新，包括普然股份、江波龙、百维存储等等。有色金属板块持续调整，西部矿业、招金黄金、盛屯矿业跌幅居前。有色金属连续多天大跌的核心原因在于多家华尔街大行上调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美国银行甚至预测全年将会加息3次，美元指数加速上行。那么以美元计价的有色金属集体承压，贵金属和基本金属抛压明显加大。另外，去年有色金属板块涨幅超过90%，今年以来多数品种积累丰厚的涨幅，高位资金集中落袋为安，叠加部分品种上调保证金，加剧短期流动性紧张，也放大了回调幅度。这就是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0: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港股的情况啊，连线到香港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首先呢，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走势情况。
2: 好的，近期港股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看到大型科技股呢，其实在股价表现方面呢，相对是比较缺乏支持。虽然市场现在对于一些 AI 概念的炒作相对是比较有热情，但是以港股一些权重的科技股来讲的话，他们的业务呢相对是比较偏向于传统消费领域，所以在目前 AI 概念股炒作的热情当中呢没有受惠太多，导致近段时间呢股价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短期来看的话，港股目前还没有明显的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所以短期来看有机会恒指向下会试一下23000点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持力度。
0: 另外呢，港股携程因为业绩原因啊跌幅明显，怎么来看呢？
2: 携程在公布了最新一个季度的业绩之后呢，股价是出现大幅下挫。从它公布业绩来看的话，收入还是有所增长的，但是利润端的下跌呢，是反映出它在投资方面的公允值方面呢，是出现一个向下调整的情况。但是今天股价下跌最大的一个因素呢，我觉得是它在对往后一个季度的预测方面呢，是预期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影响之下，以及在油价上涨的影响之下，往后一个季度它在收入端方面呢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压力，所以导致今天股价呢遭受一个比较大的抛售压力，预期市场可能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呢去消化这一次业绩的情况，所以短期来看的话，投资者不妨可以先做观望。
0: 好的，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沪深两市上午的交易啊。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财通证券的投资顾问吴英超。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我们先听听吴英超的对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这样一个表现的解读。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一段时间整体的板块之间啊，都是会形成一个加速的一个切换啊，像阳线啊和阴线啊可能会同时的一个交替出现啊，会出现像这种打地鼠式的这种行情。那这个阶段其实最怕的就是一个频繁的换仓和一个追涨杀跌。 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今天涨得相对比较好的是那个证券板块和科技板块。那在这种存量博弈的情况下呢，理论上来讲，像科技和券商的话，是经常是呈现出一个跷跷板的效应啊，因为其实整体市场资金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无法同涨。那如果像

0: 要出现今天这样这种情况的话，那它对整体市场的一个虹吸效应还是比较强烈的。这边也可以看到，其实今天上涨的家数其实只有1000多家，但下跌的话已经达到了4000多家啊，所以其实整个市场的话还是比较难把握的。然后现在的话，如果我们要去参与的话，那整体去把握好这个节奏，要比压住这个单边是更为重要的。
1: 嗯
0: 啊，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科技板块啊，科技板块的话其实是处在一个高景气的环境当中啊，但是它的整体的我们所谓的价格是偏贵的啊，像 AI 算力啊、半导体啊等等，都是当前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主线。但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成交额啊，占比啊，一度是高达58%啊，整体拥挤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短期的话，这个波动是在所难免的。那这边要做科技板块的话，是相对比较适合去做一个趋势持有啊，然后中间做一个择机的一个调仓轮动。那像券商板块的话，整体的业绩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它在整体市场环境当中还是偏冷的那一方，偏冷的那一方。所以一季度的话，整体券商的一个年化 ROE 是高达了12.7%，整体的业绩的话也是创了近10年以来的这么一个新高，但是板块整体的这个 PB 啊，这个估值啊只有1.19倍，然后处于历史的这个6%的这个分位数当中，所以业绩向上，股价波动甚至来说向下，形成一个比较严重的背离。那这块的话，券商的话是相对比较适合去做一个低吸啊，不要去追高。
1: 好，谢谢吴颖超。马上呢，这个确实啊，市场当中怎么把握机会啊？4300家下跌，只有1150多只上涨。我们请你在深圳演播室的张希茂先生怎么解读市场的情况？张先生。
2: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这样的这种极度分化啊，但是指数又宽基指数又是集体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局面，那跟昨天也是非常的接近啊。那其实对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投资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延续啊之前的思路啊，比如说在这个抱团里面的这个科技啊，或者是 AI 链的啊这里面，那我们看到现在的整体的这个抱团链啊，这个一个是产业趋势的景气度仍然是非常的高。那么在昨天晚间啊，美光的业绩公布啊，除了这个炸裂的业绩之外，而且我们还看到它的毛利率啊还在进一步的走高啊，有80%多的毛利率啊，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的存储链或者说是 AI 算力链啊，它的一个业绩景气度在至少今年来看啊，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还会加速的向上走。那因此的话，在基本面向上，而且的话资金关注度也非常高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板块啊，还是之前那句话，叫这个牛股不猜顶啊，不要去猜它的高点在哪里，未来整体的这个产业趋势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啊，也就是这种资金的抱团行为也会延续。那只是这种抱团的话啊，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在这个抱团，它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会寻找啊这个更多这种细分的一些机会啊，例如像最近这段时间。那么在 AI 抱团里面，就明显的看到会向上游的啊这种算力的这种材料端啊来进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炒作啊，所以说这个接下来可能对于这种算力的材料以及像这种算力的设备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热度啊，这是在 AI 链这一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非 AI 链的啊这种科技或者是像券商啊这些板块里面，那么这里面的话核心就是在于，就是过去一段时间这些板块应该说被 AI 啊虹吸走了大量的资金啊，因此也是带来了板块的表现相对比较疲软。而现在到了这个中报啊业绩披露的时间节点啊，那么这些非 AI 相关的这些行业啊，那么他们哪些能够在中报业绩当中啊能够交出一张这个漂亮的成绩单啊，可能这些一些资金啊可能也会有对他有些关注啊。那么特别这里面的代表啊就是券商板块啊，那么券商板块整体啊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应该还是非常的不错啊，非常不错。那么而整个板块从年初以来其实调整也比较多，那因此从这个位置来说，那么券商板块可能就是处于这种所谓的这种超跌反弹啊这样一个逻辑啊在演绎。那因此的话，在科技这一块啊，一个是跟着产业趋势啊，跟着产业趋势不要去轻易的去踩顶。那包括刚说到的这种盘中在随着这种拥挤度的上升啊，会带来这种高的波动。我觉得个人投资者来说，想去完全避免这种高波动也是很难啊，这种节奏的把握是很难的。所以最好的策略还是顺着产业趋势去持有啊，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像对于券商板块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还属于这种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逻辑在这里面啊。那么这里面的话，核心就是不要去追这种连续大涨的这种相关的个股，可以去在板块里面找一些近期表现相对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个股啊，去做一个逢低布局，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金茂先生啊，这个确实是大家想参与。刚才呢，吴应超也提醒了，在券商过程当中不要去追高啊。那么刚才呢，张金茂实际上也提醒了，就是说也不要去追高，要寻找一些还没有这个出现大涨的这样一些相关的个股。尤其我们先关注到沪深三百还上证五零，难得有其涨超过1.4%，两个都是一个1.61，一个1.41的，这个肯定跟今天盘面有关系。那么，如果说我们继续在这个大的行业当中去进行寻找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个中报的一个话题，这是我们这两天一直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你怎么来看？
0: 先讲一下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七月份啊，七月份其实关注度是仅次于四月份的，因为四月份的话是公布年报，然后七月份的话是公布这个半年报。其实交易所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就是明显的一个交易规则啊，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主板，对于主板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如果它达到一定条件的话，是可以提前去披露这些，就是它的那个半年报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场上现在已经有五家上市公司已经公布了它的半年报啊，主要是集中在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半导体啊、化学医药啊，包括一些消费电子上面。其实我们可以顺着这个脉络去看一下，去寻找一下，因为你提前披露的话，肯定是会对市场的一个关注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啊，它会吸引整体市场的一个目光去转向这一些好的一些板块。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市场涨得比较好，或者说业绩在年报当中业绩比较突出的，也就是在这些板块里面。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点。然后像科技板块里面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留意一些有业绩支撑的，包括像光模块、半导体设备啊，包括像算力硬件等等，然后避免一些纯概念炒作的啊，因为纯概念炒作在未来的七月份可能会受到暴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然后前面提到的券商的话，我个人建议可以去关注一下像经济业务比较强啊，两融比较强的一些龙头的一些头部的券商啊，或者如果实在看不清楚的话，选择一个券商 ETF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啊。那从仓位这边来看的话，个人会比较建议还是通过一个核心卫星策略的这么一个组合啊，像我们可以把5%到6%的仓位去放到科技板块，因为毕竟科技前面也提到是今年最强的一个主线啊主线，所以这一波行情是一定要抓住的啊。但是券商的话，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策略，可以放2%到3%左右的一个仓位在那个券商这边。那同时呢，手上一定要记住要留住一部分的资金去应对整体的一个大盘的回调，那中间的话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操作。
1: 好，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呢，就是市场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我们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齐大姐。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2: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系统和零碳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系统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0: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3: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0: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
3: 对，
0: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5: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

0: 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膜、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嗯，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2: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了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3: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
2: 嗯，
3: 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的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2: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3: 嗯，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2: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4: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杠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泡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泡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杠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泡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泡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是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那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智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这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丰富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是相当于面向丰富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

0: 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嗯，啊，好的，啊，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链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0: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故障的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
1: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2: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甚至是超过翻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2: 对，我们派能这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钠电。

0: 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蜡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的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蜡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蜡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蜡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蜡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产品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以及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蜡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蜡电的成本，蜡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蜡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蜡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蜡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蜡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蜡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蜡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蜡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1: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到蜡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送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蜡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蜡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
3: 这种基瓦级的这种储酸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蜡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蜡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酸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1: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1: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可靠、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了。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东莞的安华数据中心呢，进行使用了。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售合同

0: 三位企业家，三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器装备。
1: 嗯，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2: 对，对光伏的电池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P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P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P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P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P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您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P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一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弧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1: 嗯，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2: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突破抗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1: 明白。
2: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

0: 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呈现政策过程中间嘛，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从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
1: 嗯，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五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20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五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啊。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1: 啊。依您的判断啊，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3: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1: 经济性，对。
3: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信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那电信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信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玻璃的技术，这些都从电信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电信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4: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

0: 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1: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
0: 嗯，
1: 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
0: 嗯，
1: 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0: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三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2: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
0: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啊，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
0: 嗯，
2: 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0: 嗯，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3: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
0: 嗯，
3: 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0: 嗯，
3: 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的就是推广型标准吧， 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0: 公允价值，
3: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
0: 嗯、
3: 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0: 保护所有权，
3: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
0: 嗯，
3: 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河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种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
0: 嗯，
3: 确实也是天河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一个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河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0: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3: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0: 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3: 对，
0: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哈。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4: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核心也确实是
0: 人才
4: 的激励培养和人才的使用。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那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的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全球这么多客户。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派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2轮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那同时 我们为了提高

0: 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的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
1: 建设。
0: 对，
1: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所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前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

0: 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app.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6: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

0: 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还有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1: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2: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0: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2: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市场聚焦，双创大涨，券商股拉升，如何平衡科技股和券商股？行业风口，美光财报远超市场预期，存储超级周期加速兑现。市场辩论会，券商股集体爆发，能否迎来阶段行情？全球瞭望，跌破4000美元，黄金大势已去，还是黄金坑再现？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就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震荡走强，创业板指数涨幅超2%，科创50指数涨超4%，继续刷新历史新高。大金融板块再度拉升，中信建投、长江证券涨停。芯片产业链延续强势，长电科技、太极实业两连板。超级电容概念拉升，黑猫股份、火炬电子等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下挫，紫金矿业、赤峰黄金跌幅超过5%，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30有超过4300家公司是飘绿，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44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周健，北京的嘉宾是高乐，深圳的嘉宾是吕佳。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啊，今天依旧是双创非常的突出啊。那驱动因素之一呢，就是美股那边美光的业绩啊是猛增，跟存储芯片相关的。美股呢它有一个盘后交易啊，就是说正式的交易结束之后它有一个盘后交易啊，然后呢在每天开盘前还有一个盘前交易啊，都是对盘后或者盘前消息做一个消化的啊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盘后呢，美光因为业绩非常棒啊，所以呢盘后是大涨。 A 股的六大存储龙头股价呢也齐齐创了历史新高啊，你看过去啊，我们老说那个光模块那一批股票啊，老是去创新高，创新高，震荡上扬，一直往上走。哎，现在轮到存储芯片了啊。先来请高乐来谈，这存储芯片概念，目前啊，从目前的角度来判断，还是不是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了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当下正反映了这个存储芯片相对的紧缺啊，尤其是所谓的高带宽存储。我们看到像SK 海力士啊，包括像三星啊，现在呢关于 HBM4E 的这个产能啊，其实之前也有啊，大家看到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像光模块领军的人物呢实际上是英伟达啊，黄仁勋到韩国去啊，就是希望他们能多产更多的存储芯片啊，这个呢也体现出来了一个供需，现在确实啊相对来说存储芯片还是这个紧缺的。而且呢黄仁勋也提到了，即使说现在在建的产能啊全部投产啊，那到2030年之前啊依旧啊产能不足，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整体的基调。那至于说美光的业绩，大家看到了这个确实比较炸裂啊，700%的一个增长啊，这个本身过去的两年里边啊存储芯片的业绩就很好看啊，在高基数上边的高增长啊，还有持续去消化估值，那这个呢在三大存储啊，全球的三大存储里边，实际上美光是属于第三位的啊，那第一位的就是毫无疑问是 SK 海力士。那 SK 海力士啊，昨天有一个消息呢，即将在美股发行 ADR 啊，大概呢是折合人民币2000亿人民币啊。这个呢跟我们之前关注的像 SpaceX 上市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 SpaceX 最新的一期财报啊，大概亏了300亿人民币啊，然后呢给了一个20000亿的一个估值，对吧？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未来商业航天呀、啊，包括人工智能算力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的。这个最大的 的区别是它是亏损的，对吧？啊，这个整个商业模式还在有待验证。但是对于存储芯片来说，那它的再融资啊，发行这个2000亿人民币，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从产业的景气度啊，从这个盈利啊，从这个未来的投资，那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振的一个情况啊，盈利比较好，市场看多，然后呢，大家去积极的融资啊，去投资，然后呢，获得了钱继续再投资再生产啊，然后呢，整体上来看，供需缺口在收敛，但是依然存在。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供需两旺当下对于存储芯片赛道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写照。但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海外的龙头的厂商，当然也有我们的所谓的投射交易啊，就是国内的存储芯片。那跟我们直接关系是什么呢？去年下半年啊，关于 DDR4 的内存，像 SK 海力士跟三星就已经砍掉了啊，他把生产线啊运用到 HBM3E 上边啊，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带宽存储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利润啊。与此同时呢 ，DDR4 的内存呢也是一个比较老的版本啊，现在市场上主流的版本是 DDR5 的内存。但是如果我们关注 A 股市场上边的这些存储的上市公司，大家会发现啊，一季报上边啊，不仅仅 DDR4 的内存上边啊，因为韩国不做了，我们获得了大量的订单啊，盈利是比较好的。甚至是我们看到前一代的品种，就是 DDR3 的内存，在营收上边都有体现啊。但这个呢，就体现成 A 股市场上边啊，咱们讲啊，制造业我们的这个成熟制程这块的一个供给的能力。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啊，整体市场关注的可能是以 HBM 啊这个高带宽存储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国内呢，HBM 大概是2亿的一个水平，大家也在关注啊两长的上市，以及说我们现在 DDR5 内存的一个情况。毕竟我们不能一直去做这个 DDR3 和 DDR4 的内存，对吧？这个呢还是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 A 股市场今天啊，包括科创板的一个强势，包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啊，科创板的一个强势，就是我们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大家关注的过去的是光模块，是英伟达的投射交易，现在大家关注的呢是以美光啊，包括 SK 海力士跟三星啊存储芯片的一个投射交易。那这个呢，本质上来看啊，都是投射交易，那可能会受到外部的情绪啊、估值的影响。但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是以两长上市为代表的我们自主可控，未来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以及说我们产业链在外部的需求在持续增长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要在成熟制程上边有更好的这个业绩的体现，我们在研发上边可能也会加速，然后呢，在 HBM2E 量产的这个预期之上啊，技术的持续的迭代，那其实会增加大家的一个竞争力。所以这块呢，想象空间、政策支持以及业绩的景气度啊，都给大家以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这块呢，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0: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吕佳的判断啊，市场的这个炒作线啊，而且持续时间空间都比较大的那些炒作线啊，现在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多哈。是光模块啊，然后 PCB 哈、啊，然后就现在是存储芯片，存储芯片、关键是什么？就是他们都有业绩验证啊，不论是海外的还是我们 A 股的啊，它都有业绩的验证。然后呢，就蔓延啊，就往外蔓延啊。你看现在什么电子部 MLCC 啊等等之类，这些呢我们在报表上还没有完全被印证出来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市场的资金追逐的热点也就在这些方面啊。你看现在指数啊，我们看指数双创都涨1.6%啊，上证指数也是飘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上涨家数啊，下跌家数之比啊，也就4000多家啊，4000多家是飘绿的，一共5000多家，4000多家飘绿的，实际上支撑整个市场让它是变红盘的个股也就这么一些。热点也就这么一些，主要的买盘也就对着这一些啊。好，市场的火候是已经足够高了，基本面怎么样？会不会说存储芯片现在打的预期比较高，所以它的被炒作的这个空间才高？一旦存储芯片的增速放缓，那这个空间可能就要打折扣，你怎么看？
2: 好的，那么在存储芯片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有点像21年的整个一个新能源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时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新能源的周期来说，就处于一个业绩不断的一个超预期，然后同时来说的话呢，是股价反应 业绩，或者是提前反映业绩，然后再通过业绩的超预期以后呢，进一步刺激股价的一个上涨。那么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大周期呢，仍然是和当时是非常像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反复提及的这种存储的超预周期来临了以后，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每一个季度的这样的一些国内的公司和海外的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先从现货的价格上涨到海外的重要公司的一个业绩指引变得非常亮丽，然后再到年报季报啊，相对来说也是非常亮丽的一个情况，那不断的对于整个一个行情是一个促进的和带动的一个作用。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在整个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仍然是处于一个存储的这样的一个大周期的一个状态。那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是非常过热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具体怎么判断来说的话呢，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考虑的是在

0: 2027年左右的时候，一些三大原厂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三大原厂扩产了以后，那么未来一段时间，那整个一个 AI 的整个它的整个供给端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改变的时候，那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挑战。那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产能仍然是一个紧缩的一个情况，这是从供给端产能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也是要看整体的这个全球的AI 方向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包括了美国，也包括了中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主权国家，对于整体 AI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基建的这样一个投入。我们知道整个一个人工智能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最卡脖子的地方就在于存储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在整个存储方面来说的话呢，如果未来的整个一个算力的整个基建投入仍然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我觉得整体的基本面来说的话呢，还会有一个超预期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具体到市场的一个选择上来说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所说一样，当前来说的话呢，一个相对比较割裂的一个市场，就是可能就1000多家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带动了整体指数的一个稳定，或者是指数的一个偏红。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弹性可能会从原来的一些比较正宗的这种存储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会慢慢的蔓延到整体的这个存储的上游的设备厂商因为在整个一个拓产的一个过程的时候，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先行，以及带动相应材料的一些公司，他们的一个业绩和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激增，可能会带来更好的这种股价弹性。所以呢，如果在后续仍然配置存储方面来说的话，我还建议是往上游更加的聚焦一些，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周建的看法这个板块本来就已经很热了。然后美光三星SK 海力士他们的个股的股价，大家有条件可以查到这个他们走势的话，也是涨得很凶啊。结果报表一出来，不错，美光七倍700%嘛，就业绩翻了7倍。那有很多投资者想啊，咱不要说七倍啊，咱 A 股的公司能有个3到5倍，那也是很了不得。但关键就是说，它的这种业绩增速和股价增速现在有没有跑得太偏啊？也就是说，股价是不是涨得有点太快？有没有这个嫌疑？
2: 嫌疑肯定是有啊，因为对于这种类型的大科技导向的，基本上没有说是兑现业绩才开始动，而且本身从存储它短期的表现来看的话，一直走得挺强的，也就是说对其的业绩预期是有的。股价之前就开始有表现，等你业绩兑现出来又超预期了，那么股价继续表现。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存储这段时间的表现，包括未来大家对其的预期依旧挺好，就是在于你供需的一个状态，从2027年到2030年三大原厂开始，或者说投产的一些扩充产能才会慢慢的出现。那么在这之前一定还是相对的供给不足，那么价量齐升那就是正当时所以说股价虽然说在目前来看的话它也不算是多少便宜，但问题是7倍这样的一个业绩表现，那对应的股价你涨，理论上你涨7倍都是合理的。那再加上在未来可能这个量价齐升的状态还能继续再保持，所以说市场包括一些资金对其的追捧不无道理不是说真的是一股脑的完全没有任何逻辑性的去硬冲硬扎堆，其实还是冲着基本面，冲着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去进行布局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股价在阶段性上它可能会有高有低，有起有伏，但是整个投资逻辑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存储芯片应该还，我个人觉得至少还有不小的空间，包括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确定性。
1: 那后面那有投资者也说这后面催化剂应该不少，马上不是中报了吗？
2: 对
1: 那中报应该整体我们说不是说某一个个股就存储芯片整个整体的业绩向好的预期包括中报公布出来多少多少。

0: 增长了百分之多少，那应该都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个数据啊。这是从美光身上大概能推出来啊，大概能推出来这么一个结果。那么到了中报期他们会怎么样，市场很矛盾啊。
1: 嗯，
0: 涨了那么多了，有人说那等到公布中报那叫利好兑现，哎，那说不定就该跌了。这怎么看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在中报或者说再往后报表期里面比较担心出现的一点是增幅不达预期，或者说增幅啊放缓了、啊、
0: 就是增是大家没什么疑问，
1: 对，
0: 就看增多少。
1: 对就是现在大家对其那个业绩的这个表现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的担忧啊，什么你莫名其妙来个亏损，这几乎不可能啊，因为需求在那儿呢啊，你供给又跟不太上，那么短期你这个业绩一定是向上的，而且三大原厂那个定价权拿在手上，这个基本上不是问题，就怕它这个增速啊放缓一些。你现在啊海华出现7倍，你万一中报可能没有那么高了，那么市场就会有相关担忧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资金就会选择短期离场，就会让股价承压，但是中期逻辑我认为应该不会变。
0: 嗯，好啊，这是存储芯片啊龙头公司公布了它的业绩啊，然后市场呢产生了一个合理的这个推算啊， A 股公司的有不少啊，可能也挺不错，那就关键是预期啊，预期你现在打得很满啊，人家是7倍啊，预期5倍3倍，结果一公布只有翻了1倍，哎，那就有一个预期差，叫预期差，预期差会影响情绪，会影响短线股价的走势啊，中长期行业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哎，咱接下来啊，再请高乐来谈谈这个算力租赁啊，算力租赁今天也是比较强势啊。你看，它其实和AI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你看，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建那个算力中心嘛，对吧？为什么这个存储芯片啊、光模块，为什么这一大堆的啊、MLCC 啊等等这一类会走那么强呢？无非就是算力中心建设的超预期、超规模啊，历史上很罕见的这种大规模投向一个方向。那好，那到最后啊，它在建完了以后啊，你得用这个算力啊，它得有一个租赁的过程啊。什么意思啊？就像有的人是造房子，是吧？造完了以后，哎，我自己住，我有房子，但还有一部分房子我住不了，怎么办呢？我就租给别人啊，也有人，有的企业或者有的人啊，他说我要用算力了，是吧？我去租啊，我自己没有算力中心啊，我去租，那就产生了一个叫算力租赁这么一个方向。这个概念现在也延续强势，高乐怎么看它未来的表现？
2: 我觉得呢，整体上来看啊，算力租赁正在逐渐成一个概念啊，走向一个产业啊，商业的一个闭环。我们看到的数据啊，比如说2021年，我们只看国内的市场啊，大概是680亿的一个市场啊，同比增速62%啊。然后呢，预期按照一季度去现行外推啊，今年大概是2600亿的一个市场，2600亿的市场就不小了。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前面其实算力租赁可能更偏概念。但今年啊，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就是三大运营商入局啊，大家能够看到，其实三大运营商开始卖这个 token 的费用，也就是磁源的费用了。大家如果对手机有这个过去的这种发展有这个记忆的话，那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是卖短信啊，一条短信1毛钱啊，但是大家现在好像很少在用短信了。然后后面呢卖流量，对吧？ 5G 的流量，现在其实 5G 流量也变得很普通了。那三大运营商其实它的入局卖这个 token 卖磁源，其实对它来说是一个营收的变现。但这个东西为什么对于我们现在算力租赁这么重要？因为其实租赁的场景或者说使用的场景，那可能普通人还是通过运营商去接入的。比如说我们有啊调用人工智能啊，或者说我们应用什么样的人工智能啊，啊付费的过程实际上啊我们按流量去计费，按 token 去计费，可能更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形式。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关于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啊，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我们以啊中卫地区举例啊，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的东数西算的数据中心啊，那其实现在正在建以的大概是8大数据中心，中卫是其中的一个集群。那这里面呢，按照当地的电价来算啊，就是当地呢实际上光伏风电啊资源比较充沛啊，大概呢气光率气风率在50%以上，因为当地的这个经济资源啊跟我们这个能源的资源实际上是不匹配的。

0: 也就是能源发出来的电用不了。那过去的逻辑呢，是把这些电通过这个西电东输的方式啊去做这个处理，但实际上这个运输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现在呢，我们用东数西算的模式啊，把东部经济产生的数据放到西部的 AIDC 的数据中心去做运算，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算力租赁的这个板块，其实整个商业逻辑啊、应用场景、基础设施就形成了一个共振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块呢，体现出来了，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建了那么多数据中心，我们要变现呀，怎么变现呢？你当地的光的这个电啊，大概就是几毛钱一度电，但如果变成磁源的话，那它就变成几块钱一个token，这个百万token。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首先我们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值。过去大家讲叫工业增加值，看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 AI 的增加值，从很便宜的几毛钱的电啊，变成了几块钱的磁源。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与此同时呢，我们看高端的 GPU 的调用量一季度达到了90%，实际上也是一个供需两旺的一个趋势。而我们国内现在面临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可能在尖端的芯片比如说我们像这个 GB300 啊，甚至未来的 Rubin 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没法去这个部署，但是我们可以用量去补质，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升腾910，甚至未来的升腾950这种这 Cloud Matrix 384的这种算力集群，我用384块芯片去跟你 NVL72这个72块芯片去做对比，我呢就获得了1.5倍的算力，所以我需要更大的算力中心，需要更多的芯片，其实也促进了整个国产产业链的一个持续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政策持续支撑。当然，这个投资要未来有持续的发展，那你投资还要有盈利，所以现在整个资源经济、token 经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的闭环，所以我觉得算力租赁那未来的发展不是今年的一个2600亿的一个预期，也不是一季度的62%的一个增长，而是说它整个带活了我们投资盈利从算力端到我们产业链到我们未来的应用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或者说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所以这块呢，建议大家可以持续去关注。主持人，
1: 关总啊，你刚才提到算力租赁这块就说了这个营运商营运商我们几大营运商最早呢是卖短信后来卖流量卖话费等等这现在都很便宜了。那么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你认为算力租赁最终的市场端的主要的份额就会被三大营运商去占领呢？而他们是真正实力最强大的算力租赁的行业的代表呢？
0: 主持人刚才说到最终这个词非常重要，当下呢实际上还是以 2B 端为主，就是很多的企业去做算力租赁，那其实跟运营商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科技的发展最终到消费端2C 端才是核心。那我们个人用 token 用人工智能，不能像 2B 端的这些企业那样可以自己去开发，过去的逻辑叫算力超市对吧，算力工厂这些呢其实是不现实的。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的所谓的 AI 的应用，那最终的落实的这个token 的费用，当然还是以运营商这个模式更加的便捷，或者说更符合当下的商业逻辑和应用场景。所以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词定性非常重要，就是最终它一定是以运营商的模式给 2C 端去做服务。现在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方式给 2C 端以更好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呢是目前的线性外推的一个场景。主持人，
1: 就算力租赁方面，我们再补充一组数据供大家做参考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2026年一季度就是今年1到3月，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呢是680亿元同比增长62%，这个增速还是比较高，但是呢，基数其实也不高低基数的一个高增长。然后 IDC 预测呢，2026年全球市场规模呢将突破800亿美元行业呢处于高速增长的一个通道之中。好，我们前面说了存储芯片，说了算力租赁，这些呢讲来讲去就是围绕这个科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有部分的科技股有出现回调，或者涨得不是那么凶了，一些连续回错让大家都觉得似乎总也走不好的那些板块有一部分开始活跃了。接下来咱就说这个证券保险。今天我们看上证指数能够在红绿之间来回争夺，还没有跌得很凶因为我们看指数方面是红的

0: 资，深化两创板的改革。啊，好，我们怎么看这个券商板块啊？我们请吕嘉来谈谈看。证券啊，证券公司哈、啊，地位开始放量啊。如果我们单纯啊，我们把名字遮掉啊，不看它的板块名字，前面就是往下跌啊，跌了半年多了啊。然后呢，哎，开始放量了，而且这个量持续放量还不小，而且阳线实体比原来要大很多。证券也是这样啊，证券保险也是这样。我们先来请吕嘉谈谈看。怎么看待这一批低位的传统产业又估值不高的这些品种，券商股、金融股？
1: 好的，那么在谈论之前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要分开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事情。第一个呢，我们首先是从整个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或者是从当前基本面的一个边际改善的一个角度来讨论整个一个低位的今天能发酵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哈，以证券保险这种非银的这样的一个板块来说的话呢，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来说的话呢，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并不是像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持续阴跌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表现非常差，那么反而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业绩表现呢是一直是一个比较好的啊。从业绩角度来说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业绩的一个拐点啊，也得益于当前整个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反复活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什么呢？从整个一个交易的一个结构，就是市场的一个交易结构上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加清晰和明了的来看到当前整个一个市场的这种高低切换的或者是低位的一些非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大家随时讨论的这样的一些 AI 方向的或者是科技方向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和板块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从绝对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价格上来说的话，实际上都是已经非常贵的一个情况了，动辄200啊，100、200、300、500啊，乃至2000、1000多啊都有。那么这样的一些品种来说的话呢，在当前的市场上来看比较多。那么也就是说明什么呢？当前整个一个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参与门槛在不断的一个抬升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整个一个大众参与门槛不断抬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说的话，那么怎么参与当前的整个一个资本市场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我觉得呢，可能更多的人会选择一些相对基本面比较好的同时来说的话呢，股价相对绝对值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和板块来进行反复的一个参与。当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出现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吸引当前整个一个观望的或者是打算进场的这样的一些投资者的一个目光。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板块的一个酝酿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低位的这种有业绩支撑的一些非银类的板块它出现了一个反复活跃的一个迹象，而且呢，在整个一个反复活跃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成交量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我觉得要在整个一个仓位和整个一个交易的节奏上可以细细的把握整个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脉络来说的话呢，后续可能会使得整体的市场风格出现一个再平衡。主持人，
0: 好的，好，我们看这个科技强，券商也持续强，是吧？关键就是操作上怎么办啊？逐渐给咱们谈谈看吧，操作上怎么去平衡两端啊？一个是一路的往下跌，一个是一路的往上涨，那么现在到现在了啊，过去的因为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到现在怎么来看待啊？是不是两头可以都配置呢？还是怎么操作呢？
2: 我觉得是有这个都配置一些的这个需求的啊，因为其实对很多投资者而言的话，现行行情下全部都是科技股，挺难啊，因为有些它确实这个涨幅啊，你踏不上去，即便你看好，可能等回调或者怎样的。那么在行情波动的状态下，尤其是前一波调整的状态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说，如果你资金进行一定的配置，我们之前也说过，你科技里面如果占了总的资产比例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一呢配在那个红利型的，那么其实对抗市场的调整，其实还是比较有效的。另外三分之一，你再去冲击一下市场上随时起来的热点，包括前期的我们看到有金属的一波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很多层出不穷。

0: 的热点，哎，另外三分之一短线。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目前如果从配置角度上来说的话，你把资产啊进行在科技和金融里面适配一些啊，都配一些的话，我认为依旧不吃亏。首先金融角度非盈的这一块呢，前期确实啊一直在调整，也或者说整体大盘在之前啊往4200上冲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它也没享受到啊，完全跟那个科技的一个表现不一样，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那部分基本上都是高业绩、高景气度、高预期等等等等的一些堆积所在。那么我反过来看，我们看券商的业绩好还是不好呢？啊，其实从那个交投活跃度上来看的话，它业绩一定不会差呀。但是市场对其始终不太感冒，就是因为它没有太大的弹性，也或者说有天花板在。但是如果啊，或者说一旦市场进入到一个反复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有上攻也有回调啊，进行到反复的一个状态，那我认为业绩也有确定性的啊，这个非银金融，我觉得就会受到一部分资金的关注。那我个人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在配置上你全配科技，其实风险还是不小的啊，因为挺难做得到真正的高抛低吸，完全做的时间节点一点都不失误，挺难的。那么如果进行一些配置，我在金融上也配一些，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看，虽然说也起来了一点，但是刚放量，而且业绩也是有支撑有保证的，那我觉得这部分的配置至少在后一阶段不吃亏啊。你可能不能去指望它什么给你来个成倍增长或者怎样，但也难说啊，以前也有金融股的行情啊，也难说，但是呢它应该不会，不至于说哎，我这个配置进去之后然后继续保持连续硬跌，一方面对指数也有权重的一个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有业绩的支撑。而科技角度上，它因为也在轮动啊，那么也需要就是一直配在里面，不能说轻易的下车。因此呢，我觉得这两块进行一个平衡配置，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是有必要的。那不可能说咱们一点科技都不碰，那吃不到肉。那全科技呢，运气好吃到肉了，但是运气不好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不那么好做。因此呢，我觉得对于个人投资者控仓啊，配置平衡相关就相对比较重要。
1: 嗯，好，我们刚才谈了科技啊几个小板块啊，然后呢谈了传统产业的金融啊，也谈了一下，然后又谈了整个的配置啊，到底该怎么配置。另外啊，一些传统的消费股今天也有一定的表现。你看，证券也好，保险也好，属于很传统的行业啊。不管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传闻啊，不管有什么样的这个因素触发啊，到底是跌透了呢，还是怎么说呢？对吧？它毕竟是放量起来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会怎么看啊？比如说像白酒啊，我们请高乐来分析一下。白酒板块呢，大家一直这个套它有一个光环啊，就是曾经是非常火爆的一个行业啊，这个业绩增速也很好啊，股价走势也很棒啊，连续多年这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它也有，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啊，一路的是往下走，但是呢慢慢也有一些异动啊，你看啊，茅台啊、伊利啊，这都是不是伊利不是白酒啊，是属于其他消费品啊。那么今天表现比较突出的像酒鬼酒一度还涨停了吧，最高的时候还涨停啊，然后呢现在是打开了啊，现在打开了，涨了7%几，也有底位放量啊，低位放量这么一个形态哈，包括水井坊、黄台酒啊等等啊都跟着涨。那么高盛呢最近发了一篇研报关于白酒，说中国白酒行业最艰难的去库存阶段已经是过去了，供应端它已经削减提速，然后呢关键是中高端品种的批发价呢是企稳，渠道库存趋于健康，行业处于复苏极早期阶段啊，这是高盛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看高乐什么观点啊，消费包括白酒怎么看，有没有机会？
2: 我觉得整体上来看啊，白酒这个板块其实我们在节目里边多次讲过啊，白酒呢现在大家如果做投资的话，那还是看股息红利啊，如果大家去做交易呢，实际上交易的是预期差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的年报啊，包括龙一的业绩上边啊，包括今年的一季报，当时看到龙二的这个所谓的洗澡啊，其实都是

0: 属于整个行业啊，这个进入初清尾声的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啊，毕竟是龙一跟龙二嘛，对吧？而且呢，在此之前业绩曾经长期啊向好啊，那这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个人觉得也是标志啊阶段性的啊行业初清的尾声。但是我并没有像高盛那么乐观啊，他说这个极早期，我觉得呢，可能这个时点我们不能去做判断啊，因为我们交易的是一个低基数的一个预期差。在本质上，如果我们去看整个大消费行业啊，大家会看到五月份我们的社零的数据啊，时隔40个月啊又转负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呢？从商品消费啊到了这个服务消费啊，那我们现在新的这个统计口径啊是社会服务这块，所以这块呢其实也体现出来当下商品消费短时间之内也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啊。那我们从白酒呢，我们再把这个视线放到啤酒上啊，现在大家知道是属于这个世界杯的期间啊。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往届的世界杯了啊，实际上每一次世界杯期间都会有这个啤酒的放量的一个预期，但是就高频数据来看，这一届世界杯啊其实并没有出现啊。当然大家也说嘛，美加墨世界杯啊，凌晨3点到早晨9点啊，这个时间点上大家也不可能吃烤串喝啤酒，这个确实是客观的因素。但另外一方面呢，从啤酒到白酒啊，去年为什么是低基数，大家看白酒每年有两个这个动销季，一个呢是中秋国庆，一个呢是元旦春节。从去年的中秋国庆到今年的元旦春节，实际上动销这块啊都是出现了明显的压力，或者说并没有所谓的这种这个景气这个季节性比较好的景气出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基本面上边并不支撑像高盛说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说极早期，我个人觉得是去化周期的尾声啊。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出现新的周期，目前还不容乐观，毕竟刚才给大家提到了世界杯这种应用场景都没有呼唤出大家这种啤酒的消费热情。那我觉得呢可能我们需要继续去观察。所以我们还是强调我的个人观点啊，白酒投资，那大家可以投这个头部的几个企业的红利，因为龙一现在红利4%，对吧？龙二的红利5%，龙三的红利更夸张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因为跌出来的这个投资的价值嘛，对吧？这是大家不用去管价格，因为价格跌红利会更高。那这个只仅限于头部的企业，因为做红利投资它是考虑企业的永续的。那这一次初清的周期，我不认为只是财报上面的初清，可能还会有一些企业上面的一个初清，这个才是我们要去担心的一点。至于交易，那交易当然就是预期差啊，当市场出现了这种极致的 K 型分化的时候，那这种所谓的交易那其实就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机会，但交易只是阶段性的，或者说大家可能是偏这种择时的，这个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还是比较难的。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吕嘉谈谈固态电池。那固态电池方面呢，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突破固态电池它的固态电解质界面贴合难题，相关成果呢已经发表于国际顶级这个刊物，国内首部电动汽车用固态电池国家标准呢也在7月1号将要正式实施。好了，固态电池怎么看因为从现在的装车的这些电池，包括这种储能的电池，那固态电池肯定不是主流，连固液电池都算不上主流。那么接下来它的发展方向也很明确这板块怎么看？可以提前布局吗？
2: 好的，那么在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呢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主要取决于几点第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谈论的整个一个固态电池，可能更多的是想要当前呢生产固态电池以后直接放在我们现在的行驶的这样一个车辆上面。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固态电池的应用场景来说的话呢，不光是在整个汽车领域来说的同样也集中在什么呢，也有可能是在拓展在整个一个低空无人机各个这样的一些场景上面。这是一点，就是整个一个场景上来说的话呢，并不像大家想的这么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为什么当前整个一个行业，包括了这固态电池的上下游的行业，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观，或者是比较平淡。我认为呢，最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在于整个一个固态电池目前来说的话，板块是缺乏一定的这种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催化。而这样一些现象级催化来说的话呢，来自于几个线索。第一个来看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所说的一个是专利的解决了一些核心技术的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突破。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法律法规的这样的一个建立第三个来说的话呢，我 觉得更加核心一些呢，就是当前是否有一些整车的这样的一个厂商，或者是一些相对市场份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啊，它有率先应用。如但有了，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市场的前景可能会从一个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转而变成了一个左侧偏右，大家开始想象或者是开始不断验证未来的整个一个场景的一个演化的过程。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固态电池目前来说仍然是一个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如何配置左侧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个股，我认为呢，整个一个配置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以设备先行、材料先行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深度的挖掘，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关于固态电池啊，我们再来听听看周建的观点啊，简单谈一下怎么看，能提前布局吗？
3: 提前布局，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因为这个东西在现行市场上，我们看科技、看 AI。都是用业绩去衡量它了。现在，那你现在如果去布一个还没有真正商业化落地，未来究竟是怎样还不知道的这么一块产业，我觉得有点过早。你如果现在是温和市场，没有什么热点可言，那你去布一些未来可能有爆点的，我觉得问题不大。那现在市场上热点频出啊，机会就放在眼前的这个状态之下去布，暂时没有业绩能够释放出来，因为短期基本不太可能啊。那么我觉得可能有点为时过早了。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几位嘉宾来谈谈最近看好的板块啊有哪些。先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0: 我觉得市场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 K 型分化这个趋势形成之后，短时间之内很难逆转。所以呢，整个芯片半导体产业链啊，还是核心的关注点啊。当然呢，如果大家手里边有持仓啊，可以继续拿啊，但是不要去追高啊，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赔率、胜率啊，实际上都有显著的下降啊。另外一块呢，大家如果愿意去布局的话，大家可以看看最近一个星期啊，整个创新药板块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对波动啊比较这个钝化的，或者说市场跌的时候啊，这个创新药板块表现会比较好啊。这里面也体现出来，最近其实 BD 交易又出来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平衡，或者说业绩有明显预期差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看吕佳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2: 好的，那么板块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仍然是聚焦在整个一个科技方向。那么在整个科技方向来说的话呢，就像我们一直在提的啊，今年来说的话呢，一定是在聚焦整体的这个国产算力链的和国产科技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再具体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细分来说，我认为呢，整个弹性来自于上游的这种设备的拓产啊带来的整个公司业绩的一个持续验证。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随着拓产以后，材料端的一些材料端的和一些核心的零部件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可能会更加具有弹性。所以呢，在整个板块的筛选上来说的话，既然当前主线是科技无疑，那么再往上游寻找相应的机会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主持人。
1: 好，周建怎么看板块机会？
3: 那我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调整啊，那么算力这块呢，我觉得又蠢蠢欲动。另外确实它的确定性在那儿，既然是有业绩可以支撑而且能够维持，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相对高景气度应该是在明年之前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那我觉得是可以在短期关注一下。
1: 嗯，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市场的点评啊。市场面呢，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当前市场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节奏加快，盘面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将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个呢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一个呢是低位赛道中长期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会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登录第一财经 APP， 进入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会员专栏即可获取会员权益。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场景创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人工智能更加有力地引领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聚焦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能航运、智慧民航等重点方向，围绕路网运行状态智能监测、铁路装备自主健康管理、船舶编队智能航行、航空旅客智能安检等典型应用场景开展试点示范，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应用广度与深度。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多家核心单位共同启动算力 token 出海生态计划，该计划以摸态势、聚生态、优路径为核心方向，聚焦算力 token 出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与共性痛点，结合中国信通院在算力、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跨境合规等领域的研究积累与产业资源，为行业提供动态更新的研究成果与公共服务，推动我国算力 token 出海产业从探索起步向规范、高效、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升级。自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一年期，6月份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份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两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5月份扩大1000亿元。加量规模扩大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的解读。
1: 6月 MLF 加量续作，而且加量幅度比上个月扩大，意味着月底前央行加大了中期流动性投放力度，这有助于在近期市场利率回升过程中稳定市场预期。考虑到当前短端市场利率已经回升到政策利率附近，再加上季末银行考核时点临近，以及七月政府债券发行节奏有望加快等因素，月底前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可能持续处在较大规模的净投放状态，市场利率持续向上大幅偏离政策利率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判断，在市场流动性偏松阶段过后，接下来包括 MLF 在内的中期流动性政策工具将整体上恢复加量操作，这是下半年支持政府债券发行、显示货币政策延续支持性立场的一个重要发力点。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中东局势降温，特别是6月15号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期国际油价出现一个快速下跌过程，这意味着三月以来国内物价特别是 PPI 较快上行过程基本结束，下半年通胀因素对国内货币政策灵活调整的掣肘减弱。我们判断三季度稳增长政策有望适度发力，其中货币政策在降息降准方面都有一定空间，这是下半年促消费扩投资、有效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王娜，你好。
2: 主持人好。我们看到呢，受原油下跌的拖累呢，整个的商品的价格是出现了再度下行的一个表现。在农产品板块中呢，受原油下跌拖累最明显的呢就是油脂类的板块，我们看到棕榈油的价格和豆油的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跌。另外呢，在整个的农产品板块中，生猪的价格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生猪呢昨天是出现了小幅度的反弹，因为膘肥的价差扩大，所以呢生猪现货价格的一个企稳其实对于生猪的期货的价格起到了利好方面的支撑。我们看到生猪期货价格是出现了企稳的反弹，但是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受原油下跌的拖累，整个的商品的价格再度出现了下行。今天生猪的

0: 期货价格也是出现了跟随性的回落。对于目前的商品市场呢，其实比较核心的因素呢，还是大家对于未来市场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呢，之前大家普遍担忧的这个通胀预期呢，在逐渐的减弱。外围市场的商品价格下跌呢，也是拖累到了国内的商品的价格。我们看到今天生猪期货价格呢，远期合约价格是出现了回落，但是还需要注意的是呢，生猪的九月和十一月的价格呢，最近是出现了增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说明呢，大家其实对于远期的生猪的价格呢，其实还是有心理上面的利好的预期。但是呢，在外围市场环境，尤其是整个的商品价格持续偏悲观的情况之下呢，整个的生猪价格能否企稳反弹，其实大家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所以呢，对于目前的一个生猪的板块来说的话，我们是维持弱势反弹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1: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大会上，华为副董事长、轮值董事长汪涛表示，展望未来，产业界需要共同定义面向未来十年的移动通信网络。为此，华为提出几点倡议。第一，在全球范围协同，共同推动 U6GHz 在更多的国家标识为移动通信的频谱，为下个十年的全球移动连接奠定频谱根基。第二，在 3GPP 统一标准下，共同推动 NTN 产业发展，形成以地面为主、天地一体的通信网络。第三，共同定义下一代 AI 原生核心网。最后，积极探索移动服务新模式、新场景，商网联动，共创商业新价值。长电科技发布公告，为进一步加快高端先进封装产能的战略布局，公司拟通过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在上海临港东方新港万象工业园投资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项目总投资为78亿元，最终以项目建设实际投资金额为准。高通周三披露，微软 Meta 将采用其全新 AI 芯片方案，同时公司还将为另外两家超大型云厂商开发定制化芯片。高通介绍，微软将采用其全新高带宽计算芯片架构，该方案依托手机、笔记本通用的平价普通内存，而非英伟达高价 HBM 高带宽内存 Sierra Plus 所用静态存储 SRAM， 成本优势突出。 Meta 则将搭载高通专为 AI 数据中心设计的自研 CPU。 OpenAI 与博通于周三联合发布了双方合作打造的首款定制芯片，标志着 OpenAI 正式进军人工智能芯片领域。该芯片将由博通制造，用于 OpenAI 的推理任务。这是 OpenAI 构建模型及产品背后完整技术栈计划的重要一步。博通 CEO 称，新芯片可节省 50% 的成本。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我们再和周建来谈谈市场啊。这个隔夜我们看到原油黄金啊都一块跌啊，一个跌3%，一个跌4%。哎，过去不是有段时间都是跷跷板效应嘛，此起彼伏的，现在怎么没了这个效应？
4: 这个咱们要看啊，这两个都在下跌的因素。咱们那个原油的下跌，其实因为之前也涨了，对吧？你地缘政治把原油推高到一个高度，那么现在缓解了，缓和了，海峡也通了，那这个原油回落加上欧佩克等等的一些措施，那原油的价格回落非常正常。那么至于黄金啊，理论上就是确实之前一个跌一个涨，但是现在是高利率的一个状态之下啊，如果未来有加息啊，那么其实对于无成本持黄金的就是无风险啊持黄金的成本，它可能就会增长，那么这块呢，就会带来有些资金啊，就会抛售黄金，啊，去填补啊一些衍生品的一个保证金，所以说现在就是两头往下的一个阶段，是正常的。
3: 嗯，好的，盘面情况咱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资讯方面的消息。韩国交易所今天在声明中表示，鉴于近期市场的状况，将推迟上线个股周度期权。韩国交易所表示，该产品将择日视市场情况和整体准备情况推出。韩国交易所呢，原定的计划是在6月29日推出此类期权。摩根大通上调了韩国 KOSPI 指数的目标位，并且建议逢低加仓，继续维持对韩国股市的最高敞口。摩根大通策略师在报告中指出，这源于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建设性看法以及相关硬件公司的盈利，散户买盘仍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策略师表示，参与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科技企业盈利如今已经大到足以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为企业、家庭和政府带来财富提振。摩根大通的牛市情景目标位预示 KOSPI 指数较周三收盘点位8471.02点有大约77%的上行空间。泰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基于海关数据的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10.6%，基于海关数据的进口较上年同期增长35.1%。泰国五月海关清关贸易逆差51.7亿美元。接下来。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啊。今天我们看到亚太市场，日韩市场还不错，在经过震荡之后呢，今天明显是走强啊，有个4%到6%的这么一个涨幅。但恒生指数啊，国企指数，还有红筹指数、恒生科技指数，都是表现偏弱势啊，平均的跌幅都在2%左右吧，啊，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关于港股的解读，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会员黄伟豪啊。我们看到刚才盘面也看到了啊，日韩市场表现不错啊，港股呢偏弱，怎么来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1: 总体来讲的话，港股还是走得比较弱一点，这个是对比可能美股或者区内其他日韩台的股市来讲的话，也是继续有个走低的格局。最主要我觉得是因为一来是一些大盘股，一些大盘的一个科技类的指数股，他们的表现总体也是比较差的，就造成这个股市方面还是有一个就是探底的这个情况。短线来讲的话，23000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位置，如果能够守在这个位置以上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可能有些就是稍微的反弹出现。但是反过来讲，如果23000这种明显跌破失守的话，我觉得往下有可能短线会线下是大概22600附近的水平。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指数这个恒指方面的看法，其实短线来讲还是有点保留的。
0: 港股携程集团今天跌幅明显，公司公布了最新的业绩，一季度股东净利润同比减少41.57%，但是营业收入却同比上升了17%啊。对于携程最新的业绩和股价表现怎么看？
1: 总体来说的话，业绩的确比预期稍微差一点吧，所以就造成今天股价有一个明显的这个下跌。最主要是因为一来就是过去几年大家从一个疫情之后会看到对于携程这一类的旅游平台类的股份来讲的话，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受惠程度，比方特别是一些可能大的一些假期啊，或是一个旺季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从手说或者是用的这个人数比较多也好，但是对于这个业绩的这个权利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不会太明显吧。所以如果从这一次的业绩里面没有一个很明显受惠到刚才提到的一些情况的话，就令到这个估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稍微一个就是往下压的这个情况。所以总体来说的话，为什么造成股价还是有一波的一个下跌，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对于对于盈利预测有一个下调的这个考虑吧。所以从一个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股价应该还是会觉得比较偏弱一点。要等待大家觉得可能估值调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之后，可能才有一个慢慢站稳的格局出现吧。
0: 港股黄金股今天跌幅显著，万国黄金还是山东黄金啊，都有明显的下跌。如何解读金价和黄金股的表现呢？
1: 黄金股看法，如果从中短线来说，还是看得比较就是有点保留吧，因为最主要是黄金的价格其实还是一直有一个下跌的格局。最近的话也曾经跌破大概1000美元一盎司的一个位置以下，就令到黄金股其实我觉得短线还是会有点保留，特别是在美元比较强之下，对于黄金的这个表现的确短线还是会有点破类存在。再加上如果从黄金股来说的话，因为过去几年也曾经也因为黄金价格的这个上升而令到他们股价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上升幅度，在估值我觉得也不算非常低之下，现在如果迎来一个就是金价的一个调整，然后令到他们往后的业绩可能有机会有一个就是按年的一个下跌的话，对估值的角度还是有一个就是往下调的格局出来。所以总体的这个看法从中表现来讲的话，还是会有点保留吧。
0: 好的，谢谢。亚太市场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行业风口啊。今天行业风口呢，咱们主要来谈谈存储芯片。美国东部时间周三的盘后， AI 存储方面的龙头企业美光科技公布了截止到5月31日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啊，营收、毛利还有前瞻指引呢，全面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结果消息一出来之后啊，美光科技在盘后交易中大涨16%。韩国股市方面的 SK 海力士今天的涨幅一度也超过12%。
2: 美光科技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继续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旺盛需求，当季营收414.6亿美元，远高于市场预计的353亿美元，上年同期为93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346%，毛利率更是高达惊人的84.9%，远超市场预期。在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 美光科技董事长表示，美光第三季度业绩和更强劲的第四季度业绩前景，反映了 AI 时代存储的战略价值。存储的供应短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善，供应紧张局面将持续至2027年之后。尽管公司预计行业供应将在2028年逐步改善，但目前无法确定存储供应何时能赶上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光亮眼业绩不仅验证了 AI 服务器对高带宽存储的强劲需求，更强化了全球存储芯片景气度延续的确定性信号。美银预计2026年全球半导体收入约为1593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03%。其中存储芯片尤其是 DRAM 和 NAND 将贡献约8740亿美元，同比激增约 298%， 而核心半导体逻辑芯片等收入约为720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7%。 国信证券指出， AI 需求推升存储需求，海外原厂聚焦高附加值服务器产品，需求外溢及国产化需求打开国内企业级窗口及手机品牌渗透率提升机遇。随着产业链分工重构，国产存储厂商在上行周期中有望实现利润增长、客户加速导入、产品结构升级的正向循环。国泰海通指出， AI 需求支撑下，本轮存储上行周期呈现出区别于历史商品周期强波动属性的结构性增长，存储板块的估值逻辑有望从基于景气度预期的周期性博弈转向基于盈利确定性的重新定价，估值有望从传统的周期峰值逐步切换为具备长约支撑和现金流可见度的 AI 核心基础设施资产的确定性溢价，推动行业估值中枢上行。
0: 2026年的存储芯片市场呢，正在上演一场史无前例的供需变局。日本存储巨头凯霞在六月初的投资者日上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的信号，宣告呢NAND Flash 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 AI 推理需求与结构性供给约束共同驱动的超级周期。这个势头呢，预计呢将至少延续到2028年。好，接下来我们和周建来谈谈啊。首先刚才我们从新闻角度啊，资讯角度已经了解到了美光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毛利率 84.9%， 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英伟达。单季的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啊有4倍的增长。同时呢，美光宣布啊，已经和4家美国头部云计算平台签署多年的这种战略供货协议。那么协议中设定了价格区间的下限啊。好，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存储芯片啊，存储这个行业在 AI 时代的定价权利已经被彻底重估了呢？
3: 应该还谈不上啊，我觉得应该它是一种根本性的结构性重估。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价格的一个重估啊，如果你是没有上限的那种啊，那可以说那重新估了，反正定价权就在几家原厂手上啊，量价齐升没问题。那么现在呢，其实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啊。所谓限制就是，它跟那个4家美国的啊那个头部的云计算的厂商签订的长期协议。那长期协议这里面就有一些限制了。首先，你价格下限可能是一种保障，但是相对上限，因为我们也知道啊，有那个有时候那个存储芯片在短时间啊爆缺的时候，它这个价格涨起来那是非一样的，几倍几倍的。那如果你设置了一定的价格区间，而且是长期协议的话，那么尽管你的景气度包括你的盈利能力各方面方向不变，但是呢就相对的利润啊就会有这么一个框定，或者说现在我们看7倍，未来可能就不是那种7倍啊，让我们在未来可能看到更多倍数的这种增长，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所以说这个价格的一个定价呢，我认为是结构性的啊，它对应的是现阶段啊整个供给端的缺失或者说不够。那在未来当发生一些改变之后，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短期来看的话，那个它这个定价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原厂说了算。
0: 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还上调了全年资本支出啊，这个总共多少呢？它上调到了270亿美元啊。那么，那干嘛要资本支出啊？啊，说白了就是花钱啊，要去干嘛呢？它主要是加码先进制程和 HBM 的扩产。那么相对应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国内的相关企业，长江存储、长兴存储、中芯国际，同样呢也是进入了加速扩产的通道。那么这波产能的释放会不会导致2到3年以后再次出现供过于求的格局呢？啊，这个我们因为从产业角度来讲呢，它也有一些先例，比如说像光伏啊，光伏曾经很红火是吧？低技术上的高速增长，股价也是晃晃的往上涨。然后呢，由于产能一下子扩得太大了，下游消化不掉了，对吧？然后反而就转折下来了，业绩也下来了。同样的，2到3年之后啊，在存储这块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现象？
3: 嗯，这种顾虑啊，我觉得可以有。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在2028年之前，几乎不可能产生，因为它这个产能的释放，从2027年开始到2030年，整个过程之中是逐步释放出来的。这几家头部厂商它的一个释放，不是说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突然暴增，然后如果需求没有跟上的话，立马价格又打下来，不至于啊。2027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的。啊，产能会上来，那么所以说，据有关数据，2028年之前，基本上还是供需大于供给。如果是需大于求啊，就需大于供给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太根本性的改变。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并不是说咱们二级市场上看到转折点一定出现了才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说增幅没以前那么大了。需求和供给它的一个差越缩啊越小啦，等等等等，都是市场对于现行股价和未来预期的一个判断。那我个人觉得，这种顾虑呢，可能在短期呢不必要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2026年年中，啊，你就说普通投资者你去担心。啊，这样的一个产能释放是否会导致未来怎样怎样？那这至少是2、3年以后的事儿了，啊，你可能短期做一个投资，至少你这做到2027年，我相信啊，应该不会发生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吧。
0: 嗯，好，那么在这次 AI 带动的产业升级方面啊，产业链上哪一段的增量价值最大啊？那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设计制造环节呢，还是上游有一个材料环节？啊，或者是下游，比如说模组封装，对吧？现在市场都很活跃啊，但是我们从基本面来看，哪个价值量增加的可能更多一些？
3: 那一定是上游啊，就
0: 上游
3: 设备和材料
0: 啊。
3: 咱们先说另外两个啊，那个封装这块呢，其实不是没机会，简单封装肯定没戏。那你一定要是先进制程时啊，要往高精尖上去走。啊，因为现在走封装不是说一点机会都没有啊，其实有一些厂商他就走高精尖的路线，这个封装的一个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那这个是有一定局限性，包括模组啊也是，那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应该说受关注度呢相对比较有限，那么上游的设备跟材料这个就需求在哪儿？那你一定是跟上来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那个像电子部织机，它这个交付要1年，对吧？你这个是要它扩产扩出来啊，时间就放在那儿了，然后它的这个原材料啊等等需求，那一定是水涨船高的。所以说最受益的啊，那个价值弹性最大的一定是上游的设备和原材料啊，那个封装啊什么的啊，要往后靠了。因此，市场或者说资金的焦点也是在上游和原材料这块。啊，我个人觉得上游和原材料的就是行情会随着供需的这个至少现在这个供需状况正相关的继续往上走。
0: 嗯。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存储芯片制造技术啊，现在也在有一定的变化啊， 好像现在它这个技术呢，就像更高层数还有更复杂的堆叠，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是吧？好了，那么既然有这个方向，那我们也同样是找增量啊，找增量。那么哪些类型的设备和原材料最先受益？
3: 比较简单的啊，刻蚀设备啊，包括那个光刻，这个肯定耳熟能详了。有一个就是 CMP 的一个抛光设备和材料，这就是您前面所说的啊，它那个堆叠的层数越来越高了，堆一层就要抛光。
0: 嗯，
3: 那么这个设备你就相对的需求就在那儿了，然后你抛光的过程之中是消耗原材料的，每一层你要抛个光，原材料消耗每一层，那你越堆叠越多，那对于这一块的需求量就挺大的。那所以说这一块不是说市场上没人关注啊，就相对来说它更细分一些啊，因为刻蚀啊、光刻啊这些东西真的耳熟能详，说的比较多了啊，但 CMP 这一块我觉得未来的市场空间不小啊，因为它也是刚需，尤其是在未来你堆叠越多，对它的需求就越大，它的消耗量也就越大，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正相关比较明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能够涉及到的啊设备原材料不少，但 CMP 这一块啊那个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0: 嗯，我们看到在 A 股市场啊，存储芯片概念指数呢是大幅拉升，存储器啊 HBM 还有 GPU 啊玻璃基板电路板啊等等方向都出现了领涨，其中有些个股涨得挺厉害啊，中材科技12天有6个板啊，太极实业5天有3个板，长电科技4天3板，盛世科技2连板啊，那都按照涨停板来的啊。6只千亿存储芯片的这种公司的股价呢都创了历史新高，其中呢百威存储涨幅超也是非常的大啊，那个涨幅有超过10%，江伯龙兆易创新啊德明利涨幅呢超过6%，联讯仪器啊今天延续涨势，盘中呢一度涨幅超7%啊，这个最高价很有意思啊，这个联讯仪器最高价2777.77啊，就7777起啊，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巧合哈、啊，同样也创历史新高，关键是这家公司比它的 IPO 发行价啊，今年4月24号上市以来的这个价格啊，跟它的发行价相比涨了3200%，什么意思？涨了32倍啊，32倍啊，也就几个月啊，比它的发行价那真的是非常的猛烈哈、啊。那么存储产业链的细分还是比较多的，那么经过上一轮啊这个上涨之后呢，整体处于高位，所以。刚才我们报了那么多的涨幅啊，而且几天几板的短线涨幅也挺大哈、啊。周燕怎么看啊？哪个赛道最具有布局的这种性价比？哪一些可能风险就比较大了呢？
3: 那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啊，设备材料这块啊，弹性最大啊，价值最高。哦，相对来说，往这个方向上去布局，我觉得相对的风险系数会偏小。那么分测跟模组这块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你只是做简单的啊，那么这块呢可能未来受冲击会比较大啊，不敢说淘汰啊，因为未来那个存储芯片它越来越高端，对于那个分测的这个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你只是做简单的那你满足一些普通的没问题，但是你未来的增长点是找不太到的，那你在这个市场上如果没有太好的增长点或者说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不敢说被淘汰，但至少你就最多原地踏步了，那你不跌挺客气了啊，要涨是挺难的，所以说还是聚焦设备原材料，相对避险避在封测跟那个模组这一块。
0: 嗯，那么存储产业链啊，我们从今年的角度啊，就是年内嘛，反正还有个半年的时间啊，从这个时间段来观察啊。哪些风险点我们要留意的？
3: 首先地缘角度上来说的话，是需要留意的。
0: 地缘角度，
3: 这个其实就所谓的就是对于我们可能会有些，会不会被卡呀这种因素存在。那么这个不好去猜测，但是呢，其实看那个美国、韩国、日本啊，他们其实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出口其实是在逐步收紧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点。它没有爆发出来当然没事儿了，它如果一旦爆发有很多事情将会变得特别的复杂， 第二个呢是在于那个流动性，那可能想，哎，这个流动性有什么关系？

0: 系，其实就在于那个资本开支，啊，就是如果说你 AI 厂商的资本开支如果没有跟上，那你相应的需求就会下来。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点。那因为这个可能看似影响度有限，好像不容易发生，但是确实可能。另最后一个就是供需，供需状况就是我们前面也表达过了，2028年之前应该问题不是太大，啊，那么如果啊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从供和需的状况达成一定平衡了，那么相对而言这个增幅放缓，包括之前就会反映出来增幅放缓。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的资金啊，那么可能会做一些其他选择，也就是说也不会说是你什么时候到达顶点我什么时候去做退出这个动作，它可能就会有提前。就我不相信它就是现行市场对于它的一个估值是你到达了最高点我股价同时到达最高点，一定还是会有提前量的。
1: 嗯，
0: 你一旦提前量出现了，供需上发生了变化了，那可能对于二级市场啊股价的表现可能也会提前的反映出来。
1: 嗯，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些 AI 大厂啊在这个算力基建方面的投入会不会减速。
0: 嗯，
1: 对吧，一旦这个头部的公司资本开支通俗的讲啊，就是说他不再花更多的钱去投这方面了，那么下游的需求它增速自然也就下来，这是一个风险点。那么我们怎么去判断他们会不会减速呢？就是原来计划比如说投100亿的，现在我们说哎不行，咱们这个是不是少投点70亿80亿，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0: 其实现在呢就有这种迹象，但是这种迹象呢它其实是在发生一个转变，就它从原先的那个基建的这个大方向上转换到先进制程上去了。
1: 嗯，
0: 啊，就是原先比如说啊100亿我投基建，现在我可能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把资金投到先进制程上去，也就是说原先做的是就是类比啊平台，我现在呢是要先进制程高端制造，从这个角度上去做转变。那么其实我们纯从报表啊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未必说特别明显，但是它如果在先进制程上要做一个相对更大的一个投资，那我个人觉得不会比那个纯基建方面啊投资要来的少。所以说资本开支上去看这些大厂究竟是不是保持原来的那种资本投资的这个力度，那包括这次啊美光它还增加了资本开支啊，要去干什么啊，要先进制程上要投什么投什么。其实这一块的数字如果只是简单的看这块投入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甚至往下再增那没问题，如果这块往下再减当然了这个美光只是美光啊，其他的 AI 的一些厂商上它也有相关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变化，如果它这块的投资数据向下降了，那我们要引起重视。
1: 嗯，现在啊，咱们就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二级市场怎么选股的问题啊。现在涨那么多，很多人下不了手，是吧？
0: 确实，
1: 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
0: 挺难解决，因为其实市场现在表现出来就是你不敢买，那是你的事儿，涨不涨是我的事儿，啊，因为他现在的逻辑其实也挺硬，
1: 嗯，
0: 又不是说纯概念。纯给你去搭一个积木，
1: 有业绩兑现了，
0: 对吧？
1: 嗯，
0: 我既有业绩，又有良好的预期，市场的供需，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好像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在。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觉得股价高不敢买，那确实真没什么办法。但是也确实，就是在市场发生一些就是波动变化的情况之下，他们也会有相应的调整。但是反弹最快也是他们。所以说如果想要去碰或者说想要介入一些趁市场调整的这个节骨眼就去稍微布一点局，一点都没有特别吃亏。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的双创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稍微往下一点它起来了又去创新高了，但是我们很多股票呢主板市场的还没有远远没有到那个地步呢，这所以说就告诉投资者这部分的股票包括行业的投资你可能需要的是大胆一些，当然同时对应的是大胆但是少仓位的参与。
1: 嗯，好的，好，关于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来关注一线调研系列报道。全市场首单由保险资管公司担任计划管理人，以水电为底层资产的类REITs项目，于2025年底推出以来受到市场的追捧。近日，第一财经记者在福建南平调研当中发现，从基础设施升级到文化遗产风险减量，险资持续创新，助力实体经济。
1: 记者首先来到位于闽江重要支流沙溪与富屯溪交汇处的福建沙溪口水电站，这里是闽北工业区重要的能源供应源之一，同时具备调控水位、防范灾害、保护环境等生态功能。
2: 沙溪口是由国家电投投资的大二型水电站，它第一台机组投运是1987年，至今已运行了将近40年。那总共装有4台机组，每台机组容量是75兆瓦，总的容量是300兆瓦。那它是属于日调节水库，年设计的发电量是9.6亿度。
1: 2025年底，人保资产将福建南平沙溪口水电站、福建漳平华口水电站以及重庆渡口坝水电站三座水力发电站作为底层资产，设立国家电投、人保资产、中电福建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三座电站总装机容量共计46.56万千瓦。该项目也是保险资管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发行的首单类 REITs 项目。本项目由人保系统资金作为基石投资人，成功吸引了包括保险公司、银行理财子、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机构投资者踊跃参与，优先级证券认购倍数达 2.9 倍。在福建调研中，记者发现，险资除在金融创新方面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外，在服务不可再生的旅游资产保障方面正积极与第三方科技企业合作，构建起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服务模式，让保障网进一步升级为兼具覆盖与聚焦的安全网。
3: 然后福建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多的，就是宗祠和家庙是非常多的，这一个实际上它类似于就是旁边那个周氏家祠，它就是宗祠或者家庙，规定你不能烧香，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完全禁止烧香，因为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俗传统嘛。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加上这种科技的监测手段啊，至少有一个手段能监测到这里有风险。第二点就是，我们至少还有一个手段能够给它应急灭火。
1: 人保财险将福建地区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情况、地理条件等信息纳入系统，充分利用各类智慧用电和监测系统，将数据高效连接至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监控平台，将分布在各地的文物形成统一平台的集约式预警管理，大幅提升了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和风险减量效率。
4: 解决了几个问题，这个、第一个的话是解决了这个小修小补的话这个资金的这个问题，第二个的话是打造了这个24×365三位一体的这个保护机制，让了文物保护呢更织上了一张的安全网。
5: 参与武夷山的文物保险的这个项目，它其实就是实现了一个从一个事后的经济补偿到文物的一个预防的一个转型，通过打造一个保险加科技加防控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新模式，事前一个排查，事中管控，事后的一个修复，那构建起一套就是政府引导的保险兜底的科技赋能的一个专业管护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模式，形成了一套这个可以复制的可以持续的文物保护的生态的一个圈。
0: 近期众多外资企业持续以真金白银重仓上海，深耕中国，继累计投资8500万美元之后，外资企业宣伟公司持续加码本地布局，企业依托上海完善的产业生态，积极布局城市基建、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核心赛道，释放外资企业扎根上海深耕中国的坚定信心。
6: 前为止

0: 到现在我们在上海已经投资了8500万美元，在上海的销售总额去年是达到了42亿，然后我们交税也是差不多3.8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在上海有我们的亚太区总部，然后有5家公司，一个生产基地，然后目前发展在上海有差不多600个员工在上海。后续我们也是今天承诺了还会继续深化和加深对国内的投资，尤其是在上海我们总部这边，把它作为一个更好的平台来支持我们，不仅是在中国为中国，而且是在中国为了我们整个亚太区的这个发展去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吴中华表示，上海对宣伟而言早已不只是服务中国市场的落脚点，更是辐射整个亚太的核心平台。而选择持续扎根上海，不断加大华东实体工厂投资力度，源于上海多个核心优势。
0: 第一是它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对我们的上下游的我们的供应商，我们的客户在上海都有很多的分布。第二点，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有非常丰富的人才资源。第三点，上海一个高水平的开放的经济和营商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随着国内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新能源汽车赛道的增长，宣伟公司持续提升在上海总部能级，深度融入上海本土制造供应链，助力上海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促进计划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在弘扬生态文化方面，提出依托博物馆、展览馆、佛教馆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在促进公众参与方面，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鼓励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企业应开尽开，统筹整合志愿服务阵地资源，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培育管理规范、素质过硬的志愿服务队伍，打造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品牌项目。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等。据央视新闻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监管总局系统正在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发挥农业保险经济补偿功能，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提高投保农户满意度。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上海市累计实现进出口2.1万亿元，增长 17.9%， 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其中5月，上海市进出口4204.9亿元，同比增长 11.5%， 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态势，出口2000.1亿元，增长 26.7%， 进口2204.8亿元，增长 0.6%。 据三亚海事局消息，6月24日，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领航者首次靠泊三亚南山港。领航者是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船舶，船长144米，宽50米，吃水5.5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2025年12月18日，在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首日，三亚海事局为领航者颁发了船舶所有权和国籍证书。6月24日，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联合360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布《企业级智能体技术与应用研究报告》2026年。报告聚焦智能体在企业级领域的应用研究，重点围绕企业级智能体的发展概述、技术能力、运营管理、应用实践、趋势展望五大篇章展开。通过梳理企业级智能体技术与应用发展现状，呈现行业应用成效，分析当前问题挑战，旨在加速企业级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应用，促进产业发展。国内各大黄金品牌的金石挂牌价持续下调。6月25日，国内黄金饰品价格对比显示，部分品牌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近500元，跌幅超 28%。老凤祥报价1215元每克，较前一日下降26元，两日累计下降53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98元，周收收报价1221元每克，较前一日下降19元，两日累计跌去49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跌487元，周大福、六福分别报价1222元每克、1220元每克，较前一日均下降16元，两日累计分别跌去55元、46元，客价距离年初高点分别跌约478元、480元。四方达在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 PCD 微钻产品正在按电子产品厂家的验证程序展开试样，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公司将积极与客户保持沟通，具体业务情况请以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泰和科技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泰和科技的 7N 级四氯化硅项目已完成小试，暂时还没有规模化生产，中试设备已安装就绪，近期准备投产，该产品暂未形成销售，中试产品质量及出合格产品的时间有不确定性，请注意投资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谢谢一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京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高乐，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吕佳，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陈贝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券商股集体爆发，能否迎来阶段的行情？今天呢，我们看到整个券商板块呢是全线爆发。来看一下目前券商板块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证券板块呢是上涨2.91%。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高乐啊，今天券商股走强的逻辑是什么？有哪些催化因素呢？
4: 我个人觉得券商的表现更趋向于一个补涨或者是反弹啊，因为经过了这一周大幅的市场的震荡之后啊，可能这个强者这个恒强的趋势啊，大家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啊，除了前期领涨的比如说存储芯片以外啊，那可能前期啊包括光模块啊，其实都有一定的大家的这个分化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其实一些低位的品种啊出现了补涨的一个预期啊，尤其是业绩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大金融板块啊。那券商呢，其实从9月24号以来啊，2024年到现在啊，接近这个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其实相对指数啊，相对大盘啊，都是远远的跑输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券商的业绩相对有明显的一个好转，去年这个二季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去年实际上是外部的贸易摩擦的一个扰动，所以呢其实去年的二季度整体啊，以成交量举例啊，是显著低于现在的啊，今年的这个成交量基本上维持在3万亿左右啊，二季度，但是实际上去年的二季度成交量基本上是在2万亿以下，所以呢我们从成交量的角度去看啊，券商的主营业务啊，经纪业务这块啊，相对去年的低基数啊，会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好转。但是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是一个补涨的行情呢？因为去年的下半年啊，其实这个基数就逐渐从2万亿啊上升到了2.5万亿，所以呢我们在基数的角度上来看啊，下半年可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啊。那另外一块呢，就是券商的四大业务，除了传统的刚才提到的经纪业务以外，那投行呢今年会这个整体预期包括像两长的上市啊，像宇树的上市啊，这块相对于去年啊，可能在硬科技啊，在市值在融资啊这块呢，相对去年也有提高，那这是第二个这个主营的业务。第三个呢，就 就是关于啊，现在大家看到像两融这块，今年的两融的余额啊，相对于2015年，相对于2021年，包括刚才提到的2025年啊，这个两融余额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的。那这块呢，其实大家也在议论，就说券商作为一个非银的板块，那它的这个主营的业务的收入，关于息差这块，正在逐渐向啊银行板块去做啊看齐啊，因为银行主要的收入也来源于啊这个信贷的一个息差，所以这块呢其实贡献了主要的一个增量。当然还有呢就是自营啊，因为今年整体业绩大家会发现市场分化的比较明显，那这个我们的普通的投资者啊或者说散户啊，在这种 K 型分化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交易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相对来说啊，以券商自营包括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那在景气度的赛道上面还是啊坚持的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有研发的一个支撑啊，或者说啊有业绩的一个支撑啊，相对来说这个持仓还是比较密集的，或者说大家觉得这块呢抱团的趋势比较明显，对于自营的业绩也有一定的表现。但这里面也涉及到一点，如果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加息的周期，我觉得券商的表现啊，那可能跟大盘的这个相对性啊和关联性会比较强，所以呢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的一个低基数，那在下半年能不能继续表现，能不能继续强势，其实还是有待考虑的。或者说大家在加息周期啊，如果我们有鉴于过去的加息周期，那对于啊整体这个大盘啊包括股市啊债市和汇市可能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券商的持续性啊并没有啊预期的那么乐观，所以我们依然以反弹去对待这一波券商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2: 好，所以呢整个逻辑总体来说是一个补涨的逻辑，加上券商的业绩也还是不错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您认为今天券商板块上涨的逻辑有哪些因素的驱动呢？
5: 好的，那么第一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是整体的这个券商板块呢已经进入到一个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在这个时间窗口来说的话呢，对于券商板块的一个业绩的预期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加强烈一些，因为毕竟今年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额和当前市场的这种活跃程度会使得市场的里面的资金认为呢，今年至少上半年来说的话呢，券商的这个整体业绩并不会那么差，而且呢还会比较优秀一些，这是基本面来说的话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我认为呢当前整个一个券商板块或者是非银板块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动力呢是来自于随着一些科技板块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支数高价股的这个支数越来越多以后，天然的会使得资金会有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而高低切换来说的话呢，叠加当前整个市场呢仍然是以业绩驱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资金来说，如果还想继续或者是在市场里面寻找一些有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些有业绩支撑，同时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形态和板块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处于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板块，那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关注。所以呢在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第二个方面来看，来自于高价股的这种天然的高低切换，这是一个。第三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需要观察整个一个券商板块当前的一个叙事。我认为呢券商板块当前的叙事出现了一个较之去年来说的话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在去年来说的话呢，整个券商板块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谈论随着市场交易额的这样的一个扩大，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利好频出，对于整个券商板块业绩的一个提升。而当前整个市场谈论的更多的是在于券商板块对于一些科技板块里面上市公司的这个参股对于他们的促进作用，以及券商的投行业务对于他们的这个促进作用有多大。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呢，这种叙事增强了以后，会使得券商板块的一个趋势方面出现了一个叠加科技属性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了，这种叙事来说的话呢在后续还是需要一些真实的业绩和相应的这种数据的支持。但是呢当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整个一个叙事的改变使得整体的券商板块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情。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我觉得既然整个券商板块里面的多只个股走出了趋势性，那么不妨呢以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手法和交易的这种习惯和预期来不断的验证和看待现在的券商板块。主持人，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先生的观点啊。其实近一两周的时间里面，券商板块是有过异动的。那么您的判断，今天的这个上涨呢，是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后期可以啊有一个趋势性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6: 我个人认为，其实从阶段性角度来说，应该还有这个去，还有一些机会，是因为确实它目前的这个从估值角度来说并不合理，

0: 因为我们作为就是以往的这个牛市棋手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跟刚才两位嘉宾说的就是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成交量上来以后，那毕竟这个收入，经纪业务收入是肉眼可见上涨的，那么对于券商的整体的业务，包括自营啊、投行业务、经纪业务这三块，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能够就是有一个就是估值的抬升，但是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这个如果从板块角度来说，可能刚刚回到今年年初一月份的那个位置啊，所以从这个就是我们估值重估的角度来说，它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性的修复，我认为还是能够持续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个空间啊并不一定非常大，就是有可能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是跟科技去比啊，就是说可能空间没有那么大，原因是因为它这个它这个整体的板块承载的这个就是包括市值也好啊，或者说我们的资金量也好，它很有可能就是说是能会把我们的这个指数啊就是有可能又是要到了过快上涨的一个阶段。
1: 嗯，
0: 但我们之前其实就是现在我们从监管角度来说，其实也不太希望我们这个指数是过快上涨，对吧？然后我们其实从投资者角度来说，也希望是有一个慢牛的行情啊，能够持续的稳定的就是稳步抬升这个估值。
1: 嗯，
0: 所以券商板块如果它就是空间非常大的话，那就肯定是会让我们的这个指数有就是过快上涨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个可能并不是就是我们目前所乐见的，所以说它估值修复我认为其实肯定还有空间啊，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空间很大，其实是这个还要后续再观察的。
1: 嗯，好，那刚才陈先生也是从这个估值的这个角度来为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券商板块后续还是有向上修复的一个空间啊。那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高乐，在科技为主线的当下的市场，那么从行业的基本面来看，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估值，还有这个券商的业绩以及行业的景气度等等各个方面，你觉得这个券商板块是否具备配置的价值呢？
2: 我觉得如果从配置的角度上去看券商的话，那它可能在整个非银的角度啊，那可能保险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券商啊，虽然啊，这个跟过去大家传统熟知的所谓的牛市棋手啊、牛市发动机啊，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券商的弹性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所以，如果我们从配置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啊，保险板块的一种啊，长期带来的股息红利的一个收入，因为券商的股息红利是显著低于保险的，对吧？那主持人这个问题，关于券商目前的这个业绩啊，其实前面的嘉宾也提到了啊，估值这个水平属于历史的一个相对一个低位啊。我们前面讲关于现在券商的整体的估值的水平啊，或者业绩的增长，其实都是当下的一个情况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券商啊，现在上市的40多家啊，然后呢 ，A 股这个中国一共150家券商啊，整体的一个预期呢，在这个2024年国九条里面已经提到了，那可能是到2035年啊，我们可能会成为啊这个2到3家这个具备国际竞争力。啊，这然后呢，大概有10家龙头的厂商，龙头的券商啊，这么一个逐渐行业啊这个兼并重组啊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有没有新的增量啊。过去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经纪业务啊像自营投行，包括两融啊，这150家券商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业绩的同质化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呢啊，大家在关注啊未来的一个增量啊，如果以现在这个业绩去看未来的话，那可能大家关注的点，一方面就是券商啊出海，比如说啊在东南亚地区啊在这个整个东亚，在亚洲地区啊我们的券商会不会啊有更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呢是核心的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最近大家也在热议啊，就是券商啊能不能跟科技股有更多的一个关联性啊，甚至有啊这个投资者有散户说啊，券商就是科技，为什么呢？是因为券商在这个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啊，很多的科技企业这个上市的要求是要被动跟投的，对吧？但是这个整体的份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其实不是150家券商里边啊，所有的券商都有能力啊去保荐这个科技啊企业上市。所以呢，一方面啊市场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券商也是龙头的几家

0: 啊，这个投行系的券商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被动的跟随，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块呢并不构成啊当下所谓的券商就是科技股的逻辑，所以这个呢也有待啊市场未来去验证。当然整体的发展的趋势刚才提到的，一方面是出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券商寻找新的业务的增长点，那这个呢在看到明显的成果或者说得到市场的验证之前，我觉得整体券商还是传统的逻辑啊，那其实就是一个持续做大做强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持续兼并重组的一个过程。这块呢其实同质化比较严重，我们没有给出更多的一个比如说业绩的指引，或者说估值的抬升的空间。主持人
1: 好，在这个配置价值这一块啊，这个高乐先生呢，他其实是倾向于保险板块是更加的具有这个弹性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吕嘉的观点，您是怎么看待券商板块的业绩估值，包括它的行业景气度的，值得配置吗？
2: 好的，那么券商板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的位置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值得配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为什么这么说哈？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前面我们也反复提及到了啊，整个一个板块和行业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业绩的方面和估值的方面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匹配的。第二个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券商板块或者是这种非金融的板块，以券商为主的这种非银板块来说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特点呢实际上还没有被市场反复的一个挖掘。我认为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随着我们整个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不断的一个推进，以及一些企业拥抱AI 拥抱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些企业内部结构的一个转型以后，拥有大量数据的，尤其是跟金融相关的券商板块的相应的这种券商类的公司，拥有大量的这种数据的公司，在未来的时间整个一个数据的底层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会使得整个券商板块的业绩和估值呢还有一次重新评估的一个机会。这个时间进度取决于整个一个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转型，以及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调试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整个一个方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方向。那么当前来说的话呢，仅仅是以成交量的活跃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的这个相应的投行业务以及自营业务来给整个一个券商做相应的一个定价，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呢还相对比较偏颇一些。更核心的一个定价来说的话呢，把整个一个科技叠加整个数据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重估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券商板块目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估值和后续的这种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当前这个位置的时候，没有出现一个集体性的大幅的这样上涨的阶段的时候，还是非常值得在左侧偏右的这个位置进行布局的。主持人
1: 那接下来我再来听听看陈先生的观点。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个券商是具有科技属性的，但是两位嘉宾的观点似乎有一些不同，您是怎么看的？
3: 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券商板块它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近两周的这个表现实际上是一个普涨的行情。
1: 嗯，
3: 就券商里面并没有极致的分化不像高科技板块现在已经开始因为业绩啊各方面原因可能已经有分化了，但是我们这个券商板块目前还是一个整体在修复估值的这个状态下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配置价值的。但是这个配置价值呢还是因为它目前的阶段属于估值修复的这个阶段，整体修复的一个阶段。那到如果到后面要分化了看大家业绩了，那么其实我们从一季报也能看到有些券商是增长的，而且增长幅度很大，但有券商其实是亏损的就是哪怕是现在我们认为是一个慢牛的行情，但其实也有券商部分券商那个是亏损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当中我觉得还是要分开去看的。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呢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房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呢，这个上证指数是上涨了0.23%，收报在了4120.28点，深圳成指呢是上涨1.82%，收报在了16344.08点，科创综指上涨2.10%，创业板指呢是上涨2.84%，沪深三百指数上涨1.56%，上证五零指数呢是上涨1.14%。那么今天的量能呢，较昨天来比啊，也是有所放大，超过了3.5万亿。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领涨居前的板块，航空机场啊位居涨榜的首位，4.27%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另外呢，元件啊、证券，包括半导体、保险和这个白酒板块呢，也都是领涨。同时呢，我们还看到像游戏板块、农业综合、玻璃玻纤、这个非金属材料等等啊，都是涨幅居前。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跌幅靠前的板块有哪些。贵金属板块呢是出现了3.99%的一个调整，另外油气开采下跌超过了5%，能源金属包括软件开发、航天装备、这个房屋建设、汽车零部件、电力板块等等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69%，国企指数下跌2.34%。红筹指数是下跌2.10%，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2.00%，日经指数截止到收盘是上涨4.61%，收报在了72366.34点。那韩国综指呢是上涨5.42%，收报在了。

0: 8930.30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泰海通的金牌投顾陈蓓蓉，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好，接下来让我们首先呢，有请高乐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我觉得当下这个市场呢，其实大家有一部分涨得比较恐慌的一种情况出现了啊。大家如果去看今天的市场啊，3.6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啊，又是一个天量。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上涨和下跌的这个情况，大概4200只个股在下跌。所以呢，其实A 股市场最近的一个星期啊，整体的波动率啊也在逐渐的扩大。但有鉴于啊，如果我们去看隔壁韩国的话，周二那天韩国指数是跌了9.99%啊，今天呢是一个熔断上这个上涨，然后呢大概收涨了接近6%啊，这个呢其实波动率的放大啊，从韩国的股市啊到我们看到像大宗商品包括黄金啊原油啊，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体现出了外部啊这个波动率啊其实持续的扩大，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偏好的局部的一个下降，这个呢其实是影响到 A 股当下。比如说4200只个股在大盘到了3.6万亿啊，而且呢科创板创业板在频创新高的过程中大家其实长出来了一种这个害怕。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去正确的面对，因为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上边去看啊，就比如说有一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啊，或者说呢如果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当然大家觉得交易的选手啊波动率是朋友啊，但是如果作为投资类的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其实波动率天然就是个敌人。所以呢其实波动率的这个持续的扩大的过程，可能就会带来大家对于自己的持仓的一些担心，或者说呢改变大家对于当下投资的一个这个估值的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在当下呢，其实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啊，从今年年初以来逐步的加剧啊，过去呢实际上是一个19分啊，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是0.5比9.5啊，绝大多数啊，大家看到今天就是4200只个股在跌嘛，对吧，极少数的个股在涨啊，然后极少数的个股在频创新高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 A 股独有的现象，全球股市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像韩国像 SK 海力士这个三星占这个股市的权重大家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呢这种极端的波动性还是刚才那句话这个君子不立危墙。如果大家有手里边有这种科技类的尤其是存储和光模块有，那大家可以去做这个降仓的这种行为。但是没有，不建议大家去做追高，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追高很有可能迎来的是这种赔率或者胜率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之下性价比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反而我建议大家呢，控制一下仓位，然后呢去寻找那些比如说有业绩支撑的在这个中报的业绩的兑现期，那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个投资的体感这个呢是当下大家不是说涨大家就能睡得着觉最近呢可能是涨多了大家手里边有持仓也睡不着觉了。这个呢其实就体现出来了波动率对于投资的一个分歧或者是伤害。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重点关注一下。主持人。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吕佳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今天的大盘走势？
2: 好的，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是一个典型的以九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一是哪里呢？就在于整个一个以科技为主的这种集中度比较高的一些大市值和高价股上面。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在整体市场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家数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整体的这个下跌家数的一些行业可能在前期来说的话呢，也是处于一个持续调整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后续我们再进一步深挖整个一个市场结构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整个今天的市场呢，除了这种非常割裂的19开的这样的一个行情以外，那么实际上还有低位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些刚刚我们提到的非银金融，也提到了一些消费类的品种的这样的一些反复活跃。那说明呢，当前整个一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呢，会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开始进行了整体的这种高低切换，而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呢，仅仅是一个什么？仅仅是一个迹象。那后续的时候呢，需要考虑这样的一个迹象是否有一个扩散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 啊一些低位的品种它们的这种集体移动在后面的两天或者是三个交易日之内能不能有一个持续活跃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那么整体资金的这种高低切换和行情从一个极端的科技类往外扩散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可能会慢慢的开展，那么当时来说的话整个一个市场可能会更加的好做一些，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对于当前的整个一个板块来看的话，我觉得后续的时候呢仍然是临近业绩期以后，后续的时候仍然是以业绩为主来挖掘一些当期有可能出现业绩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而当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科技方向的部分的预期，我认为呢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业绩增长大家没有任何基本上没有什么任何的疑问，区别在于呢整个一个业绩的增速和增幅是否符合后续的整个一个市场预期，那么这是一个市场后续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一个点。那么在策略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呢可能是要有一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整个一个科技方向的时候仍然需要深挖一些目前来看的话短时间内横盘的没有进行大幅的这样的一个拉升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方向的细分的分支。第二个时候也是需要观察低位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持续性，如果有持续性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考虑进行一个高低切换。主持人，
0: 好，那两位嘉宾其实刚才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儿，就是业绩啊，在当下的市场关注业绩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先生的观点，您如何看待今天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势呢？
3: 我认为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整个如果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说，可能还是在一个4000到4200点之间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这个位置。那么在4200点之下呢，我认为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就是没有到前期的一个压力的这个位置之前呢，其实应该还是能期待指数在温和的一个上涨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就是绑在这个区间里面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就是会让这个抱团的这个就是这个情况会更加加剧。也就是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资金会更加的去把这个老灯抛售掉，去追逐这个所谓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小灯。那么就是这种抱团的这个极致呢，是因为可能因为指数的就是我们暂时是停留在这个区间里面，但就是资金在这个里面呢，他们又要在不确定性当中去找那个确定性。那这个确定性我们包括光模块还有刚才嘉宾提到的这个存储芯片其实是肉眼可见的，像隔夜就是美光科技这个它的这个财报超预期以后，并且对四季度的一个指引也是超过他们这个华尔街预期，大概要超过他们30%-40%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就直接就引爆了他们盘后的一个这个市场，并且带动了这个日韩市场，然后进而又带动了我们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板块的这个市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其实如果从科技角度来说，确实是今年如果年内是涨幅是比较多的，但如果我们去跟日韩跟美股去比的话，实际上还远远不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绑在一个区间里面，那这样的一种科技的极致抱团有可能还会加剧。所以从就是我们从这条梳理下去的话，在逻辑推演下去的话，那就是可能我们目前的这个当红的这几个板块可能还能再继续这个延续他们的这个强势的一个表现。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高乐先生啊，您刚才提到了啊指数在涨，但是个股呢却是下跌很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融的余额已经是站上了3万亿元了，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两融余额是合理新常态呢，还是说是风险前夜杠杆的这样的一个狂欢还能够走多远呢？
1: 我觉得呢，其实两融余额这块儿，如果我们光看这个总量余额，确实是比2025年更高2015年更高，因为当时2015年的两融余额大概是2.2万亿，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两融余额已经到了3万亿。但如果有鉴于当下这个市场其实我们按照这个两融余额占比那大概也就是 三左右啊，这个呢其实还是有相对于2015年还是有显著的一个差距的，这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确实两融余额的上升啊，大家对于风险的关注点啊出现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到历史的一个极值的水平啊，就是按照占比来去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我们从资金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还要去关注啊，比如说像 ETF 的资金的流入流出，以及说像产业资本的一个增减池，因为两融资金只是其中A 股的一部分啊，包括外资的流入流出，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那两融余额这块确实是有风险偏好的提高啊。另外一块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两融过去的这种追保平仓等等啊，它属于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的一些品种，或者说啊，这个整体资金啊对这块风险偏好啊，在面临着啊这种高波动率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可能会出现个股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了啊，就是啊，比如说像在现在表现比较好的科技方向啊。比如说像创业板呀、科创板呀，其实最近两年相对于2015年有一个本质一个区别，就是很多的普通的投资者，那他可能会通过 ETF、通过指数的方式去投资这些高科技的行业，比如说像芯片、半导体啊、人工智能的一些方向，因为这些行业方向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本质上这个难度比较高，选股的难度比较高，或者说对于公司理解难度也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啊，通过 ETF 的方式啊，通过两融这个。这种工具，那其实反而降低了过去啊个股的这种这个风险啊，个股去加杠杆的一个风险。所以这个呢，其实从两个方面上去看啊，总额确实是在创新高，但是比例呢并没有那么高。再结合ETF 啊，包括像产业资金的一个增减池，以及政策的扶持，还有外资的流入流出，我觉得当下这个位置呢，更多的是因为极端的分化，或者说外部的一个波动率带来的，并不是由于两融余额这一个资金带来的。所以呢，这个指标我们只能去参考。如果说某一天我们看到了两融余额的占比已经超过了2015年，那这个呢可能才是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在此之前，我们只看总量，只看这个3万亿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其实没有考虑到整体市场的规模相对于2015年是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提高这个因素在。主持人，
0: 好。那其实刚才呢，这个几位嘉宾也都是谈到了，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科技板块是继续强势的。我们看到存储芯片概念呢是持续走强，北京君正20%涨停，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此前呢，中微半导包括太极实业涨停，百维存储、华星科技涨超过了10%。那 CPU 概念呢也是反复的活跃，新易盛呢创下历史新高。此前呢，华盛昌涨停，罗伯特科包括联特科技。长光华星和东山精密也是出现了走高。来请教一下吕嘉先生，刚才其实有嘉宾也提到，他认为这个科技的抱团的行情呢将会继续持续下去，那么在科技板块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好的，其实在整个一个科技板块来说的话呢，与其说是科技的这种抱团，不如说是因为上游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激增以后，会带来整个一个科技方向，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这种科技方向，产能紧缩下的紧缺以后的一个涨价带来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而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连锁反应来说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从去年开始的时候，整个一个上游的这种设备材料以及新技术的这种不断的落地，商业化进程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推进，会使得所有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上游的，也包括了一些成品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出现了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正向的一个理解，包括了这些正向的这样的一些表述越来越多，会使得这样的一些表述多了以后，会使得资金呢是不断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过程。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呢，在今年来看的话，至少在今年的上半年乃至到今年的三季度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并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也是理解当前来为什么在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行情，就是只涨科技其他的板块基本上无人问津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很少有人来关注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这里面的线索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而且呢在整个一个 行业来说的话，是不断的有啊相对超预期的这样的一些表述和相对超预期的这样的东西来落地，会使得市场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那么后续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科技方向，那我觉得有几个点需要关注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啊下游需求这种持续增长以后，那么在上游的这种供给端，尤其是在整个算力的这种服务器以及啊整个一个互联互通相应的这种技术落地的一个进程，那我认为呢，整个一个进程来。

0: 看的话，还是需要密切关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的话呢，我们觉得在整个市场来看啊，尤其是科技方向来看的话，可能大家现在的更多的是一种线性的一种外推，就认为呢，只要有相应的表述啊，只要我涉及到相应的这个行业，那我未来都会有订单落地。那这个东西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那我认为呢，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是在后续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相应的这种订单呀，相应的这种产业落地的一个进程。那我认为这种进程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底左右，乃至到2027年左右的时候，是会逐渐考验市场的。那么在当前来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啊不断的超预期的一个状态来关注整个一个科技方向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陈先生的观点。您刚才也提到了，虽然科技已经涨了很多，位置也比较高了，但是和美股包括跟亚太市场的一些其他的这个像韩国、日本啊相比，还是有涨的空间的。那么在这个科技整个的板块里面，这个哪些细分我们接下来还可以持续的关注？
2: 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是围绕这个 AI 方向的这个算力硬件这一块是更有这个就是我们能见度可能更高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就是最近的一些权威机构的表述来说，比如说这个之前这个 TrendForce 在几天前是说我们这个 CPU 加 NPU 这两个就是光模块的主要的路线可能2025年是1亿美元这个产值，就是全球范围里面，那么他认为到2030年要390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去年是一个起点的话，它到2030年可能是390倍的增长。那么这个信息一发布，马上就让全球的这个光模块的企业，包括美股，包括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光模块龙头，都有一个大幅上涨。从那天起到现在，可能我们龙头公司都已经有可能20-30%的一个涨幅了，就说明就是目前确实包括我们如果从实际去公司调研的话，也会发现就是这个光模块的企业，他们实际上现在它的产能瓶颈是目前他们最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制约他们就是业绩，就是说快速上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瓶颈就在这里。那么产能呢还在不断的一个扩，然后呢这个下游的这个服务器的厂商呢还在这个不断的增加这个订单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其实我们围绕算力的，包括这个通信，包括我们算力芯片啊，这个 GPU CPU 这些其实还是都处于一个高景气的状态，并且这个高景气的状态实际上已经蔓延到就下沉到更下沉的一些这个细分行业了。比如说芯片可能从高端芯片到相对这个就是这个中下游的这个，比如说模拟芯片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以往就现在可能之前是炒这个 PCB， 那么现在就后面炒了这个它的上游玻纤啊，这个铜箔啊之类的，那么现在就是要朝更上游的这个方向去看。芯片呢其实最近比如说有个叫 MLCC， 那实际上它就是为帮芯片去提供这个电能，不让它断电的一个元器被动元器件，其实也是它这个在这个整个 AI 浪潮当中，从上游高端芯片不断蔓延到这个更上游的元器件、原材料上面的这个一个现象。所以从这个我们看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那就是其实只要是围绕 AI 的相关的一个需求，我们可能现在都是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好。那这个陈先生呢，他比较看好的是科技板块当中的算力硬件啊，特别是提到了这个算力硬件的整个的上游的产业链啊，包括这个原材料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高乐的分析，科技板块的细分您如何选择？
3: 我觉得整个科技板块毫无疑问啊，是当下市场强势的一个方向啊。整体上来看呢，其实业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季报的时候看到了光模块啊，大 A 股的龙头厂商啊，实际上有一个260%的一个增长，对吧？大家觉得二季报啊，可能从景气度的角度来看，依然会是一个持续的高增，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预期比较高，股价走在了前面啊，能不能持续这种接近200%啊300%的一个增长，这个呢其实是当下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会不会存在预期差，会不会低于预期。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大家也能够看到啊，以美光的这个业绩啊，700%多的业绩一个增长，那其实

0: 现实呢，就是如果我们从光模块，就是创业板的这个龙头啊，这个英伟达的投射交易，逐渐的过渡到二季度大家关注的啊 ，SK 海力士啊、三星、美光的啊业绩投射，那大家可以看到 A 股的一些存储芯片相对来说业绩也是确定性比较强的，或者说啊，相对于光模块啊，那这块呢，其实它的股价并没有像光模块在过去两年里边表现的那么强烈，只是最近一个季度啊开始出现了一个啊大家啊得到资金的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们也刚才提到了一点啊，就是可能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它更多的是聚焦于 HBM 带来的一个利润。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个产能啊相对来说比较紧缺，所以呢，从去年的这个三季度开始啊，这个大部分啊这个所谓的成熟制程，就是 DDR3 和 DDR4 的这种内存的这个生产线，都转移到了高带宽存储 HBM 上。所以呢，我们看到一季报的时候啊，国内的存储厂商在 DDR3 和 DDR4 的内存上边，其实是一个明显营收增长的一个过程。这块的持续性啊，因为这个产能海外已经淘汰掉了，所以我们这块呢获得了明显的一个估值的溢价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像HBM2E， 尤其是长江长鑫的一个上市啊，它的这块的量产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营收的预期，也带来更多的估值想象的一个空间。毕竟啊 ，HBM 这种高带宽存储确实相对于传统的，不管是 NAND Flash 还是DRAM， 相对来说它的利润空间会更大。所以呢，国内的自主可控的进程也在加速。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科技的细分的话，我觉得当下确实存储要比光模块这个性价比，或者说从这个赔率、从胜率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更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关注啊，一方面呢是国内的自主可控的一个进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两厂上市的一个进度。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光伏设备板块啊。今天呢，在午后也是出现了拉升，横店东磁涨停创下了新高，迈威股份呢涨超过了10%，中信博、第二激光，包括这个高策股份、拉普拉斯、TCL 中环出现走强。来请教一下这个吕嘉先生，对于这个板块的逻辑您怎么看？
2: 好的，实际上呢，在刚刚主持人念到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名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的话，一部分的公司的股价上涨呢，实际上是跟当前的整个一个激光器有关系，啊，就是在整个一个光伏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里面，实际上这些光伏的设备呢，不光是用于光伏上面，啊，这个是当前来看的话，可能涨起来的时候，大多数投资者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这些涨了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在于光伏板块是不是有移动了，政策上面是不是有解读了。但我认为呢，整个一个设备的这样一个上涨来说的话呢，这些公司的一个上涨，更多的是在整个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扩散以后，大家从原来的这种成品类的公司，慢慢的往上游的设备的公司，逐渐的寻找低估值的，或者是寻找一些预期差的时候带来的整体性的一个上涨，这是要区分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说它涨了以后是光伏企业或者是光伏板块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具体到某些公司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呢，如果是单纯的看光伏企业来看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在于整个公司，我们需要观察的是整个行业的一个拐点，而不是单一这样的一个公司拐点。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行业的拐点目前来看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整体的这个中游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例如像一些光伏的整个一个整机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大的龙头公司，他们的一个业绩拐点是不是有，如果有的话，那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发现了前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政策上的相应的这种支持表述，企业方面和行业方面有相应的这种产业的相应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变化来说的话，都给后续产业能不能从左侧往右侧转移的时候出现一个行业的产业方面的一个拐点，提供了很多有利的和相应的这种线索，而这些线索到最后的时候也要转换成整个一个行业里面业绩上呢的一个拐点和或者是业绩上面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是应该在后续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光伏板块一定要关注的一点，而不是当前的这种股价变化。而股价变化来看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复震荡，但是后续的时候能走出趋势性，一定是在于产业端出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那才能走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和比较持续性的一个趋势性行情。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创新药这个概念，今天也是出现了反弹，科兴制药呢领涨，百利天恒包括月万年轻、通化金马和开来英也是出现走高。来请教一下这个陈先生啊，其实

0: 失败呢，它如果只有两三管线都失败呢，它意味着整个公司的就是可能大几十亿的这个投入，就是可能是上十亿，也有可能是小几个亿的这个投入就是付之东流了。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我们从创新药整个这个它的目前的一个这个进展来说，实际上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的公司，当然这个创新药这个指数里面不只是有这个创新药的公司啊，里面也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一边有中成药，一边还在做创新药的，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其实这个医疗设备的一些公司都在里面。当然我们从这个大体量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创新药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不确定性我个人认为是大部分投资者可能就是这个那么大的一个波动不一定是能够接受的。
1: 嗯
0: 啊，所以其实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不太好把握，也相对来说可能要根据就是更要去下沉到具体的公司去看公司具体的研发进度和就是这个他们的一个就是可能未来增长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再来判断就是单独的这个某家公司怎么样。
1: 嗯，
0: 而我们整体去看的话就是很难去就是再去把他们一一分析清楚了。
1: 因为整个的研发的时间太长了，当中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多的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三位嘉宾为我们来预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高乐的观点。
2: 我觉得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很清晰了，大家都在关注标志性的这个股票啊，标志性的板块啊，比如说存储芯片和科创板。所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量能的一个持续性啊。当下这个上证啊，包括全 A 啊，整个 A 股这个3.7万亿啊，这个其实我们觉得首先它是一个基础。另外一块呢，就是科创板的量能不能继续，因为毕竟还在持续创新高。一旦啊，科创板包括存储芯片啊，这个量能难以为继，或者出现了明显的回调，那可能就是行情的阶段性的这个结束。所以这块呢这个大家要去关注，就是科创板的量能啊。整体上来看，预期相对来说还是一致性比较强的。那这块呢，大家也要小心谨慎。主持人，
1: 吕嘉怎么看明天？
3: 好的，那明天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会围绕着科技里边的今天没有怎么涨过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轮番的这样一个轮动吧。那么核心就在于呢，当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整个一个 A 股的整个 A 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呢是以业绩为主的，那么大家都在积极的寻找某些业绩方面出现一些超预期的或者有预期差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和表述啊。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除了一些光模块成品类的这样一些公司以外啊，上游的设备材料那一部分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设备和材料乃至跟光相关的一些电源类的公司啊，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表现。所以在后续的时候呢，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些公司在整个一个市场氛围在整个科技方向的时候出现一个轮动的一个迹象，这是明天需要观察的一个核心。第二个核心来说的话呢，也是要观察明天的整个一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能。我们看到今天成交量相对来说非常高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实际上整体的市场表现并不是特别好。那么明天的时候，如果整个一个成交量能还能放大，那么当然是好的。如果是整个一个成交量能有一定缩减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小心整体的这个科技明天出现的一个调整。主持人，
1: 您今天怎么看明天的这个大盘？
0: 我个人认为在4200点之前我们应该还是机会大于风险的。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抱团会越来越极致，就是可能会是一个愈演愈烈的一个态势。所以其实目前比较强势的芯片尤其是半导体设备和存储芯片和再加上光模块，可能还是目前市场的一个这个主线。
1: 好，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当前市场的指数震荡加剧，板块切换的节奏加快，盘面的行情纷繁多变，行业风口全新的衍生产品风口密钥现在呢已经上线，紧盯市场的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的核心个股。风口密钥呢将会同步覆盖两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

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的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呢是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的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的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痛痛痛，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伊朗与美国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呢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的航运。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

0: 疏散计划的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的海员呢，将会在统一的协调之下分阶段疏散。
1: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2: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该文件签署后，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
0: 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金价24号呢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是跌破了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呢盘中是触及了每桶73.12美元的低点，为2月27号中东战事爆发前一天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截至24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92%，收于每桶70.34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收于每桶73.74美元。截至美东时间24号晚9点左右，油价跌势仍在持续。分析人士指出，油价回落的核心原因是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的担忧明显降温。尽管美伊谈判仍存在分歧，且谈判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市场已开始提前进入地缘风险缓和的预期。市场关注焦点正从供应中断转向供给恢复。此外，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去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期货和现货黄金价格自今年1月底创下每盎司约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以来，累计回撤均超25%。
0: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跌破4000美元黄金的大势已去，还是说黄金坑再现呢？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工商银行贵金属的交易员黄天恒，天恒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这个黄金7个月以来啊，首次盘中是跌破了4000美元，那么金价持续走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4: 确实啊，是在昨天的隔夜啊，黄金是失守了4000，而且是下挫的非常的快。其实从整个6月来看呢，黄金的颓势也是比较的明显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月跌幅已经是达到了11%了，这个应该是年内来看是第二深的一个跌幅了。那么我们说金价这个颓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于现在市场它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不断的抬升。其实我们从具体看一下的话，6月初的时候，就金价那时候还有4500的关口上方，还在4500关口上方运行，但是呢，随后在大概6月5号的时候呢，伦敦金线的价格是在日内一下子就跌了150美元。这个也是这波跌幅的也是这波跌势的一个开端吧。我们说那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当时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呢，是大幅超过市场的预期，那使得呢现在市场它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呢有了第一波明显的一个抬升啊。当时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呢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黄金呢是受到了压制。那么第二波呢，就是从上周开始的，我们知道是沃什的首秀最新的封麦佩西会议啊，确实是比市场预计的要鹰派很多啊，无论是点阵图还是上调了这个通货膨胀的预期等等。那么这就使得呢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计价、就非常的激进。我们看到黄金呢一下子是从4350关口开始跌的，跌到了隔夜是失守了4000。那么这个是加息预期的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在近期对于金价影响比较大的，就是现在中东的一个局势。 势。整个中东的局势确实反复非常的大，对于金价的影响呢，我们一直以为这个战线如果拉得长，其实黄金包括一些大类资产它可能会有脱敏，但其实事实来看呢，金价的波动还是非常的大。特别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当时六月中呢，其实中东局势呢是出现过反复，当时呢关系恶化之后呢，是霍尔木兹海峡又重新关闭了。那么我们看到当时黄金呢是一下子又跌到了4000关口，但是也就是隔天双方又出现了所谓和谈的这个消息啊，市场又开始计价双方会签署备忘录，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包括一些制裁问题的一个解决。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黄金呢又是一下子反弹到了大概4300的一个水平，但是这波反弹呢也是非常值得市场关注的，因为它整体的反弹幅度是小于美债包括美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波动的幅度，整个资产的表现呢也不及这两个品种，它没有回到六月初的时候我们说4500的这个关口，也就是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加息背景的美联储加息的这个背景之下啊，其实现在资金流的选择包括资产配置的一个重新选择，对于黄金来说呢还是利空的因素是比较大的。那么后市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认为黄金可能还是会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走势。
0: 所以接下来联储的政策包括地缘的局势对于黄金整个的走势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啊。
4: 没错，
0: 那说到联储的政策，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晚上美国将会公布五月份的核心的 PCE 的数据，如何预判这个数据以及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对于联储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4: 确实啊，我们说今天晚上这个 PCE 应该是上周最新风麦可以会议之后第一个考点啊，因为上周的沃什也明确说过，后续呢美联储可能它并不倾向于有这些前瞻性的指引，更多的呢可能是要依赖于数据和市场本身的一个反应啊，也非常有趣。所以呢，那这次的 PCE 数据呢就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啊，因为现在啊其实很明显从美联储的这个核心诉求上来看，对于就业市场下行风险的这个担心啊，已经明显弱于对于通胀上行风险的这个担心了，因为呢就业确实现在整个美国就业市场的再平衡的趋势也比较的明显，连续应该是连续三个月了，它整个的新增非农就业的平均数呢已经是达到了2024年以来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包括现在失业率呢也基本上稳定在了4.3%，虽然还是比较高啊，但基本上也能说稳住了。也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现在整个三个月的非农数据的这个表现跟小非农数据，我们就说 ADP 就业人数，它整体的趋势呢也是出现了一致，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它一直以来就去年啊担心比较多的就美国就业数据的政委性，对吧？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从其他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呢，现在整个就业市场的扩散数据呢也是大于50%的，那么这个数据的意思呢就是说大概有半数以上的行业它的这个就业岗位呢是有所增加的，那么这就是它就业市场上结构性的一个改善。那么基于这些方面呢，确实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平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就业数据的背景之下，我们再看这个 PCE 的数据，那么这次核心的 PCE 啊预期值应该是在3.4%，那比前值的话应该是3.3%的话又高了0.1%，这点呢确实也无可厚非啊，因为现在油价虽然是高位回落，但还是在70这个历史的一个高位上面，那所以呢这些因素的传导呢可能对于 PCE 呢还是会有影响的。那么如果啊今天晚上的 PCE 数据还是大幅的超过市场预期的话，那很明显我们认为美国的话二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呢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抬升，整个的加息的一个时间点还是会有所前置，那么对于黄金而言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如果呢今天晚上的数据是超预期的下行的话，那当然呢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市场现在对于美国紧缩性政策的一个担心，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于金价有所支撑的。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还是前者的可能性也比较的大，因为也很明显啊，其实昨天呢市场的这波下跌呢也有一定程度上是抢跑了今天的这个 PCE 数据，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认为这部分啊通胀它对于黄金的一个压制呢还是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0: 那其实刚才在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到这个地缘对于整个金价的影响啊，这个美伊的协议恐怕也是会不断的反复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同时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逐渐恢复完全的正常化 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那么接下来影响金价的这个变量因素究竟还有哪些呢？
4: 就像您说的，确实现在中东局势呢是金价运行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其实刚刚也提到啊，在整个的六月份整个黄金的交易逻辑当中啊，这个中东局势一直是打打谈谈的一个这种常态化的节奏了啊，包括各方呢也会基于自身的诉求，矛盾呢也

0: 非常大。那么我们看到上周呢，其实刚新闻中也有提到，上周是签了一个停战60天的一个备忘录。
1: 嗯，
0: 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现在来看还只是一个停战的约定，并不是市场它所要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约定。
1: 嗯，
0: 那包括一些之前我们也提的比较多的关键性的，像核问题、像制裁的问题，都已经规避掉了。所以后续呢，其实在这60天当中啊，包括美伊双方，包括其实还有以色列这三方当中，他们就这些核心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把现在这种比较脆弱的所谓的停战的窗口，变成一种比较可持续的这种稳定的和平的窗口？其实这点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
1: 嗯，
0: 那么后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种反反复复呢，其实还是一个美伊局势的一个新常态了。那么如果就是说现在我们从油价端的反馈来看，对于油价而言呢，确实现在从高位，从前期的大概100关口出现了明显的一个高位的回落，大概现在呢也是交易在70的一个交易中枢，也跟各大机构的一个预测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很大程度上呢，霍尔木兹海峡它现在是开放了，但是从我们从客船的这个数据的流量来看的话，它并没有回复到战争之前。包括随着之后核谈判的继续的话，那它会不会重新关上，或者它开放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么这种如果是这个原油价格还是在一个高位，包括前期其实比较高的一个油价水平，比较高的一个航运的水平、保险的水平等等，这些的成本它其实对于 CPI 对于 PCE 的传导呢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未来这个通胀呢可能还会有一定时间的一个持续。所以如果说如果整个局势出现变化，美联储想从鹰派再转向鸽派，其实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又回过头来看美联储的话，现在它本身市场，我刚刚也提到，其实对于美联储加息呢有了很明确的一个计价，年内计价现在应该是2次了已经。那无非现在变化的就是说，它这个加息的一个时点会不会有前移，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接下来美国就会有中期选举，包括它的财政问题呢也一直没有解决，它整个的加息的门槛其实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其实黄金啊，在这种夹缝中啊，后续来看的话，还是震荡的可能性会比较的大。如果后续整个协议能够顺利的推进的话，当然通胀会出现一定的下行，对于金价呢会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如果还是在这种反复之中的话，其实黄金的走势呢还是未来来看的话有一定的困难性。
1: 那我们一直都说这个黄金它是具有避险的属性，但是回看整个上半年，我们却发现像美元甚至美债已经替代了黄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避险的功能啊。那么随着这个高风险偏好资金的持续的撤离，您认为接下来黄金的这个避险的属性还会再回来吗？
0: 确实从整个回归数据上来看啊，就不只是6月份，应该是整个上半年美元呢也是替代了黄金成为了表现最好的一个避险的资产。那么这个当中呢最主要的原因啊，一个方面呢是在于现在黄金呢它整个资金的配置，它对于它的选择上面呢有照之前啊整个避险的选择呢是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偏差。就像您刚刚提到的，现在高风险资金选择黄金的概率非常的高，之前这段时间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之前黄金市场整个贵金属市场吧，应该说都是非常的火热。那市场的策略呢也会出现所谓的杠杆策略，就一手呢是拿 AI 的配置，一手呢就是我们的黄金。那这种高风险资金的出入呢，就使得现在整个黄金资产啊非常明显它的风险偏好呢是出现了一个偏差。那作为我们从市场的角度来观察的话呢，后续呢其实随着这种高风险资金的一个偏离呢，确实黄金它整个的配置呢会整个的风险配置的属性啊会有所回归。那这个回归的一个前提呢，我们觉得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看黄金现在跟股市的一个相关性。因为目前呢这个相关系数啊，我们跑出来大概有50%以上，这也是非常高了。那这就使得黄金其实现在是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说它如果是在地缘局势比较高的时候，那么避险情绪比较浓的时候呢，它的走势是不如美元的。但是呢如果避险情绪有所撤退，地缘局势呢有所缓和的时候，它的走势又不如股票。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夹缝之中呢，只有等待我们说整个相关性降下来，整个高风险资金的撤离之后呢，其实黄金的避险属性才能够真正的有所回归。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黄金接下来的走势，我们再来看看白银啊。现货白银是创下了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跌破了70美元的关口和周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那么是否意味着 着白银已经进入到了技术性的熊市的区间呢？
0: 其实白银呢，很大程度上现在离不开跟黄金的一个逻辑啊。现在其实白银更多的还是被黄金啊牵着鼻子走，很大的程度上呢，还是在一个贵金属的交易逻辑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看啊，其实白银您看，像在前期它还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这个工业属性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支撑，但是现在呢，其实从精英比价的角度来看呢，市场可能更看好精英比价进一步的走扩，就是相对在现在这个反弹的局势当中呢，可能更多的会看好黄金的表现。因为从整个金融属性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一下资金的一个选择啊。现在很大程度上最近也比较热闹，各大机构呢是纷纷的下调了对于贵金属市场的一个目标价格，无论是黄金啊白银都是。那么但是呢，其实随着这种机构的撤退，包括刚刚我们也提到的高风险的资金的撤退，以及现在无论是黄金白银这种首饰的消费需求的一个减弱，在这些大背景之下呢，其实还有一股资金的力量呢是还在选择着我们说贵金属市场，尤其是黄金市场。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比较多的这个主权基金，其实现在央行呢还是在持续的购买黄金。那么从这一点呢，也是现在市场它对于黄金白银走势分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其实短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刚刚提的也比较多，贵金属市场呢，因为黄金现在在4000关口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整体呢是面临着一个保卫战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连带着黄金跌破4000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下方高风险资金它挂着很多的杠杆的资金，有很多的一个止损的补仓单等等的，会导致价格连续的下降。那么这点呢也会拖累白银的表现。但是如果能够在4000关口止稳了，那么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反映出市场它已经消化了现在的加息的一个预期，一定程度上消化了，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在的中东局势呢也有一些的稳固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能够在4000筑底的话，其实对于白银呢也是有所支撑的。所以短期呢我们还是认为还是更多的还是谨慎吧，但是中长期呢也是基于刚刚这种主力资金的一个选择，以央行为代表的主力资金的选择，其实长期来看呢，我们认为整体贵金属市场的交易逻辑还是并没有改变的。无论是基于现在长期资金的配置，无论是基于现在多元化货币需求的一个配置等等，以及美国现在还是有的一个财政风险的等等这些的问题，这部分的逻辑呢我们并没有改变。
1: 那黄金也在跌，白银也在跌，对于这个咱们的投资者来说啊，那现在是买入的机会吗？策略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其实确实现在在黄金一个相对谨慎的一个观望状态当中啊，我们认为投资者呢更多的也是还是对于中长期来说吧，还是谨慎看多吧。短期确实压力比较的大，如果是配置呢，还是建议之前的一个逻辑，以配置的角度来进去，更多的是分批进入吧，而不是说在某些点位，像之前说的4500，无论是4500的关口还是4000的关口，还是可能如果今天的通胀数据很差的话，那如果进一步的下跌的话，这些重要的关口呢，还是以小步进入的方式会比较的好。
1: 那接下来黄金包括白银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区间，您预判一下会是在哪个区间之内？
0: 其实对于黄金而言的话，刚刚也提到4000关口呢是比较的重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如果呢近期会跌破4000关口呢，那下方呢我们会看到3050的关口，上方呢如果有所回弹的话呢，在4100的一个阻力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这个地缘的这个局势是反反复复的，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常态化啊。那么这个事件对于油价接下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油价刚刚我也有所提到，现在呢整个原油呢在之前的高点100上方啊有明显的一个回落，大概现在布伦特原油的交易中枢呢也在70到75之间，我们认为这个交易中枢呢可能还是会有所延续的。因为一个方面啊，刚刚也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它确实现在开放的程度是未知，以及开放的持续性都是未知的。但是现在呢整个的原油市场它也是在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当中，虽然它的供给整个的供需呢还是有缺口的，那在这个再平衡当中呢，其实原油整个的表现还是要比现在我们之前说的战争之前要还是在一个高位，因为市场想说整个的原油价格回落到战争前，我们认为这可能还是一个小概率 事件。那么在原油比较高位的一个情况下呢，后续它对于通胀的传导，包括刚刚提到对于黄金的一个压制作用呢，可能还是会有所延续。
1: 原油的波动其实也对于世界的经济啊，各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多的影响啊。我们继续来看，欧洲央行14号呢发布报告称，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的上涨呢，预计将会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0.4%。
2: 报告指出，受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以及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下降影响，布伦特原油价格显著上涨。对于依赖能源进口的欧元区国家而言，

0: 高油价通常意味着生产成本上升、居民购买力下降等，从而对经济活动带来明显影响。报告同时认为，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可能使企业推迟扩产、设备更新和招聘计划，从而抑制投资活动。尽管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并未明显减弱。根据报告，高油价产生的相关影响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最终将取决于油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若高油价持续时间超出市场预期，或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并外溢至天然气市场，欧元区经济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
1: 好，港股呢也已经接近收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连静涵。连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多数上涨，港股呢是反复的探底，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没错的，那港股来看的话呢，一直是落后于全球股市了哈。就算美国股市有一个也算是不错的表现，亚太区域的股市也表现不错啊。可是港股呢，是延续了过去自从大概是四五月份以来的弱势啊，持续的寻底啊。那今天的港股呢，早段的时候呢，曾经是下跌到最低的是23,004点啊，然后有一点反弹啊。可是反弹完之后呢，在中午收盘之前呢，又再回落下来啊。我相信呢，下午的时候是有这个机会呢，跌破这个23,000点这个关口的哈。如果再进一步的下跌的话呢，市场上面都是也有认为已经是出现一个所谓的技术性的熊市啊。如果熊市再继续出现的话呢，往后面走的话，会不会有机会呢再试一试，就是去年的四月份以来的这个低的位置啊，跌到这个22,000点啊，甚至是20,000点这个水平啊。那后市来看的话呢，还是比较是向下这个态势还是没有改变的。
1: 港股的半导体板块呢是出现了逆势上涨，天数智新、兆易创新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认为半导体板块是否可以维持强势呢？
2: 没错的，今天的半导体股份为什么表现那么强劲呢？因为在美国那边的存储芯片的公司啊，美光，他们的这个业绩是很好哈，而且呢在收盘之后，它业绩公布之后还是有超过10%的这个涨幅哈。另外市场上面认为这个硬件啊会不会出现一个 AI 的泡沫啊，现在可以说是这一类呢减少了哈。那所以呢也带动到亚太区里面的股市里面，如果有半导体板块的比较比重大的股市呢，都有很好的这个涨幅哈。在香港这个股市里面呢，蓝筹股份基本上芯片相关的股份啊，只有这个中芯为主的哈。那所以呢南令的港股呢会明显受惠啊。可是呢很多的芯片相关的股份啊，都受到这一次美光的业绩那么理想的表现啊，那所以呢很多相关的半导体股份也有一个好的这个升幅啊。相信市场上面的资金呢现在继续是流进去相关的 AI 或者是硬件里面的板块啊。那所以呢相关这些的股份呢短期之内还是有进一步的向上的这个趋势的机会比较大的。
1: 港股的科技平台股呢是多数承压，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平台股的表现您怎么看？
2: 那平台股份其实现在已经不算是一个科技的 AI 的股份哈。AI 股份或者是硬件股份还是有市场上面资金去炒作的哈。可是呢这些的科网的平台的股份呢，现在已经是市场上面认为是一个消费类的股份更高一点啊，这个他们的概念更高高一点哈。因为你可以看见不论是阿里啊或者是京东啊小米啊美团啊都是以销售这个零售为主的啊。那现在整体的零售的这个板块啊都比较是受压的啊，而且呢消费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太理想啊。那所以呢就算是618的这个成绩来看的话呢，也是令市场上面比较是失望的啊。那所以呢 资金这方面还是继续流进去，真正的现在的这个 AI 大模型或者是硬件的板块啊，而相关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旧的这个科网股份啊，领导市场上面的资金继续的流出去啊，所以相关这些板块呢，还有机会不断的是寻底的。
1: 好，非常感谢连先生的解读。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收盘的情况。恒生指数呢是下跌1.38%，国企指数下跌1.94%，红筹指数下跌1.55%，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1.57%。好，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呈现出了震荡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在本周出现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震荡波动的范围开始变大。本周我们看到了科技股啊，日内是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调整，也看到过科技股出现日内的反弹。而整体市场呢，在目前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本周的一个震荡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市场呢是给出了一定的小幅度的反弹，反弹幅度0.23%啊，报在4120的位置，重心从昨天的4110往上抬了10个指数点。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今天大概放了3000亿左右的量能。但是我们在不看各大分类指数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赚钱效应究竟好不好。映入眼帘的是，今天有4153家的绿盘，上涨1219家。其实今天一度上涨的家数是不足1000家盘中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虽然今天放量，但市场又呈现出了一个极值。那这个极值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又抱回科技方向了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双创的走势情况。先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今天的科创50指数给出了继续的一根大阳线啊，那走出了连贯性的这个上拉的动作，那有一波这个非常快速的上行，斜率拉得也比较高，今天大涨3.87%。那今天很多6688的这个品种啊，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指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创业板今天大涨2.84%，同样呈现出放量阶段性再刷高点的走势。那么这个量放在哪里？很明显了。那么为什么呈现出1000多家的红盘和4000多家的绿盘？也很明显了，市场再度呈现出了一个偏极致化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加入呢？我相信如果去拆解市场也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主板市场的分时啊，大家去看，早上是一个零轴附近的横盘震荡，日内是拉红过一波啊，大概是高点4133左右，然后震荡的回落，基本上全天围绕着零轴。但是这波上拉的时候，我们再度看到了券商方向是有所移动的。大家去看证券板块指数，上午是一个震荡拉涨的动作。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就你一拉券商，其他方向肯定下。就比如说今天日内拉券商的时候，科技方向也是回档啊，有了一个这个震荡，但下午盘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券商回一点，那科技再上的这个格局。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大的 AI 方向，包括这个大的权重方向，以非银为首，那是出现了一点连袂上涨的这个状态。但与之对应的是4000多家的被抽血这个方向，应该怎么去看呢？啊，包括整个大的消费啊，其他的这些方向，怎么在当下市场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一个轮荡情况呢？那是不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呢？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比如说像重症1000、国证2000这些小票，我们来看啊，也是阶段性的高位出现了一定的横盘震荡。那么市场目前的极值化如何进行演绎？各大分类指数接下来怎么看？马上就到了6月底的这个时刻了啊，半年交割的时期还会不会面临着这周一样的比较大的振幅呢？而且啊，昨天其实外围在美光的这个预期公布之后的话，整体市场对于科技股的预期再起，那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科技股继续走强，会不会强化明天整体科技股的预期呢？那么带着这些话题，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节目。同样呢，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接下来指数的走势，您对于各大方向板块啊，科技也好，消费也好的看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打上来。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夕瑶，不管说多少，我们还是要回到主板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毕竟主板的走势还是全局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啊，这周波动其实比较大。我们看到了主板放量阳线的大涨，那天券商起的，看到第二天的中阴线的回档，又看这两天小碎步的上行，这一周的来回的震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到目前这个时刻，你觉得这个震荡是一个偏后端，还是说依旧会持续的可能？
1: 我觉得在6月底之前啊，那么指数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个震荡的走势会更明确一点。但这个震荡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极值的行情来看啊，就如果说我们买对了方向啊，那么这个震荡的话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但你买错的方向的话，这个震荡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属于这个偏空头的一个震荡结构。所以现在这个行情非常的分化。那么从上证指数的结构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的话，其实不管是主板还是科技啊，都是在交易一个东西，就是接下来我们在7月中旬啊之前要披露中报的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方向。今天去动证券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对于中报业绩的一种变相的认可啊。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券商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券商的这个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啊，中报这一块的话是会超预期的这个表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券商从制度的角度当中来看，它接下来对于一些 IPO 上市的科技公司啊，它有一个持股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它在传统的券商的这个业务当中啊，架上了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翅膀啊，所以很多券商的话也开始动起来了。所以如果券商要去往上去涨的话，那么主板上证指数这边的话理论上它不可能往下去走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往上。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我们还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我们市场还是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思考的一些点还没有解除。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可能资金还是要去逐步的去做一个这个腾挪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啊，就是科技这一块最近的话也是在持续的走强，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在新高。但实际从资金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 ETF 的这个流入流出来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反而是资金是在流出的。因为我们在讲一个这个叙事逻辑，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会有一些这个风格漂移的基金会重新的回归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体系当中去。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越涨啊，他们可能会逐步的去卖掉一点，只不过现在行情比较疯狂，就他们的卖出的话相对于啊现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做多情绪来讲的话，对它对整个板块的影响几乎没有，但确实还是在卖出。那么如果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测算啊，大致的测算，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可能如果按照风格漂移的基金到6月30号之前要流出的话，就科技这个方向可能会有1到2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会重新的回流到它原有的这个产品当中去。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显现出来的，
0: 还有三个交易日不对了
1: 对，还有三个交易日啊。那么具体它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再观察。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现在海外的这些情绪开始出现这个逐级减弱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科创50或者创业板 可能也会回归到这个

0: 震荡的结构啊，
1: 嗯，
0: 对吧？毕竟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啊，科创五零已经连续性的加速的走得非常强，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对主板这边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的观点的话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在六月底之前，我们先不要着急啊，先啊可以去做参与一些这种啊，比如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股票啊，但是其他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急为主啊。市场的话，其实这两天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中报业绩好的方向真的是在加速，但除了这些方向以外，其他的方向来看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指数的话，我们还是偏向于啊，在这里的话，先逐级过渡为主了。
1: 嗯，我们先来说一下卡位的问题哈，因为其实到6月30号的话，明天下周两个交易日就到了，就可能在这之前，大家会有对于风格漂移也好，对于半年期的结账也好，有很多担忧。但这个担忧会不会在这周二的这根中阴线的时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消化？因为你看这两天其实科技方向又爆回去了，
0: 嗯，
1: 是不是可能这个担忧目前已然可以告一段落呢？
0: 我觉得如果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如果以这个机构的配置的这个交易和我们现在散户和量化的交易相比，其实是要分开来去看的啊。其实机构的这个模式的话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它不可能是一天的一个行为，它是这一个阶段它逐步的去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为主交易的结构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散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跟风，或者是散户的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叠加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加持往上去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现象啊，就是在最好的几个赛道，比如说啊这个先进封装半导体这一块、存储这一块，包括 MLCC PCB 这一块啊，大家会发现这些品种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那也就是说，如他们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只要有啊散户的情绪在往上去顶，包括量化呢也是做的这样的一个追涨杀跌的动作的话，往上去顶的话，其实它不需要有多少买盘，它就可以把这个股价连续性的顶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它现在这些东西的好处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比如说创了新高之后，它没有任何的筹码的问题啊，我里面的资金不需要出多少的话，股价其实一直在往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啊在这些方面具备人气的这些方面里面能够创新高的，再往后的话最少是40-50个点的一个涨幅，非常的这个夸张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说的情绪的一个炸裂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些方向的资金它不能扩散出去，我说的扩散出去不是说所有的都涨啊，或我是说在科技里面去做一些扩散的轮动，我们始终会担心一个点，就是如果他们开始调整了，那接下来涨什么东西，或者说接下来指数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点。我们确实可以在沉浸在趋势加速的这个方向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短线，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开始震荡了，市场它能不能这个继续震荡上行。但目前来看，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做一次压力测试。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测试呢，也很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六月底这个时间左右，对，压力测试完了之后，到七月初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正反馈那么如果压力测试完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指数才会迎来真正的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首先第一点，我对指数是非常乐观的啊，但只不过现在这种极值的行情之下啊，我可能在这里还要去做一些这个观察。我个人的判断，从中期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拉长时间到中报披露啊，或者说到八月中旬之前啊，我觉得整个大盘的节奏呢依旧还是以这个逐步的往上甚至新高为主。
1: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认为可能在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市场可能还会有一次震荡，
0: 对，
1: 只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震荡的范围包括幅度，
0: 是，
1: 但是你觉得可能到七月份市场还是一个会抱团走好的一个这一个过程，并且在七月份这个时间节点你会更叠加业绩。
0: 对，到那时候如果我们说大盘要涨的话，我觉得就不是不仅仅是啊，应该是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扩散出去啊，就中报业绩好的一些板块都会得到增量资金的一个认可。所以现在其实有些资金有些板块已经在很多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中报业绩好的已经有很多资金在做 潜伏了，因为成交量已经

0: 看得出来。
1: 其实你看券商也有一部分这个预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券商的这个业绩相对来说还不错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可能大家都比较围绕着业绩啊，有朋友说业绩为王，有朋友说券商股的业绩肯定是好的啊。那同样也有朋友在说到整个科技方向，包括下游的应用端、游戏等等啊。今天确实盘中有过一定的异动，但更多的还是消息面的刺激。那围绕整个业绩方向，我们等会儿请席瑶和我们大家具体来聊聊操作策略。游戏有时间我们再来探讨。好，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市场你从指数层面上来说有分化啊。但是科技方向的抱团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打散之后反而抱得更加的这个紧密了啊。
2: 对，
1: 那当下市场主板也好，各大分类指数也好，怎么看呢？
2: 嗯，首先第一的话，这个像今天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对吧，这个都是震荡，最终的话都是这个收涨的啊。然后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双创这一块的话表现的话是更强势一点啊。其实这个的话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啊，科技方向肯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一个这个主线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啊，可能就是难度系数稍微更大一点啊。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指数啊，像上证指数啊，目前呢这个今天也是出现了这个放量了这个3000亿左右啊，这个3.6万亿左右啊。然后的话，那个像从今天的盘面表现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科技为主啊。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大金融这一块，也是有所这个异动啊。像这个今天这个证券期货，包括的话这个保险银行啊，其实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盘中都是有所表现的。特别像这个证券期货，相对来说的话，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资金的这个流入方向的话，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并且整体来说位置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这个在后面的话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再详细去聊一下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指数上面的话其实这个走势大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啊。从这个板块方向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强者恒强的这个大科技依然还是维持这个强势，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走势，对吧？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强势创新高的啊。那像这个方向的话，我们是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啊，当然像偏激进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啊，可能适当去追涨啊。如果说偏稳健一点投资者，像此前跟大家去一直在强调的，对吧？如果说是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迎来资金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啊，那可以适当的去做啊。当然，可能针对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去这个去下手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胆量，包括的话这个在仓位控制这一块的话，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衡量了，对吧？啊，那从这个。这是大科技，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方向啊，今天这个证券啊、银行、保险，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有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流入的啊，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其实流入的方向的话，像电子元件啊，在此前的这个资金持续流出之后的话，今天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回流，然后的话，这个像半导体啊，这两天的话，资金也都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对吧？大科技资金依然在流，但是像低位的方向的话，也是有资金在。逐步的去关注吧，所以说这些机会的话也可以值得我们重点去做跟踪啊。当然我们再反过来看全市场个股的一个这个涨跌情况，其实今天就不容乐观了。这个真正翻红的个股吧也就1200家，对吧？这个将差不多4200家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绿盘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盘中其实真正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啊，可能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这个真正的去看自己的这个账户上面的话，啊，这个可能跟今天的盘面的一个走势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是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包括方向选择上面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的话，我们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这个情绪温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乐度的话，在这两天啊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啊，在前面几次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中乐度的话是维持在这个40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中乐度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回落啊，今天的话大概在这个33左右，对吧？那这个的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已经有部分个股啊有此前的这个趋势向上啊，开始逐步转折向下啊，那也就代表了像本轮反弹，对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个股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对吧？趋势形成这个右侧企稳。但是在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回调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个股可能的话趋势再次转折向下了，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个股投资者在这个中期操作上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有些个股反弹的话，可能的话这个阶段性的反弹结束了，该注意风险的话还要注意这个风险了，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意节奏，
2: 对的。

0: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来聊聊操作哈。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西瑶，你发现没？就在这个6月底的时刻，聊到业绩方向，似乎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你看我们的留言就能看出来。
1: 对。
0: 但是你去看业绩，什么方向呢？就大家觉得说业绩能靠前的，无非每年都是那些。那今年是不是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跑出来？还是说围绕着之前的一些这个预期比较明确的方向来做呢？
1: 今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预期超这个出现的，我觉得就是 MLCC 这个方向啊。因为一季报的话， MLCC 的业绩呢，除了头部的像三环，一季报是增速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属于偏后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一季报我看到还是不行的。但是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从我们全球的一个产能的这个变现来看的话，这个一线的像海外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 MLCC 的厂商，它的订单的话其实已经早就已经不接订单了啊，然后它的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最好的排最远的排到了2028年啊，就这个过程当中的订单啊，它的产能是很难快速的能扩出来的，那么产能的利用率也到了95%以上啊，那么中低端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些订单的话全部往我们国内这边来过做了一个外溢，所以我们现在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景气周期是比较猛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MLCC 的这个订单持续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我看了很多的机构的调研纪要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的景气周期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存储来看啊。那么存储它的这个景气周期到现在的话到底涨了多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那么 MLCC 从这个启动啊，从我第一次讲的话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啊启动，到现在的话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月份我觉得也是相对于存储来看的话，可能会比存储哪怕我们比它要差一点，那也不应该就是几个月就结束啊。所以现在从这个方向来看，中报我们最大的一个看点应该是 MLCC 的这个赛道。那么现在的话大家会关注点，就是因为 MLCC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订单啊，你要下游你要去买你也买不到，那么对，所以现在大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啊。这两天的话很多人在看 MLPC 啊，对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 MLCC 的一个这个替代啊，就它 MLCC 最好的，然后是 MLPC 啊。那么现在的话有一些做 M， 因为我们国内很多是做这个中低端的，那么 MLCC 它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MLPC 很多公司最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异动上涨，所以这条线的话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做一些挖掘，毕竟他们跟历史新高的位置相比其实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啊，这是中报业绩里面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中报里面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啊，那么有几大块啊，可能后面也会轮动，可能这是我的个人的主观啊，因为现在还没有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证券，啊，其实证券里面有一些品种已经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应该这一波的证券应该还是继续有一些机会的，因为券商分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投行大型的一些券商啊，那么现在从到今年为止的话，我们发现券商之间大小券商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差异化是拉得非常大，以前是没有什么差距的，但这两年下来之后呢，盈利差距非常大。那么大型的券商它的估值优势包括它的业绩优势在后面还会显现出来啊，再加上我们说呢它已经这个搭上了这个科技的这个翅膀，因为现在很多明星的科技公司一上市给到的不仅仅是一级市场的估值溢价，是二级市场还要给你估值溢价啊，那么这个就给到了他这些公司券商的一个利润。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互联软件式的或者互联网式的券商啊，因为在 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大家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端哪些公司，就金融软件其实是 AI 应用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载体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会深度的受益于行业的发展和业绩的一个兑现啊，那么这一块我觉得在整个券商板块的一个这个长期逻辑来看是可以的。
0: 好，
1: 对，所以这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的部分的一些机会和新能源。好的，
0: 好，等我回来的话你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一个就是刚刚其实聊到的一个游戏啊，还有一个话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力方向，等我给大家解答。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投资思路。
2: 好的，

0: 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走势啊，像前面一段时间的话这个电子元件它是有一个这个平台整理的，那随后的话是出现三根大阳线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到拉升之后的话，在随后的三天过程中调整过程中啊，市场的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对吧？这个前两天的话是有这个百亿的这个流出，然后的话这个第三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前天，然后的话是有200亿的这个流出。对吧，在上方的话再次做了一个这个小平台的一个整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半导体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 AI 硬件这方面的话，这个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啊，那像这个电子元件这一块的话，在这个昨天啊这个资金是有出现小幅度的一个回流，那今天呢是这个应该是属于行业流入榜这个居于榜首的吧，流入了100多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形态走势上面来说的话，这个板块也是再次形成向上的一个这个突破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里面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很多个股的话在前面这个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释放啊。那针对这个方向，说实在的已经没有多少这个低位的个股是能值得我们去这个做抄底了，其实说实在位置都不低，对吧？那具体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做跟踪啊？那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成长股的话它可能长期趋势，对吧？因为受益于行业或者公司持续这个发展，它整体的一个中枢的话是持续上行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更多的是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出现企稳的，那这种的话可能就能够给到我们一个这个上车的机会啊。比如说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就是这个电子元件下游的这个PCB 相关的概念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吧，股价的话是翻10倍啊。那这10倍的话不是说一口气拉上去的，中间的话它很多的话都是拉一波，然后的话做一些这个调整，释放一下风险，然后的话再次形成资金的这个接力，再起一波啊。所以说我们在跟踪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回踩一些关键位，有短期风险释放，伴随着资金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那其实的话在上周的话，应该是上周三17号的话，当时做节目的话就是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这个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的话也都是上周三在这个节目福利当中啊有给到大家的，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这个经历回踩关键位，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回流之后，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电子元件这个里面的机会怎么去做，对吧？那很简单，板块在前几天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个股是已经释放了一些这个风险，对吧？那在今天的话伴随着资金大举的回流，有一部分个股的话也是阶段释放风险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电子元件方向是有资金大幅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个针对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跟踪，更多的还要去寻找一些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入场时机，对吧？那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伴随着资金的回流，那可能就能够给到的一个入场的机会就比较舒适。那这是电子元件这一块啊。那其次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证券期货板块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入啊，也是这个在行业板块里面比较靠前的啊。那在这个前面这个证券期货板块一根大阳线出现这个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就是说还需要去观察一下后面的这个延续性。那通过这两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边的话这个做了一个回踩之后，今天对吧再次这个出现企稳，并且伴随着资金的一个流入啊，所以说证券期货整个板块从低位启动的这种机会的话基本上是有所确立了啊。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些像证券期货板块的话最近这段时间有资金在抢筹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确实大家看到整个证券期货方向啊调整比较多，底部呢也出现了不少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持续性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关注一下徐旭瑶啊，徐旭瑶在我们有看头上有锦囊股风一号啊，也期待您的关注。最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互动云平台的问题，第一个游戏今天有异动的，
2: 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跌得多里面的这个反弹啊，那游戏的业绩呢它的整体的这个估值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再加上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游戏它是真真正正的受益了这个 AI 的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所带来的一个这个成本的压缩的。我们以部分的一些公司的一季度的财报为例啊，因为二季度还没出来，那么有些游戏公司一季度的财报在这个披露当中非常明确的做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因为 AI 使得他们在游戏的这个制作

这个周期啊实现的缩短，并且在广告的投入这一块啊，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的投放，使得它的投入的运营成本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到了中报啊这个事情的话还得以延续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游戏里面在 AI 这方面相对走得最靠前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的弹性呢也会逐级的这个出现。第二个的话，就是昨天突然之间腾讯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所以整个游戏板块呢，我个人觉得肯定是一个。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2: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有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1对1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3: 这么高，靠谱吗？
2: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4: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5: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6: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7: 合同里真写了6%？
6: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了。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无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2: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协同和临摊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0: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3: 这个海博初创呢

0: 深耕储能耗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链，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1: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0: 对，
1: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2: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模、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1: 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的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4: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4个板块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4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个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个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3: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4: 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个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

0: 广大的应用空间。
1: 啊，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2: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杠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包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包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杠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包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合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包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是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合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自传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合有着一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合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这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0: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

0: 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嗯，啊，好的，啊，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0: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故障的一些这个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处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嗯，
1: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2: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
1: 嗯，
2: 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深耕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甚至是超过翻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

0: 就是从整个库存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出的增长和户出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出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出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0: 对，我们派能这个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
1: 嗯，
0: 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
1: 嗯，
0: 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蜡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蜡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的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蜡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蜡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蜡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蜡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蜡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蜡电的成本，蜡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蜡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蜡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蜡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蜡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蜡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蜡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蜡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1: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到蜡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送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蜡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蜡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这种
3: 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1: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1: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听您的见解。
5: 好的，这个算力中心的加快建设，它需要高可靠、低成本、绿色化的电力供给。那么在这里边呢，以固态变压器为代表的这个电力电子装置，还有高可靠、高安全的储能装置呢，成为一个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装备的。那么南网科技呢，这么多年来应该说储备了很多，比如说在电力电子的先发技术优势方面呢，我们在2017年就牵头完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重点研发计划，主要是研究这个交质流变换的技术。我们联合开发出了这个基于碳化硅的电力电子变压器。

0: 制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售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3位企业家、3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2: 对光伏的电池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弘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纯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纯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B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B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B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B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背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溢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1: 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2: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

0: 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 TOPCon 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1: 明白。
0: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啊，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那这里面呢，一个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总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对，
1: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五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于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五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啊，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预期的
1: 啊。依您的判断啊，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3: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1: 对，
3: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一个是电芯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电芯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芯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补锂的技术，这些都从电芯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电芯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

0: 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几个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1: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2: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1: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3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3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3: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1: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 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4: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
1: 嗯，
4: 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1: 嗯，
4: 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的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1: 公允价值，
4: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1: 保护所有权，
4: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资产权所有权，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河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层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确实也是天河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一个也是有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河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1: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4: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1: 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4: 对，
1: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0: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 核心也确实是
1: 人才，
0: 人才的激励培养，
1: 嗯，
0: 和人才的使用。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
1: 嗯，
0: 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
1: 嗯，
0: 那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说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是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全球这么多客户。
1: 嗯，
0: 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派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2轮的股权激励。
1: 嗯，
0: 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
1: 嗯，
0: 那同时，我们为了提高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的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成长
1: 建设。
0: 对，
1: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5: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证券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9: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希奇，马上呢，在6月28号上午10点，我将举行一场收费直播。这场收费直播呢，其实在当下的市场行情当中，我主要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呢，现在这轮牛市是结构牛、科技牛，那么我觉得大部分普通人呢，是很难参与到这样的结构性牛市当中去的，因为比如说每天出现的新名词。然后科创板又要50万以上的开户门槛，所以呢，这轮牛市当中，我觉得很多普通投资者其实并没有完全享受到这一轮结构性的牛市。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参与这轮牛市呢？这是我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我将就现在的主线科技，各细分赛道进行一些剖析，然后呢，我们再花一些精力去看一下，眼下低估值方向、低位方向是不是还有机会。最后做到一个科学的一个持仓比例的分配，然后最后呢，我还是想结合一下过去几轮牛熊经验，来对比当下这一轮牛市当中，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位置，以及未来宏观上的一些风偏该是继续向上走还是向下走，为大家做好一个前瞻的一个作用。那么最后呢，就是我想在这轮这个结构性的牛市当中，其实每天它的宏观变量，然后盘面的热点切换也非常的多，我们该如何在这一轮这个波澜起伏的行情当中调整好心态，做好结构上以及仓位上的一些管理，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的经验，然后最后是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粉丝的这个留言互动。我已经在这个收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有些问题呢还是具有一些普遍性，所以我决定在这次收费直播当中给大家具体的做一些分享，这就是我这次讲课的思路，欢迎大家到时候准时收看并且订阅购买，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今天是周四，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行情走势情况，会发现今天啊再度市场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如果从各大分类指数角度上来说，主板震荡啊，这个中枢最后的收盘从昨天的4110那么是上升到了今天的4120左右。那今天全天市场的一个看点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双创方向啊，早上的这个科创开始就继续性的一马当先。如果我们现在去把整个科创包括双创方向创业板啊打开这个K 线图，就会发现短期确实走了一个加速的快速性的上行。那整体市场今天看点在哪里呢？我相信其实在几个点啊。第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放量的，放了3000多亿的量能，3.6万亿的成交量。但是对应的我会发现今天市场啊是走出了1200家的红盘，4100多家的绿盘，一度盘中的红盘家数是不超过了1000家，也就意味着今天再度走出了一个极致的分化。那这个分化的量放在哪里？其实还是在双创方向啊。为什么在今天市场又打到这个方向当中去了？我相信其实隔夜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美光啊这个业绩的指引，当然它的这个指引的出现是在美股收盘之后啊。我们看到盘后其实整个美股科技方向美光也是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上涨幅度空间。那回到今天早上整个亚太股指当中啊，包括亚太韩国 KOSPI 日经25等等啊，都有了一定的这个表现。那整个亚太联动会发现我们的 A 股方向呢会更加强一些。但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港股方向当中，大家去看昨天还有所走强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再度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偏弱的这个状态，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市场虽然不局部啊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火热的状态，但更多的还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水火的分化。那怎么去解读市场呢？啊，我相信也是成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看点。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美光科技业绩超预期对全球科技产业究竟有何指引呢？第二我们就来聊聊刚刚说的双创指数再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我们想聊聊存储芯片爆发能否持续做多半导体，以及今天看到的券商保险等等连续活跃能否密切跟踪啊。今天话题其实非常多，而且都非常关键，我们一一拆解来聊。那先来聊聊隔夜美光的这个情况哈。刚刚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整个这个美国股指期货包括其实美光这一块盘前也有了不错的一些表现。那这一块的预期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偏多，还是未来我们对于以美光为首的啊整个存储等等这方向还有更多的一些上涨的幅度和空间呢？啊，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场内需要和我们大家来做更多的解答。
1: 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光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啊，业绩数据的话确实是大超预期。然后呢，其实从表示当中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市场是比较认可的啊，就是它的业绩超预期，并且在整个2027年之前啊，它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改善。这个的话，其实就给到大家一个很大的这个强心针啊，是不是在这个接下来的业绩出现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超预期之后，会不会出现未来的环比增速的一个下滑？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啊，这一块的因子的话，可能很多资金已经开始做一个分析，就是不太可能会出现。那么主要的话，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 HBM 的一个产能啊，基本上现在今年的话已经全部售罄了啊。那么高端产品的溢价的话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数据当中来看啊，它的这个毛利率啊，从去年的37.7%啊，到现在最新披露出来的毛利率已经达到了84.9%啊。那这个数据的话是远高于机构给到的一个预期啊，机构给到预期是65%-71%的一个毛利率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实它的这个产品的溢价啊是非常强的。第二个的话，就从细分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的话，其实是爆炸式的这个增长啊，是7.5倍的一个增长，也再一次超出了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预期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明，在整个 AI 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收支啊，应该来讲的话能够维系住。第三个的话，就是它 AI 需求外溢之下，全品类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涨价潮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转向。 那么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全球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对中报这一块的公司来讲，无疑是打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也分析过，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确定的啊，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 MLCC 啊，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点，也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它的中报业绩比较好，与此同时它的股价也涨得比较高。那么到底在中报业绩披露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信奉业绩还是信奉位置？如果是信奉位置高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技术性的回调。那如果我们信奉的是业绩的一个这个真实的落地，那么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强者恒强。那么美光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包括它盘后的这个走势，可能大家最终的这个投票的话还是信奉业绩的一个正面为主。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极度的分歧啊，就是大量的公司是调整的情况之下，但对于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它还是在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加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点啊，就是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叙事，在业绩披露出来之前啊，市场的资金应该还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聚焦。第二个的话，就是中报的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才今天美光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已经算是正式提前开始了。也就是说，到七月中旬之前，对于 A 股来讲的话，中报业绩很有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大主线之一了。
0: 嗯，好，我问一个点哈，你简单回答一下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或者我们可以说看作第一次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出现了共振的调整。那么这当中也有大家在之前对于美光业绩方向的一些担忧，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地期情况是不错的。那么席瑶，我想问你的是，美光这次的相对比较超预期的业绩，能否为整个全球的科技行情再添一把助力呢？
1: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像科创板、像创业板，它的走势的话其实就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啊。我们说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加速赶顶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逼空的一个走势。为什么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到6月底6月30号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从科技这个赛道当中来看，我们是的的确确看到了有很明显的一些大的资金的话是在慢慢的从科技这边出现的出逃。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风格漂移的基金，那可能在6月30号之前他会去做一些这个调仓的这个行为。那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呢也预测了，最少的话会有1000亿以上的资金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科技并没有出现分歧，反而出现了更强的一个加强，尤其是指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主动性的资金的一个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中报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资金啊不仅仅是只打的科技，现在的话已经外溢到了券商，外溢到了创新药，外溢到了这个新能源。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上去之后呢，其他的几个方向如果再往上去走的话，行情还能做一个加持。所以我觉得是以逼空为主。
0: 嗯，好，谢谢席瑶。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上周四的同一阵容啊，欢迎陈文、杨敏和徐希瑶。那么经过这一周，整体的市场呢也确实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啊。那当下市场怎么样？我们先从今天整体市场的复盘数据来看一看。上证指数最后收在了4120.28点，微涨0.23%；深证成指报在16344.08点；创业板指大涨2.84%，报在4371.99点；上证五零指数也涨了1.14%；科创综指涨了2.10%；北证五零下跌1.41%。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量，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3000多亿的这个加量的情况，在3.6192。再来关注一下涨跌停的家数啊，今天可以看到是92家比79家。关注一下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上涨是1231家，下跌是4228家，赚钱效应只有23%。抓紧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给我们来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的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如果您认为是，请选 A， 科技股强者恒强，资金会愈加集中。 如果您认为不是，请选 B， 科技股的波动加大，随时有可能切换。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几位嘉宾对市场的看法，我们就从这个切换不切换来聊起吧。陈文，我们从你开始聊哈。
2: 好的。
0: 刚看今天留言其实非常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大家会觉得说这种极值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上周四我记得你给的观点是还会继续。
2: 对。
0: 这周其实周二已然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再度抱团回来之后，还是这个老问题，依旧继续这样的一个极值分化吗？
2: 从目前来看啊，我觉得这种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啊，没有大的改变。就科技方向的做多的为主啊，就市场做多机会为主，还是靠科技，还是靠科技，只不过是细分方向可能会有部分的轮动或者是交替的表现。那么以本周为例，啊，小鱼刚刚也讲到了，就是本周吧，就是前一段啊，前两天出现过盘中的分歧啊。那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然后对于就是做多的牛市的啊，就是这种做多的板块吧，就盘中啊，我们讲牛市多急跌，那科技的牛市它也会伴随急跌啊。那么当然相对的熊市就是熊市多阴跌了，对吧？所以的科技股的这个快速的杀跌，往往是场外资金重新入场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本周一些比较热门的上游材料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存储啊，包括半导体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细分赛道呢，其实确实出现过急跌，但是你看，基本上急跌之后就是抄底的机会，就是重新创新高的机会，所以我讲这个大的方向没有改变。那我们可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现在的盘面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涨跌加速比，今天只有20%多的红盘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常态了，啊，我讲打一个不恰当比喻呢，就是说现在确实科技在市场当中的地位，就是整个市场在陪太子读书，啊，陪太子读书，就大家都是陪着科技在玩，或者是说科技当中出来的涌出来的资金，可能是很多其他的板块个股流出来的资金，那就是这个方向上有些啊。在这个资金的流转上，确实科技还是一个重要的做多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成交量，乃至本周四个交易日，乃至我们再看吧，最近的成交确实很活跃，但活跃的地带就是在还是在科技方向，所以我讲这个特点没有大的改变。
0: 好。我今天也看大家这个留言哈，今天其实大家市场分歧比较大，大家这个选择方向也比较大哈，这个 AB 基本上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打平的情况。那我们继续和另外两位嘉宾来聊，杨敏，我们也回顾一下上周四聊到市场，你的观点是短期市场会有震荡，但是中期比如说7月份之后依旧是看好市场的。我们看到这周确实有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幅度不小，现在能不能够去下定义，震荡接近于尾声阶段，后面依旧看好市场？
3: 首先这是三季度的话还是坚定看好市场，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未来一两周来讲，我觉得还会有一些震荡。震荡的原因是就是短期的一个极致分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是历史新高，然后港股和微盘股是在不断新低，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连续两天指数是红盘，但是赚钱效应只有20%几。然后呢包括赚钱效应就是很低，但是又连续两天接近白股涨停，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话，我觉得市场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化解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包括可能也需要等到港股和微盘股的一个企稳，就是最弱的，这个失血点能够止住血之后，可能整体市场才会就是往上走一个台阶，但是这个是偏一两周偏短期的，我觉得需要震荡的理由。但是对于三季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坚定看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海外扰动还挺多的，
0: 对，
3: 一个是周二这个韩国股市是跌了10%，那当天的话，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虽然科技股是震荡比较大，但是整体市场震荡幅度就还好。 然后包括看到美元最近是从97涨到了101，就是连续强势啊、那我们其实最近股市也是比较有定力的，也就是其实海外的一个波动啊，包括一个鹰派的发言对我们的一个股市的影响，其实就还好吧，就或者说逐步减弱。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往是科技涨，其他跌。
0: 对，今天金融加入。
3: 对，今天这个证券、保险其实都红盘，包括酿酒也红盘，那么也就说明，科技和其他有两条线可以一起涨，那么说明应该是有一些增量。然后就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从技术上来看，带两张图，那一张的话是上周也讲过，是一个上证指数周线图。那么到现在这个四浪的震荡，到本周为止是32周，接近34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呢，二浪的话是27周，所以现在其实震荡的时间已经比二浪时间长了。那么后面的话，如果现在是32周嘛，那如果到34周的话，其实也就1到2周时间，两周左右时间吧。一个是周线，第二个的话就季线，因为还有3个交易日，这个二季度的话就结束了，对，所以我们如果看季线的话，基本上也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附近，那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季线的一个走势。那其实就是在过去2个季度的话是收了2根十字星，那么所以就是这个季度选择方向就比较重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季度其实是一个重心向上的阳线，然后呢同时这个还留了一些上影线，所以预示3季度应该是要就是攻击这样的一个上影线，并且继续重心向上。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未来1到2周如果有一些外部冲击一些利空一些科技的震荡，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加仓的机会。
0: 我简单问一个结论哈，你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这一波市场反弹，哪怕我们就是走了一个震荡，这周震荡最后选择了向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加入了以券商为首的非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出现放量，就很有可能打破我们之前说的啊，我只涨科技，我其他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甚至能看到部分其他的有一些这个迹象的出现，那这是不是可能接下来市场能够打破单一科技结构的最有利的一个点？
3: 对，我觉得就以往就从上半年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科技的一枝独秀。然后最近这两天像非银，其实最近一周在科技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它的重心是上移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就是从一枝独秀到也不能讲多点开花吧，就是从点到线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还没有扩成面，但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扩散的迹象。那么所以对于风格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能叫切换，而是说主线还是科技，但是其他行业也会有机会。
0: 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板块加入到相对的这个趋势的上涨行情当中来，让至少持其他方向个股的投资者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些赚钱的这个效应哈。来，我们再请西奥来聊聊。西奥，我们接着下午的这个节目这个点，我再跟你聊聊。马上到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
1: 对，
0: 这一周大家对于科技的第一次分歧，也有部分是认为说是风格漂移的这个情况啊。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漂结束了吗？有没有可能提前企稳呢？
1: 我个人感觉因为现在2个指数它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啊，就我们现在看科创50和创业板，然后呢再同向的去对比这个上证指数啊，然后再往下去对比就是微盘股指数，其实分歧非常的大。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行情的话，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过度极致啊，过度极致之后呢，一定会有一次风险释放，或者说会有一次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过程的话，就像杨敏刚刚说的啊，应该就是在这1-2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说它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涨幅的一个修正啊，到后期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中报的这个业绩在展开。所以我觉得时间的话，是不是30号，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现在的话，整个市场的机会呢，其实大家已经有感受到了一个点，就是只要大家去买那些最好的公司，它就一直会创新高，对吧？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其实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涨，真的就是那一些相对比较稀缺的，或者说 啊，在科技里面10%的头部的一些这种业绩比较好的公司在涨，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行情的一个预演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预演的思维来看的话，不管是这

0: 高位的科技，还是现在在低位异动的券商啊、创新药，亦或者是说新能源，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都会有机会啊。那么核心变量就是你在这几个方向业绩好的这个里面，最终你披露出来的中报到底谁能够出彩啊。那么现在市场是认可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炒作的，它不会去只是说因为某一个消息去驱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资金它会有一次这个高位的分歧，然后分析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它一定会逐步的去流向啊低位的这几大，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的这个整个行业的基本面还不错的一些这个优质的公司里面，那到那个时候的话才会形成新的一个均衡式的一个上涨，那这个结构的话我觉得最少也要到七月的第一个礼拜之后。好的，
1: 好，谢谢。刚刚在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就挑一条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如果其他的板块涨起来了，是否意味着牛市就要拜拜了啊？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现在当下的这个牛市氛围只看科技呢？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啊，想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的是郑琳，听听看他对于市场的整体想法。你好，郑琳。
2: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市场呢再次出现了放量上行，而赚钱效应也集中在了双创指数这一块。那如何从双创当中挖掘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当前的行情的话，我们看到分化已经成为常态。那对我们来说只有两条路，操作上要么跟上主线赛道，跟上机构抱团的方向，要么持有低位优质的筹码，耐心等待。而我们昨天就跟大家分享过，场内的资金只认准两件事，确定性与安全性，而实打实的业绩增长就是当下最大的安全垫。而昨天给到大家精选到的福利资料，今天盘中也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在分化中呢，是表现出了不错的一个上涨，这也是而这当中还有很多品种啊，也是低位刚刚启动的。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的话，现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市场分歧加大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考验我们手中持仓含金量的重要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每年到了六月的尾声，中报业绩预告就已经开始陆续披露发布了，而业绩也将成为股价最硬核的试金石。通过复盘也发现了，近几年中报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在六月尾声阶段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28.62%、38.4%，最高的104%的波段大行情。而放眼当下 MLCC 存储芯片高宽带内存，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全部都迎来了产品的涨价潮，而业绩增长的逻辑可以说已经板上钉钉，行情正在从涨价预期阶段正式迈向了涨价落地、业绩集中兑现的窗口期。那么有涨价逻辑的护航，再叠加中报预增的品种，一定会成为机构提前埋伏的先手标的。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份涨价叠加业绩预增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这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呢？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从涨价周期的行业当中来筛选，毕竟他们业绩的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资金还要认可，持仓不断增加的公司更具备了爆发力。所以我们把符合条件的一些方式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筛选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稀缺的 IDM 垂直一体化半导体平台，唯一同时打通了三大赛道，半导体叠加功率半导体叠加化合物射频芯片。早在六月份，功率器件就已经开始全线涨价10%到15%，而接下来的七月份，硅片进度呢将再度上调10%到15%，涨价依旧在延续，同时还契合存储芯片 HBM 以及电源芯片景气上行。那么技术走势上，周线级别构筑了圆弧底结构，股价回踩后继续上行，有望在涨价和业绩的双重验证之下迎来持续性的反弹。而且下方的主力资金早就在底部区域开始充分吸筹了，那么随着股价触发了右侧启动的信号，后续的走势就值得重点关注了。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聚焦到涨价跌

夹着业绩预增的这个大的主线当中的一些好公司的话，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啊。首先，身处涨价上行周期，下半年业绩增长确定性拉满；第二，机构持仓持续加仓，资金不断进场，上涨的爆发力会更加的充沛。所以呢，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放在了这份这样的一个投资名单当中。如果您在当下也想通过涨价叠加业绩预增来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方向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份名单。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投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连板包标和最强风口，关注一下五连板，同样还是在磷化铟的板块题材当中哈，兴业科技走的确实非常强。三连板当中的话有红柏啊，光纤的上游，两连板的话有以火炬等等14只个股啊。那算力硬件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涨停有40家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数字。半导体当中的话有15家涨停， AI 应用当中有4家涨停，有色当中有3家涨停，医药当中有2家涨停。再来关注一下两融，最近的两融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上扬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趋势哈。那今天的话是在 3.0151， 昨天的话是在 3.0010 的这个情况。好，我们抓紧来聊聊今天整体这个板块当中的节奏啊。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把嘉宾上周的观点回顾一下啊，我们刚刚也回顾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操作当中一些问题。陈文，我们站在更多投资者的角度上来说，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哈。如果在这之前，上周我们也探讨过，
1: 对，
0: 有些人是割了底部的，去追了高位的，
1: 对
0: 啊。那这周我们会发现震荡开始加剧了。假设说我割了底部的，然后我买进高位的，然后又碰上了高位的剧烈的调整，一下比如说有个10%以上的跌幅，那现在这个操作难度是不是正在增加？还能这么做吗？
1: 嗯，这个当然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啊。那么上周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常态。就你在你认为你在这个位置，好像我忍痛割爱了，把前面的套了很久的品种去出来，然后就啊可能去追赶了一些科技股，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你发生的晚了一点而已。但是话又讲回来，可能你现在进来还并不晚，因为有些震荡了以后，就在本周啊。本周震荡了，有一个大阴线，有些品种是马上转身向上，有些慢一点的两三个交易日消化了以后，可能再创新高，再走新的趋势。所以具体到每个人，具体到品种的不一样，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难有标准答案啊。比如说你确实就买，因为有些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就是我在那边是低位出来的，我在这边呢我就不追高。我就适当追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对不起，可能低位的它不涨啊。那么确实有些是高了它还会更高，所以我很难回答这种问题。因为这种就我们讲这种交流啊，从我的角度上就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就什么呢，我的想法觉得我是从盘面出发，从实际出发，从行业成长的预期出发，可能位置会高，但它

0: 做得好也并不会差。
1: 我问一个问题哈，您记得就是以前就咱们十年前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你只要龙头涨起来了，
0: 对，
1: 你去买后面的二排三排，甚至是哪怕是后排的补涨，很容易去做这个节奏。
0: 对，
1: 但今年我们会发现，就哪怕去年开始，就你强者恒强，他报的是最强的东西，你觉得他涨高了，但它后面还能够持续走二波三波，反倒是二排三排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的持续度没有那么好了。这种状态未来还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0: 我觉得讲的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话要讲，也前面节目当中我也没大讲过，就很多人其实没有发现，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以我们原来的做成长股做核心主线的这种心得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规律，就是行业的排头兵老大，他往往是我们讲的十倍股，对吧？原来是有这种说法的，确实很多品种涨到了十倍就基本上戛然而止了，可能上面就没空间了。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规律打破了，
1: 对，
0: 这个规律打破了，就是已经出现了二十倍股，出现了二十倍的股票，而且到了那个高点也好像没有完全停下来止步的脚，这个表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波科技股的背景它的深远的意义，还有我们内心对它的评判评估，可能离科技，离我们这种更宏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从甚至从大国科技之间的竞争的角度来看，可能还远没结束。人工智能的这一块，我们就以英伟达的表现，每当我们认为它结束了，它在调整之后往往又创新高。就黄仁勋在很多时候对科技的前瞻，原来很多人觉得是不太可能，觉得它很夸张，但是很多东西现在都在印证。所以我感觉吧，这一波科技的行情，我原来节目当中倒是讲过，不要以原来，我记得2013年、2014年是有过一般这个科技股创业板的非常强的很，但我觉得跟那波行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完全超越那波行情的。所以我觉得对科技股，当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股的品种，对科技股的一些相应的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品种，恐怕我们现在很难说它的高点在哪里。
1: 好，谢谢陈文。杨敏，我们也来聊一个点哈。今天可能跟你聊的更多是围绕着整个非银加入到了市场反弹，或者说加入市场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以券商为首的方向，你觉得是一个短暂的表现，还是说未来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和主板的关联度更高，持续度也会更好？
2: 我主观偏向是持续度更好。一个的话是，就是券商之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市场起来券商也会起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印象，但是过去一年其实是一直没有实现。那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持续性，是因为我是觉得下半年的话会就是突破原来的，就指数会突破原来的平台，就走一波就相对来说
1: 加速，
2: 对，有一波趋势。那么之前的话更多的是结构性行情，也就是科技的结构性行情，那这个时候的话券商它其实是没有就是特别大的这个 beta 吧，没有一个行业 beta。 但是如果是一个指数有一定趋势行情的话，那么券商它的一个行业 beta 就容易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去看证券公司的行业指数，会发现它最近两周已经是突破原来的高点，就是走出了原来的一个下降趋势，并且我们知道周二的话指数是有一根中阴调整的，
1: 对，
2: 然后上证指数现在还没有回到中阴以上，但是证券公司指数就券商指数已经这个反包了周二的这个阴线，所以就是从走势上也是有强度有增量的，所以就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一个是觉得从指数的行情判断的话，我觉得下半年如果是有趋势行情，那么券商应该是会
1: 缺席。券商不会缺席，我的意思。
2: 对，不会缺席。然后另外的话，它走势的本身也说明了有一定的增量，所以就是更加偏向于是在科技主线的同时，券商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当然就是主线应该还是科技，但是因为券商现在因为像 IPO 啊都有跟

0: 投，包括自营也会有一些就是，股权投资，所以本身也是有就是行业的备胎在。
1: 那会有一个问题，就你成交量得跟上。我们最高就达到了3.9，我记得没有到4万亿的成交量的。你
0: 对。
1: 后面成交量会不会成为衡量这个市场短期行情的波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指标呢？
0: 是，但是我觉得3季度应该会有几块增量，就一块的话，是我们看到最近最明显的是两融，两融从节前4天到就是最近的3天，因为今天两融数据还没出来，那么就一共7天时间是大概增加了1300亿左右，那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快的。
0: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公募基金在这个6月底。左右，六月上旬吧，6月上旬也是有几十家公募
1: 新
0: 基
1: 增。
0: 金的，就是新产品获批，所以就是这两块的一个增量的话，就是如果慢慢落地，那么也会使得就是成交量慢慢放大，那么就是这一块的话也会支持就，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会有一定表现吧。
1: 好，谢谢杨敏。行，你看哈，我们下午就聊过关于你提到的业绩的问题，你给出的答案是，主要还是看 MLCC，这个其次看创新药。我们如果回到业绩本身去看，MLCC 的当下的业绩是没有出来，或者说有部分的这个出来，你更多还要等未来放量的产能。创新药更多其实还是大家对于 BD。对于你现在整个这个3期临床能不能够有更多往前推进的预期，也不是当下能够在业绩层面当中马上就能够验证和证伪的。当然有那么一两家你可能出业绩的，那已经打出这个海外空间的，那确实是有。那大部分其实业绩线和你看好这两个细分方向有一定的冲突，怎么说呢？
2: 我觉得现在我们去做这个市场的交易应该是要灵活去做像以前的话，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行业然后去找到这个风口，风口一来的话大家都会动。但现在我们会发现，经过了这1年多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就是很少的时间里面会出现，在一个行业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动很多的时候的话就是分化式的动。那真正能够大家都动的呢，我们把它定义为真正的大主线。那么科技的话，无疑就是这个大主线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做这个中报，我的个人的这个观点或者说我的一个计划，那么科技这条线，那么最强的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那我觉得应该还会继续表现。这我们所说的叫强者恒强。比如说 MLCC 这个赛道，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MLCC 跟存储的逻辑是很类似的。现在整个 MLCC 的这个产品这个高端的一些国外的大厂根本就没有这个继续去给单的能力已经被锁死了。然后呢，中低端的产品的溢价到我们这边来其实已经是很明显，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还在做一些寻求其他产品的一个替代，因为你根本就买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公司的中报的业绩它是不会差的，因为一季报这些东西的业绩还没有放出来。也就是说，它其实从启动到现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那存储呢，从启动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话是已经是横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么现在他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短，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属于主线类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主线以外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创新药，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结合最近的市场的一种打法去做。最近什么样的一个打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量化，量化呢对于这种趋势加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是非常的厉害的，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科技公司，它能连续性的拉五根大中阳线这一波的话拉60个点甚至更高。其实核心原因的话，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这个市场确实逻辑没有证伪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量化。作为了主导力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持续性的做趋势加强，因为这些公司它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筹码的压力，它就一直可以往上怼。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操作模式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在这个券商包括创新药，包括这个新能源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方式，它有没有突破它最近横盘几个月的平台。据我去看，创新药里面就有好几家公司， 这两天的话，这刚。

0: 突破的横盘的3到4个月的平台，那这种公司它一定会得到趋势的加强。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横盘底部的还没有出现放量的，我觉得就没必要去看。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去做挖掘，但是呢对于中报业绩预期弱的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做挖掘，我们就专门去找已经提前走出来并且放量的公司去跟随。我觉得这个策略在当下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了。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张志丹，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你好志丹。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怎么样，在前一天反复提醒大家，我们说资金开始回流了，重点关注回流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有望走出一波主升机会，把握到了吗？对了，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关于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和材料的方向，果然在这两天走出了加速的主升行情，指数呢不断在创新高啊，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半导体的芯片涨超10%以上的个股超过了50家以上，更重要的是资金每天都是百亿规模的持续的去流入和抱团。为什么我们之前啊认为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一块是重点呢？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的中报业绩这一块。根据一季报的上修的幅度上来看的话呢，半导体相关的材料和设备上修的幅度是最高的，达到了14%以上。那存储芯片巨头美光今天在盘前也是披露了第三财报，运营的收益同比是暴增了12倍以上，下一期财报的指引是继续大幅的向上修正。结果在业绩的助推之下，这一轮半导体相关的指数是走出了持续的主升行情，和之前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行情是极为的类似。各位有没有抓住其中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又一次的半导体相关的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仍然是围绕业绩这条主线进一步的往下去挖。我们来看这张图，非常熟悉，第一位的是半导体已经开始启动了，第二位的就是关于光通信相关的方向，同样也是再次上修了净利润的增速啊，绝对增速 AI 硬件当中是居于榜首。那美东时间6月24号的话，华润勋股东大会也是放言本轮的 AI 基建周期长达10年。北京时间6月24号，工信部也是保持适度的超前，加强新的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络的规划和建设。那北京时间6月25号，中国的信通院联合多家核心的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 token 出海的生态计划。那光通信相关占据了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10%到18%左右，其中呢光模块的成本占比仅次于 GPU 算力方向。6月25号，花旗大幅上调多家国内光模块核心出厂价格的目标价，部分公司呢目标价是接近了翻倍。另外一个从产业端的逻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光通信接下来有望持续的爆发。近期华润勋也是表示预测下一个万亿市值美金的上市公司将出自光通讯光连接的相关的方向，也就意味着继之前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接下来重点是什么？连接的方向。其实现在都在讲的是什么？算力集群，芯片的速度快，如果中间的连接速度慢的话，也会拖累整个算力集群。所以围绕着整个光通讯这一块啊，大家会发现业绩期间往往是行情启动的重要催化的节点。之前的一波光通讯的走势加速是在今年的一季报3月份的时候，那现在正值中报行情的阶段，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波光通讯的行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其中呢，很多光通讯的一些个股也开始走加速了，大家会发现啊，像上游的磷化铟的方向持续在加速，包括中游光芯片封装的供应商也在走加速，再到下游的光模块 CPU 的供应商同样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正在走加速。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半导体的行情，那这一波关于光通讯的方向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份第二个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所以想要领取朋友的话，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这其中机会到底该怎么去找呢？结合一个案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华为核心光模块的供应商，同时呢海外 1.6T 3.2T 光模块已经是批量出货了，一季度呢社保重仓两家海外顶级的投行建仓，近期呢高盛花旗大幅的上调了它的目标价，从整个

股价上来看的话，底部还是在蓄势爆发前期的一个阶段啊。之前呢，圆弧底已经是形成了啊，突破上方的压力位之后，又形成了一个箱体的蓄势震荡，可谓是底部非常的扎实啊。近期呢，已经是形成了 MAC 的向上金叉，一旦突破之后，那接下来走出主升加速的概率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做好这份资料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那关于这份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是聚焦高技术壁垒、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聚焦行业核心增长确定性强的方向；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爆发的方向。所以最后时间，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继续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码下载有看头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检索。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的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最后我们看到有63%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是，37%选择了不是。再来关注一下仓位的变化，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仓位的不变，加仓22%，减仓21%，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数字。好，最后我们也想请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两位大咖陈文跟徐晓分别来聊一聊哈。陈文，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课程。
1: 好的，我的课程呢叫主线黑马追踪啊。那么从这个课程名字，大家应该也能知道大概我的思路啊、理念和风格啊。那么结合到最近这个行情吧，应该来讲今年以来，市场主线核心的做多的这个脉络，我觉得我们是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啊，或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市场当中当下正在发生的、正在做多的方向在哪些，基本上啊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啊一些市场的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再结合一些市场的一些成长预期的啊这些资料，我们啊也是多方去收集，所以对总体的行业发展以及细分赛道，我觉得我们把握的是比较到位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存在很多朋友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就这个认知呢，就是你在介入或者是选择一些做多方向的时候，包括临盘操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啊，交流下来很多朋友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啊，造成了他对一些品种的介入、操作、持有或者是出局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些人的毛病啊、习惯啊会浮现出来。所以也许我们讲到的方向他也看到了，但他往往又做不好。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认知的问题。所以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很多的节的课程呢，来配套给大家完成这种

0: 临盘操作啊，包括一些操作纪律原则方面，的一些流程，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操作的效果啊，最终操盘的成败。当然一句话说不完啊，反正这个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吧，每天就是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跟踪好当下的核心主线，一些品种的范围，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操盘的认知方法、技巧等等。这样呢，我想两条腿走路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好，谢谢陈文，希望也结合具体的操作来说说看你的月课。
2: 我课程里面其实科技我们也提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一周多科技呢提的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啊。那么相反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主要还是围绕着中报那么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在做一些挖掘像这一个上周啊，我们对于创新药，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中报这个赛道的一个挖掘那么创新药里面也有一些公司的业绩或者说中报的预期，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到今天为止的话，它也是突破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行情倒不一定仅仅是科技的行情，这是我的内心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接下来行情应该是业绩好的公司的一个轮番的演绎那么不仅仅是科技里面的公司的业绩会比较好虽然我们看到可能科技这里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会比较炸裂一点，但是呢这个带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位置呢也比较的明确。我们现在看到科技里面其实它的这个资金的虹吸效应它已经从之前科技去虹吸消费，科技去虹吸地产，或者科技去虹吸这个传统行业，已经到了最近这几天科技去虹吸在科技内部的一些大票，或者说一些核心的一些这种大市值的品种去虹吸科技内部的一些小票了。所以从资金的这个虹吸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从性价比来看我还真不觉得那些这个刚突破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非科技的公司的性价比会比他们要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最近在课程当中围绕着中报的这个方向会去帮大家去挖掘的，就是一些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是属于刚突破某一个箱体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主要的话是在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说的几大类第一个科技这方向我们肯定会选像一些这个上游材料，最近的话这个磁性材料其实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但他们的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另外的话 MLCC 里面的话最强的两个公司的话，就像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提的，但太高了但还有一些低位的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这个寻找。那么这些低位呢就是专门是做 MLPC 的，因为 MLCC 的这个产能跟不上的话，未来 MLPC 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预期是在加速的，那么这里面也会挖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创新药和新能源还有券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大金融这一块去做逐步的一些挖掘。我觉得后期的话我更偏向于大家应该是做均衡配置，而不是像前段时间一样的这个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一个配置，这是我在课程当中要重点强调的。好的，
1: 今天其实看了一条留言，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思考的。说你们都在说科技涨，明明涨的只是 AI 硬件科技方向当中有非常多东西，其实确实还没有涨起来。夕阳，你觉得有没有未来有补涨的可能？
2: 其实为什么是 AI 硬件呢？因为大家一个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交易过度集中，另外一个的话，他们确确实实有业绩。其实科技里面也有很多没有业绩的，那没有业绩的公司，它不可能说它会跟传统行业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公司它就不一样，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现在市场呢其实越来越聚焦于行业和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兑现。

0: 机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起霸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种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 A 股是震荡攀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综指双双刷历史新高。 A 股全天的放量成交达到了3.62万亿，环比增加3000亿，两融余额已经提升到了3.02万亿，占 A 股流通市值的2.74%。那从资金面上来看呢，央行的 MLF 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板块上来看呢，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大超预期，推动半导体 AI 硬件继续走强，新易盛上涨近10%，再创历史新高。另外呢，受到硬科技 IPO 红利的释放，我们看到券商股盘中再度拉升，像长江证券、中信建投、财达证券也是涨幅居前。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全市场仍有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这就是今天盘面的主要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和分析。来看看边老师的观点，边老师，双创指数热度不减，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情况？
1: 这一波硬科技就是很硬啊！我说的很硬，是一个股价趋势，一个是业绩啊。昨天美光的业绩大家看到了啊，整个超预期。我看了一下美光的数据，超预期啊。去年是2块钱美金每股收益啊，今年是25块钱，涨了接近13倍。市场的预期是涨10倍啊，关键他还给了个下季度的指引啊，指引更厉害，给的是每股32块钱指引，市场的预估是25-26块钱，又高了20%-30%啊，所以就整个业绩指引依然超预期。那美光大家知道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存储芯片呗。所以今天一开盘，我们这边的存储逻辑也很简单呢，你那边存储涨那么好，我的业绩那么好，那我们这边应该也很好啊。再加上我们这边两存要上市，所以整个逻辑上我认为是很通畅的。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一波存储强于光啊，我就是我们在5月底定的调，我们觉得主要看的是存储。那么存储的时间点先切到中报啊，既然中报那么好，等中报出来呗，放了烟花再说呗。那么现在唯一的市场，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一定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啊，我们的经验不足的地方就是成交量很大，
0: 嗯，
1: 这个是以往很罕见的，就是80%的股票在下跌，10%-20%的股票在上涨的途中，这种行情以往的情况很少会放量，一般是缩量，因为80%-90%的人都不赚钱嘛，那你缩圈的这个交易量虽然很大，但一般都集中在里面。但很奇怪的是，成交量在最近的一周甚至创出新高，36,000-37,000，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上证指数在跌了200点的时候，成交量也没缩，所以我们也在沟通一些啊，我说为什么这个成交量还那么大？因为大部分人不赚钱嘛，他们说两个原因，一个是极致的短线交易，量化和量融。两融在过去的两周的入场的速度是创历史高的啊，每天都是百亿级别的，这些两融进来都是短线。第二个是这个每天这么大的量，有很多低高的这种转换，有很多人下面割掉了以后直接就买到上面去了，它几乎是一刻不停留的。因为你想在这个位置要低位卖掉，现在大概有1/3的股票已经创2600点新低了，所以要把这些股票卖掉的人，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那边能赚回来，否则就躺平了呗。说明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没有躺平，如果躺平的话成交量就变小了吧，有很多人在卖低买高，那么又形成了一个趋势的加强啊。我们等会儿可以聊聊啊，我想这个位置就是大家都在猜的，无非是硬科技何时见顶啊，还能不能买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聊呗。
0: 嗯，一会儿呢我们在今日关注当中会跟大家聚焦这个话题，就是硬科技在这儿有没有泡沫，
1: 好的，
0: 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缩圈抱团往上走，还是说市场最终在短期之内就会走上均衡。一会儿三位嘉宾将会辩论啊，大家不要走开，也欢迎您把观点发送给我们。我们回到盘面当中，那其实吴文昶，今天我们看叫 MLF 它是一个释放就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号，还有就是刚才卞老师提到的两融持续的不断的进入市场， 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能延续？两融已经是比较高的量，最高量了啊。
2: 对，对，当初2015年，当时的一个顶部是2.5万亿，我要记得没错的话，
0: 砸掉了。
2: 当时特地做了一个统计，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来参考市场热度的一个比值，就是用两融的一个余额去对比流通自由流通市值啊，就是整体流通市值的一个比值，还有两融的当天的成交量和当天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比值，这是用两融的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值。这两个比值，据就是按照现在如果已经过掉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说，啊，这个数值其实已经不低了啊，已经不低了啊。这个首先给大家定个义。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盘面，其实很多人说现在是结构性行情，那我其实觉得，如果80%股票在跌，啊，这个20%的股票在涨，而指数保持一个比较好看的一种状态。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结构性行情。我其实觉得像之前5月中旬之前，虽然这个主流的比如说像不管是 AI 链上的还是这个半导体的你涨，其他的能跟着喝口汤的，那整体保持一个比如说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别人多那别人少啊，有些多有些少，无非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均衡的问题，但是市场是牛市，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现在的话呢，这个很多人现在不是冰火两重天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好的人天天好，但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好，那这个地方称为牛市，我觉得这个只最多是结构性行情，不能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相比于最哪怕就是最近这2-3个月来，大家看到即使按照成交量按照整个盘面涨跌比的情况来看，已经经历了几轮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了。从最之前的这个成交量逐级放大的时候，市场一直处于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到后来上了3万亿以后，整体的这个上攻动能，比如说多空是有些分歧的啊，比如说上了4200以后啊，这个很明显成交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涨跌比没有那么好了，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变化，然后这个成交量下到3万亿以下开始出现巨大的波动，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更差了。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指数其实没怎么跌，但是个股的体验已经越来越差了。现在大家可以扳着手指头算算，最差的就是我们说的最保守一点，现在3-5个交易日里面3天半是4000多只股票下跌，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个股的这种破坏性，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就是我们叫负，对于大部分股票来说已经是一个负循环了，负反馈，就不断的形成负反馈。就像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些权重的一些所谓的过去说的一些蓝筹，以几十根阴线天天滴滴答答下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两种情况。第一，一定是有部分原来大量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这些产品机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个人能完成的一些事情，他们这些钱被动的在卖出而不是主动的卖出。因为如果主动卖出，他完全可以通过一种较大手笔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举例的，我们之前一直举例的中石化，您说这样的一个盘面，这样的一个盘口挂单，即使有一些大的钱要出来，它其实也是砸得出来的，并不是砸不出来，但为什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跌？那一定是被动卖出，不会是主动卖出。第二，是不是量化在通过它的这种就比如说这种对冲模型当中啊，放大了强化了这种效应，以至于对吧，以前我们说了它是做多小票做空一些分类大的一些指数，这个股指期货上面形成一种对冲，放大缩小自己的风险敞口，然后以期减少自己的波动，获取当中的波动收益，那这个我觉得啊，就超额收益，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微盘股，之前它做多的主力微盘股在跌，对吧，也是持续的下跌了很长时间了，很明显这个现在做多的它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其实是科技成长当中的公司，但是部分的像50当中的部分的标的，它整个的回落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把它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套利的模式，或者对冲的这种模式。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是对于大部分人这么不友好的这种情况，即使这种行情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从持股来说比较难受。而且就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种成交量来说，这么充沛的成交量，卞老师说到的这个没见过，大家想想最近这5到10年里面，每一次部分的一些主流的板块涨到一枝独秀的时候，伴随的是后面是缩量，从来不是放量，从来不是放量。那我们拿最熟悉的2020年当时军工的那一波，涨到后面一枝独秀是缩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现在就确实
0: 你觉得比
2: 较
0: 担忧这个行情，
2: 对，确实，我觉得
0: 这种情况你觉得极致了，已经到极致的极致，
2: 非常极致了。
0: 好，那我们来问问张秋，其实现在整个盘面，我们说20%，可能还不到20%，一直在涨，天天涨。
2: 对，
0: 那80%到90%的个股两头跌啊，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要问清自己，到底是在10、20当中站队，还是我站在80、90当中等待？我觉得这个非常割裂的这个状态，一时可能是不是难以改观？是不是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呢？
3: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不管是19行情还是28行情，我们现在描述的都是一种结果。其实在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讲的就是说，看好的是科技股为主的结构性行情，然后每次市场的震荡会再度缩圈，就是每一次震荡它都要缩圈，最后缩到哪里去呢？缩到最核心的科技股里面去。我们说什么叫最核心的科技股？两个标准，一，这家公司是这个产业链里面最龙头的1到3家公司，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海外链还是国产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它有业绩，也就是你现在在我们半年报的时候能看到它业绩的兑现。我们看到前两天其实有一些龙头的这个测试就是设备公司，它发布的这个其实6月30号还没到，它就发布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这就说明了它业绩营收和净利润增长的强劲。就是说，说到这一类公司里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停的新的挖掘。也就是我们过去在看这个液能，在看其他其他这个板块的时候呢，就是说细分领域的时候，现在发现液能其实它走的没有我们说 MLCC 没有这个其他一些钽电容啊那么强，也就是说它市场就是在玩着这两条线，在科技里面不停的这个进行缩圈。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它还是健康的，还是健康的。那我统一把这种市场定义为一个多头的市场。就其实现在我们很难去猜这个指数是到4600还是4800，我认为指数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你要知道赚钱效应在哪里，就是说这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讲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手上的这些，就是说我们所谓老灯股，或者说是不是要追到这类股票里面去？其实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你看行业的逻辑；第二，看时间。有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今天追进去，说不定下周科技股行情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我们等会会比较定量的去讲，到底它现在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讲这些比较核心的科技股到底有没有泡沫。我认为只有把账算清楚了，才知道它的泡沫的大小或者当下是什么情况。
0: 你觉得要好好算笔账。
3: 对，其实像这一类公司，我们说核心的科技股，我们一直拿的是核心科技股里面第一类，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前三大龙头跟有业绩的，其他这个再挖掘的算不出账的，我基本是不买的。
0: 就是在科技当中也要细算账。
3: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观点跟福永家是一样的。福永家表述的对科技股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是继续缩圈，高波震荡，行情的状态没有变，到目前为止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会儿我们还会对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刻的一些解析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中报行情就是即将展开了，
1: 已经开始了。
0: 对，从伊维里能到长川啊，都开始了。那我们说，到底我们中报行情如何布局？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操作？
1: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对于中报这一次会是一个节点啊？我说的节点啊，因为这一轮行情其实始于四月份。我认为四月份在宏观上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就是5月份和6月份我们出台的大量的经济数据证明了 K 型的存在。啊，这是个 K 型啊，这是个 K 型。但现在的股价资本市场是把这个 K 型放大了。我们资本上的 K 是这样的啊，大家看是这样的。平时我们的 K 是这样的，上面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半导体设备，它的增速在五月份的数据同比达到了110，行业110啊，在我们的 GDP 增速不足5%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出口增速110%，你说它应不应该涨？那当然应该涨嘛。下面的那个 K 是我们的零售数据，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的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很差。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K 是这样的，资本市场的 K 是这样，大家理解吗？就资本市场比这个更极致，因为资本市场里面有杠杆，有量化，有空头。所以为什么我说到中报在7月中到8月中大量的公司出台以后，理论上说上面的那个 K 我们要来看看值不值得这样，还是应该这样。那下面的那个 K 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应该，它可能跌了50，最后出来的同比数据是-30，那是不是你也有点过了？所以我说它总要有一个，我们回到价值的本源，就狗和主人，你总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 最后大家要有一个匹配度。那对于目前的市场的硬科技来看，我觉得刚才这个吴老师提得很好啊，就是这里面的这种极致的走势一定是有一些资金过度的成分啊。但我们刚才节目前我也说了，我说这就是股票，
0: 对，
1: 股票就是过度的，市场先生是个神经质，所以神经质就是他要么很狂躁要么很抑郁，你给狂躁的东西去得出的结论，得出的泡沫的这个结论。

0: 前提就是它很好，所以泡沫只是个定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所以我们觉得中报是一个很重要。大家可以看看明天的美光，
1: 嗯，
0: 为什么啊？大家看美光的走势是很有趣的。美光出财报，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财报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是100分还是99分？大家猜不到。美光的走势很奇怪，它是先跌，先跌13个点，今天晚上我想应该会涨10几个点，一跌一涨结束了。我记得上一个季度的英伟达也是这样的，先涨。涨完出来一份很好的财报，当天跌，然后横盘，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份很优秀。现在的关键就是在于这100分的考试成绩能持续多久，这是现在大家的关心。所以中报、
1: 就是、这个局面什么
0: 时候会改变？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份成绩单一定是100分的。那你说我现在去买一个不及格的公司，没有道理吗？我当然先买100分，哪怕这个100分的公司已经涨了很多，那我就放在手上，只是你敢不敢买的问题。所以中报会是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也问很多的朋友，他们也说反正中报出来了再看呗，就中报出来了我可以选择卖也可以选择持，这是对于持有上方的人。那对于持有下面的人现在会比较痛苦，因为你的公司可能有的没那么差，他觉得卖掉以后他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我想劝慰很多人啊，就是我们都是30多年的老兵了，就是市场就是这样啊，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没有问题，那就拿着呗。我觉得这就是这回事，
1: 你继续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
0: 就或者把
1: 做
0: 或者把电脑关掉一段时间啊，也不会太长的，我觉得关掉个半个月，我相信还是会有变化的。
1: 来看看文场，券商板块是出现移动，券商在这儿能配置吗？这两天的券商可能都跟这个 IPO 有关啊，那能不能扩延呢？
2: 嗯，其实券商首先我们从业务上来说，最近这段时间卖方收到相对比较多的还是关于券商的一个投行业务收入，对吧？这一块保监的并购它当中的一些收入啊，这个可以肉眼可见，其实在去年年底开始啊，到今年春节之前，其实整个并购这一块是此起彼伏了，当时造就了好多个10倍股，对吧？这个那么在这块上面，包括 IPO， 包括北交所，这当中很多其实整个发行速度是不慢的啊，这个就是再融资速度其实不是很慢的，只是因为市场钱很多啊，比较宽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我们回头来说啊，券商整体，比如说现在有100多家券商。真正在投行业务上能够获取比较好的不错份额的可能也就是15到20家，
1: 能做吗？
2: 也就15到20家，也就是说这个
1: 这
2: 整个券商
1: 十几家能做吗？
2: 还不是都上市了，大部分上市了，还有几个没上市。所以这块上来说，我觉得行情在比较火爆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当前用来对冲比如说金融指数，对冲一些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啊这些指数啊，使之就是不反映出当前4000多家下跌1000来只上涨的这样一个局面，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个人对它的这种持续的连续性我觉得我是存疑的，因为就是说它的其他的这些业务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券商都获得这么好的。最近涨的好几个特别好的券商，其实如果你干看它的那个投行业务在全市场的占比的话，占比比例非常非常的小，真的就是中信海通这个几个头部的券商，他拿绝大部分份额，越到后排可能10名以外就已经不多了，20名以外基本上你一年能够有个说的不好听2-3单已经了不起了，而且还不是 IPO， 可能只是一个并购的。
1: 刚才我们说的是盘面当中的实际情况，还有我们发现的问题，问题在哪儿？就是对硬科技目前有没有泡沫，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继续缩圈向上抱团走，还是说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停滞或者是出现这种再平衡的可能。一会儿我们将会跟大家做分析。在这儿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2点，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鞠磊将继续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第3场的闭门直播。这一次呢，他将直播主题紧扣当下市场最核心的焦点，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中报的披露季，到底哪些行业有望超预期，如何提前布局。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在首页购买之后来锁定直播权限。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的，稍事休息，稍后的今日关注和大家在科技股是不是有泡沫当中继续碰撞，大家有观点别忘了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周初的盘面上呢，我们看到中巨细创总市值一度超越茅台，这两天呢有所回落，依然和茅台的总市值在伯仲之间。这几天也引发了市场激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资本愿意为科技成长支付溢价，是时代的价值跃迁。也有人说中巨细创只是生产光模块的企业，估值已经过高。而扩大这个范围来说，目前一些消费、军工、医药股的股价甚至跌回了924行情之前，而一些仅仅是生产 AI 零部件的企业涨幅甚至超过5倍、10倍。我们说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到底正常吗？是泡沫景象呢，还是价值的体现？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先来亮观点好不好？先请张秋亮观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在这儿科技股有没有泡沫？
1: 我觉得目前如果按我刚才说刚才说的这缩圈到最核心的那批科技股，目前这个位置没有泡沫。
0: 缩圈的这一部分，
1: 对，
0: 就是你说看过他们业绩的，算过他们业绩的，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没泡沫？
1: 没有泡沫。
0: 来温场。
2: 我觉得当然是有泡沫的，大小而已，而且越是往这种材料端跑的，它其实周期特征越明显，这当然就是泡沫。没有一个周期没有泡沫的，涨就涨过头，跌就跌过头。但凡在这一轮所有材料，不管你是 PCB 也好 HBM， 就是这个包括那个光纤这些东西，所有这一轮涨幅巨大的都是前几年吃了大苦头的，然后才有了极致的产能出清，然后相对较低的库存，周期拐过来以后，
0: 你是觉得它过了一个周期了？
2: 对，它就是过了一个好的周期，就它就熬过了苦日子，然后柳暗花明。但是这一轮这个上来过以后，很快又会催生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再会往复这个循环，周期就是不停的往复这个循环。
0: 那我再问的具体一点，刚才张秋说缩圈的这一部分他认为没有泡沫，你怎么看？
2: 所以就像
0: 缩圈的这部分，
2: 所以我们就说
0: 有吗？
2: 比如说 PCB， 你说 PCB
0: 缩圈的这部分有吗？
2: 泡沫小一点，泡沫小一点。我多说一句啊，我用一分钟时间我多说一句，上个礼拜我们跟一个机构在聊天这件事情，我们聊的就是中巨细创和新医生，当时在聊这件事情啊，这个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一年之前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巨细创这家公司，我们当时聊他的时候，两年前我们当时说这家公司就是他们比较早的就是发掘到的。然后他们说完以后，他说一年，哪怕一年之前，他说这家公司不仅仅收入暴增，利润暴增，最吓人的是毛利还在往上走。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对于他是否还能毛利继续上升，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他说当一个行业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不能只盯着眼面前的供需格局，更多的看什么。他说不管是 PCB 也好，还是这个光纤光缆 MLCC 这些行业也好，你要看这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多少，你现在这些股票头部的一两家公司你加起来总市值多少，你这一点整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否对得起你的市值。何况国内的很多行业的这些企业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只占很小的一块份额，所以他最后说你光盯着眼前这种供需你会有错觉，你离得远一点，就拉离远一点，用远处来看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当中一定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点产值对应这么大的一个市值，你把海外的这些公司市值全上上来，你说这个行业给多少倍？周期行业啊，你给这样的一个估值能没有泡沫吗？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0: 那张秋，刚才文场说了，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点，就是把这个眼前的供需作为周期的一个点的话，确实是有过。
3: 对，就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的这个，因为很多人会说无非就一个周期的循环，但恰恰这一轮我们看到中继续传的这个光模块，它是 AI 的这个我们看到这超常规的发展，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需求肯定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而不是供给受限。这

0: 是低，而且在需求大幅拉升的时候，它的物料又受限了，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看到它毛利率居然还在往上走。也就是在当下，我就是说刚才问的是当下有没有泡沫，当然你如果说拉长到下半年四季度，有可能这个地方在加速完，我认为它可能是有泡沫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去看明年，其实在四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我一直说明年他们的市盈率就是十倍，现在涨了50%-60%就是15倍，这个账我们是算过的。那除非什么情况出现，美国的几大互联网巨头说我现在没有钱了， Anthropic 说我现在这个订单没有了，好，全部切断资本开支，那目前就全部都是泡沫，所有都会跌。而且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科技股这个也跌的话，不会马上切换到脑灯股里面去，而且科技股跌完以后最先反弹的还是科技股，因为这个就是行业的这个动能势头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茅台的科技含量，那就一定比光模块高吗？这个我们说碳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就一定比硅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高吗？为什么它是25倍？它也曾经到达过70倍啊，就是茅台啊，60倍、70倍，21年分值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硅基消费的这个光模块，明年才10几倍。
1: 时代不同了，文昌，需求你不能按以前的那种周期的算法来算了。我听下来，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我再要30秒。
1: 这次不一样啊！
2: 我能不能再要30秒？就是之前我们谈到过，市场上现在认为各种材料紧缺，然后供应有缺口，然后产能的规划要至少，比如说12、18个月，要到28年，很多都是要到28年，号称产能才能释放出来，填补掉这些缺口。那么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英伟达的卡，还是英伟达的这个 GB300、200这些东西服务中心，那你现在不管是光模块也好，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供英伟达的这些产品的？包括卡，包括这些东西，包括你电子部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对不对？是不是？那你现在既然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缺口，你怎么保证这些供应是能够把它给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我们认为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基建建设这个进程当中，是会因为你缺，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那个这么多的材料都有产能缺口，那你怎么能够推导出来它能生产这么多？好 ，OK， 那它很多人说，因为生产不出来，因为有缺口，所以它会涨价，所以它的毛利率会往上走，用价补量，对吧？这个逻辑是你看上去说得通的，但回过头来说，你现在已经把买你东西的这些公司定价。就比如说这个互联网这种企业，对吧？资本开支特别大的这种企业，已经按照什么了？我感觉再这么下去，按照破产来去定价这些公司了。你怎么，如果你继续涨价，你怎么让这些互联网企业，你看看阿里巴巴跌成什么样子？你如果还是认为你的涨价可以线性外推出去，那你这些企业它怎么继续买你的这些单？这个推导是不顺的，肯定是不顺，哪里一定是有问题的。
0: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不要盯阿里巴巴，我们要看 Anthropic。他出来一家新的公司，他年化订单400亿美金，也就是说，上次我们在点评这个腾讯和阿里这两家怎么看的时候，我就讲了两句话，我认为现在依然是合适的。一就是说，这些传统互联网巨头在原来的主业和新的方向两面开战，对于人来说两面开战也是吃力的。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如果他不能突围，你找新的能突围的小伙子买他就好。
3: 嗯，我们也在看，但 Anthropic 它本身，它的主营目前还没有完全盈利啊，它的本身是来自于其他巨头的投资，就是它本身是个模型。Anthropic 它每一次的进阶，它其实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卡，它然后是弊端。现在的逻辑是大量的美国的大模型公司在做军备竞赛 ，Anthropic 现在迭代了，那我吉米尼也要迭代。啊，我微软的也要迭代，谷歌的也要迭代，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可能我不迭代的话，它最后需要有一个人站在顶峰，把所有的量都拿掉，这是大家的逻辑。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 ChatGPT 第四代的时候，它一年的消耗量大概是几亿美金，第五代的时候消耗几十亿美金，到第六代的时候它消耗的是几百亿美金哦。你还能往上升，关键是对老百姓来说，对我来说啊，我不知道我未来，我用这个现在的这个东西就是问一个问题，然后做 PPT， 做 Word。 你到第六代的时候据说已经能算火箭的轨迹了，对老百姓来说没有用了，然后你消耗的钱会核心很多。所以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几家大的公司都在做大模型，最后大家都做军备竞赛，爆掉。什么爆掉？钱不够了，因为你每家公司

0: 军备竞赛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由于它的军备竞赛每年这个英伟达的迭代的速度太快，价格太高，所以钱不够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5月份决定投国产？因为我觉得海外到1万多亿，我看昨天还是前天，高盛有篇报告说，他认为几大巨头到极限了，债务、外部债务到，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借钱了嘛，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讨论的，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个泡沫。这个泡沫现在我们只是在等，因为泡沫的最后一段是最肥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等是7月还是8月还是9月还是10月，大家在等，因为每个月涨50啊，那我多等一个月多厉害，所以大家都在想要吃最后那一口肉，所以我觉得有没有错？没有错嘛，只是你知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口。
1: 我问问张秋，这个问题我问张秋啊，张秋，刚才这个边老师提到了，就是高盛警告 AI 支出已经逼近这个信贷饱和了，就是这个事儿。因为你之前有个观点，就是我们看 AI 这波行情到底怎么看，资本开支削减，好，那时候我们看拐头，这个大的这个产业逻辑在这儿，一下子我们就算是要拐头了。那中期是看整个中报啊，那短期呢是看用季度，当时你有一个这个观点。
2: 对，
1: 现在高盛说了，警告 AI 资本它已经是要逼近我们这个信贷饱和，这个算不算一个警告？这个是不是提醒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要小心了？
2: 我们曾经用三个指标来看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可能不能持续。第一，就是把它资本开支跟它的净利润去做匹配，我赚多少钱花多少钱，这一。第二个，用自由现金流来匹配，自由现金流因为包括了折旧，我能花的钱它含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刚才边老师说的，用这我要举债。但现在就说没有泡沫的人，无非证明说它的资产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包括微软啊这种都很低。当然这个可能那个甲骨文会高一些，其他都比较低。就说没有泡沫的人，从第三个指标认为，它现在还没有达到50%-60%的资产负债率。但是谨慎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就要小心了。我们说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不是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我每天心里都在想着这个东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就观察两个点。所以如果从短的维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半年报出来以后就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海外算力链，一种公司我们说龙头公司，他告诉你我真的很好，而且现在目前还在环比加速，那应该说股票还会顺势往上走。我们现在所有讲的所有的逻辑都不含说海外巨头把这个资本开始全部切断。如果说你把这个因为是个假设条件，我知道有的人从年初就开始讲起了，讲到今天其实还在讲。我们说讲泡沫，其实这个每时每刻都可以讲。我们是从去年盛虹60块钱，这个都是去年开始买的，到今天我重新来审视这些公司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给大家讲 PCB 的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是说还有一类公司，就是说它一季报因为物料的受限，他二季报、半年报出来要告诉你，我现在解决了，我现在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面去。那这些公司也是可以涨的。那其他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挖掘出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我是一概不参与的，一概不参与的。那些公司我认为题材股它是有泡沫的，但是目前只要在资本开始没有切断的情况下面，我认为不要去自己去猜测这个需求什么时候结束。就像去年我们如果年初在这个续创这个500块钱的时候，那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还能翻3倍，你信吗？对吧？那个时候已经清澈5000亿市值了。我认为从股价的角度，它涨了几十倍是高的，但是还是要把账算清楚。
1: 其实我们说资本开支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大的一个标杆。
2: 对，那肯定是大前提。
1: 是资本开支怎么能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2: 因为现在最先受、现在最受益的就是卖产值的公司，我们是卖产值的公司，对吧？而且我们最近也看一些人在讨论，就是这些公司巨大的泡沫。我说那其实你的评估标准放错地方了。你用10倍的市盈率，用5%-7%的股息率，典型的价值投资的理念来衡量成长股。你不是放错这个你的框架都放错地方了，怎么样来评判这些公司？我们这些公司无非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在讲当下没泡沫，不等于说它未来没有泡沫。股价如果继续往上走，我们再涨个30-50%，我可能也认为它有泡沫。
1: 就是现在即使看缩圈的个股，我一是看产业，二我还要算它，你也拿计算机，我要看看它的一个
2: 我们算不清楚的，一概不参与。
1: 这是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否同意？就是我们辩论到现在啊，边老师和吴老师，
0: 我觉得不是
1: 辩论到现在有没有？
0: 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一波 AI 的叙事走到今天啊，我觉得大家

0: 面的人和之前参与的人，我觉得是甜蜜的。现在我们在讨论泡沫，是只是考虑你现在赚多少走的问题啊，你后面还有多少肉，最后的那一段风有多大，鱼肉有多大。其实现在我觉得应该讨论的是下面的那80%
1: 啊，
0: 那些人现在是比较煎熬的。现在他们煎熬的地方是我下面到底要不要卖，因为每天在跌啊，那边的股票现在是每天在涨啊。我觉得这上面的那些股票一定已经有人来在撤，你看无论是美股、韩股还是 A 股，震荡开始加大了。当震荡开始加大的时候，就一定有些人觉得赚够了，我先走了，或者走掉一些了，然后有些人又进去了。现在是下面的那些位，刚才小吴在最后说的那一段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一次当一个泡沫产生的时候，远观那个道理是一定对的。就是你看一个市值啊，宁德时代啊，当宁德时代到10000亿的时候，当宁德时代5年前到10000亿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东西10000亿了，和中信证券去比一比，你的利润要几年后才能超过的啊。当时我记得这个茅台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当时说和海外最好的公司去比一比，你的业务量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反正大概比一比，你大概知道啊，这个东西肯定是给贵了。刚才小吴用阿里，我觉得如果看阿里的性质，你有找到很多理由阿里应该跌，但是如果你把阿里和港股的质朴去一比，你就知道质朴一家亏损的企业，现在的营收只有几十亿都不到的一家公司，现在10000亿市值，阿里光一个千问就应该也值10000亿吧。现在阿里的总市值只有1000-18000亿，它的去年一季报的营收是2000亿，一个2000亿的公司，一个10亿的公司，一个亏损，一个一年赢那么多，两个2:1，我就问你，你现在把一个质朴放在这里，把一个阿里放在这里，你现在把两家公司换一换，你愿不愿意？价值的投资的核心是什么？我买股票就等于买下这家公司，这是我们价值投资的根源本性。就是我现在问你，你现在是个质朴的老板，一个是阿里的老板，现在两个老板换一换，两个老板换一个，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嘛？你只要一问自己心里面就知道。但是我不能说明天质朴就会跌，明天质朴可能继续涨，阿里继续跌。这件事你要知道，就啊，我知道了，这件事他在炒作，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请我们的编辑打成一个问题：持有消费、军工、医药股的投资者怎么办？可能有点难为三位这个嘉宾了啊，但是请说出你们内心当中在这个时点上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思考。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仅是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三位都会真诚的来分享，只是供大家来参考，因为这个行情我觉得扑朔迷离啊。那吴老师，
2: 我其实觉得，
1: 因为刚才边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也回答一下。
2: 我其实特别认可张秋总刚才说的一句话，
1: 嗯。
2: 假设 AI 或者半导体在这个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如果翻下来，我也认为不会使新的东西接起来。在我印象当中，我从业21年，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哪一次是能够这样无缝对接过去的。我为什么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个话呢？当中一段会有一段非常痛苦的这个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不能说普跌，那至少下面这些公司只有部分的能够承接到一部分的资金能够起来，大部分的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整体疲软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不管军工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甚至猪周期我觉得都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要说这个高位东西翻下来以后资金就会流入这种多头回补，不一定能够把它给拉起来。我现在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个 AI 在涨，其他在跌的时候，这些投资是不是能把这些票好好的拿着？尤其是当中一些资金比较好的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割了，啊，就是一个行业当中头部的公司，在一个行业发展比较困难的时候，只能拿这样的公司，只能拿这样的公司，啊。
1: 张秋总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主体我还是蛮同意刚才吴老师说的。
1: 老灯怎么办？
3: 因为我们其实原来老灯没有买，但是有关注。我上次也讲了，其实虽然手上拿的是比较硬的科技，但是我每天花大量时间看保险、银行、黄金、铜，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些股票的研究。研究完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盘面为什么全部向科技集中？原来我们一直讲这个景气度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认为肯定有行为金融学的成分，就是资金的成分。现在谁掌握了定价权？我说的就是量化，它是不掌握定价权的。现在就主观多头就最集中的这些票的资金，它是掌握定价权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资金往哪里流，它肯定就往哪里

0: 堆嘛。那目前的话，刚才吴老师说了，不会无缝对接，就是因为在下面，然后抛掉高位的就去买一下下面。你看前两周我们说关注铜和黄金的时候，就反弹两天，反弹15个，现在全部创新低的。也就是那个位置，我们看全部十倍市盈率，但是铜其实价格没有跌，但是我们看到电解铝的未来3-5年的格局没有过去好了，因为海外开始大规模投产。第二，大家看到黄金跌破900块钱了，那你这些东西都要重新放到模型里面去。这个一放到模型里面去，你会发现，它首先要面临三季报业绩，你先看到一个环比大幅下滑，那你这个股票怎么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没办法配这些东西，包括消费股。消费股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做速冻食品的一季度业绩好，它也涨了一波啊，人家市场还是有效的。但你还是看后面两季度、三季度它行不行？我认为目前的持续性的话，就是说这些老灯股的持续性在于它目前业绩一直没有反升向上。那科技股大家关心的是它什么时候环比下降？那么这里面就环比下降，如果往下掉的话，我认为就是从反弹的角度，可能还是科技股占优。
1: 卞老师刚才说了，现在能拿得出手、能拿得出业绩的，看来看去还是这些科技股。
2: 所以科技股在上面嘛。我刚才在两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去年的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是消费股过去几年最好的公司了吧？啊，增速各方面最好。泡泡玛特，我觉得因为比较近，我觉得我们能够聊一聊。因为有时候老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只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都忘了当时处在那个时间。投资真的很奇怪啊！我都经历过2007年、2015年、2009年，但现在你让我想想那个时间我在想什么，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但泡泡玛特我大概记得，泡泡玛特上市的时候80多块钱，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客户参与新股，然后跌到8块钱，
1: 对，
2: 从8块钱涨到300块。涨到300块，从200块到300块的时候，大家记得去年年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多少人推吗？宠物经济、泡泡玛特、蜜雪冰城，想想那时候你的想法。今天泡泡玛特150块，大家在争论是不是底部？哎，这一年泡泡玛特发生了什么？他的公司其实还是很好，我到泡泡玛特的门店，我觉得人不少啊，身边的小伙伴用这个的东西也很多啊。就是有一些些变化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老铺黄金的股价，
1: 这属于新消费啊。
2: 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赛力斯、长安、江淮的股价，我们的新能源车比3年前多了多少？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怎么样？是不是如火如荼？10年前上海有多少新能源车？今天马路上有多少新能源车？但为什么这些整车的公司都已经跌到当年的1/3、1/5、1/10的价格了呢？为什么呢？剩下了一个宁德。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是一个周期。我觉得今天的很多硬科技，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个时点聊，可能还早了一点点啊，只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如果往后推3到6个月，我觉得最多3到6个月
1: 能看得更清楚。
2: 我觉得这些行业你就会证明，就是刚才这个张秋总在说的这个市盈率啊，其实现在的紫金的市盈率才多少？它的股价已经跌掉了40%。周期股一定是在市盈率最贵的时候买入，最低的时候卖出，这个道理没有错吧？明年中继的市盈率会跌破30倍，甚至有可能到20倍，你信不信？那是它最低的时候的市盈率。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正好我跟一个我们的一个客户啊聊，他在这一波里面也赚了10倍，啊，他说他原来考虑3季度卖，他说他最近有点考虑要不要2季度卖啊，正好他在跟我聊一些产业的逻辑，我觉得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1: 其实我们见过99年的那波519的网络行情，也见过2005、2006年那波漂亮50的行情，
2: 对，
1: 那也见过这个2016年那波毛指数的行情，也见过2020年的那波这个新能源的行情，现在我们又身处 AI 时代的这个行情。到底如何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
1: 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把您的观点发给我们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行业风向。今天说说黄金、原油，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姑，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信。

0: 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有九方。九

0: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存量市场，存量市场其实这种行情在所难免啊。那我们说行业风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大宗商品方面，现货黄金跌破今天的价格是每盎司4000美元的价格，较年内的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回撤了近30%。我们说三年的黄金牛市是不是就此终结了？而 WTI 的原油今天跌破每桶70美元，回落到了中东地缘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怎么看大宗商品的剧烈变盘会不会进一步的传导到 A 股的周期板块？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刚才我们聊科技聊的占用时间比较多了啊，那只能请三位亮观点了。吴文长，
1: 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觉得分两块吧，就相对熟悉点的。第一，对化工的上游大连化啊，甚至大连化的后面的一些这个偏上游的这部分，我觉得是有利的。之前他们很多是处于一个亏损在卖，为了来年的配额啊，这个问题这样不细说。总之你要明白，它前面可能是属于亏损当中在炼油，保证整个成品油供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块上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是得到扭转了啊，前面也跌了不少啊，这个应该得到扭转。我觉得这一块上面油价回来以后进入一个舒适区，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化工中游的那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这个短期承压，但中长期这个油价回落到一个舒适区间以后，我们觉得他们后来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修复的。我们之前说过，60到80是它的舒适区间，上了80以后，因为买涨不买跌的原因，下游需求会非常买单，但是同样回到了80块左右这个区间下来的时候，下游需求会特别不买单，是因为他认为你还会跌，所以他现在是短期是很难受的。但是一旦真的回到了60到80稳住了以后，那么下游因为成本的原因，它会逐渐恢复，那么这个价差稳住啊，价差稳住，那化工企业的利润是会有修复的。而且短期大家看到了，化工当中几个龙头企业的业绩还是超预期的，啊，还是超预期的。伴随着的就是几家化工的一批龙头公司最近的走势有点逆势，有一点逆势啊，属于呢1200、1300家当中的行列，而不在4000多那行业。
0: 也不排除是 AI 化工。这个话也要说回来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好，来问问，张秋总，就是黄金是不是进入熊市了？就是原油如果是跌破70的话，哪些产业链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会非常明显？
2: 先简单讲原油，原油就是跌下来，肯定航空物流是因为它要用油嘛，它肯定是受益嘛，对吧？那像这个就还有一些大炼化，它舒适区反就60、70左右，就是可能会修复。就这个油价这块影响，就这样。那我要认真讲的还是说黄金和铜的这个问题。刚才说花了大量时间在做研究，是否进入熊市呢？我觉得这一轮从4月份这个中东冲突以来，我包括前两周我们看到很多宏观对冲的策略的基金这个回撤巨大。我认为4月份以来，包括大家很多在做宏观方向宏观研究方面的结论，我认为都出了问题，因为这个中东打仗以后，我们发现黄金崩掉了，然后美元没啥事，然后大家原来讲的那不是地缘政治不稳定跟美国的债务危机会导致长期看好黄金吗？上半年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逻辑，那现在这个逻辑难道就变了吗？我认为这个逻辑依然是没有变的，只不过黄金从1250一克我们这个沪金跌到现在马上靠近这个800、850，我认为从实物黄金来说，大家如果家里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可以慢慢收集一点，可以涨一点，就是我认为这个还是实物资产摆在那里的。至于股票的话，未来我们说如果这一轮科技行情走完，我刚才说连反弹头走完，我可能最先回补的就是这一类偏资源的股票。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讲科技加资源，如果科技看不懂，或者说外围的这个 AI 泡沫也破裂了，我是会优先回补实物资产、黄金和这些同一类的。
0: 这是你的策略啊。
2: 对，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问互答，但是时间不多啊，希望呢大家能抓紧时间，一会儿边老师还会亮出他的观点，我们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刚才边老师啊，有人在互动当中说了，这次不一样，这次你看日韩都在这个行列当中跟我们一起涨，是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1: 对，这就是没有结论啊。我觉得就是
0: 没有
1: 每个
0: 结
1: 人，就如果你觉得这次不一样，那就继续上呗。我觉得这次是一样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和幅度的问题嘛。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见过很多。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我刚才说到黄金啊，我们是2016年投的黄金，我印象很深。当时因为汇改的问题，拿到去年黄金当时 ETF 大概我记得大概就是7、8块钱，最高涨到11块，现在回到8块钱，所以最后一段也没吃到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所以现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低位的那些老登，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关键是你对这些老登的公司了不了解，这是关键。如果你了解，那我觉得啊，很多股票都是从低位上来的前一段。很难把时间拉长，我觉得建议很多投资者现在，我们现在给很多的客户的建议是把时间拉长一点，先看3到6个月。我相信很多是到3季度啊，我觉得90月份以后会变。
0: 嗯，其实刚才也有人跟我们留言说，就说整个市场啊，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给出了我们许多没有见过的，但似乎又非常熟悉的这种情景。
1: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是安慰啊，就给很多低位的拿着这些现在很焦虑的一些投资者一些建议啊。就是投资那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忍一忍，熬一熬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很多的东西的变化，就是去年涨得最好的，今年大家看看恒生指数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美元今年1月份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它大跌的时候，都在说今年要降几次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美元今年、明年要加几次息。几乎没有人判断对，但有一样东西一定是对的，所有人判断不对的时候，你只要知道高和低这件事，我觉得大部分是对的，只要时间最后会证明一些东西。只是这个时间有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觉得长了一点啊，我们觉得半年一年啊，有时候一眨眼就过去了，你把它拿一拿就行了。
0: 嗯，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只是想把我们自己的各种思考呈现给大家，没有结论啊，就是行情就是这样，它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又诱惑着我们，同时呢又有时候有一种杀伤力的形式又在给出我们一些压力啊，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真诚的分享，感谢边锋伟、吴文昶还有张秋。那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个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4: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4: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市场啊，昨天美股美光公布这个财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想到今天科技会特别强。当然科技走的的确如此，存储更是如此啊，都是创了新高，历史新高。什么 CPO 啊 PCB 啊，包括市场当中科技的一些细分，国产链海外链都在涨。但是今天有个现象，放量了，放量将近要3000多亿啊。不仅是科技在涨，哎，一些我们所说的老灯品种，像保险，像证券，像白酒，还有部分银行，面对市场即便隔夜是有一点利空扰动的，依然表现非常好，依然能够涨。那这种市场说明，哎，高低切已经完成了，就是说科技能涨，老灯也能涨，能够并驾齐驱，这种行情赚钱效应能够持续下去吗？另外我们

0: 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大家都在担心中报，似乎现在对于科技股的一些担忧业绩、担忧中报的情绪在减弱。大家说不用担心，确定性很高。那么是不是围绕这些科技，尤其是核心科技，可以继续看多做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牛和星，一位是利多星的投顾林毅。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朱振华。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上涨？还是震荡分化，或者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4120.28点，深圳成指16344.08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391.95点，创业板指数4371.99点。表现都很好，双创继续创新高。我们先问看牛和星，你觉得继续看多做多双创，就是科创和创业板吗？
1: 现在市场我认为分歧很大，关于就市场的风格。
0: 对。
1: 最近实际上是一个大起大落，大的波动啊，分化到极致。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看指数，大家没看到有问题啊？双创创新高。上证是跟随的，但是市场的体感非常差。今天两市加起来又是4000多家下跌的，又回到我们原先的一个剧本。那么对市场怎么看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担心指数什么，因为它对标的是上证。实际上上证我认为真的很健康。从指数层面啊，我带来了上证的一个周 K 线图。
0: 好，
1: 你去看看这个周 K 线，走了很稳呀，
0: 很稳，
1: 对吧？碎步上涨啊，沿着我们的双筷子线在上涨。我们说一下啊，上证，我认为这一波是要创新高的，
0: 4258点，
1: 对，
0: 这一波
1: 就是冲着4258的。
0: 嗯，
1: 那么创出新高，市场出调整。
0: 嗯，
1: 就当上证打掉4258，
0: 嗯，
1: 市场会出调整。那么现在，上证是跟随的。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我们下面的一些中灯股，啊，不是老灯股啊，是中灯股，就是代表一些大权重的，像银行、保险、券商，
0: 嗯，
1: 啊，白水我不太看好，
0: 那属于老灯，
1: 它属于老灯啊，那么他们属于中灯股，
0: 嗯，
1: 中灯股我说一下，为什么市场最近会大家会想到中灯股，因为你小灯股涨得太猛了，太快了，大家就担心。如果说那个市场出现大的一个波动，很多人是扛不起的。
0: 嗯，
1: 因为你不是在低位买的，相对是啊，在半路甚至在高位追的，一般你扛不起。所以说，可能市场有一部在这里面的一些资金赚的比较多的，他像哟，我要做一下防守，他会就打到啊，我们说的中灯股。那么中灯股实际上主要是。银行，那么银行实际上啊，这个金融啊，那么金融三驾马车实际上我们是要看的。银行股，我们说叫红利指数。首先你要了解，这么多家银行，平均的分红率是多少？
0: 嗯，
1: 将近4个点。
0: 4个点。
1: 全年4个点。4个点，你现在的一年储蓄是几个点？
0: 嗯，
1: 所以它是有优势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像保险。保险实际上就这几家嘛，走了最好的是一家小盘的保险。那么最近，像券商出现了一个异动，但是我看了一下，券商已经完成了底部结构，券商可能会在7、8月份啊，就出中报的时候，它是有所表现的。所以这里就是说，上证这里如果出调整。我认为空间不会很大，
0: 嗯，
1: 啊，我们锁定的位置基本上在4100点附近，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再往下出大的一个调整可能性就不大了，啊，这是从上证角度来说，因为周线，啊，这两条线实际上就是我们锚定的两条线，上次破了一下就拉起来了，
0: 对，
1: 另外一个我们看看，科创50，
0: 这是牛。
1: 科创50实际上我就想起来了，当初创业板 当初建了一个低点是500多。

0: 这个用了3年的时间，我记得好像是12年建的085，
1: 对
0: 吧？
1: 是2年半的时间，
0: 哎，
1: 从高位开盘1000点、哎、跌到500多点，然后
0: 到2015年，
1: 然后开启
0: 4037
1: 一波超级大牛市，
0: 嗯，
1: 翻了多少倍？
0: 嗯，
1: 啊，大家自己去看一下翻了多少倍。那我们这次科创，它也没做过大牛市呀，也是从高位一路回下来，回到最低点是700多点，现在开始涨上来了。那么牛市一般性至少是指数翻倍的呀，
0: 嗯，
1: 那么他们已经翻倍了。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说啊，这一波不是牛市，因为它的牛市就是大家齐涨再叫牛市，
0: 嗯，
1: 啊，不是齐涨不叫牛市。但是我们对标的这一波行情就是双创，啊，就是科技这一块。所以说从科创角度来说，首先这一波牛市的倍率没到，就我们说牛市它一定是有倍率的嘛，指数有倍率的。
0: 但是，
1: 嗯，
0: 就大家提出了疑惑啊，
1: 啊，
0: 只有科创和创业牛，这波和上次不一样。2015年那波是普涨，大家都能牛，所以倍数可能特别高。嗯、
1: 对，
0: 就是5178是之前上来的时候，这个特别快、特别高倍率，不像现在就分化很大，只有双创和科创牛，其他都不牛，甚至在熊之中。你觉得是不是会影响这种结论啊？
1: 我跟你说，现在主板不牛，现在主板还没到时间。当行情走了下半场，都走到尾声阶段，主板也会牛，主板的牛会。就是它会掩盖我们双创指数在高位的一个啊兑现。
0: 嗯，
1: 所以说我认为现在的牛市大家千万不要用传统的，因为以前我记得啊，我们从量价时空角度来说，以前的牛市基本上是在28个月，所以现在市场怀疑这波牛市到，因为从24年到现在大家一数呀，差不多了嘛，20几个月嘛，啊，所以就很担心。但是我认为现在不要过分担心，啊，我们从其他的分类指数来说，这一波牛市当中出了不少熊股，
0: 嗯，
1: 这是啊，我们说所有牛市当中是罕见的，是吧？牛市当中会有一大批的做熊股，
0: 嗯，
1: 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我们典型的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这一波结构性的行情不是大 A 所为，我认为全球都是这样。你包括泡菜那里啊，包括小日子，你看他们炒的就是2家呀，对吧？其他的也没跟随啊。
0: 嗯。
1: 包括美那里炒的7姐妹，其他的就是不跟随啊，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你看港股市场，它变成走熊市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波行情，我认为是有比较大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你不能用老眼光去看，所以我认为现在市场只要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从科创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背离没到
0: 啊，
1: 所以说短期可能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它加速了，
0: 嗯，
1: 加速了这里会有震荡，但是他们走的还是一个阶梯式的上涨，就是涨一段走一个阶梯，涨一段走一个阶梯。
0: 好
1: 啊，这是科创50，我们再看看平均股价。
0: 嗯，
1: 为什么看平均股价？平均股价牛不牛？牛啊，它也是慢牛啊，慢慢推的。平均股价创出新高了，也是创出新高的。那么实际上，平均股价现在我认为是有点失真的。
0: 嗯，
1: 主要是百元股那些大权重，它绑架了平均股价。我们记得像以前牛市。有1-2家到百元股，基本上这个牛市就终结了。但是我们现在看看，上千元的有几家，上百元的300多家，那就代表整个市场的氛围完全发生变化。
0: 嗯，
1: 所以从平均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慢牛。这两条线不破，我认为牛市都是存在的。
0: 嗯，
1: 啊，另外一个我们看看最近的平均
0: 百元股
1: 的指数 啊
0: 很强，对吧？
1: 创新高，
0: 是
1: 翻倍。从去年的500多点，
0: 嗯，
1: 到现在的1247点，
0: 嗯，
1: 啊，创新高了。所以他们真的从其他的包括一些分类指数，科创、创业板，他们是同步的。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刚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东西还有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双创还有很大的空间。
1: 至少说这一波牛市没有完成，还是有空间的啊。还有一个，我们就带来一张，就是全 A 中位指数，这个指数。

0: 大家一看，好了，牛市当中的熊股指数。
1: 对，
0: 这个指数是通达信今年刚开出来的。嗯，那么我说解释一下，全额中位指数是什么？就是5000多家公司，所有的上市公司今天的收盘位置的一个中位数编成的一个指数。嗯，那么就告诉你，这个市场2-3000家公司可能是走熊市，所以说你看，大家就弄不懂啊，指数上涨。还有4000家公司上下跌的，只有1000家是上涨的。嗯，这两天都是这种剧本了。从这个指数来看，今天又创新低了。
1: 那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如果说科创双创还有空间，
0: 嗯，
1: 像这种全 A 中位指数，它是继续走熊，继续走新低，还是说它这个位置上止跌和他们一起有一至少有个反弹
0: 到尾端，到、
1: 啊、
0: 到双创指数进入尾声的时候，他们会做同步。
1: 哦，要那边牛市结束，这里才会有一个起点。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现在我们去讨论整个牛市结束，我认为是有点过早。
1: 但是如果说科技那边牛市没有结束，对于这些东西来说，它还要新低的。
0: 对，虹吸效应嘛。
1: 啊，
0: 那么这里我说一下，什么叫现在市场大家都在老登什么东西啊？老登是什么意思啊？老登是我们叫。夕阳行业，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行业，首先它没有成长性，它的规模、它的销量需求是在下降的，
1: 嗯，
0: 这叫老登呀。
1: 嗯，
0: 那么你现在很多市场就是不管像银行啊什么东西都归类于老登，这时候我认为是有些误解的。老登已经是啊落后的，对吧？可能市场边缘化的这种行业，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市场关键这一个点就是。站对方向，就是你把指数在研究了很透彻，
1: 嗯，
0: 但是你站对方向，就像这两天啊，大家如果是持有科技的，
1: 嗯，
0: 帮一阵，那大家感觉吧，可能市场风格又会变了，可能会往老登里面帮跳到老登，
1: 嗯，
0: 老登调好以后，整个啊你走出来啊抛出去的科技又反抛创新高，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我认为只要你是底部拿的相对还是好一点。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追涨的，持仓心态是非常差的，
1: 哦，
0: 因为你受不了整个科技这个大的波动。
1: 对，
0: 因为今天可以涨10%，明天可以跌10%。
1: 嗯，
0: 你很难的。
1: 嗯，
0: 所以我认为现在关键点一个是节奏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你方向站对。如果说你这一波方向站不对，不说是跑赢市场了，按照全 A 中位指数。你今年有可能是亏40个点，
1: 嗯，
0: 因为它的指数已经告诉你亏40个点。
1: 嗯，
0: 另外一个最近大家看到吧，微盘股指数怎么走的？
1: 对的，也是
0: 微盘股指数也是走了很差，
1: 嗯，
0: 那就代表整个市场，
1: 嗯，
0: 跟以前完全风格不大。以前我们知道微盘股指数真的也是走了不错的，
1: 嗯，
0: 你看现在看看微盘股指数天天在创新低，
1: 是
0: 它也是走出一个。阶段熊市的结构，
1: 只要科技强，其他都不强，因为只有这些东西真的量来推动它嘛，
0: 啊，
1: 因为而且股价越来越高，要求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嘛，
0: 因为实际上这个市场就形成一种比较大的虹吸效应，
1: 那对，
0: 就是所有的钱可能会在，
1: 就是虽然你认为它不正常，你觉得这不对不可持续，但是它就这么走了，你还能拿它怎么样？现在就这样一个情况。
0: 作为交易者来说，
1: 嗯，
0: 你要顺应市场，市场永远是对的，
1: 对，
0: 你不要去跟市场啊走反向。
1: 好，
0: 走反向，一旦你啊站队转错，
1: 嗯，
0: 转错了，那你今年是赚不到钱的。
1: 好的，那我问看林毅啊，林毅也是坚定看好科技的，
0: 嗯，
1: 虽然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什么叫夕阳行业，
0: 嗯，
1: 难道你吃芯片每天吃 PCB 长大，
0: 嗯，
1: 你不吃饭吗，
0: 嗯嗯，
1: 这不可能，就是说大家还是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0: 嗯，
1: 对于那种传统，
0: 嗯，
1: 赛道被挤压的这种痛在里边，
0: 嗯，
1: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怎么疏导大家？
2: 我觉得这话呢是这样的啊，大家享受牛市这个过程啊，
1: 嗯，
2: 少去做判断，市场现在给做判断的人都一个就是吃巴掌负面反馈的，并且我更想说的什么东西呢，
1: 嗯，
2: 现在这波科技行情大家说什么科技股有泡沫，但实际上面科技股是由盈利驱动的，这个盈利的话是大家所前所未有的。以前的话我从业20多年了，我如果看到一年比方说一个股票涨20倍，那是绝对是妖股，全市场就这么一个，
1: 是的，
2: 但现在你会发现半年涨20倍的质朴在港股那边，
1: 嗯，
2: 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 PCB 上游的企业，比方说像做树脂的做铜箔的一年20倍， 我从来没有见过啊，这个有产业。

0: 下面的啊，有产业推动的啊，并且由机构持仓的这样的核心的标的，一年能涨20倍的，并且这个一年20倍很快吗？没有。
1: 但是我提出一个反对思路啊，就是因为我港股上面我也看到过创新药，曾经港股上有一个创新药，最近跌得非常猛啊，它是一年年内20倍，基本上也是从20块到600多块钱，然后现在直接从600多块钱跌回10块以下。
0: 我觉得我们先不去讨论它后半段的走势嘛，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一个案例，并且的话这样的案例还在加速，你看最近从4月份到现在啊，或者从3月份到现在吧，你会发现这个 PCB 整一个链路啊，从上游的铜箔树脂电子布，到中游的 CCL， 到现在的 PCB。很多企业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涨了3倍，你说这不勾人心弦吗？并且你会发现他们是由业绩驱动，这是由情绪驱动还是由业绩驱动？它有业绩驱动啊，它有业绩增长。过两天这个中报7月15号披露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业绩增长600%-700%。
1: 对，
0: 并且它的绝对基数还很大，在很大的基数上还在增长。比方说我们中基旭创去年50亿利润，现在呢一个季度就50亿利润了。然后更夸张的是 ，SK 海力士一年赚多少钱呢？10000亿人民币。
1: 天哪，
0: 10000亿人民币如果放在 A 股上市的话，它的市值就是30万亿，就是我们 A 股总市值的1/3或者说1/2。所以现在这个市场非常啊，这个虹吸效应非常明显，我们要接受这样的状况。我呢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这个因为这个行业门槛很高啊，这个现在全球在投 AI 的，就是比方说一些大的运营商，就 Meta、谷歌、阿里、腾讯这些，这不是说一般人能参与的，就门槛很高，造就了它的延续性很强。像23年到现在一直在炒 AI 的北美的算力链或者上游，这个也是没有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以前风格中会发生变化，我炒一会儿上游，炒一会儿中游，炒一会儿下游，现在发现一直在上游，并且一直只有一个标签叫北美算力链。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既然由啊这个巨大的这个盈利的这个或者说这个诱惑勾引着大家，我觉得这个也能让这个持仓变得相对稳定一点，虽然现在其实波动率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总归还是有一撮人坚定着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什么时候会撼动这个东西呢？我更想提这个东西啊，因为大家看到赚钱效应只是说大家没人去总结而已嘛，但背后的一个原因啊，觉得有可能两个因素会击垮它。第一个就是说全球资本开始放缓了，我们也在统计啊，5家大的公司过去一年花了7700亿美金啊，去投这个基础建设，其实就投北美算力链。现在呢，开始呢，今年呢就9000亿了。9000亿其实规模数量还是很大，每家公司其实投了10000亿人民币，但是的话呢，它的增速在放缓，从原来增长77%啊，就一年啊70-80%一年，然后到现在的话就20%+一年了，因为7000多到9000嘛，这个基数大了之后，它的增速在放缓，也就二阶岛其实是在放缓了。那如果接下来绝对数字也放缓了，二阶岛也放缓，那我觉得一定会让市场产生中期性的这种拐点的。这其其二的话就融资，因为你想我一家公司一年要投10000亿去买这个算力链的东西，并且这算力链的东西你买过来，你买了这个 Robin 服务器，买了这个 GB200-300， 你没有产生什么大的火花的，没有给你产生经济效应的。有没有产生经济效应，你去看谷歌他们财报就好，看阿里的财报，看他们的走势就可以了。花钱的啊是很卑微的啊，一直在跌，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收钱呢一直在涨，这个其实也是个比较畸形的一个状态。那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被逆转呢？就是花钱的人不想花钱了，觉得我花那么多钱，我没有什么花头嘛，我股价也不被你们认同嘛。那另外一个呢，我花不起这个钱了，因为我这个钱是要去融资的，如果社会融资压力比较大，我的发债下游不认了，那我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所以我们作为这个长期的这个 AI 的一个粉丝啊，并且认为什么碳基时代跟硅基时代的转折点啊，这个深入人心，深入起码深入我的人心啊。但是我也关注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呢现在其实是有些松动的迹象了。因为每天晚上我去看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你会发现这个最为可怕的就是那些谷歌、阿里、腾讯、 Meta 都在一直在跌，
1: 对
0: 啊，一直在跌，这个其实是也需要警惕啊。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整体这个赚钱效应啊，其实还是在的情况下面，我们警惕归警惕，还是要放心大胆的去享受这波牛市。
1: 这个位置上面选科技股的这种买点啊，就是特别特别艰难啊。大家会觉得一方面是恐高，一方面在这个位置上面一旦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调，大家还反而有点谨慎，不太敢买。但是就一骑绝尘，就这么持续的一个走高。如何选择一个好的买点，如何选择科技里边细分的一些板块，尤其是结合业绩，我们一会儿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张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亮点。

0: 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有看头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1: 好的，欢迎来到有看头资金瞭望台。今天呢，证券方向是再次大涨。那么其实老股民啊，应该都知道，券商呢历来被称为是牛市的旗手，而在这一轮科技上涨的过程当中，券商不仅没有领涨，反而是一调再调。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呀，最近两周证券才开始有所异动，这个时候我们不仅就要问了，这一轮的上涨那么到底是一种超跌反弹，还是真正的底部反转呢？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资金和政策具体给大家分析一下。其实呀，这一轮证券上涨的背后啊，主要还是一整套政策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那么就在前不久，陆家嘴论坛啊也是宣布了科创板进一步扩容，那么最新的第五套上市标准啊也是扩容到了像 AI、 像人工智能、像量子科技等一些硬科技领域，同时呢创业板也做了进一步的优化和定位，是打造新型消费加先进制造的这样一个双轮驱动。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的话呢，也是一种机遇。而以上这些种种对于整个券商业务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因此的话呢，我们也是沿着这样一个政策的红线啊，帮大家梳理了一份投资清单，那么重点优选那些市场当中基本面过硬，同时业绩具备高增长，那么在低位刚刚形成突破的一些品种。那么整理好以后的话呢，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福利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是要提示大家，板块有机会，但是具体的择时也同样的重要。比如说从整个板块最近半年的走势上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其实是一共出现过两次底部入场的机会。那么之所以说在前第一次四月份没有能够成功，那么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量能没有持续，但是这一次底部的启动与四月份是完全不同。首先的话呢，是均线已经开始从前面的空头排列转到了多头排列，另外的话呢，量能也是出现了持续的放大，而且在低位是已经突破了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可以说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启动的信号。那么在叠加业绩的一个即将披露半年报，整个券商的业绩确定性也是非常的高，因此的话呢，我们认为接下来整个证券方向是有望走出一波主升的行情。那么具体的一些方向和机会，我们今天也是帮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一个方向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梳理这份证券板块当中有融资买入，同时是一些低估在低位已经开始向上有突破迹象的一些机会，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在低位我们去把握这样一个布局和跟踪的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瞭望台资讯。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聊板块的选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哎，又出新热点了，
2: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3: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

0: 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航空机场、元器件、证券、半导体、保险、白酒，你看今天基本上板块都雨露均沾，除了科技特别好之外，其他也都还没有特别差，尤其是群众基础很好的像证券、保险、白酒，对吧？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一听他对目前市场的观点啊。我们连线的是朱振华，你好。
1: 啊，主持人大家好啊。
0: 如何看待今天这个市场，科技这么强势，你觉得还能够继续看多做多科技吗？
1: 啊，这个虽然我是一个偏老登风格的选手，对吧？但是呢，我们从盘面的客观角度来分析，科技的抱团还会延续。那么其实可能看到很多老登板块今天有所表现，但是呢，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涨跌加速啊，今天下跌加速依旧有4200多家，就是刚才我看到有很多股民朋友就在问了，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都是4000家下跌，但指数却一直是红的。那么这个我跟你解释一下，就非常简单，对所有的相对低位板块和传统板块、老登板块来说，它是流动性缺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整个白酒板块、行业板块，整个白酒板块成交量只有100多亿，200亿都不到，180亿的成交量，对吧？你看一下这个 CPU 里面的易中天，我们就不用讲这个板块了，你就看中集系创、易中天盘子最大的，光一个股票它的成交量500亿。今天整个半导体板块的成交量6000亿，所以所有的成交量、所有的资金、活跃资金、短线资金，它都在博弈高位的抱团科技和我们这样所谓的这个硬科技，就是 AI 硬件啊、加半导体这些东西，低位没有资金去分流。那么如果后面要出现低位的板块的普遍性的反弹或者普遍性的修复，高位抱团它一定要瓦解的，就当前市场的风格和这点成交量和资金不可能同时存在科技和老登板块长期同时上涨的情况，它一定是个非常大的跷跷板，就是科技的抱团不瓦解，低位老登板块是不会出现全面性和延续性的反弹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么今天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老登板块开始有异动了，今天白酒稍微动了一动，然后券商已经连续动了2周左右了，然后券商的成交量也开始慢慢放出来了。那么券商像这种传统的老登板块呢，可以说呢，可以把它作为老登板块的星星之火，我们未来要看一下这个星星之火能否燎原。那么这个星星之火的为什么市场会选择券商板块先让它做起来，两个原因，一，本身券商板块的估值就是比较低，它的 PE 的话历史百分位已经是最低了，然后呢它的一季报是同比增长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市场目前根据各种数据预测半年报也会不错，这个是它的基本面原因。然后它的网上呢，最近你大家可以看到券商板块出了一些小作文，什么小作文，就是说，现在买券商就是买打折的科技，因为，现在券商的投行，特别是科创板的这个保荐模式呢，它需要券商有强制性跟投的。那么你们前几天大家，新上市的这个科创板的，可能一个大油钱就20万，大家都想，哎呀，这个。

0: 你这些跟风的炒作的公司是不是业绩不及预期？因为有很多现在科技的炒作一年翻了二三十倍，他现在的就是 TTM 的这个市盈率已经达到了1000倍，还有大几百倍了，那是你是否这个股价的上涨已经大幅透支了他的业绩预期？即使你的业绩是同比增长不错，但是不是股价已经反映了，或者是远远透支反映了？所以七月份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看看市场风格能不能切换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然后，那么按照低位的这种修复的一般的节奏来看，一般是先有业绩被错杀的这些，就像券商、保险会先修复，先修复的这些板块形成上涨趋势之后，再带动没有业绩的相对低位的超跌，再做技术上的修复。我相信在七月份市场会出现一些风格的切换。那么这个切换到时候能有多大的力度，有没有政策和消息面的扶持，我们到时候拭目以待啊！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朱振华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级保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那回到场内，我们主要聊聊板块的选择。牛核心目前应该大部分都是科技股吧？
2: 对，科技相对来说配的这个仓位比较重一点。
1: 一共是多少仓位啊？
2: 现在是接近80%，七成多。
1: 七成多
2: 啊，
1: 科技是
2: 五成多啊，
1: 还有两成是什么？
2: 还有两成就是我说的做防御性的对冲。
1: 白酒吗？
2: 不是白酒，是金融指数
1: 啊，金融、
2: 银行、保险。啊，今天也配了这些券商。
1: 券商，
2: 嗯，这里我说一下啊，就是首先我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组合吧。
1: 嗯，
2: 因为最近实际上我之前也是说一直在优化自己的持仓品种和一个方向。那么的确，最近整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特别也难做啊。你要做超额的收益，你不去啊多配科技，你是很难做超额的收益的。那么现在主要是啊，我们说一个配置的方向，是一个组合。这里我说一下，我们配的是什么东西啊？配的主要是我们说硬科技。硬科技呢，我是偏向于硬科技的材料啊，包括光的材料。光的材料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说了，像磷化铟，应该我们在2个月之前就说了、因为有些东西是从低位拿上来的嘛。啊，就配了一些。另外，半导体上面，设备少，配的半导体材料比较多，啊，这里是一块。这两块，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整个科技里面最强的啊一个板块。另外一个又配了一些像 AI 金属这一块，
1: 嗯，
2: 啊，就说白了就是以前的稀有小金属，
1: 嗯，
2: 啊，现在有科技的属性。那么为什么配一？一个是涨价，就他们的涨价比较确定，
1: 嗯，
2: 那么一涨价它的整个业绩就出现拐点。另外一个就全球对这些稀有小金属，特别是随着 AI 发展，上游的材料应该说是需求量非常大的啊。我们说需求量这一块呢，实际上占我整个仓位的将近有四成的仓位，主要是在这啊，就是硬科技啊，包括 AI 金属这一块。那么这里面我们又配了一点像新能源，新能源实际上我们配了将近10%的仓位。另外一个就机器人板块，
1: 嗯，
2: 是配了。这里我是说属于进攻型的板块，就是我配的一定是进攻型板块配置比较多一点。那么这里加起来将近有50%-60%的仓位。另外一个。20%仓位主要配置在啊，我们说的一些对冲的，对冲实际上保险我们在一个月之前配的是那家小保险，就是市值最小的那家，最近弹性也是比较好。最近我发觉啊，就是当科技出现大的波动时候，哎，这家保险整体涨幅有4%-5%，
1: 嗯，
2: 我认为还是有弹性的，
1: 嗯，
2: 这里是配了一下，银行配了一下，银行配的。是现在估值最

0: 最低的那家啊配了一点，另外一个就是看好的就是像券商。那么券商实际上最近发觉部分的券商从底部结构完成以后，现在开始走进右侧，不多，这里面不是所有券商都在走右侧，是部分的券商。那么这里呢是配置了一下。那么最近实际上我们七月份呢可能会对化工这一块，
1: 化工
0: 这一块，
1: 传统化工吗？
0: 不是，化工里面一个是电子化学这一块的，主要是还是给我们说半导体上游做材料的。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化工里面有两个，我们比较看好的是氟化工，啊，氟化工实际上从最近几家公司的表现来看，整体还是一个上升趋势。这里呢可能会配一点，如果配一点呢，如果是化工上面配一点，那我会在科技上面有些科技高位的科技可能做相应的减持。整体来说七月份可能做一个均衡的配置，但是科技还是上游的。为什么要做配置？因为七月份到八月份是2026年的半年报的一个披露。
1: 对的，
0: 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要防一些题材炒作的。最近实际上科技我就感觉到有点好像过热。什么叫过热？就原先你朝上游的硬科技，因为它是有基本面，它是有业绩支撑的，但是我们现在发觉很多像 PCB 这一块的，包括电子部啊，包括玻璃基板这一块，实际上你去看看他们的业绩怎么样。他们能出业绩不是2026年出业绩，你像玻璃基板至少说是要到2027年才能出业绩，包括 PCB 这一块，很多我认为是有点超啊预期。另外一个情绪的炒作是比较厉害的，最近原先比较走牛的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涨速开始放缓了，而且最近比较猛的是一些在我们说落后
1: 价补涨，
0: 对落后的，特别是像十几块、二十几块的一些科技股，最近干了特别猛，但是去看看它是没有业绩的。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如果是这样子路径发展，我认为科技可能会有一次大的震荡，特别是在半年报出的时候，一旦这些公司它的整个预期跟它现在的股价不匹配，那后面就会迎来一波调整。还有最近发觉很多票就是突然之间会提示风险，就是每天我们看到会有甚至几十家的公司提出风险。
1: 那是因为金融论坛之后要求的，就是不要蹭概念蹭题材，要大家控制去贴这个风险。所以你们发现那之后几十家公司每天四十几家就提示风险。
0: 这个我跟你说本身它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还有停牌核查。
0: 如果说当整个市场还是往这种路径在发展在炒作，那前面是警告，后面可能就是要停牌了，对吧？最近好像有一家是做气体的，
1: 对，明天复牌
0: 啊，
1: 但是今天又晚上又抓了一家进去，就是停了一家进去
0: 啊。所以说，这对整个市场的我们说交易的情绪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做认知的钱，赚认知的钱。情绪上面，我认为需要带一下刹车的。
1: 好，那我们再来问问看林毅啊，林毅因为跑公司跑的很多。你实打实的是看到有些公司它虽然没业绩，但是它订单量很饱和，是吧？上次你来节目跟我们讲过，现在这些公司你觉得就是业绩可能比较晚出，它还算好还是不好？
2: 首先你可能指的是类似像 PV 的上游像铜箔树脂这些公司，确实我们经常在分享这全年可能5-6亿的利润，但总市值呢有1000多亿了这个，但是呢它的能支撑这个高股价里面非常核心的一点是它的产品不断在迭代。包括上周市场调整的时候，就有说什么 PCB 公司要求我们要年降，什么光模块企业要求我们年降。但是如果你的产品不断在升级，比方说 HPLV4-5甚至说这个铜箔原来叫标箔，后面叫载体铜箔，你产品在升级过程当中，你意味着的毛利率还是保持稳定的，你的 ROE 稳定，你的估值还是可以给到你的。你如果哪一天我这产品碰到天花板了，然后完了之后其他的竞争对手就来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得可能要注意风险了。但这个呢，我今天其实 关于方向上面看也会有提到这个，你针对这样的变化如何去应对？我给到我说 AI 行业叫四部曲，第一部曲呢，就现在市场依旧有效。我说我们应该清晰地认知到，包括昨天晚上美光那么好的财报，就认知到其实北美算力链现在唯一在炒的一条主线就叫北美算力链。北美算力链其实是有分层的，我们是 PCB 跟光模块叫连接，韩国那边叫存储，日本那边叫材料，美国那边叫计算，每个人是有分工的。然后呢，你只在你的强项强点，就像我的投资风格一样，我说我们只寻找高景气度行业的核心，那高景气度是北美算力链无疑了，但是我们的核心什么？我们的核心 PCB 公共模块，所以我们 A 股的投资者不要去沾什么电源液冷，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它这个高景气的东西不在我们这里。那也就是说光模块 PCB 甚至是光纤，其实光纤扩产能的难度更大，因为光模块的上游 CW 光源 EMU 芯片法拉第全光片都是美国的公司，那也就上游是美，其实它很容易被卡住脖子。但光纤不是这样，光纤从头到尾都是我们来做，无非就是康宁可能产能还比较大一些。那所以这几个板块里面的核心东西，我说你如果认知清晰的话还是可以参与的。那并且的话，你这些公司的话这个估计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贵嘛。那第二个呢，我说就是我刚才我们提到的，我说这个叫做牛市第二波，或者说这个 AI 投资第二趴第二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我说建议大家去买这个设备跟材料。就像我刚才提到，你如果觉得这个领域很火啊，潜在的对手要进来，自己本身要扩产能，然后估值还很高，那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在里面是瑟瑟发抖啊。但是我们如何寻找到一个有效的能够拿捏这里面的这个红利的人呢？我说就是买材料跟设备。因为你无论是你外部的这个进入者因为高毛利所进来的，还是里面的产业的这个既有利益者他是想扩大产能的，那这个你要扩大产能，你总要买设备吧。买设备这个有点像2019年到2021年上一波牛市吧，下一波牛市光伏牛市。
1: 光伏牛市
2: 炒到后面炒什么？第一，一开始炒这个隆基这种，炒这个做电池片的，后面做组件的，到最后呢，炒的是这个设备的公司了。他觉得这个转化率要提高啊，要搞什么钙钛矿，那完了之后你就去炒设备。所以我说 AI 如果炒第二波了，你如果非常看着光模块 PCB 那么火爆，但是你心里又有点忌惮的，你去买 PCB 的设备吧。那你去买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也有。这个目前是主线。我把这个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叫做金枪鱼大富行情，就像你去日料店叫金枪鱼大富。第二呢，现在在炒作的叫紫苏叶行情，虽然产值不大，但是卡住了脖子，你没这个紫苏叶你不行。那第三段还有吗？我说有，第三段的晶圆厂。你讲那么多的故事，什么这个技术进步，那个这个业务发展的啊，有没有一劳永逸的东西？我说有，就是晶圆厂。因为你说现在这个缺功率啊，缺模拟也缺，功率也缺，然后呢这个封装其实也很紧张。现在这个堆叠啊，这个2D、5D、3D 这个就是难度最大的。包括为什么 HBM 这么赚钱啊，这个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SK 海力士，他不就做 HBM， 我们做不了。这个东西难度是在于这个堆叠，在于封装，所以封装以后其实也是晶圆厂来做。那晶圆厂以后会享受这个厚厚的长尾，所以我觉得晶圆厂，并且现在我发现晶圆厂都非常保守，晶圆厂可能扩产的这个金额，投资金额太大，都是以40亿、50亿、100亿来计算，所以它可能现在是比较保守一些。那最近有看到一些晶圆厂扩张的这个计划啊，那总体上面它没有像上游的这种公司这么激进，所以晶圆厂的红利我觉得后面会享受一段时间。那晶圆厂并且数量比较少，外面的话可能像台积电、三星这些是晶圆厂，国内呢，那我觉得上海比较自豪一点哈，这个有中兴，有华虹啊，包括有这个中兴绍兴，现在已经改名叫星联集成了等等几个晶圆厂。所以我觉得叫牛市第三波。你就可以去参与 AI 牛市第三波，可以去参与是晶圆厂。那还有第四波，第四波的话呢，就是我也去现场调研啊，这叫物理 AI。
1: 哦，就应用了。
2: 应用，大家说机器人是应用，所以我说，但是你会发现机器人为什么现在跑不起来，没有大规模应用。它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模型啊，或者你会认为机器人这个脑袋瓜还没有发达，现在炒来炒去就炒线性执行器、旋转执行器，炒 PIC 材料，炒的还是
1: 硬件
2: 嘛。正常的要让机器人去训练两种模式，第一种真实环境中训练，那拿大量的数据用传感器， 这好像这个效率太低。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我在一个特定环境当中，但用我用电脑用 GPU 去拟合一个这个仿真环境，接近真实环境，
1: 嗯，
2: 那完了之后在里面

0: 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出来服务社会。那这个不止于机器人，什么这个飞机啊，这个什么低空经济啊等等，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这个玩意儿，我觉得是 AI 真的物理 AI 进入现实社会的中间的一个桥梁啊，就是我们需要类似于像这个做一些相关的做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公司。所以 AI 应用，我觉得有四部曲，现在每一部曲都在熠熠生辉。你第一部曲，那 PCB 光不还在
1: 最
0: 涨？
1: 弱的应该就是第四部曲。
0: 第四部曲也在涨，是吧？这个港股的这个五一 A 股的这个锁城，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是非常明显的典型的代表
1: 对对，
0: 啊。物理 AI 在涨，晶圆厂最近也在涨，
1: 也在涨，
0: 设备材料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最早的这个金枪鱼大富，我说 PCB 光模块光纤，还在涨，所以都在涨的情况下面，我只能说 AI 在扩容。前阵子这个第四部的这个物理 AI 是没有涨的，是吧？然后晶圆厂这几天才起来，
1: 对，
0: 所以其实市场的这个随着成交量的这个扩大之后的话呢，AI 整个序列都在往上走。
1: 但是有个问题啊，大家就困惑，就是我们啊，这些公司为什么好？之所以好，它是因为美国的，比如说英伟达，就带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它是总发包主嘛，类似于这样的，它没有涨。它这个股价一直不涨很久了，然后美国的一些应用公司，什么谷歌了、亚马逊了，这股价表现也不好啊。
0: 现在，
1: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能够独立行情走得那么好呢？是我们更好吗，代表？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始终就是在我们有优势的产业里面去发展。就像我始终提到的，哪怕你买设备，你也要买 PCB 光模块光纤的设备跟材料，你别走偏了。当然的话呢，你说晶圆厂，海外有晶圆厂也在涨，英特尔在涨，我们也在涨。然后应用，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每个理由逻辑上面，我觉得现在还是可以形成闭环的。至于刚才提到的像谷歌啊、像 Meta 这些公司啊，包括我们的阿里在调整，那这个其实我一上来就说了，我说我担心这个，担心这些大的运营商哪天不想花钱了，我花那么多的钱，股价还不被大家所认同，哪天我不花钱的时候，那市场真的调整了，那我们可以用高频数据去跟踪每个季度或者说每个年度他们大厂的资本开支。这个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跟踪的一个迹象，或者也去关注一些这些大厂对于这里面的一些动作。
1: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的分享。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涨的朋友 35%， 看震荡的 47%， 看下跌的 18%。 从节目投票而言，涨的这个数据快要赶超，就接近于啊看震荡的了，是最近这个看多情绪越来越浓厚的一天啊。目前市场你会如何控制仓位？满仓的继续升高，到达了65%啊，半仓的24%，清仓的11%，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牛核心的更多，各位可以继续来投票啊。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本周有看头的直播排片情况。周日有三场三位嘉宾的直播啊，各位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来看直播内容。有很多网友其实非常关注啊，就七月份认为这个主流行情是什么，下一个热点在哪里啊？有好多朋友在那边提问，要不我问问看，牛和鑫，你觉得七月份的热点在哪里？
1: 实际上强的还是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但是七月份因为有半年报的一个政委，
0: 嗯，
1: 所以强的东西一旦业绩是跟不上去的，那它的挨杀可能性就很大了。这里还是要注意风险。但是七月份呢，前面啊我也谈到券商了，为什么我们七月份会适当配置点券商？一，券商目前的估值是比较啊，在历史的分位数当中是低位。另外一个，券商中报相对还是比较确定的，有几家现在啊已经明显走出说啊是有资金参与的，所以这里呢，券商不是所有的券商，大家回去看看，有些券商是刚刚走出底部，走右侧的票，走右侧的票它先走出来，说明至少说它的基本面，它的整个中报不会很差，等哪一天回调中大阴线就是买点。
0: 嗯，
1: 我认为券商可以适当的配置一下。
0: 好，
1: 化工有相对位置比较堆，我认为化工在七月份出财报的时候啊，他们机会还是有的啊。这里我是说的是在低位的有机会的，在高位的我现在也不去建议大家去追涨了。
0: 嗯，
1: 这有的你继续拿着、
0: 哎、
1: 对吧，只要基本面它的整个底层没有改变，对吧，那继续拿着。
0: 嗯，
1: 没有的就尽量不要去配。
0: 好，
1: 那么对于一些正宗的老灯，我讲是叫正宗的老灯，
0: 嗯，
1: 你还是远离它。
0: 比方说白酒，比方说、嗯、什么医药消费、
1: 医药里面在中报当中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有几家中报啊就是医药股已经底部形态形成，但是右侧还没有形成。
0: 嗯，
1: 所以说整个七月份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啊全面的一个组合。那么我讲的老灯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老灯就是什么夕阳行业啊，就是说难听点就是弱
0: 房地产。
1: 对对对，就我不去点，就是说大家回去看看你手上的票是不是还在创新低。
0: 嗯，创新低的就是那些就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前景的一些行业、
1: 就是说业绩不能体现出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2: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商务部回应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美光强劲财报引爆美股科技股板块，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叙事能否长期持续。首款折叠屏 iPhone 或于七月底正式量产，市场聚焦苹果能否凭后发优势实现突围。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建行线正在直播。近日，商务部发布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在今天举行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1: 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在重点外资项目方面，根据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

0: 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1: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2: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地财经记者探访本届链博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以及创新成果参与其中，而协同创新正在成为他们的关键词。
3: Eigen Engineering Agent 是西门子最新推出的面向工业自动化工程的一款 AI 智能体，它会有效的实现自动化工程的这个调试、组态、编程和实施。那么能够在这个典型的应用场景里面呢，实现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我们联手中国的一家设备制造商，成功的让 Eigen 这个 AI 智能体与中国制造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4: 这是叫电子机械自动力传感器，用在汽车里面的，就是帮助汽车刹车刹得稳一点。起源是中国的客户，客户在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对汽车的各个零部件都提出了一些要求，特别是对自动电动的自动提出了要求，是和根据中国市场的客户的要求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联合创新共创的一个产品。
0: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及不断迭代的市场需求，跨国公司的创新正在从以往的单打独斗转向合力共创。
4: 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请了近100家上下游的合作企业。以前霍尼沃呢，更多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公司的安排，我们是自己组织人员、团队、资金来进行创新。现在霍尼沃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做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的客户一起来共创。
0: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不仅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其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也在不断赋能他们全球业务的发展。未来中国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5: 在中国地区，我们的本地化采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0%。山德电器多年前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所做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叫做多中心部署。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中心，在中国我们进行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布局，不光是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还可以惠世界。
3: 对西门子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也是西门子在工业 AI 领域非常重要的阵地我们会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与客户，在这样一个快速创新的市场进行大力的投入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中国创新、中国开发的基于 AI 的解决方案能够随着中国制造和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中国创新变成全球创新的重要的一部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夏季达沃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论坛的最后一天，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以创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依然是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气候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出现，供应链风险开始在不同地区上升。达兴亚洲 CEO 在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在识别和处理多链条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6: A lot of supply chain risk is hidden in all these multi-tier, whether it's tier 1, tier 2, tier 3. The Marsh data that we have show that 90% of companies will have exposure in a high-risk geopolitical country.And 65% of companies will have one single failure event upstream in their supply chain.
7: 大卫·雅各布表示，当前的供应链风险特征已从单一的偶发性事件转变为系统性风险。面对区域供应链多元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和管理压力，企业需要在资本支出与韧性建设之间做出权衡。 AI 仿真模拟则为此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不过，企业在利用 AI 优化供应链效率时，面临着 AI 治理缺失带来的运营安全风险，必须在追求效率与确保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
6: So we have to find a way of being able to create thes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through AI, but ensuring that we have the right governance to manage the AI, put all the risk models in place, making sure that humans vet some of the analysis being driven by AI, so that we can have a much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n terms of being effici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better self-control.So that we can map resiliency much better.
2: 而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港携手扬帆起航，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财富管理中心，未来将在超级联系人的基础上强化超级增值人角色。
8: 作为香港增值人、超级增值人，这个我觉得是会更吸引其他的一些海外或者是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让他们可以无论是出海的发展呢，或者是在海外来的这些企业在内地的发展的增值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7: 达沃斯论坛期间，不少欧美跨国企业表示持续加码香港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业务。在地缘不确定性加剧当下，香港正在依靠制度优势持续留住全球外资，应对全球资金区域分流的挑战。
8: 香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市场，在资金流动方面呢，其实我们不是限制他们的流动，反而就是用我们的优势来吸引他们留下来啊。我们在一些税务的安排呀，一些就是我们专业服务的安排方面呢，其实会更提升在美国的那个波士顿那个顾问集团呢，那个他们也把香港排名到全球最好所谓的财富管理中心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认可，超过了瑞士。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FICC 也就是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市场，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柱，是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流动性管理与风险对冲的关键阵地。近年来，金融科技与量化交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正深刻重塑 FICC 行业的投研范式与交易生态。在此背景下，6月24日，陆家嘴金融沙龙重磅举行。本次活动由陆家嘴金融沙龙秘书处和 DolphinDB 联合主办，旨在打通产业、机构和科技三方视角，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化风险防线提供实践思路。
9: 这几年的话，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投资标的的话，已经从单一的这种债或者股票啊，融入到这个多资产的这种交易啊，然后整个市场的节奏变化也非常快。我们必须在风险控制啊，在交易决策上，我们要有对市场有更快的这种响应。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很高的要求。那以前的话，我们这个基础设施呢，有点倒三角。就是我们对这个基础呢，就是说不是太看重啊，然后我们对中间层的话，花了不少的精力，然后在应用层，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发生变化之后的话，这样一个倒三角的这个结构呢很不稳，所以我们现在在力推呢一个正三角的这样一种架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础打得更好。我觉得我们要继续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做好，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一个新的活力。
10: 业内普遍认为，今年 FICC 市场正迎来量化 AI 投研的全面渗透期。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生产力，重塑固收、外汇、大宗商品的全链条投资逻辑。
11: 我们自己的产品呢，像我们的指数、各券的业绩归因，其实就是用一些像 CAPC 的这种经典的模型，把我们每日的估值变动拆成不同的因子，来计算它的一个因子这个变动过程中的权重。也就是说，会变成估值锚加上 AI 和因子模型。动态修正这样一个体系，从估值的这个定价锚出发会逐渐升级成智能定价，到我们的交易策略，到最后的完成这样一个全链条的
9: 自动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毫无疑问会是提升了定价的效率的。
12: 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去年嘛。

0: 去年那个时候我们平安联合整一个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了我们 IDO 平台上面第一个交易的机器人。那么实际的效果会什么样呢？实际效果就是原来的手握一个交易员可能一天的话只能处理几十笔单子，但是呢经过了这一套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这套升级之后呢，一天可以处理500笔。那么这个的背后呢，其实是我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套量化的一套定价，量化的一套风控，包括我们量化的一套做事机制在支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我认为就是未来的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
1: 眼下 DolphinDB 等平台正推动机构间策略与模型互通，国内银行、券商、基金也在共建 FICC 量化 AI 标准库。尽管面临数据质量等多方面挑战，但与会嘉宾认为 AI 与量化的深度融合仍将成为 FICC 市场差异化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2: 比如说公募，他们公募的这个被动型基金，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跟踪误差，那像私募的话可能关注的是夏普利，那像我们券商自营这边可能也同时都关注一些。我们认为在 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光强劲财报引爆美股科技股板块，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叙事能否长期持续。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夜话。今天凌晨，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交出一份历史性超预期财报，公司单季营收、净利润、毛利率全线创下48年新高，同时上调下季度业绩指引，叠加落地16份跨领域长期供货协议，多重利好推动股价盘后大涨超过14%。在行业周期与资本情绪双重转折的关键节点，这份重磅财报也为整个 AI 产业链带来全新的价值审视。亮眼业绩能否彻底确认存储行业上行周期？在红利与泡沫担忧并存之下 ，AI 能否持续坐稳美股核心行情主线？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先生。我们看到美光财报超预期，带动了板块情绪快速的升温。这一轮市场大涨，能否当作存储行业进入上行周期的确认信号呢？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光的业绩呢是大超预期啊，那么总体而言的话，也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景气程度啊还是非常的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市场还会憧憬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也会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所以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表明就是存储还会是本轮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板块，那么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去关注啊，就是说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兑现的一个程度啊，同时呢也要看各个 AI 大厂对于 AI 基建的这样一个投入的程度啊，所以呢可以形成一个相互印证的一个关系。如果说简单来看的话啊，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这个热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存储还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市场。

0: 主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可能会在中期是市场更为关心的问题。
1: 那过去呢，存储行业以现货定价为主，价格是暴涨暴跌。而如今呢，美光签署了16份中长期供货协议，以锁定出货量。那这种长协模式会从根本上给行业带来哪些长期改变呢？
0: 我觉得其实呢，市场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定价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价格和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是此前市场从来没有预期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长协，还是有一些特别供应这样的一个协议，都可以去探索。这有点像当年铁矿石很火的时候，也有一些长期的协议，也有一些临时的协议，也有一些这个到岗临时加价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整个存储板块的景气度还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探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模式。这样的一些定价模式出现呢，其实会给市场很大的一个丰富性。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终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火热和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我们注意到啊，美光股价一年涨超7倍，但是预期市盈率仍然不到10倍。那这种股价猛涨、估值偏低的定价分歧根源是什么？它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美股科技板块的估值逻辑呢？
0: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景气板块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股价虽然很高啊，但是越涨越便宜啊，因为它的这个 EPS 就每股的盈利呢，还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展望，实际上呢，业绩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其实在过去几年英伟达也是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业绩高增、股价高增啊，同时越涨越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市场并不是很关心实际的估值啊，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美光包括相应的一些存储公司是不是会 deliver 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那么如果说以这个翻倍啊作为一个起点的话，或者说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什么时候它的业绩不再翻倍啊，我觉得可能会是市场给予估值一定这个折扣的，或者说重新考量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目前的话从美光包括海力士三星整体的估值而言的话，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景气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同时呢企业的盈利应该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同时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反映出一个很典型的龙头板块和龙头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越涨越便宜估值并不贵同时呢盈利还在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者愿意去介入的这样的一些一个机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标的。
1: 那本轮啊，存储与算力产业链的业绩爆发，高度是依赖 AI 需求。美股科技行情呢，也因此高度集中在 AI 这一条主线上。市场一边看好 AI 产业的长期红利，一边呢持续担忧科技股泡沫回调。长期来看 ，AI 叙事能否坐稳美股市场的行情主线呢？
0: 我觉得 AI 作为科技板块的主线应该是确定的啊，只是呢跟去年相比的话，可能当时考虑的是说 AI 的应用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 AI 的上游啊，就是说本来呢觉得基建已经够强了啊，可能考虑的是下游有能不能承接，现在看到的是基建很强，反而呢越来越往上去考量包括存储芯片包括电力能源甚至属于降温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开始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此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并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呢还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说市场需要的是确定性确定性就是说这个公司能赚钱这是最确定的，那么他公司如何去演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只要你能赚钱市场会帮你想出更好的故事来，如果你不能赚钱的话，更好的故事也不能给市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也就是说

0: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盈利高增啊，同时呢，这个业绩呢非常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带来的未来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新趋势啊，那么 AI 还会是美股未来的一个交易的主线。
1: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首款折叠屏 iPhone 会于七月底正式量产，市场聚焦苹果能否凭后发优势实现突围。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苹果。备受果粉关注的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近期引来重磅消息。根据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已经确定折叠屏 iPhone 的显示屏、外壳及结构件等核心规格产品进入量产筹备阶段，首批量产由富士康负责。消息人士还透露，苹果已经于四月完成首轮试产，预计七月底前后正式进入量产，并预计将于九月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同步亮相。值得注意的是，苹果的折叠屏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早在2021年，市场就传闻苹果将推出折叠屏 iPhone， 但不久之后该消息被证伪。随后到2024年，苹果密集公开多项铰链结构专利，也引发了折叠屏 iPhone 在2025年落地的预期。直到2025年底，消息人士才确认苹果首款折叠屏将在今年秋季登场。而随着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落地预期升温，今天 A 股与港股的苹果产业链概念股多数走高，微信通信涨超13%，京东方 A 涨超6%，蓝思科技涨近5%。那么，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为何如此一波三折？这款折叠屏 iPhone 又是否能够打破现有的全球手机市场格局？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韵仪一同来聊聊相关话题。晚上好，汤女士。有消息称啊，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正式量产，但是对比全球其他主要手机品牌，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推出时间是偏晚的。那么在您看来，这反映了苹果怎样的战略考量？
1: 我觉得这一次苹果作为晚入局者，它应该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就是技术层面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折叠屏1920年以后进入市场，这些年来它在技术上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短板的。比如说折叠屏幕的这个折痕，基本上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就非常明显的。再比如说在这个折叠那个铰链这些环节，包括机身普遍也是比较厚的。那么苹果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折叠屏，那么它非常精准的去卡住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上面的堵点，所以呢这个在技术上面更加成熟。
0: 那么在推出时间落后，三星等其他主要的手机品牌已经占据了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的背景下，您认为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是否存在后发优势，能否打破现有的折叠屏市场的竞争格局呢？
1: 从市场的角度，因为目前的这一个策略的话是典型的后发制人的策略，因为折叠屏目前来说它的渗透率，也就是因为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技术的问题，它的渗透率不是特别高的，包括它这个持有的成本啊、维修啊这些也都是推高它的后期使用成本的。那么前期的那些像三星啊、这个华为这一些，它等于说是帮苹果先做了市场教育和供应链的试错。那么在三星、华为等其他的手机品牌已经占领这样的一个全球折叠屏的先发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苹果的这一次的折叠屏，我觉得它事实上是做到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应该是会有这个后发优势的。因为说苹果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技术、它的品牌，包括它客户的忠诚度，就决定了它用户的粘性更足，那么质量也更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它会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当中去获取它更有利润的这一部分这个用户。所以它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市场格局。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本次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主要是瞄准高端手机领域，机构预计或将成为苹果迄今为止定价最高的 iPhone 产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您预计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能否收获苹果用户的认可呢？
1: 当然也有人在质疑啊，就是这么高的价格，那是不是会获得用户的认可？会不会流失掉客户？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能够看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分层的策略，所以一般意义上它不追求一个全部的份额，它追求的是它需要得到的那一部分核心高端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所以呢，它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定价，用价格因素来挤出这一部分这个用户。那么但是呢，它这样的话它就能够留住核心圈层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那么再加上这个苹果它用了这样的一个生态护城河，这也是其他的这个厂商啊无法复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知道苹果总体来说它所有的设备啊相互之间它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全链路的生态，设备之间它是无缝连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极强的一个使用依赖性。那我觉得这种本身来说它的价格上面的它的一个定位，包括它深度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捆绑，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一个用户会形成一个比较核心的比较忠诚的用户群。
0: 那另一边啊，从产业链来看，考虑到苹果首款折叠屏产品带来了柔性屏幕、特种铰链、精密结构件等全新核心零部件的新需求，这是否会重构全球的苹果核心供应商体系？国内果链企业要如何跟上苹果的新品开发步伐呢？
1: 苹果这一次这个新的折叠屏的推出，事实上也是它供应链调整的这个开始。那我们会看到，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产品，那苹果的供应链也在分层。当前来说，它目前的这个供应商啊，一开始它是要去品控，所以还是短期的话，可能像韩国啊这些厂商，它会主流。但是我们知道苹果它自己的一个供应链，它还是比较强调多元化和风险分散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逻辑。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呢，苹果会开始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的、更加稳定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这一对于我们国内的要加入苹果新的供应链体系的这样一些厂商来说呢，既是

0: 行业的产能逐步释放，竞争持续加剧，未来折叠屏高端市场是否会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苹果等手机厂商要如何规避风险并构筑护城河呢？
1: 未来我的判断呢，就是中低端的这样的一种折叠屏会出现进一步在打价格战，但是真正的这种高端市场、超高端市场，它一定会有效的去避免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你看折叠屏一开始实际上是从新鲜感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到这个由于规模化批量化以后的一个技术价格，到高端化以后的一个差异化的分层，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楚的。那如果说要保持一种良好的一个竞争生态的话，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要各自形成自己技术的一个精品化路线。第二，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围绕着品牌要搭建自己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护城河。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手机作为智能终端，它更多的除了硬件以外，它是软硬件一体的，所以它更多的是要靠这个场景、靠使用的体验、靠软件的这样的一个支撑啊，和硬件所匹配。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这个生态的护城河，尤其是内容上的场景的不断拓展和场景的连通，可以持续巩固用户的粘性。那么它也是头部厂商能够这个长期立足的关键。
0: 好的，非常感谢汤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贵金属业务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04.2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018.7，最低下探至3962.09，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9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4.9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9.44元每克，跌幅1.8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5.14元每克，跌幅2.8%。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澳大利亚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该国就业人口增加4.03万人，主要由兼职岗位推动，高于此前预期的3万人。当月失业率为4.4%，较前一个月小幅回落。分析认为，相关数据印证了澳大利亚央行关于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的判断，可能会支持央行进一步加息。澳大利亚央行16号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今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称，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报告同时认为，尽管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并未明显减弱。根据报告，高油价产生的相关影响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将取决于油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如果高油价持续时间超出市场预期，或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并外溢至天然气市场，欧元区经济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抗油蓬松，亮剑锋芒。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0: 立重器探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度。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以载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舒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结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 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武器就不一样的。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山海关岩，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出去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 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燕社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燕社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3: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1: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关岩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关岩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 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有核磁、有红外、有小小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2: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3: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镜，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3: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2: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1: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

0: 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1: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2: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1: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2: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2: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0: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10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 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

0: 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哎，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硬性模式了。
1: 以大白这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那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切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2: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挨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挨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善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2: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0: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Thank you.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地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光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今年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 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

0: 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有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红屏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2: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1: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3: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4: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1: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我来了，来自维克里文明的斯德尼。
7: 小白牛城。
8: 由于一路线上帮助
9: 旅行，
10: 萨瓦迪卡，
11: 旅游经历加亚诺。
12: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13: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4: 你强，老师厉害。
13: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5: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6: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7: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8: 老师带飞，
19: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20: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21: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一对一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13: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8: 已满仓，老师带飞。
13: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20: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1: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济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2: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1: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2: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吗？
3: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2: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3: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4: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晓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今天是周四，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行情走势情况，会发现今天啊再度市场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如果从各大分类指数角度上来说，主板震荡啊，这个中枢最后的收盘从昨天的4110那么是上升到了今天的4120左右。那今天全天市场的一个看点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双创方向啊，早上的这个科创开始就继续性的一马当先。如果我们现在去把整个科创包括双创方向创业板啊打开这个K 线图，就会发现短期确实走了一个加速的快速性的上行。那整体市场今天看点在哪里呢？我相信其实在几个点啊。第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放量的，放了3000多亿的量能，3.6万亿的成交量。但是对应的我会发现今天市场啊是走出了1200家的红盘，4100多家的绿盘，一度盘中的红盘家数是不超过了1000家，也就意味着今天再度走出了一个极致的分化。那这个分化的量放在哪里？其实还是在双创方向啊。为什么在今天市场又打到这个方向当中去了？我相信其实隔夜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美光啊这个业绩的指引，当然它的这个指引的出现是在美股收盘之后啊。我们看到盘后其实整个美股科技方向美光也是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上涨幅度和空间。那回到今天早上整个亚太股指当中啊，包括亚太、韩国 KOSPI、 日经25等等啊，都有了一定的这个表现。那整个亚太联动会发现我们的 A 股方向呢会更加强一些。但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港股方向当中，大家去看昨天还有所走强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再度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偏弱的这个状态，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市场虽然不局部啊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火热的状态，但更多的还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水火的分化。那怎么去解读市场呢？啊，我相信也是成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看点。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美光科技业绩超预期，对全球科技产业究竟有何指引呢？第二，我们就来聊聊刚刚说的双创指数再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我们想聊聊存储芯片爆发。

0: 和我们大家来做更多的解答。
1: 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光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啊，业绩数据的话确实是大超预期。然后呢，其实从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市场是比较认可的啊，就是它的业绩超预期，并且在整个2027年之前啊，它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改善。这个的话其实就给到大家一个很大的这个强心针啊，是不是在这个接下来的业绩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超预期之后，会不会出现未来的环比增速的一个下滑？从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一块的因子的话，可能很多资金已经开始做一个分析，就是不太可能会出现。那么主要的话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 HBM 的一个产能基本上现在今年的话已经全部售罄了啊。那么高端产品的溢价的话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通过这个美光的这个财报数据当中来看啊，它的这个毛利率啊，从去年的37.7%啊，到现在最新披露出来的毛利率已经达到了84.9%啊。那这个数据的话是远高于机构给到的一个预期啊，机构给到预期是65%-70%的一个毛利率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实它的这个产品的溢价啊是非常强的。第二个的话，就从细分来看的话，就是它的数据中心的业务收入的话，其实是爆炸式的这个增长啊，是7.5倍的一个增长，也再一次超出了这个机构的一个这个预期啊。那么也就再一次证明，在整个 AI 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收支啊，应该来讲的话能够维系住。第三个的话，就是它 AI 需求外溢之下，全品类的这个存储的这个涨价潮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并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一个转向。那么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对于我们全球的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对中报这一块的公司来讲，无疑是打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心针。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也分析过，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确定的啊，比如说 PCB 啊，比如说 MLCC 啊，这些的话其实就是中报里面业绩最为确定的一些这个方向。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点，也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它的中报业绩比较好，与此同时它的股价也涨得比较高。那么到底在中报业绩披露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信奉业绩还是信奉位置？如果是信奉位置高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技术性的回调。那如果我们信奉的是业绩的一个这个真实的落地，那么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强者恒强。那么美光的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包括它盘后的这个走势，可能大家最终的这个投票的话还是信奉业绩的一个正面为主。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极度的分歧啊，就是大量的公司是调整的情况之下，但对于中报业绩预期比较好的一些公司，它还是在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加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点啊，就是 AI 这样的一个这个叙事在业绩披露出来之前啊，市场的资金应该还会在这里面去做一个聚焦。第二个的话，就是中报的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才今天美光的这个业绩披露出来之后，已经算是正式提前开始了。也就是说到7月中旬之前，对于 A 股来讲的话，中报业绩很有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条大主线之一了。
0: 嗯，好，我问一个点哈，你简单回答一下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周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或者我们可以说看作第一次全球范围之内科技股出现了共振的调整。那么这当中也有大家在之前对于美光业绩方向的一些担忧，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地期情况是不错的。那么席瑶，我想问你的是，美光这次的相对比较超预期的业绩，能否为整个全球的科技行情再添一把助力呢？
1: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像科创板、像创业板，它的走势的话其实就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啊。我们说很多人会说一句话，就是说加速赶顶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逼空的一个走势。为什么是逼空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的话就是到6月底，6月30号，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从科技这个赛道当中来看，我们是的的确确看到了有很明显的一些大的资金的话是在慢慢的从科技这边出现了出逃。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风格漂移的基金，那可能在6月30号之前他会去做一些这个调仓的这个行为。那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呢也预测了，最少的话会有1000亿左右，1000亿以上的资金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科技并没有出现分歧，反而出现了更强的一个加强，尤其是指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就是主动性的资金的一个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中报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资金啊不仅仅是只打的科技，现在的话已经外溢到了证券商，外溢到了创新药，外溢到了这个新能源。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上去之后呢，其他的几个方向如果再往上去走的话，行情还能做一个加持，所以我觉得是以逼控为主。
1: 好，谢谢徐瑶。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上周四的同一阵容啊，欢迎陈文、杨敏和徐西瑶。那么经过这一周，整体的市场呢也确实有了更多的一些变化啊。那当下市场怎么样？我们先从今天整体市场的复盘数据来看一看。上证指数最后收在了4120.28点，微涨0.23%；深证成指报在16344.08点；创业板指大涨2.84%，报在4371.99点；上证五零指数也涨了1.14%；科创综指涨了2.10%；北证五零下跌1.41%。再来关注一下成交量，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3000多亿的这个加量的情况，在3.6192。再来关注一下涨跌停的家数啊，今天可以看到是92家比79家。关注一下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家数比，上涨是1231家，下跌是4228家，赚钱效应只有23%。抓紧来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我们的互动留言，给我们来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今天的互动的话题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的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如果您认为是，请选 A， 科技股强者恒强，资金会愈加集中；如果您认为不是，请选 B， 科技股的波动加大，随时有可能切换。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几位嘉宾对市场的看法，我们就从这个切换不切换来聊起吧。陈文，我们从你开始聊哈。
2: 好的。
1: 刚看今天留言其实非常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大家会觉得说这种极值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上周四我记得你给的观点是还会继续。
2: 对。
1: 这周其实周二已然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再度抱团回来之后还是这个老问题，依旧继续这样的一个极值分化吗？
2: 从目前来看啊，我觉得这种局面没有大的改变啊，没有大的改变。就科技方向的做多的为主啊，就市场做多机会为主，还是靠科技，还是靠科技，只不过是细分方向可能会有部分的轮动或者是交替的表现。那么以本周为例，小鱼刚刚也讲到了，就是本周吧，就是前一段啊，前两天出现过盘中的分歧啊。如果我们也知道有一句话，然后对于就是做多的牛市的啊，就是这种做多的板块吧，就盘中啊，我们讲牛市多急跌，那科技的牛市它也会伴随急跌啊。那么当然相对的熊市就是熊市多阴跌了，对吧？所以科技股的这个快速的杀跌，往往是场外资金重新入场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本周一些比较热门的上游材料的一些方向啊，包括存储啊，包括半导体的一些部分的一些细分赛道呢，其实确实出现过急跌，但是你看，基本上急跌之后就是抄底的机会，就是重新创新高的机会，所以我讲这个大的方向没有改变。那我们可能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现在的盘面啊，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涨跌加速比，今天只有20%多的红盘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常态了，啊，如果讲打一个不恰当比喻呢，就是说现在确实科技在市场当中的地位，就是整个市场在陪太子读书，啊，陪太子读书，就大家都是陪着科技在玩，或者是说科技当中出来的涌出来的资金，可能是很多其他的板块个股流出来的资金，那就是这个方向上有些啊。在这个资金的流转上，确实科技还是一个重要的做多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成交量，乃至本周四个交易日，乃至我们再看吧，最近的成交确实很活跃，但活跃的地带就是在还是在科技方向，所以我讲这个特点没有大的改变。
1: 好，我今天也看大家这个留言哈，今天其实大家市场分歧比较大，大家这个选择方向也比较大哈，这个 A、B 基本上还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打平的情况。那我们继续和另外两位嘉宾来聊，杨敏，我们也回顾一下上周四聊到市场， 你的观点是短期市场会有震荡，但是中期比如说七月份之后依旧是看好市场的。我们看到这周确实有震荡，而且这个震荡幅度不小，现在能不能够去下定义震荡接近于尾声阶段，后面依旧看好市场？
3: 首先就是三季度的话还是坚定看好市场，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未来一两周来讲，我觉得还会有一些震荡。震荡的原因是就是短期的一个极致分化，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双创是历史新高，然后港股和微盘股是在不断新低，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连续两天指数是红盘，但是赚钱效应只有20%几。
1: 嗯，
3: 然后呢包括赚钱效应就是很低，但是又连续两天接近白股涨停，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化的话，我觉得市场是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化解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包括可能也需要等到港股和微盘股的一个企稳，就是最弱的这个失血点能够止住血之后，可能整体市场才会就是往上走一个台阶。但是这个是一两周偏短期的，我觉得需要震荡的理由，但是对于三季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坚定看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首先的话，我们看到最近其实海外扰动还挺多的，
1: 对，
3: 一个是周二这个韩国股市是跌了10%，那当天的话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虽然科技股是震荡比较大，但是整体市场震荡幅度就还好。然后包括看到美元最近是从97涨到了101，就是连续强势啊。我们其实最近股市也是比较有定力的，也就是其实海外的一个波动啊，包括一个鹰派的发言对我们的一个股市的影响，其实就还好吧，就或者说逐步减弱。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今天也是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往是科技涨，其他跌。
1: 对，今天金融加入。
3: 对，今天这个证券、保险其实都红盘，包括酿酒也红盘，那么也就说明，科技和其他有两条线可以一起涨，那么说明应该是有一些增量。然后就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从技术上来看，带了两张图，那一张的话是上周也讲过，是一个上证指数周线图，那么到现在这个四浪的震荡到本周为止是32周。接近34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而且呢，二浪的话是27周，所以现在其实震荡的时间已经比二浪时间长了。那么后面的话，如果现在是32周嘛，那如果到34周的话，其实也就1到2周时间，两周左右时间吧。一个是周线，第二个的话就季线，因为还有3个交易日，这个二季度的话就结束了，对，所以我们如果看季线的话，基本上也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附近，那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最近的一个季线的一个走势。那其实就是在过去两个季度的话是收了2根十字星，那么所以就是这个季度选择方向就比较重要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季度其实是一个重心向上的阳线，然后呢同时这个还留了一些上影线，所以预示三季度应该是要就是攻击这样的一个上影线，并且继续重心向上。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未来1到2周如果有一些外部冲击，一些利空，一些科技的震荡，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加仓的机会。
1: 我简单问一个结论哈，你刚其实提到了一个关键，就是这一波市场反弹，哪怕我们就是走了一个震荡，这周震荡最后选择了向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加入了以券商为首的非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出现放量，就很有可能打破我们之前说的啊，我只涨科技，我其他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甚至能看到部分其他的有一些这个迹象的出现，那这是不是可能接下来市场能够打破单一科技结构的最有利的一个点？
3: 对，我觉得就以往就从上半年来讲的话是一个就是科技的一枝独秀，然后最近这两天像非盈，其实最近一周在科技连续上涨的情况下，它的重心是上移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就是从一枝独秀到也不能讲多点开花吧，就是从点到线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还没有扩成面，但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扩散的迹象。那么所以对于风格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不能叫切换，而是说 主线还是科技，但是其他行业也会有机会。
1: 嗯，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板块加入到相对的这个趋势的上涨行情当中来，让至少持其他方向个股的投资者朋友们也能感受到一些赚钱的这个效应哈。来，我们再请席瑶来聊聊。席瑶，我们接着下午的这个节目这个点，我再跟你聊聊。
0: 嗯，
1: 马上到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
0: 对，
1: 这一周大家对于科技的第一次分歧，也有部分是认为说是风格漂移的这个情况啊。那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漂结束了吗？有没有可能提前企稳呢？
0: 我个人感觉啊，因为现在两个指数它的分歧是非常大的啊，就我们现在看科创50和创业板，然后呢再同向的去对比这个上证指数啊，然后再往下去对比就是微盘股指数，其实分歧非常的大。那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这个行情的话，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过度极致啊。过度极致之后呢，一定会有一次风险释放，或者说会有一次修正。那这个修正的过程的话，就像杨敏刚刚说的啊，应该就是在这一两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我们说它做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涨幅的一个修正啊，到后期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中报的这个业绩在展开。所以我觉得时间的话是不是30号，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的话整个市场的机会呢，其实大家已经有感受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只要大家去买那些最好的公司，它就一直会创新高，对吧？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其实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涨啊，真的就是那些相对比较稀缺的，或者说在科技里面10%的头部的一些这种业绩比较好的公司在涨。所以我为什么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行情的一个预演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以中报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预演的思维来看的话，不管是这个高位的科技，还是现在在低位异动的券商啊，创新药，亦或者是说新能源，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都会有机会啊。那么核心变量就是你在这几个方向业绩好的这个里面，最终你披露出来的中报到底谁能够出彩啊。那么现在市场是认可这个基本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行情的一个炒作的，它不会去只是说因为某一个消息去驱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资金它会有一次这个高位的分歧，然后分析完了之后呢，有一些资金它一定会逐步的去流向啊低位的这几大，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板块的这个整个行业的基本面还不错的一些这个优质的公司里面。那到那个时候的话，才会形成新的一个均衡式的一个上涨。那这个结构的话，我觉得最少也要到7月的第一个礼拜之后。好的，
1: 好，谢谢。刚刚在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就挑一条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说，如果其他的板块涨起来了，是否意味着牛市就要拜拜了？啊，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不是现在当下的这个牛市氛围只看科技呢？我们等会在操作当中啊，想和大家来进行更多的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将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将请出的是郑林，听听看他对于市场的整体想法。你好，郑林。
4: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很明显，今天市场呢再次出现了放量上行，而赚钱效应也集中在了双创指数这一块。那如何从双创当中挖掘有价值的关注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针对于当前的行情的话，我们看到分化已经成为常态。那对我们来说只有两条路，操作上要么跟上主线赛道，跟上机构抱团的方向，要么持有低位优质的筹码，耐心等待。而我们昨天就跟大家分享过，场内的资金只认准两件事，确定性与安全性，而实打实的业绩增长就是当下最大的安全垫。而昨天给到大家精选到的福利资料，今天盘中也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在分化中呢，是表现出了不错的一个上涨，这也是，而这当中还有很多品种啊，也是低位刚刚启动的。如果说昨天没有及时领取到的朋友的话，现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市场分歧加大的时候，其实也正是考验我们手中持仓含金量的重要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其实每年到了6月的尾声，中报业绩预告就已经开始陆续披露发布了，而业绩也将成为股价最硬核的试金石。通过复盘也发现了，近几年中报披露期绩优风格指数都会在6月尾声阶段走出一轮趋势性的行情，分别上涨 28.62%、38.4%， 最高的 104%的波段大行情。而放眼当下 MLCC 存储芯片高宽带内存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全部都迎来了产品的涨价潮，而业绩增长的逻辑可以说已经板上钉钉，行情正在从涨价预期阶段正式迈

向了涨价落地、业绩集中兑现的窗口期。那么有涨价逻辑的护航，再叠加中报预增的品种，一定会成为机构提前埋伏的先手标的。因此呢，今天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份涨价叠加业绩预增的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打开手机、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这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呢？一起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首先的话，我们是从涨价周期的行业当中来筛选，毕竟他们业绩的确定性是最强的。其次，资金还要认可，持仓不断增加的公司更具备了爆发力。所以我们把符合条件的一些方式呢，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还没扫码的朋友可以要抓紧时间了。那么按照上面的一些筛选逻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精选方向，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稀缺的 IDM 垂直一体化半导体平台，唯一同时打通了三大赛道，半导体叠加功率半导体叠加化合物射频芯片。早在六月份，功率器件就已经开始全线涨价10%到15%，而接下来的七月份，硅片进度呢将再度上调10%到15%，涨价依旧在延续，同时还契合存储芯片 HBM 以及电源芯片景气上行。那么技术走势上，周线级别构筑了圆弧底结构，股价回踩后继续上行，有望在涨价和业绩的双重验证之下迎来持续性的反弹。而且下方的主力资金早就在底部区域开始充分吸筹了，那么随着股价触发了右侧启动的信号，后续的走势就值得重点关注了。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聚焦到涨价叠加着业绩预增的这个大的主线当中的一些好公司的话，我们都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打开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当中也有一些思路啊。首先，身处涨价上行周期，下半年业绩增长确定性拉满；第二，机构持仓持续加仓，资金不断进场，上涨的爆发力会更加的充沛。所以呢，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上市公司都放在了这份这样的一个投资名单当中。如果您在当下也想通过涨价叠加业绩预增来寻找确定性和安全性的方向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份名单。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日股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连板高标和最强风口，关注一下五连板，同样还是在磷化一的板块题材当中哈，兴业科技走的确实非常强。三连板当中的话有红柏啊，光纤的上游，两连板的话有以火炬等等14只个股啊。那算力硬件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涨停有40家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数字。半导体当中的话有15家涨停， AI 应用当中有4家涨停，有色当中有3家涨停，医药当中有2家涨停。再来关注一下两融，最近的两融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上扬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的趋势哈。那今天的话是在 3.0151， 昨天的话是在 3.0010 的这个情况。好，我们抓紧来聊聊今天整体这个板块当中的节奏啊。刚刚也看到有朋友说把嘉宾上周的观点回顾一下啊，我们刚刚也回顾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啊，接下来操作当中一些问题。陈文，我们站在更多投资者角度上来说，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如果在这之前，上周我们也探讨过，
1: 对，
0: 有些人是割了底部的，去追了高位的，
1: 对
0: 啊。那这周我们会发现震荡开始加剧了。假设说我割了

0: 底部的，然后我买进高位的，然后又碰上了高位的剧烈的调整，一下比如说有个10%以上的跌幅，那现在这个操作难度是不是正在增加？还能这么做吗？
1: 嗯，这个当然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啊。那么上周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过，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常态。就你在你认为你在这个位置，好像我忍痛割爱了，把前面的套了很久的品种去出来，然后就可能去追赶了一些科技股，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你发生的晚了一点而已。但是话又讲回来，可能你现在进来还并不晚，因为有些震荡了以后，就在本周啊，本周震荡了有一个大阴线，有些品种是马上转身向上，有些慢一点的两三个交易日消化了以后，可能再创新高，再走新的趋势。所以具体到每个人，具体到品种的不一样，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难有标准答案啊。比如说你确实就买，因为有些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就是我在那边是低位出来的，我在这边呢我就不追高，我就适当追一些相对低位的，但是对不起，可能低位的它不涨啊。那么确实有些是高了它还会更高，所以我很难回答这种问题。因为这种就我们讲这种交流啊，从我的角度上就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就什么呢？我的想法觉得，我是从盘面出发，从实际出发，从行业成长的预期出发，可能位置会高，但它还有空间。但是往往这个话题就会被说成是，哎，你就鼓励大家追高，所以我觉得比较难。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不变的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还是这样，我原来在节目当中讲过啊，你去看日线，你日线如果是震荡的，如果但是周线还是良好的，它也许很快修复就会再创新高，然后你再结合当下的热点，结合当下的主线，结合当中的龙头品种的表现，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切换并不难，效果做得好也并不会差。
0: 我问一个问题哈，您记得就是以前就咱们10年前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点，就是你只要龙头涨起来了，
1: 对，
0: 你去买后面的二排三排，甚至是哪怕是后排的补涨，很容易去做这个节奏。
1: 对，
0: 但今年我们会发现，就哪怕去年开始，就你强者恒强，他抱的是最强的东西，你觉得他涨高了，但它后面还能够持续走二波三波，反倒是二排三排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的持续度没有那么好了。这种状态未来还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1: 我觉得讲的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话要讲，也前面节目当中我也没大讲过，就很多人其实没有发现，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以我们原来的做成长股做核心主线的这种心得啊，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规律，就是行业的排头兵老大，他往往我们讲的十倍股，对吧，原来是有这种说法的，确实很多品种涨到了十倍就基本上戛然而止了，可能上面就没空间了。但是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这个规律打破了，
0: 对，
1: 这个规律打破了，就是已经出现了20倍股，出现了20倍的股票，而且到了那个高点也好像没有完全停下来止步的脚，这个表现。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波科技股的背景它的深远的意义，还有我们内心对它的评判评估，可能离科技，离我们这种更宏大，从全球范围来看，从甚至从大国科技之间的竞争的角度来看，可能还远没结束。人工智能的这一块，我们就以英伟达的表现，每当我们认为它结束了，它在调整之后往往又创新高。那就黄仁勋在很多时候对科技的前瞻，原来很多人觉得是不太可能，觉得它很夸张，但是很多东西现在都在印证。所以我感觉吧，这一波科技的行情，我原来节目当中倒是讲过，不要以原来，我记得2013年、2014年是有过一般这个科技股创业板的非常强的很，但我觉得跟那波行情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完全超越了一波行情的。所以我觉得对科技股，当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股的品种，对科技股的一些相应的或者是特定的一些品种，恐怕我们现在很难说它的高点在。

0: 聊聊。
1: 嗯，好，谢谢陈文。杨敏，我们也来聊一个点哈。今天可能跟你聊的更多是围绕着整个非银加入到了市场反弹，或者说加入市场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以券商为首的方向，你觉得是一个短暂的表现，还是说未来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和主板的关联度更高，持续度也会更好？
2: 我主观偏向是持续度更好。
1: 嗯
2: 嗯，一个的话是，就是券商之前大家会觉得就是市场起来券商也会起来，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印象，
1: 一直，
2: 但是过去一年其实是一直没有实现。那为什么现在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持续性，是因为我是觉得下半年的话会就是突破原来的，就指数会突破原来的平台，就走一波就相对来说
1: 加速，
2: 对，有一波趋势。那么之前的话更多的是结构性行情，也就是科技的结构性行情，那这个时候的话券商它其实是没有就是特别大的这个 beta 吧，没有一个行业 beta。 但是如果是一个指数有一定趋势行情的话，那么券商它的一个行业 beta 就容易起来，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去看证券公司的行业指数，会发现它最近两周已经是突破原来的高点，就是走出了原来的一个下降趋势，并且我们知道周二的话指数是有一根中阴调整的，
1: 对，
2: 然后上证指数现在还没有回到中阴以上，但是证券公司指数就券商指数已经这个反包了周二的这个阴线，所以就是从走势上也是有强度有增量的。
1: 嗯，
2: 所以就从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就一个是觉得从指数的行情判断的话，我觉得下半年如果是有趋势行情，那么券商应该是会
1: 缺席。券商不会缺席，我的意思是。
2: 对，不会缺席。然后另外的话，它走势的本身也说明了有一定的增量，所以就是更加偏向于是在科技主线的同时，券商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当然，就是主线应该还是科技，但是因为券商现在因为像 IPO 啊都有跟投，包括自营也会有一些就是股权投资，所以本身也是有就是行业的贝塔在。
1: 嗯，那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成交量得跟上。我们最高就打到了3.9，我记得没有到4万亿的成交量的。
2: 对，
1: 你后面成交量会不会成为衡量这个市场短期行情的波动的一个比较大的指标呢？
2: 是，但是我觉得三季度应该会有几块增量。就一块的话，是我们看到最近最明显的是两融，两融从节前4天到就是最近的3天，因为今天两融数据还没出来，那么就一共7天时间是大概增加了1300亿左右，那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
1: 快的，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公募基金在这个6月底。左右六月上旬也是有几十家公募基金的就是新产品获批。所以就是这两块的一个增量的话，就是如果慢慢落地，那么也会使得就是成交量慢慢放大，那么就是这一块的话也会支持就科技以外的一些行业会有一定表现吧。
1: 嗯，好，谢谢杨敏。行，你看哈，我们下午就聊过关于你提到的业绩的问题，你给出的答案是主要还是看 MLCC 啊，这个其次看创新药。我们如果回到业绩本身去看 MLCC 的当下的业绩是没有出来啊，或者说有部分的这个出来，你更多还要等未来放量的产能。创新药更多其实还是大家对于 BD 啊，对于你现在整个这个三期临床能不能够有更多往前推进的预期，也不是当下能够在业绩层面当中马上就能够验证和证伪的。当然有那么一两家啊，你可能出业绩的，那已经打出这个海外空间的，那确实是啊有。那大部分其实业绩线和你看好这两个细分方向有一定的冲突，怎么说呢？
3: 我觉得现在我们去做这个市场的交易啊，应该是要灵活去做啊。像以前的话，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通过行业啊，然后去找到这个风口，风口一来的话啊，大家都会动。但现在我们会发现，经过了这一年多的这个市场的表现啊，就是很少的时间里面会出现在一个行业出来之后的话大家都动啊，很多的时候的话就是分化式的动。那真正能够大家都动的呢，我们把它定义为真正的大主线。

0: 么科技的话，无疑就是这个大主线里面非常重要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做这个中报，我的个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说我的一个计划，那么科技这条线，那么最强的几个这个细分的赛道，那我觉得应该还会继续表现这个我们所说的叫强者恒强啊，比如说 MLCC 这个赛道，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MLCC 跟存储的逻辑是很类似的啊，现在整个 MLCC 的这个产品啊，这个高端的一些国外的大厂根本就没有这个继续去给单的能力啊，已经被锁死了。然后呢，中低端的产品的溢价到我们这边来，其实已经是很明显。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还在做一些寻求啊其他产品的一个替代，因为你根本就买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公司的中报的业绩它是不会差的，因为一季报这些东西的业绩还没有放出来。啊，也就是说它其实从启动到现在的时间是比较短的。那存储呢，从启动到现在这个时间的话是已经是横跨了几个月的时间啊。那么现在他们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短，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属于主线类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主线以外啊，比如说券商，比如说新能源，比如说创新药，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可以结合最近的市场的一种打法去做。最近什么样的一个打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了量化，量化呢对于这种趋势加强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是非常的厉害的啊。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科技公司它能连续性的拉五根大中阳线啊，这一波的话拉60个点甚至更高。其实核心原因的话，我觉得除了我们的这个市场确实逻辑没有正稳以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量化作为了主导力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在持续性的做趋势加强。因为这些公司它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筹码的压力，它就一直可以往上怼。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操作模式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在这个券商包括创新药，包括这个新能源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方式，它有没有突破它最近横盘几个月的平台。据我去看，创新药里面就有好几家公司，这两天的话是刚突破了横盘了3到4个月的平台。那这种公司它一定会得到趋势的加强。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横盘底部的还没有出现放量的，我觉得就没必要去看。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去做挖掘，但是呢，对于中报业绩预期弱的这三个方向，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做挖掘，我们就专门去找已经提前走出来并且放量的公司去跟随。我觉得这个策略在当下呢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了。
1: 好，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张志丹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你好，志丹。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怎么样，在前一天反复提醒大家，我们说资金开始回流了，重点关注回流的核心方向，接下来有望走出一波主升机会，把握到了吗？对了，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去聊的就是关于半导体相关的设备和材料的方向，果然在这两天走出了加速的主升行情，指数呢不断在创新高啊，而且是创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半导体的芯片涨超10%以上的个股超过了50家以上，更重要的是资金每天都是百亿规模的持续的去流入和抱团。为什么我们之前啊认为整个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一块是重点呢？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的中报业绩这一块。根据一季报的上修的幅度上来看的话呢，半导体相关的材料和设备上修的幅度是最高的，达到了14%以上。那存储芯片巨头美光今天在盘前也是披露了第三财报，运营的收益同比是暴增了12倍以上，下一期财报的指引是继续大幅的向上修正。结果在业绩的助推之下，这一轮半导体相关的指数是走出了持续的主升行情，和之前第一波和第二波的行情是极为的类似。各位有没有抓住其中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又一次的半导体相关的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翻倍潜力突破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呢？仍然是围绕业绩这条主线进一步的往下去挖。我们来看这张图，非常熟悉，第一位的是半导体已经开始启动了，第二位就是关于光通信相关的方向，同样也是再次上修了净利润的增速啊，绝对增速 AI 硬件当中是居于榜首。 那美东时间6月24号的话，华润勋股东大会也是放言本轮的 AI 基建周期。

长达十年。北京时间6月24号，工信部也是保持适度的超前，加强新的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络的规划和建设。那北京时间6月25号，中国的信通院联合多家核心的单位共同启动了算力 token 出海的生态计划。那光通信相关占据了 AI 基础设施支出的10%到18%左右，其中呢光模块的成本占比仅次于 GPU 算力方向。6月25号，花旗大幅上调多家国内光模块核心出厂价格的目标价，部分公司呢目标价是接近了翻倍。另外一个从产业端的逻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光通信接下来有望持续的爆发。近期华人勋也是表示预测下一个万亿市值美金的上市公司将出自光通讯光连接的相关的方向，也就意味着继之前的算力芯片存储芯片，接下来重点是什么？连接的方向。其实现在都在讲的是什么？算力集群，芯片的速度快，如果中间的连接速度慢的话，也会拖累整个算力集群。所以围绕着整个光通讯这一块啊，大家会发现业绩期间往往是行情启动的重要催化的节点。之前的一波光通讯的走势加速是在今年的一季报3月份的时候，那现在正值中报行情的阶段，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波光通讯的行情一定要重视起来。其中呢，很多光通讯的一些个股也开始走加速了。大家会发现啊，像上游的磷化铟的方向持续在加速，包括中游光芯片封装的供应商也在走加速，再到下游的光模块 CPU 的供应商同样也是创出了历史新高，正在走加速。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半导体的行情，那这一波关于光通讯的方向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给大家整理的第二个资料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所以想要领取朋友的话，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对应这其中机会到底该怎么去找呢？结合一个案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思路。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华为核心光模块的供应商，同时呢海外 1.6T 3.2T 光模块已经是批量出货了，一季度呢社保重仓两家海外顶级的投行建仓，近期呢高盛花旗大幅的上调了它的目标价。从整个股价上来看的话，底部还是在蓄势爆发前期的一个阶段啊。之前呢圆弧底已经是形成了啊，突破上方的压力位之后又形成了一个箱体的蓄势震荡，可谓是底部非常的扎实啊。近期呢已经是形成了 MAC 的向上金叉，一旦突破之后，那接下来走出主升加速的概率将会进一步的提高。所以我们在此之前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做好这份资料的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 CPU 技术迭代核心受益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那关于这份资料三个维度给大家去做筛选，第一个是聚焦高技术壁垒业绩弹性大的方向，第二个是聚焦行业核心增长确定性强的方向，第三个是估值低位技术金叉短期有望爆发的方向。所以最后时间赶快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希望大家在明天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继续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呢，扫码下载有看头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以及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检索。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的是双创指数放量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最后我们看到有63%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是，37%选择了不是。再来关注一下仓位的变化，我们有57%的观众朋友们选择了仓位的不变，加仓22%，减仓21%，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数字。好，最后我们也想请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两位大咖陈文跟徐晓分别来聊一聊哈。陈文，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的课程。
1: 好的，我的课程呢叫主线黑马追踪啊。那么从这个课程名字大家应该也能知道大概我的思路啊、理念和风格啊。那么结合到最近这个行情吧，应该来讲今年以来市场主线核心的做多的这个脉络，我觉得我们是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啊，或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市场当中当下正在发生的、正在做多的方向在哪些，基本上啊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啊一些市场的一些消息面的催化啊，再结合一些市场的一些成长预期的啊这些资料，我们啊也是多方去收集，所以对总体的行业发展以及细分赛道，我觉得我们把握的是比较到位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存在很多朋友的一个认知的问题，就这个认知呢，就是你在介入或者是选择一些做多方向的时候，包括临盘操作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啊，交流下来很多朋友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啊造成了他对一些品种的介入操作、持有或者是出局的过程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些人的毛病啊、习惯啊会浮现出来，所以也许我们讲到的方向他也看到了，但他往往又做不好，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程度上一个认知的问题。所以我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包括很多的节的课程呢，来配套给大家完成这种临盘操作啊，包括一些操作纪律原则方面的一些流程，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它决定了一个人最终操作的效果啊，最终操盘的成败。当然一句话说不完啊，反正这个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吧，每天就是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跟踪好当下的核心主线一些品种的范围，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些操盘的认知方法技巧等等，这样呢我想两头推走路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0: 好，谢谢陈文。希望也结合具体的操作来说说看你的月课。
2: 我课程里面其实科技我们也提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一周多科技呢提的没有之前那么多了啊。那么相反的话，我在课程当中主要还是围绕着中报啊，那么低位的一些方向呢在做一些挖掘啊，像这个上周啊，我们对于创新药我们是做了一个这个中报这个赛道的一个挖掘啊，那么创新药里面也有一些公司的业绩或者说中报的预期，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到今天为止的话，它也是突破的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行情倒不一定只仅仅是科技的行情，这是我的内心的一个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接下来行情应该是业绩好的公司的一个轮番的演绎啊，那么不仅仅是科技里面的公司的业绩会比较好啊，虽然我们看到可能科技这里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会比较炸裂一点，但是呢这个带来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位置呢也比较的明确。我们现在看到科技里面其实它的这个资金的虹吸效应啊，它已经从之前科技去虹吸消费，科技去虹吸地产，或者科技去虹吸这个传统行业，已经到了最近这几天科技去虹吸在科技内部的一些大票，或者说一些核心的一些这种大市值的品种去虹吸科技内部的一些小票了。 所以从资金的这个虹吸的这个现象来看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从性价比来看啊，我还真不觉得那些这个刚突破的一些业绩好的一些这个非科技的公司的性价比会比他们要差。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最近在课程当中围绕着中报的这个方向啊，会去帮大家去挖掘的，就是一些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呢是属于刚突破某一个箱体的一些这个核心的品种。主要的话是在我最近这几天一直说的几大类啊。第一个，科技这方向我们肯定会选啊，像一些这个上游材料，最近的话这个磁性材料啊，其实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上涨，但他们的涨幅不是特别大。那么这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啊。另外的话 MLCC 里面的话最强的两个公司的话，就像我们在课程当中一直提的，但太高了啊，但还有一些低位的我们也会去做一些这个寻找。那么这些低位呢，就是专门是做 MLPC 的，因为 MLCC 的这个产能跟不上的话，未来 MLPC 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预期是在加速的，那么这里面也会挖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在创新药和新能源还有券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整个大金融这一块啊，去做逐步的一些挖掘。我觉得后期的话，我更偏向于大家应该是做均衡配置，而不是像前段时间一样的这个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一个配置，这是我在课程当中要重点强调的。
0: 今天其实看了一条留言，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思考的。他说，你们都在说科技涨，明明涨的只是 AI 硬件啊，科技方向当中有非常多东西其实确实还没有涨起来。夕阳，你觉得有没有未来有补涨的可能？
2: 其实为什么是 AI 硬件呢？因为大家一个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交易过度集中，另外一个的话他们确确实实有业绩。其实科技里面也有很多没有业绩的，那没有业绩的公司他不可能说他会跟传统行业的一些这个没有业绩的公司他就不一样，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就现在市场呢，其实越来越聚焦于行业和基本面的一个这个兑现。
3: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4: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5: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4: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6: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7: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4: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角综合一，来为蛋白质做前。

0: 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呈现出了震荡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在本周出现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震荡波动的范围开始变大。本周我们看到了科技股啊，日内是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调整，也看到过科技股出现日内的反弹。而整体市场呢，在目前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本周的一个震荡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市场呢是给出了一定的小幅度的反弹，反弹幅度0.23%啊，报在4120的位置，重心从昨天的4110往上抬了10个指数点。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今天大概放了3000亿左右的量能。但是我们在不看各大分类指数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赚钱效应究竟好不好。映入眼帘的是，今天有4153家的绿盘，上涨1219家。其实今天一度上涨的家数是不足1000家盘中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虽然今天放量，但市场又呈现出了一个极值。那这个极值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又抱回科技方向了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双创的走势情况。先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今天的科创50指数给出了继续的一根大阳线啊，那走出了连贯性的这个上拉的动作，那有一波这个非常快速的上行，斜率拉的也比较高，今天大涨3.87%。那今天很多6688的这个品种啊，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指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创业板今天大涨2.84%，同样呈现出放量阶段性再刷高点的走势。那么这个量放在哪里？很明显了。那么为什么呈现出1000多家的红盘和4000多家的绿盘？也很明显了，市场再度呈现出了一个偏极致化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加入呢？我相信如果去拆解市场也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主板市场的分时啊，大家去看，早上是一个零轴附近的横盘震荡，日内是拉红过一波啊，大概是高点4133左右，然后震荡的回落，基本上全天围绕着零轴。但是这波上拉的时候，我们再度看到了券商方向是有所移动的。大家去看证券板块指数，上午是一个震荡拉涨的动作。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就你一拉券商，其他方向肯定下。就比如说今天日内拉券商的时候，科技方向也是回档啊，有了一个这个震荡，但是下午盘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券商回一点，那科技再上的这个格局。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大的 AI 方向，包括这个大的权重方向，

0: 到了6月底的这个时刻了啊，半年交割的时期还会不会面临着这周一样的比较大的振幅呢？而且啊，昨天其实外围在美光的这个预期公布之后的话，整体市场对于科技股的预期再起。那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科技股继续走强，会不会强化明天整体科技股的预期呢？那么带着这些话题，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节目。同样呢，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接下来指数的走势，您对于各大方向板块啊，科技也好，消费也好的看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打上来。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希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希瑶。希瑶，不管说多少，我们还是要回到主板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毕竟主板的走势还是全局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啊，这周波动其实比较大，我们看到了，主板放量阳线的大涨，那天券商起的，看到第二天的中阴线的回档，又看这两天小碎步的上行，这一周的来回的震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到目前这个时刻，你觉得这个震荡是一个偏后端，还是说依旧会持续的可能？
1: 我觉得在6月底之前啊，那么指数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个震荡的走势会更明确一点。但这个震荡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极值的行情来看啊，就如果说我们买对了方向啊，那么这个震荡的话，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但你买错的方向的话，这个震荡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属于这个偏空头的一个震荡结构。所以现在这个行情非常的分化。那么从上证指数的结构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的话，其实不管是主板还是科技啊，都是在交易一个东西，就是接下来我们在7月中旬啊之前要披露中报的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方向。今天去动证券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对于中报业绩的一种变相的认可啊。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券商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券商的这个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啊，中报这一块的话是会超预期的这个表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券商从制度的角度当中来看，它接下来对于一些 IPO 上市的科技公司啊，它有一个持股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它在传统的券商的这个业务当中啊，架上了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翅膀啊，所以很多券商的话也开始动起来了。所以如果券商要去往上去涨的话，那么主板上证指数这边的话，理论上它不可能往下去走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往上。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我们还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我们市场还是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思考的一些点还没有解除。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可能资金还是要去逐步的去做一个这个腾挪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啊，就是科技这一块最近的话也是在持续的走强，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在新高，但实际从资金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 ETF 的这个流入流出来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反而是资金是在流出的。因为我们在讲一个这个叙事逻辑，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会有一些这个风格漂移的基金会重新的回归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体系当中去，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越涨啊，他们可能会逐步的去卖掉一点，只不过现在行情比较疯狂，就他们的卖出的话，相对于啊现在资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做多情绪来讲的话，对整个板块的影响几乎没有，但确实还是在卖出。那么如果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数据的测算啊，大致的测算，因为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可能如果按照风格漂移的基金到6月30号之前要流出的话，就科技这个方向，可能会有1到200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会重新的回流到它原有的这个产品当中去，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其实还是在不断的显现出来的。
0: 还有3个交易日不
1: 对了。对，还有3个交易日啊。那么具体它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再观察。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现在海外的这些情绪开始出现这个逐级减弱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科创50或者创业板。可能也会回归到这个震荡的结构啊，对吧？毕竟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啊，科创50已经连续性的加速的走得非常强，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对主板这边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的观点的话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在 六月底。

0: 之前我们先不要着急啊，先啊可以去做参与一些这种啊，比如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股票啊，但是其他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急为主啊。市场的话，其实这两天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中报业绩好的方向真的是在加速，但除了这些方向以外，其他的方向来看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指数的话，我们还是偏向于在这里的话，先逐级过渡为主了。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卡位的问题哈，因为其实到6月30号的话，明天、下周2个交易日就到了，就可能在这之前，大家会有对于风格漂移也好，对于半年期的结账也好，有很多担忧。但这个担忧会不会在这周二的这根中阴线的时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消化？因为你看这两天其实科技方向又爆回去了，是不是可能这个担忧目前已然可以告一段落呢？
0: 我觉得如果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如果以这个机构的配置的这个交易和我们现在散户和量化的交易相比，其实是要分开来去看的啊。其实机构的这个模式的话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它不可能是一天的一个行为，它是这一个阶段它逐步的去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为主交易的结构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散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跟风，或者是散户的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叠加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加持往上去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现象啊，就是在最好的几个赛道，比如说这个先进封装半导体这一块、存储这一块，包括 MLCC PCB 这一块大家会发现这些品种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那也就是说，如他们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只要有散户的情绪在往上去顶，包括量化呢也是做的这样的一个追涨杀跌的动作的话，往上去顶的话，其实它不需要有多少买盘，它就可以把这个股价连续性的顶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它现在这些东西的好处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比如说创了新高之后，它没有任何的筹码的问题我里面的资金不需要出多少的话，股价其实一直在往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在这些方面具备人气的这些方面里面能够创新高的，再往后的话最少是40-50个点的一个涨幅，非常的这个夸张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说的情绪的一个炸裂的一个表现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些方向的资金它不能扩散出去，我说的扩散出去不是说所有的都涨或我是说在科技里面去做一些扩散的轮动，我们始终会担心一个点，就是如果他们开始调整了，那接下来涨什么东西，或者说接下来指数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点。我们确实可以在沉浸在趋势加速的这个方向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短线，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开始震荡了，市场它能不能这个继续震荡上行。但目前来看，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做一次压力测试。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测试呢，也很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6月底这个时间左右，对，压力测试完了之后，到7月初，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正反馈。那么如果压力测试完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指数才会迎来真真正 正的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首先第一点，我对指数是非常乐观的但只不过现在这种极值的行情之下我可能在这里还要去做一些这个观察。我个人的判断，从中期来看比如说我们拉长时间到中报披露或者说到8月中旬之前我觉得整个大盘的节奏呢依旧还是以这个逐步的往上甚至新高为主。
1: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认为可能在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市场可能还会有一次震荡，只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震荡的范围包括幅度，但是你觉得可能到7月份市场还是一个会抱团走好的一个这一个过程，并且在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你会更叠加业绩。
0: 对，到那时候如果我们说大盘要涨的话，我觉得就不仅仅是应该是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我觉得会扩散出去就中报业绩好的一些板块都会得到增量资金的一个认可。所以现在其实有些资金有些板块已经在很多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中报业绩好的已经有很多资金在做潜伏了，因为成交量已经看得出来。
1: 其实你看券商也有一部分这个预期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券商的这个业绩相对来说还不错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可能大家都比较围绕着业绩有朋友说业绩为王，有朋友说券商股的业绩肯定是好的， 啊。那同样也有朋友在说到整个科技。

0: 科技方向，包括下游的应用端、游戏等等啊，今天确实盘中有过一定的异动，但更多的还是消息面的刺激。那围绕整个业绩方向，我们等会儿请西瑶和我们大家具体来聊聊操作策略。游戏有时间我们再来探讨。好，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市场你从指数层面上来说有分化啊，但是科技方向的抱团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打散之后，反而抱得更加的这个紧密了啊。那当下市场主板也好，各大分类指数也好，怎么看呢？
1: 嗯，首先第一的话，这个像今天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对吧，这个都是震荡，最终的话都是这个收涨的啊。然后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双创这一块的话，表现的话是更强势一点啊。其实这个的话，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啊，科技方向肯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一个这个主线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啊，可能就是难度系数稍微更大一点啊。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指数啊，像上证指数啊，目前呢这个今天也是出现了这个放量了这个3000亿左右啊，这个3.6万亿左右啊。然后的话，那个像从今天的盘面表现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科技为主啊。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大金融这一块，也是有所这个异动啊。像这个今天这个证券期货，包括的话这个保险银行啊，其实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盘中都是有所表现的。特别像这个证券期货，相对来说的话，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资金的这个流入方向的话，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并且整体来说位置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这个在后面的话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再详细去聊一下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指数上面的话，其实这个走势大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啊。从这个板块方向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强者恒强的这个大科技依然还是维持这个强势，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走势，是吧？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强势创新高的啊。那像这个方向的话，我们是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啊，当然像偏激进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啊，可能适当去追涨啊。如果说偏稳健一点投资者，像此前跟大家去一直在强调的，对吧？如果说是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迎来资金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啊，那可以适当的去做啊。当然，可能针对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去这个去下手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胆量，包括的话这个在仓位控制这一块的话，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衡量了，对吧？啊，那从这个。这是大科技，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方向啊，今天这个证券啊、银行、保险，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有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流入的啊，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其实流入的方向的话，像电子元件啊，在此前的这个资金持续流出之后的话，今天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回流，然后的话，这个像半导体啊，这两天的话，资金也都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对吧？大科技资金依然在流，但是像低位的方向的话，也是有资金在。逐步的去关注吧，啊，所以说这些机会的话，也可以值得我们重点去做跟踪啊。当然，我们再反过来看全市场个股的一个这个涨跌情况，其实今天就不容乐观了。
0: 嗯，
1: 啊，这个真正翻红的个股吧，也就1200家，对吧？这个将差不多4200家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绿盘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盘中其实真正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啊，可能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这个真正的去看自己的这个账户上面的话，啊，这个可能跟今天的盘面的一个走势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是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包括方向选择上面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的话，我们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这个情绪温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热度的话，在这两天啊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啊，在前面几次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中热度的话是维持在这个40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中热度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回落啊，今天的话大概在这个33左右，对吧？那这个的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已经有部分个股啊由此前的这个趋势向上啊开始逐步转折向下啊，那也就代表了像本轮反弹，对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个股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对吧？趋势形成这个右侧企稳。但是在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回调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个股可能的话趋势再次转折向下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个股投资者在这个中期操作上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有些个股反弹的话，可能的话这个阶段性的反弹结束了，啊，该注意风险的话还要注意这个风险了，啊，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意节奏，
1: 对的，
0: 嗯，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来聊聊操作哈，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西瑶，你发现没？就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刻，聊到业绩方向，似乎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你看我们的留言就能看出来。但是你去看业绩， 什么方向呢？就大家觉得说。

0: 绩能靠前的，无非每年都是那些。那今年是不是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跑出来，还是说围绕着之前的一些这个预期比较明确的方向来做？
1: 今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预期超这个出现的，我觉得就是 MLCC 这个方向啊，因为一季报的话 MLCC 的业绩呢，除了头部的像三环，一季报是增速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属于偏后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一季报我看到还是不行的。但是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从我们全球的一个产能的这个变现来看的话，啊，这个一线的像海外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 MLCC 的厂商，它的订单的话，其实已经早就已经不接订单了啊。然后它的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最好的排最远的排到了2028年啊。就这个过程当中的订单啊，它的产能是很难快速的能扩出来的。那么产能的利用率也到了95%以上啊。那么中低端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些订单的话，全部往我们国内这边来过做了一个外溢。所以我们现在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景气周期是比较猛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MLCC 的这个订单持续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我看了很多的机构的调研纪要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的景气周期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存储来看啊。那么存储它的这个景气周期到现在的话到底涨了多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那么 MLCC 从这个启动啊，从我第一次讲的话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啊启动，到现在的话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月份我觉得也是相对于存储来看的话，可能会比存储哪怕我们比它要差一点，那也不应该就是几个月就结束啊。所以现在从这个方向来看，中报我们最大的一个看点应该是 MLCC 的这个赛道。那么现在的话大家会关注点，就是因为 MLCC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订单啊，你要下游你要去买你也买不到，那么对，所以现在啊大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啊。这两天的话很多人在看 MLPC 啊，对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 MLCC 的一个这个替代啊，就它 MLCC 是最好的，然后是 MLPC 啊。那么现在的话有一些做 M， 因为我们国内很多是做这个中低端的，那么 MLCC 它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MLPC 很多公司最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异动上涨，所以这条线的话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做一些挖掘，毕竟他们跟历史新高的位置相比其实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啊。这是中报业绩里面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中报里面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啊，那么有几大块啊，可能后面也会轮动，可能这是我的个人的主观啊，因为现在还没有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证券，啊，其实证券里面有一些品种已经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应该这一波的证券应该还是继续有一些机会的。因为券商分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投行大型的一些券商啊，那么现在从到今年为止的话，我们发现券商之间大小券商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差异化是拉得非常大，以前是没有什么差距的，但这两年下来之后呢，盈利差距非常大。那么大型的券商它的估值优势包括它的业绩优势在后面还会显现出来啊，再加上我们说呢它已经这个搭上了这个科技的这个翅膀，因为现在很多明星的科技公司一上市给到的不仅仅是一级市场的估值溢价，是二级市场还要给你估值溢价啊，那么这个就给到了它这些公司券商的一个利润。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互联软件式的或者互联网式的券商啊，因为在 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大家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端哪些公司，就金融软件其实是 AI 应用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载体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会深度的受益于行业的发展和业绩的一个兑现啊。那么这一块我觉得在整个券商板块的一个这个长期逻辑来看是可以的。
0: 好，
1: 对，所以这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的部分的一些机会和新能源。好的，
0: 好，等我回来的话你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一个就是刚刚其实聊到的一个游戏啊，还有一个的话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力方向，等我给大家解答。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投资思路。
2: 好的啊， 其实像这个之前一直有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硬科技，可能在接下来还是主线之一，就是我们还要去挖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并线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隔夜对吧，美光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披露之后，其实大家对这个硬科技这一方向的一个这个乐观程度也是再次这个去提升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韩国市场然后的话，这个也是出现了这个大涨啊。那我们这个 A 股这个今天在这个硬科技方向啊，其实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去重点去聊一下啊，像这个硬科技方向上游的电子元件这一块啊。因为像电子元件的话，在前几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是资金是出现大幅流出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走势啊，像前面一段时间的话啊，这个电子元件它是有一个这个平台整理的，那随后的话是出现三根大阳线的一个拉伸。那我们可以看到拉伸之后的话，在随后的三天过程中调整过程中啊，市场的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对吧？这个前两天的话是有这个百亿的这个流出，然后的话这个第三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前天，然后的话是有200亿的这个流出，对吧？在上方的话再次做了一个这个小平台的一个整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半导体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 AI 硬件这方面的话，这个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啊。那像这个电子元件这一块的话，在这个昨天啊，这个资金是有出现小幅度的一个回流。那今天呢是这个应该是属于行业流入榜这个居榜首的吧，流入了100多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形态走势上面来说的话，这个板块也是再次形成向上的一个这个突破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里面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很多个股的话在前面这个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释放啊。那针对这个方向，说实在的已经没有多少这个低位的个股是那个值得我们去这个做抄底了。其实说实在位置都不低，对吧？那具体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做跟踪啊？那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成长股的话它可能长期趋势，对吧？因为受益于行业或者公司持续这个发展，它整体的一个中枢的话是持续上行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更多的是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出现企稳的，那这种的话可能就能够给到我们一个这个上车的机会啊。比如说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就是这个电子元件下游的这个PCB 相关的概念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吧，股价的话是翻10倍啊。那这10倍的话不是说一口气拉上去的，中间的话它很多的话都是拉一波，然后的话做一些这个调整，释放一下风险，然后的话再次形成资金的这个接力再起一波啊。所以说我们在跟踪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回踩一些关键位有短期风险释放伴随着资金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那其实的话在上周的话应该是上周三啊，17号的话，当时做节目的话，就是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这个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的话，也都是上周三在这个节目福利当中啊有给到大家的。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这个经历回踩关键位，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回流之后，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电子元件这个里面的机会怎么去做，对吧？那很简单，板块在前几天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个股是已经释放了一些这个风险，对吧？那在今天的话伴随着资金大举的回流，有一部分个股的话也是阶段释放风险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电子元件方向是有资金大幅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个针对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跟踪，更多的还要去寻找一些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入场时机，对吧？那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伴随着资金的回流，那可能就能够给到的一个入场的机会就比较舒适。那这是电子元件这一块啊。那其次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证券期货板块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入啊，也是这个在行业板块里面比较靠前的啊。那在这个前面这个证券期货板块一根大阳线出现这个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就是说还需要去观察一下后面的这个延续性。那通过这两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边的话这个做了一个回踩之后，今天对吧再次这个出现企稳，并且伴随着资金的一个流入啊。所以说证券期货整个板块从低位启动的这种机会的话基本上是有所确立了啊。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些像证券期货板块的话最近这段时间有资金在抢筹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0: 确实大家看到整个证券期货方向啊调整比较多，底部呢也出现了不少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持续性呢？ 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关注一下徐熙瑶啊，徐熙瑶在我们有看头上有锦囊古风一号啊，也期待您的关注。最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互动流平台的问题。第一个，游戏今天有异动的。
1: 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跌得多里面的这个反弹啊，那游戏的业绩。

它的整体的这个估值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再加上 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游戏它是真正的受益了这个 AI 的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所带来的一个这个成本的压缩的。我们以部分的一些公司的一季度的财报为例啊，因为二季度还没出来，那么有些游戏公司一季度的财报在这个披露当中非常明确的做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因为 AI 使得他们在游戏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周期啊实现了缩短，并且在广告的投入这一块啊，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的投放，使得它的投入的运营成本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到了中报啊这个事情的话还得以延续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游戏里面在 AI 这方面相对走得最靠前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的弹性呢也会逐级的这个出现。第二个的话就是昨天突然之间腾讯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所以整个游戏板块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个

0: 商务部回应将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美光强劲财报引爆美股科技股板块，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叙事能否长期持续。首款折叠屏 iPhone 或于七月底正式量产，市场聚焦苹果能否凭后发优势实现突围。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界行线正在直播。近日，商务部发布公告，依法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在今天举行的例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贺亚东表示，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做法，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不得不进行反制。
1: 上述的美国企业均是涉军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与中方相向而行，努力地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在重点外资项目方面，根据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3000亿美元。
1: 商务部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机制，比如说我们会同有关的部门增强项目信息的共享，强化项目的用地、用能、用工、环评等等这些要素的保障，指导地方建立项目的点对点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对项目的问题诉求快速的反应。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强化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让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0: 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举行，第一财经记者探访本届链博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带着合作伙伴以及创新成果参与其中，而协同创新正在成为他们的关键词。
3: Eigen Engineering Agent 是西门子最新推出的面向工业自动化工程的一款 AI 智能体，它会有效的实现自动化工程的这个调试、组态、编程和实施。那么能够在这个典型的应用场景里面呢，实现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我们联手中国的一家设备制造商，成功的让 Eigen 这个 AI 智能体与中国制造进行了一个完美的结合。
4: 这是叫电子机械自动力传感器，用在汽车里面的，就是帮助汽车刹车刹得稳一点。起源是中国的客户在汽车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对汽车的各个零部件都提出了一些要求，特别是对自动、电动的自动。

0: 提出来要求，是和根据中国市场的客户的要求和中国的供应商一起联合创新共创的一个产品。
1: 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以及不断迭代的市场需求，跨国公司的创新正在从以往的单打独斗转向合力共创。
0: 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请了近100家上下游的合作企业。以前霍尼沃呢，更多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公司的安排，我们是自己组织人员、团队、资金来进行创新。现在霍尼沃在中国呢，越来越多的做一件事，就是和我们的客户一起来共创。
1: 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中国不仅意味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其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也在不断赋能他们全球业务的发展。未来中国仍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阵地。
2: 在中国地区，我们的本地化采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90%。山德电器多年前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所做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叫做多中心部署。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中心，在中国我们进行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布局，不光是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还可以惠世界。
3: 对西门子而言，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中国也是西门子在工业 AI 领域非常重要的阵地啊。我们会携手我们的合作伙伴与客户，在这样一个快速创新的市场啊进行大力的投入啊。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中国创新、中国开发的基于 AI 的解决方案能够随着中国制造和中国的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让中国创新变成全球创新的重要的一部分。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夏季达沃斯。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论坛的最后一天，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以创新势能撬动发展增量，依然是与会嘉宾热议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气候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的出现，供应链风险开始在不同地区上升。达兴亚洲 CEO 在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在识别和处理多链条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5: A lot of supply chain risk is hidden in all these multi-tier, whether it's tier 1, tier 2, tier 3. The Marsh data that we have show that 90% of companies will have exposure in a high-risk geopolitical country, and 65% of companies will have one single failure event upstream in their supply chain.
6: 大卫·雅各布表示，当前的供应链风险特征已从单一的偶发性事件转变为系统性风险。面对区域供应链多元化带来的成本增加和管理压力，企业需要在资本支出与韧性建设之间做出权衡。AI 仿真模拟则为此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不过，企业在利用 AI 优化供应链效率时，面临着 AI 治理缺失带来的运营安全风险，必须在追求效率与确保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
5: So we have to find a way of being able to create thes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through AI, but ensuring that we have the right governance to manage the AI, put all the risk models in place, making sure that humans vet some of the analysis being driven by AI so that we can have a much more balanced approach in terms of being effici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better self-control so that we can map resiliency much better.
4: 而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辽港携手扬帆起航，香港助力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内地企业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一财富管理中心，未来将在超级联系人的基础上强化超级增值人角色。
7: 作为香港增值人、超级增值人，这个我觉得是会更吸引其他的一些海外或者是内地企业来香港落户，让他们可以无论是出海的发展呢，或者是在海外来的这些企业在内地的发展的增值方面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
6: 达沃斯论坛期间，不少欧美跨国企业表示持续加码香港财富管理、家族办公室业务。在地缘不确定性加剧当下，香港正在依靠制度优势持续留住全球外资，应对全球资金区域分流的挑战。
7: 香港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市场，在资金流动方面呢，其实我们不是限制他们的流动，反而就是用我们的优势来吸引他们留下来啊。我们在一些税务的安排呀，一些就是我们专业服务的安排方面呢，其实会更提升在美国的那个波士顿那个顾问集团呢，那个他们也把香港排名到全球最好所谓的财富管理中心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说认可，超过了瑞士。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FICC 也就是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市场，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柱，是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流动性管理与风险对冲的关键阵地。近年来，金融科技与量化交易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正深刻重塑 FICC 行业的投研范式与交易生态。在此背景下，6月24日，陆家嘴金融沙龙重磅举行。本次活动由陆家嘴金融沙龙秘书处和 DolphinDB 联合主办，旨在打通产业、机构和科技三方视角，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数字化风险防线提供实践思路。
8: 这几年的话，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投资标的的话，已经从单一的这种债或者股票啊，融入到这个多资产的这种交易啊，然后整个市场的节奏变化也非常快，我们必须在风险控制啊，在交易决策上，我们要有对市场有更快的这种响应，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呢，有很高的要求。那以前的话，我们这个基础设施呢，有点倒三角。就是我们对这个基础呢，就是不是太看重啊，然后我们对中间层的话花了不少的精力，然后在应用层我们花了太多的精力在这个上面。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发生变化之后的话，这样一个倒三角的这个结构呢很不稳，所以我们现在在力推呢一个正三角的这样一种架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基础打得更好，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去努力啊，把这个事情做好，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注入一个新的活力。
9: 业内普遍认为，今年 FICC 市场正迎来量化 AI 投研的全面渗透期，AI 技术正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核心生产力，重塑固收、外汇、大宗商品的全链条投资逻辑。
10: 我们自己的产品呢，像我们的指数、各券的业绩归因，其实就是用一些像 CAPC 的这种经典的模型，把我们每日的估值变动拆成不同的因子，来计算它的一个因子这个变动过程中的权重，也就是说会变成估值锚加上 AI 和因子模型动态修正这样一个体系，从估值的这个定价锚出发会逐渐升级成智能定价，到我们的交易策略，到最后的完成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自动化的一个过程这毫无疑问会是提升了定价的效率的。
11: 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去年那个时候，我们平安联合整一个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了我们 IDO 平台上面第一个交易的机器人。那么实际的效果会什么样呢？实际效果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一个交易员可能一天的话只能处理几十笔单子，但是呢经过了这一套的智能化的基础设施这套升级之后呢，一天可以处理500笔。那么这个的背后呢，其实是我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套量化的一套定价、量化的一套风控，包括我们量化的一套做事机制在支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我认为就是未来的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点。
9: 眼下 DolphinDB 等平台正推动机构间策略与模型互通，国内银行、券商、基金也在共建 FICC 量化 AI 标准库。尽管面临数据质量等多方面挑战，但与会嘉宾认为 AI 与量化的深度融合仍将成为 FICC 市场差异化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12: 比如说公募的这个被动型基金，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跟踪误差，那像私募的话可能关注的是下浮率，那像我们券商自营这边可能也同时都关注一些。我们认为在 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美光强劲财报引爆美股科技股板块，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详解 AI 叙事能否长期持续。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夜话。今天凌晨，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交出一份历史性超预期财报，公司单季营收、净利润、毛利率全线创下48年新高，同时上调下季度业绩指引，叠加落地16份跨领域长期供货协议，多重利好推动股价盘后大涨超过14%。在行业周期与资本情绪双重转折的关键节点，这份重磅财报也为整个 AI 产业链带来全新的价值审视。亮眼业绩能否彻底确认存储行业上行周期？在红利与泡沫担忧并存之下 ，AI 能否持续坐稳美股核心行情主线？今晚财经夜行线邀请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一同解读。晚上好，周先生。我们看到美光财报超预期，带动了板块情绪快速的升温。这一轮市场大涨，能否当作存储行业进入上行周期的确认信号呢？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美光的业绩呢是大超预期啊，那么总体而言的话，也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存储的一个景气程度啊还是非常的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市场还会憧憬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也会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上升的态势，所以短期而言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表明就是存储还会是本轮行情的这样的一个领头的板块，那么这样的一个板块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去关注啊，就是说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兑现的一个程度啊，同时呢也要看各个 AI 大厂对于 AI 基建的这样一个投入的程度啊，所以呢可以形成一个相互印证的一个关系。如果说简单来看的话啊，这样的一个周期可能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这个热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存储还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市场主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可能会在中期是市场更为关心的问题。
0: 那过去呢，存储行业以现货定价为主，价格是暴涨暴跌，而如今呢，美光签署了16份中长期供货协议，以锁定出货量。那这种长协模式会从根本上给行业带来哪些长期改变呢？
1: 我觉得其实呢，市场还是在不断的一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定价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就是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价格和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是此前市场从来没有预期或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长协还是有一些特别供应这样的一个协议，都可以去探索。这有点像当年铁矿石很火的时候，也有一些长期的协议，也有一些临时的协议，也有一些这个到港临时加价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整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整个存储板块的景气度还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探索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模式，这样的一些定价模式的出现呢，其实会给市场很大的一个丰富性。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终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火热和火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我们注意到啊，美光股价一年涨超7倍，但是预期市盈率仍然不到10倍。那这种股价猛涨、估值偏低的定价分歧根源是什么？它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美股科技板块的估值逻辑呢？
1: 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景气板块的一个表现，就是说股价虽然很高啊，但是越涨越便宜啊，因为它的这个 EPS 就每股的盈利呢，还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展望啊，实际。

0: 际上的业绩表现也是非常不错啊。这个其实在过去几年，英伟达也是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业绩高增、股价高增啊，同时越买越涨越便宜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市场并不是很关心实际的估值啊，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美光包括相应的一些存储公司是不是会 deliver 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那么如果说以这个翻倍啊作为一个起点的话，或者说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什么时候它的业绩不再翻倍啊，我觉得可能会是市场给予估值一定这个折扣的，或者说重新考量估值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目前的话，从美光包括海力士三星整体的估值而言的话，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景气高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同时呢，企业的盈利应该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同时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反映出一个很典型的龙头板块和龙头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越涨越便宜估值并不贵同时呢盈利还在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所以呢，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者愿意去介入的这样的一些一个机会，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标的。
1: 那本轮啊，存储与算力产业链的业绩爆发，高度是依赖 AI 需求。美股科技行情呢，也因此高度集中在 AI 这一条主线上。市场一边看好 AI 产业的长期红利，一边呢持续担忧科技股泡沫回调。长期来看 ，AI 叙事能否坐稳美股市场的行情主线呢？
0: 我觉得 AI 作为科技板块的主线应该是确定的啊，只是呢，跟去年相比的话，可能当时考虑的是说 AI 的应用会不会成为一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可能 AI 的上游啊，就是说本来呢觉得基建已经够强了啊，可能考虑的是下游有能不能承接，现在看到的是基建很强，反而呢越往上去考量，包括存储芯片。包括电力、能源甚至用于降温的水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开始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很多人此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并不完全一样啊。但是呢，还是有一点比较确定的，就是说市场需要的是确定性啊。确定性就是说这个公司能赚钱啊，这是最确定的。那么他公司如何去演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不是最重要的啊。其实只要你能赚钱啊，市场会帮你想出更好的故事来。如果你不能赚钱的话，更好的故事也不能给市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盈利高增同时呢这个业绩呢非常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板块和带来的未来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新趋势啊。那么 AI 还会是美股未来的一个交易的主线。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首款折叠屏 iPhone 会于7月底正式量产，市场聚焦苹果能否凭后发优势实现突围。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苹果。备受果粉关注的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近期引来重磅消息。根据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已经确定折叠屏 iPhone

0: 动的显示屏、外壳及结构件等核心规格产品进入量产筹备阶段，首批量产由富士康负责。消息人士还透露，苹果已经于四月完成首轮试产，预计七月底前后正式进入量产，并预计将于九月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同步亮相。值得注意的是，苹果的折叠屏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早在2021年，市场就传闻苹果将推出折叠屏 iPhone， 但不久之后该消息被证伪。随后到2024年，苹果密集公开多项铰链结构专利，也引发了折叠屏 iPhone 在2025年落地的预期。直到2025年底，消息人士才确认苹果首款折叠屏将在今年秋季登场。而随着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落地预期升温，今天 A 股与港股的苹果产业链概念股多数走高，微信通信涨超13%，京东方 A 涨超6%，蓝思科技涨近5%。那么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为何如此一波三折？这款折叠屏 iPhone 又是否能够打破现有的全球手机市场格局？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汤韵仪一同来聊聊相关话题。晚上好，汤女士。有消息称啊，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正式量产，但是对比全球其他主要手机品牌，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推出时间是偏晚的。那么在您看来，这反映了苹果怎样的战略考量？
1: 我觉得这一次苹果作为晚入局者，它应该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就是技术层面的考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折叠屏1920年以后进入市场，这些年来它在技术上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短板的，比如说折叠屏幕的这个折痕基本上就是一两年的时间就非常明显的，再比如说在这个折叠那个铰链这些环节，包括机身普遍也是比较厚的。那么苹果这一次推出的这个折叠屏，那么它非常精准的去卡住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技术上面的堵点，所以呢这个在技术上面更加成熟。
0: 那么在推出时间落后，三星等其他主要的手机品牌已经占据了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的背景下，您认为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是否存在后发优势，能否打破现有的折叠屏市场的竞争格局呢？
1: 从市场的角度，因为目前的这一个策略的话是典型的后发制人的策略，因为折叠屏目前来说它的渗透率，也就是因为是这个刚才讲到的技术的问题，它的渗透率不是特别高的，包括它这个持有的成本啊、维修啊这些也都是推高它的后期使用成本的。那么前期的那些像三星啊、这个华为这一些，它等于说是帮苹果先做了市场教育和供应链的试错。那么在三星、华为等其他的手机品牌已经占领这样的一个全球折叠屏的先发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苹果的这一次的折叠屏，我觉得它事实上是做到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应该是会有这个后发优势的。因为说苹果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技术、它的品牌，包括它客户的忠诚度，就决定了它用户的粘性更足，那么质量也更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它会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市场当中去获取它更有利润的这一部分这个用户，所以它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市场格局。
0: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本次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主要是瞄准高端手机领域，机构预计或将成为苹果迄今为止定价最高的 iPhone 产品。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您预计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能否收获苹果用户的认可呢？
1: 当然也有人在质疑啊，就是这么高的价格，那是不是会获得用户的认可，会不会流失掉客户？那我觉得

0: 觉得这一点还是能够看到的，就是它是一个分层的策略，所以一般意义上它不追求一个全部的份额，它追求的是它需要得到的那一部分核心高端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所以呢，它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高定价，用价格因素来挤出这一部分这个用户，那么但是呢，它这样的话，它就能够留住核心圈层，它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圈层。那么再加上这个苹果，它用了这样的一个生态护城河，这也是其他的这个厂商啊无法复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知道，苹果总体来说，它所有的设备啊，相互之间它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全链路的生态，设备之间它是无缝连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极强的一个使用依赖性。那我觉得这种本身来说，它的价格上面的它的一个定位，包括它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捆绑，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一个用户会形成一个比较核心的比较忠诚的用户群。
1: 那另一边啊，从产业链来看，考虑到苹果首款折叠屏产品带来了柔性屏幕、特种铰链、精密结构件等全新核心零部件的新需求，这是否会重构全球的苹果核心供应商体系？国内果链企业要如何跟上苹果的新品开发步伐呢？
0: 我这一次这个新的折叠屏的推出，事实上也是它供应链调整的这个开始。那我们会看到，就是随着这样的一个高端的产品，那苹果的供应链也在分层。当前来说，它目前的这个供应商啊，一开始它实际上是品控，所以还是短期的话，可能像韩国啊这些厂商，它会主流。但是，我们知道苹果它自己的一个供应链，它还是比较强调多元化和风险分散的这样的一个布局逻辑。那么，我觉得未来的话呢，苹果会开始构建一个更加多元的、更加稳定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这一对于我们国内的要加入苹果新的供应链体系的这样一些厂商来说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么，从机遇的角度来说，因为是有一个重构的过程，所以呢，如果说能够进入到这个供应链体系的话，那就意味着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升级会随着链主企业，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同时从挑战的角度来说，也要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技术突破，同时也要有更加稳定的这样的一种产品的供给。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机会和挑战并存吧。
1: 那最后啊，从整个折叠屏的手机市场来看，随着各大厂商纷纷加码折叠屏赛道，行业的产能逐步释放，竞争持续加剧，未来折叠屏高端市场是否会陷入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苹果等手机厂商要如何规避风险并构筑护城河呢？
0: 未来我的判断呢，就是中低端的这样的一种折叠屏会出现进一步在打价格战，但是真正的这种高端市场、超高端市场，它一定会有效的去避免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你看折叠屏一开始实际上是从新鲜感带来的这样的一种体验，到这个由于规模化、批量化以后的一个技术价格，到高端化以后的一个差异化的分层，这个路径是非常清楚的。那如果说要保持一种良好的一个竞争生态的话，那一方面来说，就是要各自形成自己技术的一个精品化路线。 第二，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围绕着品牌。

0: 和场景的连通，可以持续巩固用户的粘性。那么它也是头部厂商能够这个长期立足的关键。
1: 好的，非常感谢汤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四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004.27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018.7，最低下探至3962.09。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3990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874.9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19.44元每克，跌幅1.87%。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87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25.14元每克，跌幅2.8%。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要闻。澳大利亚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该国就业人口增加4.03万人，主要由兼职岗位推动，高于此前预期的3万人。当月失业率为4.4%，较前一个月小幅回落。分析认为，相关数据印证了澳大利亚央行关于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的判断，可能会支持央行进一步加息。澳大利亚央行16号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今年内3次加息后首次按兵不动。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称，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报告同时认为，尽管近年来欧元区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但投资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度并未明显减弱。根据报告，高油价产生的相关影响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将取决于油价上涨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如果高油价持续时间超出市场预期，或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并外溢至天然气市场，欧元区经济将面临更大。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经济新势、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

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最近市场这么热闹，我的基金怎么还在躺平？一键获取牛股，高收益保障，哈哈，让我躺赢的机会来了。
2: 当你忽略风险时，风险正在为你。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递，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门槛，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任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锚定国家战略，聚焦零碳技术。2060既是名称，也是目标。
2: 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放慢了2060研究院，
1: 为未来能源革命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上科大独辟蹊径，
3: 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
4: 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聚变未来能源转型的上科大方案。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从钻木取火到蒸汽轰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一场能源的迭代革新。当化石燃料的火焰照亮现代生活，也在大气中留下了难以消解的碳印记。2060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推动着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在2060碳中和的目标之下，位于浦东张江的上海科技大学也形成了清晰的技术路线，他们搭建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让氢、氨、电、热等多种能源在数字世界里跨界协同。而在备受科学界关注的核聚变领域，上海科技大学在主流路径以外开辟差异化的赛道，布局独有磁惯性约束聚变路线。他们用一套环环相扣的组合式战术，向能源领域的零碳方向坚定进发。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为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正在快速推动从以煤为主到风能、光伏、氢能、储能多元协同发展的能源格局转变。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一方面要求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不断提升，那么同时也呼唤新能源供给方式的出现和突破，这些都是科学界的重要使命与责任。2060年是国家碳中和的目标节点，为此上海科技大学专门成立了2060研究院，深耕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所大学，邀请了三位权威专家，带我们共同了解上科大正在推动的通往人造太阳与零碳未来的硬核探索。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申文杰先生，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副院长张月彪先生，上海科技大学中级能源中心助理研究员齐世博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大家也发现了，2060研究院它和我们国家2060碳中和战略是非常的契合哈。学院成立的一个背景和定位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
2: 上海科技大学的办学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2020年国家提出了2030碳达峰、2060碳综合的双碳战略目标之后，上科大迅速组织力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以及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科教融合，整合教育和科研资源，创办了2060。

0: 研究院。目前2060研究院啊，主要是以未来能源构建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的研究啊，主要是开展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利用，以及低碳绿色能源的转化。我们想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产业应用和人才培养的全链条。目前关注的三个方向是热能的转换、生物智能的利用以及二氧化碳的补给和转化三个方向。
1: 那么中国能源结构在过去20年进行了一个大幅的调整哈，逐渐摆脱以碳为主的能源啊，像这个风能啊、储能和光伏发展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上科大它的一个探索方向是什么？
2: 中国目前也就形成了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融合交替的这样一个体系，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呢提供了动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我们的能源需求还会持续的增长，能源结构里面煤的比重仍然占的比较高。针对这些问题呢，上海科大布局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比如说针对新能源，包括光伏、风能、生物质等利用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材料，我们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进行探索性能的提升。同时呢，传统的能源仍然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对这些化石资源利用过程中目前面临的一些能源效率和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我们开展一些基础的研究，发展一些新的技术，目的是提高它的利用效率和减少它对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1: 学校在绿色能源和多能互补方面有没有一些整体的规划和布局？我们看到了2060研究院建立了低碳复合能源集成平台，那么它是整合了哪些能源品种？目前有没有得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0: 2060研究院呢，是践行上科大能源历史转型三部曲的这样的一个总体部署啊。我们认为呢，能源历史转型不可能一步而就啊，那在聚变能产生之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是低碳复合能源的结合，就是利用天然气这样的一个低碳能源跟光伏、风电等等这个耦合。第二阶段呢就是先进核能技术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第三个阶段才是聚变能跟这些低碳复合能源的这个耦合。在上科大的这个集成试验平台呢，我们有多种能量的这个输入啊，包括光伏、风电，还有就是这个天然气啊，这样的燃气轮机的这个能源的输入啊。同时我们也研发了长期储能热能转换的这些技术来调节这样的能量的过程。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呢是已经产出了绿色甲醇啊，下一步我们跟申文杰院长呢在研发将甲醇再变成乙醇，提高它的能量密度。还有我们已经也在产生这个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上海作为航运中心啊，它需要加注这样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这个绿色甲醇、乙醇啊，作为航海的这个燃料。所以我们这些方案啊，也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3: 围绕碳中和目标和复合能源技术的重点研发方向，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聚焦于三条主线，分别是热能转换、生物智能和二氧化碳转化。这三个方向不是简单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围绕能源转型中的多能源输入、长时储能、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等关键任务来组织。低碳复合能源工程科学实验室就是研究院组织不同团队、不同技术路线和不同平台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搭建了三类核心科研平台：能源低碳仿真预测平台、应用研究平台、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构建了从仿真研究、应用研究到工程示范的完整研发体系。
0: 仿真平台主要是利用数字孪生底座和能源智能模拟技术，为零碳园区的构建提供决策的辅助。应用研究平台是进行实验室规模的基础研究，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应用。
4: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碳基能源绿色转化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评价系统，包括从毫克级到我们的千克级的一个制备。 这个反应过程原料主要是二氧化碳和可再生能源产生的氢气。二氧化碳可以来源于生物质转化，或者就是我们大气中常见的二氧化碳直接通过吸附来补给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反应装置其实就是一个反应炉，里面填充了我们自主研发的关键的催化剂。气体通过固体的一个催化剂之后呢，可以将气体直接转化为我们所需的一些液态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绿色甲醇，可以用于我们未来航运以及我们的这个重卡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应器是多功能的，它还可以产生绿色甲烷，可以面向这个西北部的一些功能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大飞机所用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3: 依托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载体，上海科技大学在热能转换方向加速研究热能梯级利用、低成本储热到电热电转换等技术。在生物智能方向，重点探索生物质高效转化，而在二氧化碳转化方向，则形成空气补碳、氯氢耦合、燃料合成的技术布局。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模块化绿色燃料枢纽站，2025年9月份，这个装置已经成功运行，预计每年可产生40吨的绿色甲醇。应用研究平台主要是解决从零到一的放大研究，集成试验平台是解决从一到十的工程化验证平台。
3: 以上海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实景示范载体，应用研究平台的实验成果可以就地转化，完成小试技术落地实测，为后续的规模化放大、工程化推广夯实数据与场景基础，从而加速技术迭代优化。而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以场景为驱动，可以有效支撑碳中和领域的应用研发与集成创新，形成独特的高效能源科研样板。
1: 知道这个齐博士是来自上科大的中级能源中心哈、啊？为什么核聚变被称为是中级能源？它和目前的核发电厂的一个发电，它们的不同在哪？
5: 目前的核电站呢，它基本上都是裂变核电站，也就是它的发电原理是基于核裂变的原理，也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在中子的轰击下呢，分裂为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然后释放出能量的过程。而核聚变呢，它是反过来的，两个比较轻的原子核融合成为一个比较重的原子核，并且释放能量这样一个过程。虽然这两个过程呢看上去非常的相似，但实际上呢核裂变的这个能源化呢一共只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而核聚变呢从提出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超过了100年的时间，但它的能源化呢进程呢仍然还是比较漫长。这种背后巨大的差异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两种反应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差别巨大。首先核裂变的话，它其实是在常温常压这种常规条件下就可以发生的一个链式反应，而核聚变呢对反应条件的要求是极端苛刻的，通常呢对反应温度的要求需要超过1亿度的一个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可控核聚变难度是这么的高。我们讲为什么把核聚变来称为这个中级能源而不是核裂变呢？这里呢其实我们至少呢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考量这个问题的，分别就是一个能源的总量、它的能量密度以及它的一个安全性。首先从能量总量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核聚变的燃料，我们以刀川为例的话，它的主要燃料都是取自海洋的，储量以人类的需求来讲可以称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满足人类当前可以预见的所有未来的一个需求，是远高于这个裂变燃料的一个储量的。然后在能量密度方面的话呢，单位质量的这个刀川聚变它所释放的能量呢可以达到这个U-235裂变释放质量的一个3到4倍，是非常的巨大的。最后一条关于安全性，这个可能也是公众可能会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通常都会讲到一个叫做固有安全性的一个概念。那么对于核裂变来说呢，现在的其实核裂变的电站设计呢已经技术已经可以做到非常先进，可以做到我们所谓的工程上的固有安全性，就是我的系统设计可以去尽量的去避免它产生各种危害性的后果。核聚变呢提供了一种更底层的，就是物理层面的固有安全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它这个极端的一个反应条件，我们可控核聚变控，这个控就体现在我们要提供给它一个稳定的极端反应条件，一旦它核聚变失控，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极端反应条件就会马上失去，这样的话也就会导致它聚变堆 反应堆马上熄火，所以说这是它在物理上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所谓的固有安全。

0: 性。正是基于这样的三点，我们认为呢，就是核聚变作为我们已知的恒星它的一个能量来源，是人类目前的认知中应该说是最高等的一个潜在的能源类型。
1: 核聚变就是把氢原子核挤到一起变成重原子核的过程，这一过程会释放巨大的能量，甚至成为了太阳等恒星发光发热的源头，因此核聚变也被称为人类的终极能源。但它要成为人类可以利用的能源产生方式，最关键的要点就在于可控。目前根据控制方式的不同，核聚变的技术路线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引力约束、磁约束和惯性约束。引力约束聚变就是依靠巨大质量产生极端高温高压点燃氢核聚变，这是恒星的专利，人类无法复制。磁约束聚变目前是人类可控聚变的第一大主流技术门类，而托卡马克则是这一路线技术现阶段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核心装置。它利用超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悬浮在环形真空容器中来实现受控核聚变。中国的 EAST 装置和在建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都属于标准托卡马克装置。惯性约束聚变则是另一条人类正在攻关的技术路线，它通过上百束巨型激光同时轰击米粒大小的燃料靶丸，瞬间挤压实现聚变。磁约束和惯性约束两大人工技术路线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现人造太阳之梦，从而为人类世界解锁清洁永续的终极能源。
2: 那么聚变呢，目前有两种主流的思路，一个是磁约束，还有一个就是惯性约束啊。那么中国在磁约束，也就是托卡马克这方面，应该是处于国际的第一梯队。那么上科大选择了哪一个这个技术路线？
0: 上科大呢，目前选择了、应该说是一条相对来说比较独特一个路线，名字呢叫做磁惯性约束聚变。目前呢，应该讲可控核聚变的技术呢，发展到现在应该有70多年的历史。它的两条主线的脉络呢，分别就是以托卡马克为代表的这个磁约束聚变，和以激光聚变为代表的这个惯性约束聚变。这两种技术路线呢，分别都是在追求我们讲在科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两种极致的情况。首先磁约束它追求的一种完全的约束，就是说我希望在稳态下运行，将这个一亿度以上的高温等离子体稳定的约束在这里。所以呢，我需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强大的磁场，来提供一个超级笼子，来把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头猛兽啊给它约束在里面。而惯性聚变追求的呢是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我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仅靠一个超强的激光提供的一个极端加热功率，将我的聚变燃料啊瞬间引爆，把它的能量释放出来，期间我是不施加任何的外部约束的。我们可以想象，在一种完全的约束和在一种完全的无约束之间，其实是有一片广大的这个参数空间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而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中间的道路。它呢同样工作在一个脉冲式的工作下，和惯性聚变是一种类似的工作方式，但是它通过在这个燃料中啊引入磁场，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这个部分约束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中间状态有什么的好处呢？就是说，首先不需要完全约束情况下的磁约束的高温超导磁体这一项非常昂贵的技术，同时呢，它由于这个部分约束的情况呢，相比于激光惯性聚变呢，又可以这个使用更低这个加热功率的一个驱动源，这样的话就使得它这个磁惯性聚变这一条技术路线呢，在整个工程的实现难度包括成本上有一个非常大幅的一个下降，也就是它是一个具有一个先天性的低成本特性的这样一条聚变的技术路线。上海科技大学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这个道路呢，主要还是基于说我们最初这个中极能源中心的成立目标就是想要实现这个聚变的一个商业化，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是迈过第一道门槛。
1: 上海科技大学承担了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项目，攻坚磁惯性约束聚变能源系统关键物理技术。目前，整套装置还在建造当中。等离子体腔是这项装置中的核心部件，用于产生高速等离子体射流、压缩并加热中心靶标。为了确保数百只等离子体腔同时发射时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上海科技大学设计了实验平台，主要用来开展等离子体腔的性能测试和优化等工作。

0: 上海科技大学等离子体腔实验平台综合性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此惯性约束聚变能源技术能够拓展国内现有技术路线途径，以高增益可商业化应用为目标，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碳中和战略落地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1: 如果到了2060年，上科大的磁惯性约束的装置已经成功示范了，它会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
2: 如果这个技术实现的话，我们高品质的生活跟低碳的生活不再是矛盾，我们会体验到稳定的电力供应，更加廉价的用电成本以及全面绿色清洁化的这个生活。
3: 这样一个过程的实现呢，不仅是人类科学和技术的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全人类的一个福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也会出现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能源发展每个阶段都会面临的问题和经历的一个过程。
4: 我个人其实最期待的这个变化或者进步呢，是未来可控核聚变实现之后，它与 AI 的进一步的一些深度融合。因为目前呢，就是可控核聚变呢和 AI 就是已经是处于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一个状况了。未来一旦这个可控核聚变实现呢，我想这个 AI 技术呢，其实也会有一个非常飞速的这个发展，获得新的突破。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能源，而能源的尽头呢就是聚变。所以我相信未来聚变实现之后呢 ，AI 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巨大的突破。到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更期待核聚变它的一个小型化应用，如何应用到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甚至说一些机器人上，比如说这种核动力的机器人等等的这些。那未来这个聚变小型化之后，我相信它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就可以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
1: 核聚变也好，还是绿色能源也好，它都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领域哈。所以怎么来保持定力，宋老师有什么一些见解？
2: 长周期高风险的任务需要战略的耐心跟阶段性的任务。核聚变、绿色燃料和二氧化碳转化等等，不能靠短期的热度就做起来。我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任务拆解成可以验证的科学问题、可以落地的工程验证以及应用场景。
4: 从我个人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简单的看法吧。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从事这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的话，应该是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的。因为首先这个行业呢是与国家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是高度契合的一个事业，同时呢也是对整个全人类的一个发展相当于说是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感到自身的一个幸运。但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一切问题呢我们都应该以这个科学为主导。
3: 一个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以科学的态度客观而理性的分析其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判断这个技术发展的方向的合理性，同时宽容和容忍其中的风险的存在。最根本的做法呢，应该是从科学的源头上理解和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进而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来解决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技术问题。
1: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能源转型是一场接力赛，过去我们依托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完成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现在风能、光伏、氢能、储能等方式正在共同发力实现能源转型，而面向未来以核聚变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方式将有望逐渐成为最值得期待的终极清洁能源发展方向。上海科技大学的能源布局兼顾当下实际与长远理想，这一领域的科研装备、技术算法与人才培育正协同发展。路虽远，行则将至，我们期待上海科技大学2060研究院引导的新能源探索不仅为国家，更为人类的未来能源道路点亮新的曙光。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 A 股是震荡攀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综指双双刷历史新高。 A 股全天的放量成交达到了3.62万亿，环比增加3000亿，两融余额已经提升到了3.02万亿，占 A 股流通市值的2.74%。那从资金面上来看呢，央行的 MLF 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板块上来看呢，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大超预期，推动半导体 AI 硬件继续走强，新易盛上涨近10%，再创历史新高。另外呢，受到硬科技 IPO 红利的释放，我们看到券商股盘中再度拉升，像长江证券、中信建投、财达证券也是涨幅居前。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全市场仍有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这就是今天盘面的主要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和分析。来看看边老师的观点。边老师，双双指数热度不减，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情况？
1: 这一波硬科技就是很硬啊，我说的很硬是一个股价趋势，一个是业绩啊。昨天美光的业绩大家看到了啊，整个超预期。我看了一下美光的数据，超预期啊，去年是2块钱美金每股收益啊，今年是25块钱，涨了接近13倍，市场的预期是涨10倍啊。关键他还给了个下季度的指引啊，指引更厉害，给的是每股32块钱指引，市场的预估是25-26块钱，又高了20%-30%啊。所以就整个业绩指引依然超预期。那美光大家知道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存储芯片呗。所以今天一开盘我们这边的存储逻辑也很简单的，你那边存储涨那么好，我的业绩那么好，那我们这边应该也很好啊，再加上我们这边两存要上市，所以整个逻辑上我认为是很通畅的。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一波存储强于光啊，我就是我们在五月底定的调，我们觉得主要看的是存储。那么存储的时间点先切到中报啊，既然中报那么好，等中报出来呗，放了烟花再说呗。那么现在唯一的市场，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一定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啊，我们的经验不足的地方，就是成交量很大。
0: 嗯，
1: 这个是以往很罕见的，就是80%的股票在下跌，10%-20%的股票在上涨的途中，这种行情以往的情况很少会放量，一般是缩量，因为80-90%的人都不赚钱嘛，那你缩圈的这个交易量虽然很大，但一般都集中在里面。但很奇怪的是，成交量在最近的一周甚至创出新高，36-37,000，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上证指数在跌了200点的时候，成交量也没缩，所以我们也在沟通一些啊，我说为什么这个成交量还那么大？因为大部分人不赚钱嘛，他们说两个原因，一个是极致的短线交易，量化和量融。两融在过去的两周的入场的速度是创历史高的啊，每天都是百亿级别的，这些两融进来都是短线。第二个是这个每天这么大的量，有很多低高的这种转换，有很多人下面割掉了以后直接就买到上面去了，它几乎是一刻不停留的。因为你想在这个位置要低位卖掉，现在大概有1/3的股票已经创2600点新低了，所以要把这些股票卖掉的人，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那边能赚回来，否则就躺平了呗。说明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没有躺平，如果躺平的话成交量就变小了吧，有很多人在卖低买高，那么又形成了一个趋势的加强啊。我们等会儿可以聊聊啊，我想这个位置就是大家都在猜的，无非是硬科技何时见顶啊，还能不能买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聊呗。
0: 嗯，一会儿呢我们在今日关注当中会跟大家聚焦这个话题，就是硬科技在这儿有没有泡沫，
1: 好的，
0: 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缩圈抱团往上走，还是说市场最终在短期之内就会走上均衡。一会儿三位嘉宾将会辩论啊，大家不要走开，也欢迎您把观点发送给我们。我们回到盘面当中，那其实吴文昶，今天我们看到 MLF 它是一个释放就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号，还有就是刚才卞老师提到的两融持续的不

0: 断的进入市场，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能延续？两融已经是比较高的量，最高量了啊。
1: 对，
2: 嗯，
1: 对，当初2015年，当时的一个顶部是2.5万亿，我能记得没错的话，
0: 砸掉了。
1: 当时特地做了一个统计，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来参考市场热度的一个比值，就是用两融的一个余额去对比流通自由流通市值啊，就是整体流通市值的一个比值，还有两融的当天的成交量和当天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比值，这是用两融的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值。这两个比值，就是按照现在如果已经过掉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说，啊，这个数值其实已经不低了啊，已经不低了啊。这个首先给大家定个义。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盘面，其实很多人说现在是结构性行情，那我其实觉得，如果80%股票在跌，啊，这个20%的股票在涨，而指数保持一个比较好看的一种状态。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结构性行情。我其实觉得像之前5月中旬之前，虽然这个主流的比如说像不管是 AI 链上的还是这个半导体的你涨，其他的能跟着喝口汤的，那整体保持一个比如说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别人多那别人少啊，有些多有些少，无非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均衡的问题，但是市场是牛市，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现在的话呢，这个很多人现在不是冰火两重天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好的人天天好，但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好，那这个地方称为牛市，我觉得这个只最多是结构性行情，不能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相比于最哪怕就是最近这2-3个月来，大家看到即使按照成交量按照整个盘面涨跌比的情况来看，已经经历了几轮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最之前的这个成交量逐级放大的时候，市场一直处于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到后来上了3万亿以后，整体的这个上攻动能，比如说多空是有些分歧的啊，比如说上了4200以后啊，这个很明显成交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涨跌比没有那么好了，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变化，然后这个成交量下到3万亿以下开始出现巨大的波动，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更差了。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指数其实没怎么跌，但是个股的体验已经越来越差了。现在大家可以扳着手指头算算，最差的就是我们说的最保守一点，现在3-5个交易日里面3天半是4000多只股票下跌，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个股的这种破坏性，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就是我们叫负，对于大部分股票来说已经是一个负循环了，负反馈，就不断的形成负反馈。就像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些权重的一些所谓的过去说的一些蓝筹，以几十根阴线天天滴滴答答下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两种情况。第一，一定是有部分原来大量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这些产品机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个人能完成的一些事情，他们这些钱被动的在卖出，而不是主动的卖出。因为如果主动卖出，他完全可以通过一种较大手笔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举例的，我们之前一直举例的中石化，您说这样的一个盘面，这样的一个盘口，盘口挂单，即使有一些大的钱要出来，它其实也是砸得出来的，并不是砸不出来，但为什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跌？那一定是被动卖出，不会是主动卖出。第二，是不是量化在通过它的这种，就比如说这种对冲模型当中啊，放大了强化了这种效应，以至于对吧，以前我们说了它是做多小票做空一些分类大的一些指数，这个股指期货上面形成一种对冲，放大缩小自己的风险敞口，然后以期减少自己的波动，获取当中的波动收益。那这个我觉得啊，就超额收益，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微盘股，之前它做多的主力微盘股在跌，对吧？也是持续的下跌了很长时间了。很明显，这个现在做多的它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其实是科技成长当中的公司，但是部分的像50当中的部分的标的，它整个的回落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把它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套利的模式，或者对冲的这种模式。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是对于大部分人这么不友好的这种情况，即使这种行情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从持股来说比较难受，而且就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种成交量来说，这么充沛的成交量，卞老师说到了这个没见过。大家想想，最近这5到10年里面，每一次部分的一些主流的板块涨到一枝独秀的时候，伴随的是后面是缩量，从来不是放量。从来不是放量。那我们拿最熟悉的2020年当时军工的那一波，涨到后面一枝独秀是缩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现在就确实
0: 你觉得比
1: 较
0: 担忧这个行
1: 情，对，确实，我觉得
0: 这种情况你觉得极致了，已经到极致的极致，
1: 非常极致。
0: 好，那我们来问问张秋，其实现在整个盘面，我们说20%，可能还不到20%，一直在涨，天天涨，

0: 那80%到90%的个股两头跌啊，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要问清自己，到底是在10、20当中站队，还是我站在80、90当中等待？我觉得这个非常割裂的这个状态，一时可能是不是难以改观？是不是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呢？
1: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不管是19行情还是28行情，我们现在描述的都是一种结果。其实在我们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讲的就是说，看好的是科技股为主的结构性行情，然后每次市场的震荡会再度缩圈，就是每一次震荡它都要缩圈，最后缩到哪里去呢？缩到最核心的科技股里面去。我们说什么叫最核心的科技股？两个标准，一，这家公司是这个产业链里面最龙头的1到3家公司，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海外链还是国产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它有业绩，也就是你现在在我们半年报的时候能看到它业绩的兑现。我们看到前两天其实有一些龙头的这个测试就是设备公司，它发布的这个其实6月30号还没到，它就发布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这就说明了它业绩营收和净利润增长的强劲。就是说，说到这一类公司里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停的新的挖掘，也就是我们过去在看这个液能，在看其他其他这个板块的时候呢，就是说细分领域的时候，现在发现液能其实它走的没有我们说 MLCC 没有这个其他一些钽电容啊那么强，也就是说它市场就是在玩着这两条线，在科技里面不停的这个进行缩圈。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它还是健康的。那我统一把这种市场定义为一个多头的市场。就其实现在我们很难去猜这个指数是到4600还是4800，我认为指数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你要知道赚钱效应在哪里，就是说这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讲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手上的这些，就是说我们所谓老灯股，或者说是不是要追到这类股票里面去。其实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你看行业的逻辑，第二看时间，有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今天追进去，说不定下周科技股行情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我们等会会比较定量的去讲到底它现在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讲这些比较核心的科技股到底有没有泡沫。我认为只有把账算清楚了，才知道它的泡沫的大小或者当下是什么情况。
0: 嗯，你觉得要好好算笔账。
1: 对，其实像这一类公司，我们说核心的科技股，我们一直拿的是核心科技股里面第一类，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前三大龙头跟有业绩的，其他这个再挖掘的算不出账的，我基本是不买的。
0: 就是在科技当中也要细算账。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观点跟福永家是一样的。福永家表述的对科技股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是继续缩圈，高波震荡，行情的状态没有变，到目前为止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会儿我们还会对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刻的一些解析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中报行情就是即将展开了，
2: 已经开始了。
0: 对，从伊维里能到长川啊，都开始了。那我们说，到底我们中报行情如何布局？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操作？
2: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对于中报这一次会是一个节点啊？我说的节点啊，因为这一轮行情其实始于四月份。我认为四月份在宏观上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五月份和六月份我们出台的大量的经济数据证明了 K 型的存在。这是个 K 型，但现在的股价资本市场是把这个 K 型放大了。我们资本市场的 K 是这样的啊，大家看是这样的，平时我们的 K 是这样的，上面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半导体设备，它的增速在五月份的数据同比达到了110，行业110啊，在我们的 GDP 增速不足5%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出口增速110%，你说它应不应该涨？那当然应该涨嘛。下面的那个 K是我们的零售数据，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的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很差。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K 是这样的，资本市场的 K 是这样，大家理解吗？就资本市场比这个更极致，因为资本市场里面有杠杆，有量化，有空头。所以为什么我说到中报在七月中到八月中大量的公司出台以后，理论上说上面的那个 K 我们要来看看值不值得这样，还是应该这样。那下面的那个 K 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应该，它可能跌了50，最后出来的同比数据是-30，那是不是你也有点过了？所以我说它总要有一个，我们回到价值的本源，就狗和主人，你总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

0: 最后大家要有一个匹配度。那对于目前的市场的硬科技来看，我觉得刚才这个吴老师提得很好啊，就是这里面的这种极致的走势一定是有一些资金过度的成分啊。但我们刚才节目前我也说了，我说这就是股票，
1: 对，
0: 股票就是过度的，市场先生是个神经质，所以神经质就是他要么很狂躁要么很抑郁，你给狂躁的东西去得出的结论，得出的泡沫的这个结论，前提就是它很好，所以泡沫只是个定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所以我们觉得中报是一个很重要，大家可以看看明天的美光。
1: 嗯，
0: 为什么啊？大家看美光的走势是很有趣的，美光出财报，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财报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是一百分还是99分，大家猜不到。美光的走势很奇怪，它是先跌，先跌13个点，今天晚上我想应该会涨10几个点，一跌一涨结束了。我记得上一个季度的英伟达也是这样的，先涨，涨完出来一份很好的财报，当天跌，然后横盘，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份很优秀。现在的关键就是在于这100分的考试成绩能持续多久，这是现在大家的关心。所以中报、
1: 就是、这个局面什么
0: 时候会改变，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份成绩单一定是100分的。那你说我现在去买一个不及格的公司没有道理吗？我当然先买100分，哪怕这个100分的公司已经涨了很多，那我就放在手上，只是你敢不敢买的问题。所以中报会是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也问很多的朋友，他们也说反正中报出来了再看呗，就中报出来了我可以选择卖、嗯、也可以选择持，这是对于持有上方的人。那对于持有下面的人现在会比较痛苦，因为你的公司可能有的没那么差，
1: 对，
0: 他觉得卖掉以后他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我想劝慰很多人啊，就是我们都是30多年的老兵了，就是市场就是这样啊，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没有问题，那就拿着呗。我觉得就是这回事，
1: 你继续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
0: 就或者把
1: 做
0: 或者把电脑关掉一段时间啊、嗯、也不会太长的，我觉得关掉个半个月，我相信还是会有变化的。
1: 来看看文场，券商板块是出现移动、嗯、券商在这儿能配置吗、
2: 嗯、
1: 这两天的券商可能都跟这个 IPO 有关啊、
2: 嗯、
1: 那能不能扩延呢？
2: 嗯，其实券商首先我们从业务上来说，
1: 嗯
2: 最近这段时间卖方收到非常多比较多的还是关于券商的一个投行业务收入，对吧，这一块保监的并购的当中的一些收入啊，这个可以肉眼可见，其实在去年年底开始啊，到今年春节之前，其实整个并购这一块是此起彼伏了，当时造就了好多个10倍股，对吧，这个那么在这块上面包括 IPO 包括北交所这当中很多，其实整个发行速度是不慢的啊，这个就是再融资速度其实不是很慢的，只是因为市场钱很多啊，比较宽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我们回头来说啊，券商整体比如说现在有100多家券商，真正在投行业务上能够获取比较好的不错份额的可能也就是15到20家，
1: 能做吗？
2: 也就15到20家、嗯、也就是说这个
1: 这
2: 整个券商
1: 十几家能做吗？
2: 还不是都上市了、嗯、大部分上市了，还有几个没上市，所以这块上来说我觉得行情在比较火爆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当前用来对冲比如说金融指数，对冲一些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啊这些指数啊，使之就是不反映出当前4000多家下跌1000来只上涨的这样一个局面，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个人对它的这种持续的连续性我觉得我是存疑的，因为就是说它的其他的这些业务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券商都获得这么好的，最近涨的好几个特别好的券商，其实如果你干看它的那个投行业务在全市场的占比的话，占比比例非常非常的小，真的就是中信海通这个几个头部的券商他拿绝大部分份额，越到后排可能10名以外就已经不多了，20名以外基本上你一年能够有个说的不好听2-3单已经了不起了，而且还不是 IPO， 可能只是一个并购的。
1: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盘面当中的实际情况，还有我们发现的问题，问题在哪儿？就是对硬科技目前有没有泡沫，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继续缩圈向上抱团走，还是说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停滞或者是出现这种再平衡的可能，一会儿我们将会跟大家做分析。在这儿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2点，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鞠磊将继续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第3场的闭门直播。这一次呢，他将直播主题紧扣当下市场最核心的焦点，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中报的披露季，到底哪些行业有望超预期，如何提前布局？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在首页购买之后来锁定直播权限。 更多的

近期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的，稍事休息，稍后的今日关注和大家在科技股是不是有泡沫当中继续碰撞，大家有观点别忘了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周初的盘面上呢，我们看到中巨细创总市值一度超越茅台，这两天呢有所回落，依然和茅台的总市值在伯仲之间。这几天也引发了市场激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资本愿意为科技成长支付溢价，是时代的价值跃迁。也有人说中巨细创只是生产光模块的企业，估值已经过高。而扩大这个范围来说，目前一些消费、军工、医药股的股价甚至跌回了924行情之前，而一些仅仅是生产 AI 零部件的企业涨幅甚至超过5倍、10倍。我们说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到底正常吗？是泡沫景象呢，还是价值的体现？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先来亮观点好不好？先请张秋亮观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在这儿科技股有没有泡沫？
1: 我觉得目前如果按我刚才说的这缩圈到最核心的那批科技股，目前这个位置没有泡沫。
0: 缩圈的这一部分，
1: 对，
0: 就是你说看过他们业绩的，算过他们业绩的，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没泡沫？
1: 没有泡沫。
0: 来温成，
2: 我觉得当然是有泡沫的，大小而已。而且越是往这种材料端跑的，它其实周期特征越明显，这当然就是泡沫。没有一个周期没有泡沫的，涨就涨过头，跌就跌过头。但凡在这一轮所有材料，不管你是 PCB 也好 HBM， 就是这个包括那个光纤这些东西，所有这一轮涨幅巨大的都是前几年吃了大苦头的，然后才有了极致的产能出清，然后相对较低的库存，周期拐过来以后，
0: 你是觉得它过了一个周期了？
2: 对，它就是过了一个好的周期，就它就熬过了苦日子，然后柳暗花明。但是这一轮这个上来过以后，很快又会催生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再会往复这个循环，周期就是不停的往复这个循环。
0: 那我再问的具体一点，刚才张秋说缩圈的这一部分他认为没有泡沫，你怎么看？
2: 所以就像
0: 缩圈的这一部分，
2: 所以我们就说
0: 有吗？
2: 比如说 PCB， 你说 PCB
0: 缩圈的这部分有吗？
2: 泡沫小一点，泡沫小一点。我多说一句，我用一分钟时间我多说一句，上个礼拜我们跟一个机构在聊天这件事情，我们聊的就是中巨细创和新一盛，当时在聊这件事情啊，这个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一年之前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巨细创这家公司，我们当时聊他的时候，两年前我们当时说这家公司就是他们比较早的就是发掘到的。然后他们说完以后，他说一年，哪怕一年之前，他说这家公司不仅仅收入暴增，利润暴增，最吓人的是毛利还在往上走。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对于他是否还能毛利继续上升，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他说当一个行业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不能只盯着眼面前的供需格局，更多的要看什么。他说不管是 PCB 也好，还是这个光纤光缆 MLCC 这些行业也好，你要看这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多少，你现在这些股票头部的一两家公司你加起来总市值多少，你这一点整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否对得起你的市值。何况国内的很多行业的这些企业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只占很小的一块份额，所以他最后说你光盯着眼前这种供需你会有错觉，你离得远一点，就拉离远一点，用远处来看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当中一定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点产值对应这么大的一个市值，你把海外的这些公司市值全上来，你说这个行业给多少倍？周期行业啊，你给这样的一个估值能没有泡沫吗？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0: 那张秋刚才文场说了，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点，就是把这个眼前的工序作为周期的一个点的话，确实是有过。
3: 对，就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的这个，因为很多人会说无非就一个周期的循环，但恰恰这一轮我们看到中继续传的这个光模块，它是 AI 的这个我们看到这超常规的发展，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需求肯定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就而不是供给受限，这是第一。而且在需求大幅拉升的时候，它的物料又受限了，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看到它毛利率居然还在往上走。也就是在当下，我就说刚才问的是当下有没有泡沫，当然你如果说拉长到下半年四季度有可能这个地方再加速完，我认为它可能是有泡沫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去看明年，其实在4月份、3月份的时候我一直说明年他们的市盈率就是10倍，现在涨了50%-60%就是15倍，这个账我们是算过了。那除非什么情况出现，美国的几大互联网巨头说我现在没有钱了， Anthropic 说我现在这个订单没有了，好，全部切断资本开支，那目前就全部都是泡沫，所有都会跌。而且 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科技股这个也跌的话，不会马上切换到脑灯股里面去，而且科技股跌完以后最先反弹的还是科技股，还是科技股，因为这个就是行业的这个动能势头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茅台的科技含量，那就一定比光模块高吗？这个我们说碳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就一定比硅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高吗？为什么它是25倍？它也曾经到达过70倍啊，就是茅台啊，60倍、70倍，21年分值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硅基消费的这个光模块，明年才10几倍。
0: 时代不同了，文昌，需求你不能按以前的那种周期的算法来算了。我听下来，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我再要30秒。
0: 这次不一样啊！
2: 我能不能再要30秒？就是之前我们谈到过，市场上现在认为各种材料紧缺，然后供应有缺口，然后产能的规划要至少，比如说12、18个月，要到28年，很多都是要到28年，号称产能才能释放出来，填补掉这些缺口。那么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英伟达的卡，还是英伟达的这个 GB300、200这些东西服务中心，那你现在不管是光模块也好，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供英伟达的这些产品的？包括卡，包括这些东西，不管你电子部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对不对？是不是？那你现在既然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缺口，你怎么保证这些供应是能够把它给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我们认为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基建建设这个进程当中，是会因为你缺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个那个这么多的材料都有产能缺口，那你怎么能够推导出来它能生产这么多？好 ，OK， 那它很多人说，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因为有缺口，所以它会涨价，所以它的毛利率会往上走，用价补量，对吧？这个逻辑是你看上去说得通的，但回过头来说，你现在已经把买你东西的这些公司定价。就比如说这个互联网这种企业，对吧？资本开支特别大的这种企业，已经按照什么呢？我感觉再这么下去，按照破产来去定价这些公司了。你怎么？如果你继续涨价，你怎么让这些互联网企业？你看看阿里巴巴跌成什么样子？你如果还是认为你的涨价可以线性外推出去，那你这些企业它怎么继续买你的这些单？这个推导是不顺的，肯定是不顺，哪里一定是有问题的。
3: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不要盯阿里巴巴，我们要看 Anthropic。他出来一家新的公司，他年化订单400亿美金，也就是说，上次我们在点评这个腾讯和阿里这两家怎么看的时候，我就讲了两句话，我认为现在依然是合适的。一就是说，这些传统互联网巨头在原来的主业和新的方向两面开战，对于人来说，两面开战也是吃力的。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如果他不能突围，你找新的能突围的小伙子买他就好了。
4: 我补充一下，刚才像邱总统说到这，我们也在看。但 Anthropic 它本身，它的主营目前还没有完全盈利啊，它的本身是来自于其他巨头的投资。就是它本身是个模型 ，Anthropic 它每一次的进阶，它其实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卡，它然后是弊端。现在的逻辑是大量的美国的大模型公司在做军备竞赛 ，Anthropic 现在迭代了，那我吉米尼也要迭代。啊，我微软的也要迭代，谷歌的也要迭代，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可能我不迭代的话，它最后需要有一个人站在顶峰，把所有的量都拿掉，这是大家的逻辑。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 ChatGPT 第四代的时候，它一年的消耗量大概是几亿美金，第五代的时候消耗几十亿美金，到第六代的时候。

0: 它消耗的是几百亿美金哦，你还能往上升。关键是对老百姓来说，对我来说啊，我不知道我未来，我用这个现在的这个东西就是问一个问题，然后做做 PPT， 做做 Word。 你到第六代的时候据说已经能算火箭的轨迹了，对老百姓来说没有用了、啊。然后他你消耗的钱会很核心很多，所以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几家大的公司都在做大模型，最后大家都做军备竞赛，爆掉。什么爆掉？钱不够了，因为你每家公司你迭代一次，他要花的钱是成几倍到十倍的，你不可能这个钱无限下去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家公司比其他的公司都明显领先了，其他公司说我干不过你，我不干了，停下来。那么这家公司拿到所有的利润，那么剩下的所有相关的这些公司的军备也不做了。那军备不做，就像刚才小吴说的，卡也就不买了吧。现在所有人买卡的支撑就是因为大家都必须要参与这个军备竞赛，这件事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你不参与就是死嘛，
1: 跟我们以前跑马圈地一样，
0: 跟互联网时代其实是
1: 一样
0: 的。但是这个军备竞赛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由于它的军备竞赛每年这个英伟达的迭代的速度太快，价格太高，所以钱不够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五月份决定投国产？因为我觉得海外到10000多亿，我看昨天还是前天高盛有篇报告说他认为几大巨头到极限了，债务外部债务到，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借钱了嘛， 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讨论的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是个泡沫，这个泡沫现在我们只是在等，因为泡沫的最后一段是最肥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等是七月还是八月还是九月还是十月，大家在等，因为每个月涨50啊，那我多等一个月多厉害，所以大家都在想要吃最后那一口肉。所以我觉得有没有错？没有错嘛，只是你吃知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口。
1: 我问问张秋这个问题，我问张秋啊。张秋，刚才这个边老师提到了，就是高盛警告 AI 支出已经逼近这个信贷饱和了，就是这个事儿。因为你之前有个观点，就是我们看 AI 这波行情到底怎么看，资本开支削减，好，那时候我们看拐头，这个大的这个产业逻辑在这儿，一下子我们就算是要拐头了。那中期是看整个中报啊，那短期呢是看拥挤度，当时你有一个这个观点。
2: 对，
1: 现在高盛说了，警告 AI 资本它已经是要逼近我们这个信贷饱和，这个算不算一个警告？这个是不是提醒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要小心了？
3: 我们曾经用三个指标来看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可能不能持续。第一就是把它资本开支跟它的净利润去做匹配，我赚多少钱花多少钱，这一。第二个用自由现金流来匹配，自由现金流因为包括了折旧，我能花的钱它含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刚才边老师说的，用这我要举债。但现在就说没有泡沫的人，无非证明说它的资产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包括微软啊这种都很低。当然这个可能那个甲骨文会高一些，其他都比较低。就说没有泡沫的人，从第三个指标认为，他现在还没有达到50%-60%的资产负债率，但是谨慎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就要小心了。我们说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不是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我每天心里都在想着这个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就观察两个点。所以如果从短的维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半年报出来以后就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海外算力链，一种公司我们说龙头公司，他告诉你我真的很好，而且现在目前还在环比加速，那应该说股票还会顺势往上走。我们现在所有讲的所有的逻辑都不含说海外巨头把这个资本开始全部切断。如果说你把这个因为是个假设条件，我知道有的人从年初就开始讲起了，讲到今天其实还在讲。我们说讲泡沫，其实这个每时每刻都可以讲。我们是从去年盛虹60块钱，这个都是去年开始买的，到今天我重新来审视这些公司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给大家讲 PCB 的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是说，还有一类公司就是说，它一季报因为物料的受限，它二季报半年报出来要告诉你我现在解决了，我现在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面去，那这些公司也是可以涨的。那其他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挖掘出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我是一概不参与的，一概不参与的那些公司，我认为题材股它是有泡沫的。但是目前只要在资本开支没有切断的情况下面，我认为不要去自己去猜测这个需求什么时候结束。就像去年我们如果年初在这个续创这个500块钱的时候，那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还能翻3倍，你信吗？对吧？那个时候已经测5000亿市值了。我认为从股价的角度，它涨了几十倍是高的，但是还是要把账算清楚。
1: 其实我们。

0: 说资本开支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大的一个标杆。
1: 对，那肯定是大前提。
0: 是资本开支怎么能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1: 因为现在最先受、现在最受益的就是卖产值的公司，我们是卖产值的公司，对吧？而且我们最近也看一些人在讨论，就是哎，这些公司巨大的泡沫。我说那其实你的评估标准放错地方了，你用十倍的市盈率，用5%到7%的股息率，典型的价值投资的理念来衡量成长股，你不是放错？这个你的框架都放错地方了，怎么样来评判这些公司？我们这些公司无非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在讲当下没泡沫，不等于说它未来没有泡沫。股价如果继续往上走，我们再涨个30-50%，我可能也认为它有泡沫。
0: 就是现在，即使看缩圈的个股，我一是看产业，二我还要算它，你也拿计算机，我要看看它的、
1: 我们算不清楚的一概不参与。
0: 哦，这是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否同意？就是我们辩论到现在啊，卞老师和吴老师，
2: 我觉得不是
0: 辩论到现在有没有？
2: 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一波 AI 的叙事走到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里面的人和之前参与的人，我觉得是甜蜜的。现在我们在讨论泡沫是只是考虑你现在赚多少走的问题啊，你后面还有多少肉，
0: 要不要
2: 最后的那一段风有多大，鱼肉有多大？其实现在我觉得应该讨论的是。下面的那80%，那些人现在是比较煎熬的。现在他们煎熬的地方是我下面到底要不要卖？因为每天在跌啊，那边的股票现在是每天在涨啊。我觉得这上面的那些股票一定已经有人来在撤。你看，无论是美股、韩股还是 A 股，震荡开始加大了。当震荡开始加大的时候，就一定有些人觉得赚够了，我先走了。或者走掉一些了，然后有些人又进去了。现在是下面的那些位，刚才小吴在最后说的那一段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一次当一个泡沫产生的时候，远观那个道理是一定对的。就是你看一个市值啊，宁德时代啊，当宁德时代到10000亿的时候，当宁德时代5年前到10000亿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东西10000亿了，和中信证券去比一比，你的利润要几年后才能超过的啊。当时我记得这个茅台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当时说和海外最好的公司去比一比，你的业务量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反正大概比一比，你大概知道啊，这个东西肯定是给贵了。刚才小吴用阿里，我觉得如果看阿里的性质，你有找到很多理由阿里应该跌，但是如果你把阿里和港股的智普去一比，你就知道智普一家亏损的企业，现在的营收只有10亿都不到的一家公司，现在10000亿市值，阿里光一个千问就应该也值10000亿吧。现在阿里的总市值只有1000-18000亿，它的去年一季报的营收是2000亿，一个2000亿的公司，一个10亿的公司，一个亏损，一个一年赢那么多，2:1，我就问你，你现在把一个智普放在这里，把一个阿里放在这里，你现在把两家公司换一换，你愿不愿意？价值的投资的核心是什么？我买股票就等于买下这家公司，这是我们价值投资的根源本性。就是我现在问你，你现在是个智普的老板，一个是阿里的老板，现在两个老板换一换，两个老板换一个，你要不要？你愿不愿意嘛？你只要一问自己心里面就知道。但是我不能说明天智普就会跌，明天智普可能继续涨，阿里继续跌。这件事你要知道，就啊、哦，我知道了，这件事他在炒作，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0: 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接请我们的编辑打成一个问题：持有消费、军工、医药股的投资者怎么办？可能有点难为三位这个嘉宾了啊，但是请说出你们内心当中在这个时点上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思考。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仅是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三位都会真诚的来分享，只是供大家来参考，因为这个行情我觉得扑朔迷离啊。那吴老师，
3: 我其实觉得，
0: 因为刚才卞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也回答一下。
3: 其实特别认可张秋总刚才说的一句话，假设 AI 或者半导体在这个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如果翻下来，我也认为不会使新的东西接起来。在我印象当中，我从业21年，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哪一次是能够这样无缝对接过去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个话，当中一段会有一段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不能说普跌，那至少下面这些公司只有部分的能够承接到一部分的资金能够起来，大部分的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整体疲软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不管军工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甚至猪周期我觉得都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要说这个高位的东西翻下来以后资金就会流入，这种多头回补不一定能够把它给拉起来。我现在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在 这个 AI 在涨，其他在跌的时候，这些投资者是不是能把这些票好好的拿着？尤其是当中一些资金比较好的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割了。啊，就是一个行业当中头部的公司，在一个行业发展比较困难的时候，只能拿这样的公司，只能拿这样的公司。
0: 啊，张秋总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总体我还是蛮同意刚才吴老师说的。
0: 老灯怎么办？
1: 因为我们其实原来老灯没有买，但是有关注。我上次也讲了，其实虽然手上拿的是比较硬的科技，但是我每天花大量时间看保险、银行、黄金、铜，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些股票的研究。研究完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盘面为什么全部向科技集中？原来我们一直讲这个景气度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认为肯定有行为金融学的成分，就是资金的成分。现在谁掌握了定价权？我说的就是量化，它是不掌握定价权的。现在就主观多头就最集中的这些票的资金，它是掌握定价权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资金往哪里流，它肯定就往哪里堆嘛。那目前的话，刚才吴老师说了，不会无缝对接，就是因为在下面，然后抛掉高位的就去买一下下面。你看前两周我们说关注铜和黄金的时候，就反弹两天，反弹15个，现在全部创新低的，也就是那个位置我们看全部10倍市盈率，但是铜其实价格没有跌，但是我们看到电解铝的未来3-5年的格局没有过去好了，因为海外开始大规模投产。这个大家看到黄金跌破900块钱了，那你这些东西都要重新放到模型里面去。这个一放到模型里面去，你会发现，它首先要面临三季报业绩，你先看到一个环比大幅下滑，那你这个股票怎么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没办法配这些东西，包括消费股。消费股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做速冻食品的，一季度业绩好，它也涨了一波啊，人家市场还是有效的。但你还是看后面两季度、三季度它行不行？我认为目前的持续性的话，就是说这些老灯股的持续性在于它目前业绩一直没有反升向上。那科技股大家关心的是它什么时候环比下降？那么这里面就环比下降，如果往下掉的话，我认为就是从反弹的角度，可能还是科技股占优。
0: 嗯，卞老师刚才说了，现在能拿得出手、能拿得出业绩的，看来看去还是这些科技股。
2: 所以科技股在上面嘛。我刚才在两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去年的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是消费股过去几年最好的公司了吧？啊，增速各方面最好。泡泡玛特，我觉得因为比较近，我觉得我们能够聊一聊。因为有时候老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只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都忘了当时处在那个时间。投资真的很奇怪啊！我都经历过2007年、2015年、2009年，但现在你让我想想那个时间我在想什么，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但泡泡玛特我大概记得，泡泡玛特上市的时候80多块钱，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客户参与新股，然后跌到8块钱，
0: 对，
2: 从8块钱涨到300块。涨到300块，从200块到300块的时候，大家记得去年年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多少人推吗？宠物经济、泡泡玛特、蜜雪冰城，想想那时候你的想法。今天泡泡玛特150块，大家在争论是不是底部？哎，这一年泡泡玛特发生了什么？他的公司其实还是很好，我到泡泡玛特的门店，我觉得人不少啊，身边的小伙伴用这个的东西也很多啊。就是有一些些变化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老铺黄金的股价，
0: 这属于新消费啊。
2: 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赛力斯、长安、江淮的股价，我们的新能源车比3年前多了多少？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怎么样？是不是如火如荼？10年前上海有多少新能源车？今天马路上有多少新能源车？但为什么这些整车的公司都已经跌到当年的1/3、1/5、1/10的价格了呢？为什么呢？剩下了一个宁德。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是一个周期。我觉得今天的很多硬科技，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个时点聊可能还早了一点点啊，就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如果往后推3到6个月，我觉得最多3到6个月
0: 能看得更清楚。
2: 我觉得这些行业你就会证明，就是刚才这个张秋总在说的这个市盈率啊，其实现在的紫金的市盈率才多少？它的股价已经跌掉了40%。周期股一定是在市盈率最贵的时候买入，最低的时候卖出，这个道理没有错吧？明年中季的市盈率会跌破30倍，甚至有可能到20倍，你信不信？那是它最低的时候的市盈率。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正好我跟一个我们的一个客户啊。他在这一波里面也赚了10倍，啊，他说他原来考虑3季度卖， 他说他最近有点考虑要不要二季度卖啊，正好他在跟我聊一些产业的逻辑，我觉得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0: 其实我们见过99年的那波519的网络行情，也见过0506年那波漂亮50的行情，
2: 对，
0: 那也见过这个16年那波毛指数的行情，也见过20年的那波这个新能源的行情。现在我们又身处 AI 时代的这个行情，到底如何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
0: 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把您的观点发给我们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行业风向。今天说说黄金、原油，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存量市场，存量市场其实这种行情在所难免啊。那我们说行业风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大宗商品方面，现货黄金跌破今天的价格是每盎司4000美元的价格，较年内的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回撤了近30%。我们说三年的黄金牛市是不是就此终结了？而 WTI 的原油今天跌破每桶70美元，回落到了中东地缘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怎么看大宗商品的剧烈变盘会不会进一步的传导到 A 股的周期板块？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刚才我们聊科技聊的占用时间比较多了啊，那只能请三位亮观点了。吴文长，
1: 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觉得分两块吧，就相对熟悉点的。第一，对化工的上游大连化啊，甚至大连化的后面的一些这个偏上游的这部分，我觉得是有利的。之前他们很多是处于一个亏损在卖，为了来年的配额啊，这个问题这样不细说。总之你要明白，它前面可能是属于亏损当中在炼油，保证整个成品油供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块上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是得到扭转了啊，前面也跌了不少啊，这个应该得到扭转。我觉得这一块上面油价回来以后进入一个舒适区，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化工中游的那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这个短期承压，但中长期这个油价回落到一个舒适区间以后，我们觉得他们后来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修复的。我们之前说过，60到80是它的舒适区间，上了80以后，因为买涨不买跌的原因，下游需求会非常买单。但是同样回到了80块左右这个区间下来的时候，下游需求会特别不买单，是因为他认为你还会跌，所以他现在是短期是很难受的。但是一旦真的回到了60到80稳住了以后，那么下游因为成本的原因，它会逐渐恢复，那么这个价差稳住啊，价差稳住，那化工企业的利润是会有修复的。而且短期大家看到了，化工当中几个龙头企业的业绩还是超预期的，啊，还是超预期的。伴随着的就是几家化工的一批龙头公司最近的走势有一点逆势啊，属于呢1200、1300家当中的行列，而不在4000多那个行业里。
0: 对，也不排除是 AI 化工。这个话也又说回来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好，来问问，张秋总，就是黄金是不是进入熊市了？就是原油如果是跌破70的话，哪些产业链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会非常明显？
2: 先简单讲原油，原油就是跌下来，肯定航空物流是因为它要用油嘛，它肯定是受益嘛，对吧？那像这个就还有一些大炼化，它舒适区反正就60、70左右，就是可能会修复。这个油价这块影响就这样。那我要认真讲的还是说黄金和铜的这个问题。刚才说花了大量时间在做研究，是否进入熊市呢？我觉得这一轮从4月份这个中东冲突以来，我包括前两周我们看到很多宏观对冲的策略的基金这个回撤巨大。我认为4月份以来，包括大家很多在做宏观方向宏观研究方面的结论，我认为都出了问题。因为这个中东打战以后，我们发现黄金崩掉了，然后美元没啥事，然后大家原来讲的那不是地缘政治不稳定跟美国的债务危机会导致长期看好黄金吗？上半年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逻辑，那现在这个逻辑难道就变了吗？我认为这个逻辑依然是没有变的，只不过

0: 黄金从1250一克，我们这个沪金跌到现在马上靠近这个800-850，我认为从实物黄金来说，大家如果家里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可以慢慢收集一点，可以攒一点，就是我认为这个还是实物资产摆在那里的。至于股票的话，未来我们说如果这一轮科技行情走完，我刚才说连反弹都走完，我可能最先回补的就是这一类偏资源的股票。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讲科技加资源，如果科技看不懂，或者说外围的这个 AI 泡沫也破裂了，我是会优先回补实物资产、黄金和这些同一类的。
1: 这是你的策略啊。
0: 对，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问互答，但是时间不多啊，希望呢大家能抓紧时间，一会儿边老师还会亮出他的观点，我们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刚才边老师啊，有人在互动当中说了，这次不一样，这次你看日韩都在这个行列当中跟我们一起涨，是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1: 对，这就是没有结论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如果你觉得这次不一样，那就继续上呗。我觉得这次是一样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和幅度的问题嘛。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见过很多。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刚才说到黄金啊，我们是2016年投的黄金，我印象很深。当时因为汇改的问题，拿到去年黄金当时 ETF 大概我记得大概就是7-8块钱，最高涨到11块，现在回到8块钱，所以最后一段也没吃到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所以现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低位的那些老灯，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关键是你对这些老灯的公司了不了解，这是关键。如果你了解，那我觉得啊，很多股票都是从低位上来的前一段。很难把时间拉长，我觉得建议很多投资者我们现在给很多的客户的建议是把时间拉长一点，先看3到6个月。我相信很多是到3季度啊，我觉得90月份以后会变。嗯，
0: 其实刚才也有人跟我们留言说，就说整个市场啊，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给出了我们许多没有见过的，但似乎又非常熟悉的这种情景。
1: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是安慰啊，就给很多低位的拿着这些现在很焦虑的一些投资者一些建议啊，就是投资那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忍一忍，熬一熬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很多的东西的变化，就是去年涨得最好的，今年大家看看恒生指数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美元今年1月份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它大跌的时候，都在说今年要降几次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美元今年、明年要加几次息。几乎没有人判断对，但有一样东西一定是对的，所有人判断不对的时候，你只要知道高和低这件事，我觉得大部分是对的，只要时间最后会证明一些东西。只是这个时间有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觉得长了一点啊，我们觉得半年一年啊，有时候一眨眼就过去了呗，你把它拿一拿就行了。
0: 嗯，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只是想把我们自己的各种思考呈现给大家，没有结论啊，就是行情就是这样，它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又诱惑着我们，同时呢又有时候有一种杀伤力的形式，又在给出我们一些压力啊，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真诚的分享，感谢边锋伟、吴文长还有张秋。那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月升股解转化密码。
1: 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2: 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
3: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
0: 融循环，生创新繁化。
4: 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3点缺一不可。
5: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戒烛光系列之解码生命，风起张江，汇集全球。这里是上海科技大学，一座与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比邻而居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里，每天都有关于生命密码的前沿发现陆续诞生。
1: 肌蛋白偶联受体呢，简称 GPCR， 是我们人体细胞上种类最多的一类这个膜蛋白。那么这些 GPCR 呢，就像是我们细胞上的天线一样，它接受外界的一系列的信号，化学信号、生物信号等等，然后传递到细胞内，引起一系列的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和反应。那因此呢，这些 GPCR 就是非常重要的药物靶点。我们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要去解析 GPCR 和药物复合物的一个结构，做前期的一些生化相关的一些实验的操作。那后期呢，我们会到电镜或者是 X 射线同步辐射，通过这样的一些装置呢，去实现对于蛋白结构的一个数据的采集和后期的一个建模等等。目前 GPCR 抗体药物呢，就有很大的一些开发的瓶颈、技术难点。那另一方面呢，就是靶点，虽然有这么多成功上市的药物，但是 GPCR 被成功靶向的只有100多个。
0: 在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徐飞教授团队长期深耕这个挑战性的研究领域。依托上海科技大学冷冻电镜平台的结构解析能力，徐飞团队在 GPCR 的结构生物学研究及药物研发上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2025年，上海科技大学将徐飞团队的 GPCR 抗体药物相关技术专利独家许可给了济康生物。这是一家校内孵化的企业，也是徐飞教授参与创办的第二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
1: 那么现在济康呢，主要有3条管线啊，分别针对3类 GPCR， 那么包括有肿瘤、炎症还有代谢，3条管线中呢 AI 都起到了一定的赋能。
0: 从解析结构到设计分子，从发表论文到落地研发管线，这样的产学研转化故事在上海科技大学比比皆是。
2: 小分子药物是通过上面的一个小的口袋结合到这个受体里面去，这个时候受体会被激活，从而它会招募一个下游的肌蛋白啊，这个肌蛋白发挥信号转导的作用，它会影响我们的细胞啊、神经元的功能，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一个效果。那么目前我们是跟合作者一起，一共推进了2款药物的一个发现，一个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我们是许可给了上海医药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另一款药物是针对抑郁症的，目前也正在推进临床前的一个研究。
0: 从实验室的论文到创业公司的研发管线，从专利许可到与产业龙头联合攻关，上海科技大学科研团队正以多种模式和高效转化速度，将前沿科学发现推向产业一线，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创新产品。据统计，截至2025年年底，学校累计申请专利2395件，其中 PCT 国际专利和外国或地区专利申请占比26%。学校通过转让、许可、作价、投资3种方式转化科技成果，合同总金额连续多年位于全国前10。2023年，仅通过专利许可1种转化方式，就实现过亿元合同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目前，上科大已成功孵化60余家衍生企业，是师生创新创业的重要起点与成长沃土。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

0: 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科技成果转化被称为“死亡之谷”，大量前沿发现止步于论文，难以成为真正的产品。但在上海科技大学，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科学家们在解开生命密码的同时，仿佛也解开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密码。从 GPCR 抗体药物到抗精神分裂症新药。从科学家创办公司到与产业龙头深度合作，一批科技创新成果正加速落地生花。这所建校仅十余年的大学做对了什么？作为一家紧邻大科学装置集群的创新型研究型大学，它又如何成为浦东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关键一环？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走进这所大学，一同来解码上海科技大学的生命科学成果转化之道。首先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罗振格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执行所长、上海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刘志杰先生，欢迎三位。刚才在短片当中啊，其实我们看到学校的两位教授非常生动的创新创业的实践，可以说也代表了两种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一个是科学家创业，一个是和大的这个企业联合攻关哈。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校长，您怎么来看待这两种不同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学校为他们做了什么？
1: 我们学校呢，现在这两种转化路径啊，共同的点都基于基础的原创的发现，这个后期转化呢，就要根据这个教授自己来判断他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他跟产业的熟悉度，他融资的能力，因为你要是让大企业来开发呢，他从这个一开始的这个管线呢、工程化呀，甚至到最后的产品化、市场化，他非常成熟的流程。教授呢，完成前端的工作。还一类呢，就是说教授自己想把这个项目或者靶点或者将来治疗手段，我从头看到尾，这叫全链条。技术方面呢，他是创始人，但是往往配备一个专业的经理人，形成这么一个团队。这两种模式啊，我们学校没有硬性要求，只要对这个项目推进顺利，科学家自己决定。学校里给了很多支持啊，最后你来判断。
0: 两位教授呢，就是学校 iHuman 研究所的教授哈。那么刘所作为执行所长哈，您觉得研究所对他们的一个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
2: 在大学正式成立之前，在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就分别设立了iHuman 研究所和免疫化学研究所两个所呢，分别是聚焦重大疾病相关的靶标蛋白。iHuman 在创建之初呢，就确定了这个介蛋白偶联受体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是一个蓝海，后续还有很大量的工作可做。我们研究所呢，严格的执行学校制定的这个转业转化的政策，为教授呢提供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再一个呢，这些教授呢，他们做科研是很擅长的，但是他们把基础成果转化成药物这个环节实际上是不擅长的。所以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叫介蛋白偶联受体研究联盟，邀请了9个国际的大的药企，包括辉瑞啊、默克呀、等等。他们呢带来的呢什么呢，一个是他们认可的靶标，还一个呢有少量的资金，但我们最看重的是他们的研发的经验，这个呢正好和我们的教授形成了互补。我们很多成果都是来自于跟这些工业界的合作。
3: 最前沿的突破、创新突破，都离不开强大的、强有力的设施平台的资源。这里头，日上科大呢也自己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平台，电竞平台就是非常 powerful 的。
2: 电竞平台呢，它是一个结构解析。甚至细胞研究的一个利器。现在上科大的这个冷冻电竞的平台，为上科大的自己的教授还有校外的合作的教授做出了巨大的这个支撑。
1: 上科大的生命科学从一开始就围绕人类健康，比如我本人在神经生物学，我们还有感染与免疫，还有呢这个生命组学，就基因编辑啊，属于这个领域，还有呢生物医药聚焦这个转化的东西，我们计算与结构生物学也是很强的啊。单位布局呢，我们两院两所一中心，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免疫化学研究所、癌后研究所，还有一个上海临床研究中心，这是市级的定位，就是把你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快速的给它打通。我们已经很多东西现在上了临床，举一个例子，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现在在上海的这个儿童医院呢，开展瑞金医院的都在开展这个临床实验，公司叫正旭生物，融资已经几个亿啊，也是属于科学家创业的。
4: 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成果都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产生实际的帮助。来自上海科技大学的陈佳教授正在推动的就是一项被称为碱基编辑技术的生命科学研究。
5: 碱基编辑技术呢，相当于化刀为笔的这个概念，可以直接对这个基因组的这种碱基对进行一个精准的改变，相当于不会切断这个 DNA 的双链，所以呢，它的这个安全性、精准性各方面都非常适合于临床药物的转化。
4: 然而，一项研究成果要跨越死亡之谷，真正实现惠及患者的目标，就必须打通工艺验证，用好临床资源。在上海科技大学孵化的企业正旭生物的实验室里，陈佳教授正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5: 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必须在一个啊，这个叫 GLP-like 的这样一个啊一个区域内，把工艺锁定好，然后再到我们这个 GMP 这个级别的工厂里面生产，生产完了以后就可以在临床上进行应用了。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个 IND17 临床患者的治疗，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加速我们的啊药品研发的进程，帮助全球的患者。
4: 完成工艺锁定、规范生产，并依托上海丰富的临床资源推进治疗。目前，陈佳教授的碱基编辑技术一期临床已让20多名地中海贫血患者摆脱输血依赖。从实验室到临床，正旭生物正扎实迈向转化之路的下一程。
1: 我们基因编辑不止在生命学院，我们在物质学院也有。在上科大这个机制，它可以在不同的跨学科的推动一个领域的发展。比如我们物质学院季全江教授，他这个公司叫转码生物，因为很多基因编辑很难递送到体内，他发展小型编辑器，他们发展的递送到耳朵递送特异的细胞的这种工具，最近他告诉我好几个孩子本来听不到的现在听到声音了。所以这些东西啊，它是基于自己原创技术、原创靶点的，然后呢很快这个找到适应的疾病，推向这个临床转化，而他们原创的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领先的，都是，所以才能够推动后继的产业转化。哎，你有知识自主的知识产权，这是
3: 真正的从基础做到创新性的应用转化这一块呢，实际上一块实际上是真正的就病人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和真正的 critical gap， 从病人到基础研究。上科大现在正在筹建上海临床医学中心，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更多的学校跟医院之间的那个一些合作和一些交流。
0: 是否意味着上科大从这种原创的高地到产业成果转化的这种高产田，形成了自己独套的一种机制？
2: 上科大非常鼓励老师们去申请专利，这个专利呢它是植物发明，所以属于学校，但是老师他们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到投资人，学校帮他们对接，这个他把专利许可拿出去的时候呢，上科大收的费用呢是很低的，从来也不会占你的股份，就在不同阶段取得一定的收益，这收益学校一部分，你所在的这个二级单位，比如说研究所、学院留一部分，然后研发团队留一部分，这些呢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系统呢已经运行的非常非常好。也有老师呢，他跟我讲呢，没有精力去运行公司，谁有兴趣把他整个这个 license 拿走，签好里程碑，运到一定程度，学校取得一定收益，他回过头来再找新的靶点继续研发，这种呢也是一种很成功的一种模式。还有就是好多这个国际的药企，那么他们呢也和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个交往，除了刚才我讲的研究联盟之外，我们每年呢有好多学术会议，比如说 Human Forum， 每年一个年会，这个年会上呢我们刻意的邀请很多企业的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
0: 我们知道上科大也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办公室 OTT 哈，
1: 科学家创业非常难。上科大这个 OTT 呢，它这个运营实际上从专利申请到创业的培训到这个吸引投资 对吧？到这个孵化器，全流程的给你这个支持。比如专利申请提交了申请以后，我们马上有一个专业律师团队啊，就帮你做这事儿了。而且国内的专利前三年学校支付啊，然后三年以后逐渐退坡，从70%、50%、30%，就希望你逐渐的自己把这个专利接过去了。我们学校搞了一个叫创新创业大会，有老师赛道、学生赛道，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这个路演呢，请资本界的投资人，有的时候一个厂一两百个企业投资人下边投票啊，哪一个项目离市场最近，投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而且这个平台以前是校内的，现在扩展到全上海、全国高校、科学院都可以来，甚至有国际赛道。我们办了7届了，累计吸引了500多个项目，200多个投资机构参与，2000左右的师生参与这个创新创业大会，大家都非常踊跃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学校还有个孵化器，专门拿出空间，几乎相当于免费，不管你是专利许可给你创始的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学校里这个专业办公室还做座驾评估，我们的创业的培训，做了至少100期，现在这是培养这个科学家他的创业思维啊。我们还请一些个这个大的企业家来学校里来给报告啊之类的，所以说这里头都是全套的政策的设计。我们的 OTT 包括主任就是4个人，但是非常高效，形成了创业实践教育、早期创业融资，还有最后的这个科普竞赛啊，然后最后吸引资本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支撑的体系。
0: 是否也能够联动一些比如说政府的政策啊、产业方面的一些扶持政策啊等等？
1: 这个我们在张江嘛，然后那长三角科创中心也在张江，这些机构呢是经常到学校来的，他挖项目，对。另外浦东很好的政策吸引这个人才啊，有个明珠计划，不管是基础科学家或者产业的这个产业界的，他都真金白银的支持。然后呢，企业可能给你入选的这些科学家或者企业家，还有房贴，因为这些企业他不断的有这个经费转过来，他对政策的理解，他比科学家本身理解更透彻。如果有远见的企业，他会投早、投原始的这些东西。现在国际的药企也是越来越多的投向中国的研发的这个力量，所以说上科大呢也有幸，在上海，在浦东，在张江，资本也是聚集地，政策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土壤。
0: 上科大毗邻大的科学设施集群，包括蛋白质国家科学上海设施，许教授呢也是曾任这个蛋白质设施的主任，所以在未来是否这些大的科学装置能够更进一步的赋能上科大的一个创业？
3: 对，特别是在上科大建设的早期，那个时候很多设备还不完善，一个国家大设施在的附近，实际上给上科大前期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就从我自己角度来说，看那个蛋白设计，还有就是像很多的新一轮的那个筛选技术，旁边的这些大设施也可以提供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动力，包括那个就数据库这一块。同时，上科大也为那个蛋白设施的发展，为整个国家的那个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核心的助力。
0: 其实我们也知道，像许教授发起负责了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础研究转化成科技成果，是否也依赖于这样的一数据开放？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那个 PDB 那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里头，包含了基本上所有我们药物靶点的结构和现在已知的已解析出来的所有的药物，已知的药物跟那个靶点相互作用的结合模式，这些呢实际上是都是后面药物研发最基本可以驱动上海生物医药转化这一块，就药物研发的最前期可以加速赋能。
1: 任何这个原创的发现都有背后的先进的技术驱动的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从这个技术驱动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这种突破。
2: 很多著名的高校，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它就紧挨着的是这个阿贡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大学，它呢是有一个伯克利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斯坦福大学呢，是它有一个同步辐射光源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张江这个地方，它有上海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还有这个很多大的公司药企都在。从现在建校十多年之后来看呢， 也确实是很成功。那么现在还有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这个硬线如果建成呢，它产生的这个光源不光是对生命科学，它对这个材料电池啊未来的比如说这个核聚变呢，它的这个机制探讨都是利器。
4: 全属清晰的专利全流程管理，建立常态化成果推介平台，布局科创企业早期孵化体系，持续开展创业实践教育。如今上海科技大学正从专利运营、实践教育、产业孵化三个维度构建高效率的转化生态，而依托浦东的大科学设施集群、国际药企资本高地和明珠计划等政策级产业红利，学校也正加速打通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全链条，让原创科技成果精准对接资本与市场需求。在这里，科技、金融与产业正形成良性循环，助力科学家实现从创新到创业的跨越。
0: 像科大要继续成为浦东这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循环当中的关键一环啊，我们接下来需要突破什么？
3: 实际上此亡之谷呢，就实际上是在临床的二期，临床二期那个失败，这个失败率是最高的，就怎么能够走过二期，真走过死亡之谷。但是我对这个非常乐观，因为学校里头整个那个环境气氛非常好，因为在药谷附近，然后上海有这么多好的医院，我看到是一个梯队型的从基础往转化里面走的，这里头肯定会有一些都是零到一的突破会出现。
1: 现在呢是 AI 时代，我们学校呢也在布局 AI for science 还有 AI for biologyFor medicine, 就 for 医学，就是各种领域，可以这种交叉学科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生物学，理解机制，靶点发现，我们怎么在 AI 时代实现更好的飞跃，这是我们的挑战，我觉得也是机会。
4: 目前，上海科技大学正以人工智能驱动靶点发现与结构解析，实现从技术到原创的跨越。伴随上海魔速生成行动方案的深入推进，这所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也正成为浦东乃至上海科创生态中 AI 赋能生物医药的关键一环，助力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
0: 在过去的十几年，上科大有没有取得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我老说上科大的经验就是顶天立地。什么叫顶天？原创发现你是真正的创新性、前沿性的，立地是不是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是完全是一个不上不下的这种东西呢，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这两条不是矛盾的，因为你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得基于原创的发现，所以我们就原创发现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个经验。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TT 的专业化的支持，还有张江的这个土壤，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说单一的一环墙就可以做到的啊，土壤、体系的支持还有理念啊，这个三点缺一不可。
2: 我觉着上科大从建校之初就非常重视这个创新创业这个生态这个文化的培养，那么经过十多年的这个发展呢，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再一个呢，就是不遗余力的引进最好的人才啊，引进来之后让他心无旁骛的聚焦他的科研。那么如果这个生态系统构建好了，它涌现新的成果是成了一个必然。
0: 再过十年，如果我们到时候再回过头看的话，您觉得上科大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会最被记住的核心贡献是什么？
1: 就是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3: 国际视野、人才辈出、
2: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0: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看到上科大正在用制度创新、平台支撑和生态融合架起一座跨越死亡之谷的桥梁，这座桥梁的一端是科学家对生命奥秘的执着追问，另一端是患者对创新药物的殷切期盼，而浦东正是这座桥梁最坚实的路基。大科学装置集群、完善的金融支持、开放的产业生态，让科技、产业、金融在这里实现高水平循环，科学浓度也正在持续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密度。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一，小一，小一，小一，小一，
1: 妈妈。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四，市场呢是呈现出了震荡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在本周出现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啊，震荡波动的范围开始变大。本周我们看到了科技股啊，日内是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调整，也看到过科技股出现日内的反弹。而整体市场呢，在目前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是本周的一个震荡上行。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市场呢是给出了一定的小幅度的反弹，反弹幅度0.23%啊，报在4120的位置，重心从昨天的4110往上抬了10个指数点。两市的成交量是有所放大的，今天大概放了3000亿左右的量能。但是我们在不看各大分类指数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赚钱效应究竟好不好。映入眼帘的是，今天有4153家的绿盘，上涨1219家。其实今天一度上涨的家数是不足1000家盘中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虽然今天放量，但市场又呈现出了一个极值。那这个极值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又抱回科技方向了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双创的走势情况。先来看一下整个科创50指数，今天的科创50指数给出了继续的一根大阳线啊，那走出了连贯性的这个上拉的动作，那有一波这个非常快速的上行，斜率拉得也比较高，今天大涨3.87%。那今天很多6688的这个品种啊，涨幅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创业板指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呢？创业板今天大涨2.84%，同样呈现出放量阶段性再刷高点的走势。那么这个量放在哪里？很明显了。那么为什么呈现出1000多家的红盘和4000多家的绿盘？也很明显了，市场再度呈现出了一个偏极致化的这个状态。但是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加入呢？我相信如果去拆解市场也是有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主板市场的分时啊，大家去看，早上是一个零轴附近的横盘震荡，日内是拉红过一波啊。

0: 大概是高点4133左右，然后震荡的回落，基本上全天围绕着零轴。但是这波上拉的时候，我们再度看到了券商方向是有所移动的。大家去看证券板块指数，上午是一个震荡拉涨的动作。以前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就你一拉券商，其他方向肯定下。就比如说今天日内拉券商的时候，科技方向也是回档啊，有了一个这个震荡。但是下午盘面基本上呈现出了一个券商回一点，那科技再上的这个格局。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大的 AI 方向，包括这个大的权重方向，以非银为首，那是出现了一点连袂上涨的这个状态。但与之对应的是4000多家的被抽血这个方向，应该怎么去看呢？啊，包括整个大的消费啊，其他的这些方向，怎么在当下市场的过程当中还是没有一个轮到的情况呢？那是不是一个节奏的问题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分类指数，比如说像重征1000、国证2000这些小票，我们来看啊，也是阶段性的高位出现了一定的横盘震荡。那么市场目前的极值化如何进行演绎？各大分类指数接下来怎么看？马上就到了6月底的这个时刻了啊，半年交割的时期还会不会面临着这周一样的比较大的振幅呢？而且啊，昨天其实外围在美光的这个预期公布之后的话，整体市场对于科技股的预期再起。那如果今天晚上的美股科技股继续走强，会不会强化明天整体科技股的预期呢？那么带着这些话题，我们将开始今天的节目。同样呢，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有看头的互动留言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对于接下来指数的走势，您对于各大方向板块啊，科技也好，消费也好的看法，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平台把您的问题打上来。我们等会的话也会选取精选的留言和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徐夕瑶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夕瑶。需要不管说多少，我们还是要回到主板市场这个角度上来说，毕竟主板的走势还是全局当中的一个定海神针啊，这周波动其实比较大。我们看到了主板放量阳线的大涨，那天券商起的，看到第二天的中阴线的回档，又看这两天小碎步的上行，这一周的来回的震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到目前这个时刻，你觉得这个震荡是一个偏后端，还是说依旧会持续的可能？
1: 我觉得在6月底之前啊，那么指数的话应该还是维持这个震荡的走势会更明确一点。但这个震荡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极值的行情来看啊，就如果说我们买对了方向啊，那么这个震荡的话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任何的感觉。但你买错了方向的话，这个震荡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属于这个偏空头的一个震荡结构。所以现在这个行情非常的分化。那么从上证指数的结构当中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的话，其实不管是主板还是科技啊，都是在交易一个东西，就是接下来我们在7月中旬啊之前要披露中报的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方向。今天去动证券这个方向，其实也是对于中报业绩的一种变相的认可啊。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券商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券商的这个业绩预告的一个预期啊，中报这一块的话是会超预期的这个表现。第二个的话就是现在券商从制度的角度当中来看，它接下来对于一些 IPO 上市的科技公司啊，它有一个持股的一个预期，也就是说它在传统的券商的这个业务当中啊，架上了这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翅膀啊，所以很多券商的话也开始动起来了。所以如果券商要去往上去涨的话，那么主板上证指数这边的话理论上它不可能往下去走啊，所以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往上。但是呢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我们还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我们市场还是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这个思考的一些点还没有解除。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可能资金还是要去逐步的去做一个这个腾挪为主。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点啊，就是科技这一块最近的话也是在持续的走强，包括科创50，包括创业板都是在新高。但实际从资金的这个角度当中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个 ETF 的这个流入流出来看，其实这段时间的话反而是资金是在流出的。因为我们在讲一个这个叙事逻辑，就是在6月30号之前啊，会有一些这个风格漂移的基金会重新的回归到它原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个体系当中去。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越涨

0: 现出来的。
1: 还有三个交易日不多了。
0: 对，还有三个交易日啊。那么具体它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们还要继续再观察。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现在海外的这些情绪开始出现这个逐级减弱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科创五零或者创业板可能也会回归到这个震荡的结构啊，对吧？毕竟我们现在到今天为止啊，科创五零已经连续性的加速的走得非常强，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对主板这边其实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的观点的话还是比较明确啊，就是在六月底之前，我们先不要着急啊，先啊可以去做参与一些这种啊，比如说业绩比较好的一些方向的一些股票啊，但是其他的话，我觉得先不要急为主啊。市场的话，其实这两天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中报业绩好的方向真的是在加速，但除了这些方向以外，其他的方向来看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的稳定的。所以指数的话，我们还是偏向于啊，在这里的话，先逐级过渡为主了。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卡位的问题哈，因为其实到6月30号的话，明天下周两个交易日就到了。就可能在这之前，大家会有对于风格漂移也好，对于半年期的结账也好，有很多担忧。但这个担忧会不会在这周二的这根中阴线的时候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消化？因为你看这两天其实科技方向又爆回去了，是不是可能这个担忧目前已然可以告一段落呢？
0: 我觉得如果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如果以这个机构的配置的这个交易和我们现在散户和量化的交易相比，其实是要分开来去看的啊。其实机构的这个模式的话啊，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它不可能是一天的一个行为，它是这一个阶段它逐步的去做这个事情。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易为主交易的结构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散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跟风，或者是散户的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叠加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加持往上去推。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现象啊，就是在最好的几个赛道，比如说啊这个先进封装半导体这一块、存储这一块，包括 MLCC PCB 这一块啊，大家会发现这些品种他们都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的。那也就是说，如他们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只要有啊散户的情绪在往上去顶，包括量化呢也是做的这样的一个追涨杀跌的动作的话，往上去顶的话，其实它不需要有多少买盘，它就可以把这个股价连续性的顶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它现在这些东西的好处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比如说创了新高之后，它没有任何的筹码的问题啊，我里面的资金不需要出多少的话，股价其实一直在往上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凡啊在这些方面具备人气的这些方面里面能够创新高的，再往后的话最少是40-50个点的一个涨幅，非常的这个夸张啊。那么这也是我们说的情绪的一个炸裂的一个表现啊，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一个点，就是如果这些方向的资金它不能扩散出去，我说的扩散出去不是说所有的都涨啊，或我是说在科技里面去做一些扩散的轮动，我们始终会担心一个点，就是如果他们开始调整了，那接下来涨什么东西，或者说接下来指数是怎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点。我们确实可以在沉浸在趋势加速的这个方向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短线，对吧？但是呢，其实我们也要去思考，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一旦开始震荡了，市场它能不能这个继续震荡上行。但目前来看，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做一次压力测试。那我觉得这个压力测试呢，也很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六月底这个时间左右，对，压力测试完了之后，到七月初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市场会有一个正反馈那么如果压力测试完了之后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指数才会迎来真真正正的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首先第一点，我对指数是非常乐观的啊，但只不过现在这种极值的行情之下啊，我可能在这里还要去做一些这个观察。我个人的判断，从中期来看啊，比如说我们拉长时间到中报披露啊，或者说到八月中旬之前啊，我觉得整个大盘的节奏呢，依旧还是以这个逐步的往上，甚至新高为主。
1: 我懂你意思，就是你认为可能在6月30号这个时间节点前后，市场可能还会有一次震荡。
0: 对，
1: 只是说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这个震荡的范围，包括幅度。
0: 是，
1: 但是你觉得可能到七月份，市场还是一个会抱团走好的一个过程，并且在七月份这个时间节点你会更叠加业绩。
0: 对，到那时候如果我们说大盘要涨的话，我觉得就 不是不

0: 不仅仅是啊，应该是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科技类的一些公司，
1: 嗯，
0: 我觉得会扩散出去啊，就中报业绩好的一些板块都会得到增量资金的一个认可，所以现在其实有些资金有些板块已经在很多这个低位的一些板块中报业绩好的已经有很多资金在做潜伏了，因为成交量已经看得出来。
1: 其实你看券商也有一部分这个预期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券商的这个业绩相对来说还不错哈。好，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可能大家都比较围绕着业绩啊，有朋友说业绩为王，有朋友说券商股的业绩肯定是好的啊。那同样也有朋友在说到整个科技方向，包括下游的应用端、游戏等等啊。今天确实盘中有过一定的异动，但更多的还是消息面的刺激。那围绕整个业绩方向，我们等会儿请夕瑶和我们大家具体来聊聊操作策略。游戏有时间我们再来探讨。好，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朱军。朱军，今天市场你从指数层面上来说有分化啊。但是科技方向的抱团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打散之后反而抱得更加的这个紧密了啊。那当下市场主板也好，各大分类指数也好，怎么看呢？
2: 嗯，首先第一的话，这个像今天来看的话，各大指数对吧，这个都是震荡，最终的话都是这个收涨的啊。然后的话，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像双创这一块的话表现的话是更强势一点啊。其实这个的话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啊，科技方向肯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依然还是一个这个主线啊，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啊，可能就是难度系数稍微更大一点啊。那我们先来说这个指数啊，像上证指数啊，目前呢这个今天也是出现了这个放量了这个3000亿左右啊，这个3.6万亿左右啊。然后的话，那个像从今天的盘面表现上面来看的话，这个依然还是科技为主啊。不过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大金融这一块，也是有所这个异动啊。像这个今天这个证券期货，包括的话这个保险银行啊，其实今天来说的话，这个盘中都是有所表现的。特别像这个证券期货，相对来说的话，在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包括资金的这个流入方向的话，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并且整体来说位置也是相对比较偏低的。那这个在后面的话到时候也会跟大家再详细去聊一下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指数上面的话其实这个走势但是维持一个这个震荡啊，从这个板块方向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强者恒强的这个大科技依然还是维持这个强势，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走势是吧，这个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强势创新高的啊。那像这个方向的话我们是可以去重点去做一些这个跟踪啊，当然像偏激进的一些这个投资者啊，可能适当去追涨啊。如果说偏稳健一点投资者，像此前跟大家去一直在强调的，对吧？如果说是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迎来资金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的话啊，那可以适当的去做啊。当然，可能针对一部分投资者来说的话，这个方向去这个去下手的话，可能就是要考虑胆量，包括的话这个在仓位控制这一块的话，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衡量了，对吧？啊，那从这个。这是大科技对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低位的方向啊，今天这个证券啊、银行保险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有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流入的啊，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像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其实流入的方向的话，像电子元件啊，在此前的这个资金持续流出之后的话，今天是出现这个大幅的一个这个回流，然后的话这个像半导体啊，这两天的话资金也都是在这个持续的流入，那大科技资金依然在流，但是像低位的方向的话也是有资金在逐步的去关注吧，啊，所以说这些机会的话，也可以值得我们重点去做跟踪啊。当然，我们再反过来看全市场个股的一个这个涨跌情况，其实今天就不容乐观了。
1: 嗯，
2: 啊，这个真正翻红的个股吧，也就1200家，对吧？这个将差不多4200家的话，依然还是维持一个绿盘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盘中其实真正的赚钱效应不是特别好。啊，可能的话，很多投资者的话，这个真正的去看自己的这个账户上面的话，啊，这个可能跟今天的盘面的一个走势完全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就是在个股选择上面的话，包括方向选择上面是非常关键的，啊，同时的话，我们是需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看这个情绪温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中乐度的话，在这两天啊是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落啊，在前面几次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去强调，中乐度的话是维持在这个40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话，中乐度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回落啊，今天的话大概在这个33左右，是吧？那这个的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已经有部分个股啊由此前的这个趋势向上啊开始逐步转折向下。啊，那也就代表了像本轮反弹，对吧？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低位个股也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反弹，对吧？趋势形成这个右侧企稳，对吧？但是在这个最近这。

0: 两天的回调过程中，其实已经有部分个股啊，可能的话趋势再次转折向下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这个个股投资者在这个中期操作上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有些个股反弹的话，可能的话这个阶段性的反弹结束了，啊，该注意风险的话，还要注意这个风险了。啊，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意节奏。
0: 对的，嗯。
1: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来聊聊操作哈，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西瑶。西瑶，你发现没？就在这个六月底的时刻，聊到业绩方向，似乎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你看我们的留言就能看出来。但是你去看业绩，什么方向呢？就大家觉得说业绩能靠前的，无非每年都是那些。那今年是不是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跑出来？还是说围绕着之前的一些这个预期比较明确的方向来做？
2: 今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预期超这个出现的，我觉得就是 MLCC 这个方向，啊，因为一季报的话 ，MLCC 的业绩呢，除了头部的像三环，一季报是增速是比较高的，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属于偏后面的一些公司的业绩呢，一季报我看到还是不行的，但是我之前也讲过，就是从我们全球的一个产能的这个变现来看的话。啊，这个一线的像海外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 MLCC 的厂商，它的订单的话，其实已经早就已经不接订单了啊。然后它的订单也已经排到了最好的排最远的排到了2028年啊。就这个过程当中的订单啊，它的产能是很难快速的能扩出来的。那么产能的利用率也到了95%以上啊。那么中低端的一些这个 MLCC 的一些订单的话，全部往我们国内这边来过做了一个外溢。所以我们现在整个 MLCC 这一块的这个订单的这个景气周期是比较猛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MLCC 的这个订单持续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我看了很多的机构的调研纪要来看的话，到目前为止的话，它的景气周期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存储来看啊。那么存储它的这个景气周期到现在的话到底涨了多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啊。那么 MLCC 从这个启动啊，从我第一次讲的话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啊启动，到现在的话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月份我觉得也是相对于存储来看的话，可能会比存储哪怕我们比它要差一点，那也不应该就是几个月就结束啊。所以现在从这个方向来看，中报我们最大的一个看点应该是 MLCC 的这个赛道。那么现在的话大家会关注点，就是因为 MLCC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任何的订单啊，你要下游你要去买你也买不到，那么对，所以现在啊大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替代的啊。这两天的话很多人在看 MLPC 啊，对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是 MLCC 的一个这个替代啊，就它 MLCC 是最好的，然后是 MLPC 啊。那么现在的话有一些做 M， 因为我们国内很多是做这个中低端的，那么 MLCC 它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MLPC 很多公司最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异动上涨，所以这条线的话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做一些挖掘，毕竟他们跟历史新高的位置相比其实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啊。这是中报业绩里面我们可能会持续的去关注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在中报里面我觉得除了这些以外啊，那么有几大块啊，可能后面也会轮动，只可能这是我的个人的主观啊，因为现在还没有起来。第一个的话就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证券，啊，其实证券里面有一些品种已经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应该这一波的证券应该还是继续有一些机会的，因为券商分两类，第一类的话就是一些这个投行大型的一些券商啊，那么现在从到今年为止的话，我们发现券商之间大小券商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差异化是拉得非常大，以前是没有什么差距的，但这两年下来之后呢，盈利差距非常大。那么大型的券商它的估值优势包括它的业绩优势在后面还会显现出来啊，再加上我们说呢它已经这个搭上了这个科技的这个翅膀，因为现在很多明星的科技公司一上市给到的不仅仅是一级市场的估值溢价，是二级市场还要给你估值溢价啊，那么这个就给到了它这些公司券商的一个利润。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互联软件式的或者互联网式的券商啊，因为在 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大家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应用端哪些公司，就金融软件其实是 AI 应用端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载体 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会深度的受益于行业的发展和业绩的一个兑现，啊，那么这一块我觉得在整个券商板块

0: 的一个这个长期逻辑来看是可以的。
1: 好，
0: 对，所以这是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药的部分的一些机会和新能源。好的，
1: 好，等我回来的话你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一个就是刚刚其实聊到的一个游戏啊，还有一个的话大家说一下这个电力方向，等我给大家解答。来，朱军说说看你的投资思路。
2: 嗯，好的啊，其实像这个之前一直有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硬科技可能在接下来还是主线之一，就是我们还要去挖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并线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隔夜对吧，美光它的这个财报的一个披露之后，其实大家对这个硬科技这方向的一个这个乐观程度也是再次这个去提升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早盘的时候这个韩国市场然后的话这个也是出现了这个大涨啊。那我们这个 A 股这个今天在这个硬科技方向啊，其实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啊。那今天呢也跟大家去重点去聊一下啊，像这个硬科技方向上游的电子元件这一块啊。因为像电子元件的话在前几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话是资金是出现大幅流出的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最近的一个走势啊，像前面一段时间的话啊，这个电子元件它是有一个这个平台整理的，那随后的话是出现三根大阳线的一个拉伸。那我们可以看到拉伸之后的话在随后的三天过程中调整过程中啊，市场的资金是出现大幅的一些这个流出对吧，这个前两天的话是有这个百亿的这个流出，然后的话这个第三天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前天然后的话是有两百亿的这个流出对吧，在上方的话再次做了一个这个小平台的一个整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半导体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 AI 硬件这方面的话这个是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上涨啊。那像这个电子元件这一块的话在这个昨天啊这个资金是有出现小幅度的一个回流，那今天呢是这个应该是属于行业流入榜这个居于榜首的吧，流入了100多亿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这个形态走势上面来说的话这个板块也是再次形成向上的一个这个突破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里面的话也是有一些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很多个股的话在前面这个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释放啊。那针对这个方向说实在的已经没有多少这个低位的个股是那个值得我们去这个做抄底了，其实说实在位置都不低对吧。那具体这种类型的机会怎么去做跟踪啊，那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去提到成长股的话它可能长期趋势对吧，因为受益于行业或者公司持续这个发展它整体的一个中枢的话是持续上行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寻找一些这个舒适的入场点，更多的是去寻找一些比如说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回踩一些关键位再次出现企稳的，那这种的话可能就能够给到我们一个这个上车的机会啊。比如说带来的这家公司啊，就是这个电子元件下游的这个PCB 相关的概念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吧，股价的话是翻10倍啊。那这10倍的话不是说一口气拉上去的，中间的话它很多的话都是拉一波，然后的话做一些这个调整释放一下风险，然后的话再次形成资金的这个接力再起一波啊。所以说我们在跟踪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去寻找一些这个回踩一些关键位有短期风险释放伴随着资金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跟踪。那其实的话在上周的话应该是上周三17号的话当时做节目的话就是跟大家去聊到这个科技成长方向的一些这个回踩低吸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今天带来这两家公司的话也都是上周三在这个节目福利当中啊有给到大家的，那我们的也都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两家公司的话这个经历回踩关键位伴随着这个资金的回流之后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整体表现也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针对电子元件这个里面的机会怎么去做对吧，那很简单，板块在前几天资金流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个股是已经释放了一些这个风险对吧，那在今天的话伴随着资金大举的回流有一部分个股的话也是阶段释放风险之后再次迎来企稳的一些这个机会。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是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电子元件方向是有资金大幅回流的一些这个品种，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个针对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跟踪，更多的还要去寻找一些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入场时机对吧，那经历过阶段风险释放之后伴随着资金的回流那可能就能够给到的一个入场的机会就比较舒适。那这是电子元件这一块啊。那其次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今天来说的话这个证券期货板块整体的一个资金流入啊也是这个在行业板块里面比较靠前的啊。那在这个前面这个证券期货板块一根大阳线出现这个向上突破的过程中，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就是说还需要去观察一下后面的这个延续性。那通过这两天这个板块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边的话，这个做了一个回踩之后，今天对吧，再次这个出现企稳，并且伴随着资金的一个流入啊，所以说证券期货整个板块从低位启动的这种机会的话，基本上是有所确立了啊。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像证券期货板块的话，最近这段时间有资金在抢。

0: 讲述的一些这个公司名单。那感兴趣的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
1: 嗯，确实，大家看到整个证券期货方向啊，调整比较多，底部呢也出现了不少放量的阳线的走势情况，能不能够有更多的持续性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朱军，关注一下徐旭瑶啊，徐旭瑶在我们有看头上有锦囊股风一号啊，也期待您的关注。最后，我们来回答一下互动流平台的问题。第一个，游戏今天有异动的。
2: 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跌得多里面的这个反弹啊。那游戏的业绩呢，它的整体的这个估值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低的啊。然后再加上AI 的应用端里面，其实游戏它是真真正正的受益了这个 AI 的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所带来的一个这个成本的压缩的。我们以部分的一些公司的一季度的财报为例啊，因为二季度还没出来，那么有些游戏公司一季度的财报在这个披露当中非常明确的做到了一个点啊，就是因为 AI 使得他们在游戏的这个制作的这个周期啊实现了缩短，并且在广告的投入这一块啊，通过 AI 的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的投放，使得它的投入的运营成本出现了大幅的下降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到了中报啊这个事情的话还得以延续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游戏里面在 AI 这方面相对走得最靠前的一些公司的话，它的弹性呢也会逐级的这个出现。第二个的话就是昨天突然之间腾讯其实也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这个走势啊，所以整个游戏板块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个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市场分析师边锋伟，欢迎您；市场人士吴文昶，欢迎您；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张秋，欢迎您。这一时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今天 A 股是震荡攀升，创业板指还有科创综指双双刷历史新高。 A 股全天的放量成交达到了3.62万亿，环比增加3000亿，两融余额已经提升到了3.02万亿，占 A 股流通市值的2.74%。那从资金面上来看呢，央行的 MLF 加量续作，净投放2000亿元。板块上来看呢，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公布的财报大超预期，推动半导体 AI 硬件继续走强，新易盛上涨近10%，再创历史新高。另外呢，受到硬科技 IPO 红利的释放，我们看到券商股盘中再度拉升，像长江证券、中信建投、财达证券也是涨幅居前。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全市场仍有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这就是今天盘面的主要情况。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和分析。来看看边老师的观点。边老师，双创指数热度不减，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情况？
1: 这一波硬科技就是很硬啊，我说的很硬是一个股价趋势，一个是业绩啊。昨天美光的业绩大家看到了啊，整个超预期。我看了一下美光的数据，超预期啊，去年是2块钱美金每股收益啊，今年是25块钱，涨了接近13倍，市场的预期是涨10倍啊。关键他还给了个下季度的指引啊，指引更厉害，给的是每股32块钱指引，市场的预估是25-26块钱，又高了20%-30%啊。所以就整个业绩指引依然超预期。那美光大家知道主要是干什么的，就是存储芯片呗。所以今天一开盘，我们这边的存储逻辑也很简单呢，你那边存储涨那么好，我的业绩那么好，那我们这边应该也很好啊，再加上我们这边两存要上市，所以整个逻辑上我认为是很通畅的。所以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一波存储强于光啊，我这是我们在五月底定的调，我们觉得主要看的是存储。那么存储的时间点先切到中报啊，既然中报那么好，等中报出来呗，放了烟花再说呗。那么现在唯一的市场，我觉得这一轮行情如果说一定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啊，我们的经验不足的地方，就是成交量很大。
0: 嗯，
1: 这个是以往很罕见的，就是80%的股票在下跌，10%-20%的股票在上涨的途中，这种行情以往的情况很少会放量，一般是缩量，因为80%-90%的人都不赚钱嘛。那你缩圈的这个交易量虽然很大，但一般都集中在里面。但很奇怪的是，成交量在最近的一周甚至创出新高，36,000-37,000，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上证指数在跌了200点的时候，成交量也没缩。所以我们也在沟通一些啊，我说为什么这个成交量还那么大？因为大部分人不赚钱嘛。他们说两个原因，一个是极致的短线交易，量化和两融。两融在过去的两周的入场的速度是创历史高的啊，每天都是百亿级别的，这些两融进来都是短线。第二个是这个每天这么大的量，有很多低高的这种转换，有很多人下面割掉了以后直接就买到上面去了，它几乎是一刻不停留的。因为你想在这个位置要低位卖掉，现在大概有1/3的股票已经创2600点新低了，所以要把这些股票卖掉的人，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信念那边能赚回来，否则就躺平了呗。说明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没有躺平，如果躺平的话成交量就变小了嘛。有很多人在卖低买高，那么又形成了一个趋势的加强啊。我们等会儿可以聊聊啊，我想这个位置就是大家都在猜的，无非是硬科技何时见顶啊，还能不能买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聊呗。
0: 嗯，一会儿呢我们在今日关注当中会跟大家聚焦这个话题，就是硬科技在这儿有没有泡沫，
1: 好的，
0: 那是不是还会继续缩圈抱团往上走，还是说市场最终在短期之内就会走上均衡。一会儿三位嘉宾将会辩论啊，大家不要走开，也欢迎您把观点发送给我们。我们回到盘面当中，那其实吴文昶，今天我们看到 MLF 它是一个释放就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号，还有就是刚才卞老师提到的两融持续的不断的进入市场， 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能延续？两融已经是比较高的量，最高量了啊。
2: 对，
1: 三万多。
2: 对，当初2015年，当时的一个顶部是2.5万亿，我记得没错的话，
0: 打掉了。
2: 当时特地做了一个统计，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来参考市场热度的一个比值，就是用两融的一个余额去对比流通自由流通市值啊，就是整体流通市值的一个比值，还有两融的当天的成交量和当天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比值，这是用两融的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比值。这两个比值，据就是按照现在如果已经过掉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说，啊，这个数值其实已经不低了啊，已经不低了啊。这个首先给大家定个义。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盘面，其实很多人说现在是结构性行情，那我其实觉得，如果80%股票在跌，啊，这个20%的股票在涨，而指数保持一个比较好看的一种状态，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称之为结构性行情。我其实觉得，像之前5月中旬之前，虽然这个主流的，比如说像不管是 AI 链上的还是这个半导体的，你涨，其他的能跟着喝口汤的，那整体保持一个比如说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那我觉得别人多，那别人少，啊，有些多有些少，无非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那么均衡的问题。但是市场是牛市，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现在的话呢，这个很多人现在不是冰火两重天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好的人天天好，但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好。那这个地方称为牛市，我觉得这个只最多是结构性行情，不能是结构性牛市。我觉得这个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相比于最哪怕就是最近这2-3个月来，大家看到，即使按照成交量，按照整个盘面涨跌比的情况来看，已经经历了几轮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从最之前的这个成交量逐级放大的时候，市场一直处于涨多跌少的这种状态，到后来上了3万亿以后，整体的这个上攻动能，比如说多空是有些分歧的啊，比如说上了4200以后啊，这个很明显成交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涨跌比没有那么好了，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变化，然后这个成交量下到3万亿以下，开始出现巨大的波动，对吧？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更差了。那现在大家看到了，指数其实没怎么跌，但是个股的体验已经越来越差了。现在大家可以扳着手指头算算，最差的就是我们说的最保守一点，现在5个交易日里面3天半是4000多只股票下跌，那这种情况其实对于个股的这种破坏性，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就是我们叫负，对于大部分股票来说已经是一个负循环了，负反馈，就不断的形成负反馈。就像刚才班长说到的，就是这么多的一些权重的一些所谓的过去说的一些蓝筹，以几十根阴线天天滴滴答答下跌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两种情况。第一，一定是有部分原来大量持有这些公司股票的这些产品机构，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个人能完成的一些事情，他们这些钱被动的在卖出，而不是主动的卖出。因为如果主动卖出，他完全可以通过一种较大手笔的方式

0: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一直举例的，我们之前一直举例的中石化，您说这样的一个盘面，这样的一个盘口挂单，即使有一些大的钱要出来，它其实也是砸得出来的，并不是砸不出来。但为什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跌？那一定是被动卖出，不会是主动卖出。第二，是不是量化在通过它的这个，比如说这种对冲模型当中，放大了、强化了这种效应，以至于对吧？以前我们说了，它是做多小票、做空一些分类大的一些指数，这个股指期货上面形成一种对冲，放大、缩小自己的风险敞口，然后以期减少自己的波动，获取当中的波动收益。那这个我觉得啊，就超额收益，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微盘股，之前它做多的主力微盘股在跌，对吧？也是持续的下跌了很长时间了。很明显，这个现在做多的它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其实是科技成长当中的公司，但是部分的像五零当中的部分的标的，它整个的回落又是滴滴答答，天天在那里，我们很容易把它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联系。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套利的模式，或者对冲的这种模式。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是对于大部分人这么不友好的这种情况，即使这种行情继续维持下去，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从持股来说比较难受，而且就目前大家看到的这种成交量来说，这么充沛的成交量，卞老师说到了这个没见过。大家想想，最近这5到10年里面，每一次部分的一些主流的板块涨到一枝独秀的时候，伴随的是后面缩量，从来不是放量。从来不是放量。那我们拿最熟悉的2020年当时军工的那一波，涨到后面一枝独秀是缩量，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就确实
1: 你觉得比
0: 较
1: 担忧这个行
0: 情，对，确实我觉得这种
1: 情况，你觉得极致了，已经到极致的极致，
0: 非常极致。
1: 好，那我们来问问张秋，其实现在整个盘面，我们说20%，可能还不到20%，一直在涨，天天涨。
2: 对，
1: 那80%到90%的个股两头跌啊，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可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就是要问清自己，到底是在10、20当中站队，还是我站在80、90当中等待？我觉得这个非常割裂的这个状态，一时可能是不是难以改观？是不是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呢？
2: 对，其实我们讲就是说，不管是19行情还是28行情，我们现在描述的都是一种结果。其实在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这讲的就是说，看好的是科技股为主的结构性行情，然后每一次市场的震荡会再度缩圈，就是每一次震荡它都要缩圈，最后缩到哪里去呢？缩到最核心的科技股里面去。我们说什么叫最核心的科技股？两个标准，一，这家公司是这个产业链里面最龙头的1到3家公司，这是一。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海外链还是国产这个半导体这一块，它有业绩，也就是你现在在我们半年报的时候能看到它业绩的兑现。我们看到前两天其实有一些龙头的这个测试就是设备公司，它发布的这个其实6月30号还没到，它就发布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这就说明了它业绩营收和净利润增长的强劲。就是说，说到这一类公司里面，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科技股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不停的新的挖掘，也就是我们过去在看这个液能，在看其他这个板块的时候呢，就是说细分领域的时候，现在发现液能其实它走的没有我们说 MLCC 没有这个其他一些钽电容啊那么强，也就是说它市场就是在玩着这两条线，在科技里面不停的这个进行缩圈。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它还是健康的。那我统一把这种市场定义为一个多头的市场。就其实现在我们很难去猜这个指数是到4600还是4800，我认为指数其实是另外一回事，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你要知道赚钱效应在哪里，就是说这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讲就是说怎么样去处理手上的这些，就是说我们所谓老灯股，或者说是不是要追到这类股票里面去。其实这里面其实牵涉到一，你看行业的逻辑，第二看时间，有可能一些朋友说我今天追进去，说不定下周科技股行情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我们等会会比较定量的去讲，到底它现在已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讲这些比较核心的科技股到底有没有泡沫。我认为只有把账算清楚了，才知道它的泡沫的大小，或者当下是什么情况。
1: 你觉得要好好算笔账。
2: 对，其实像这一类公司，我们说核心的科技股，我们一直拿的是核心科技股里面第一类，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前三大龙头跟有业绩的，其他这个再挖掘的算不出账的，我基本是不买的。
1: 就是在科技当中也要细算账。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观点跟福永家是一样的。福永家表述的对科技股的这个观点，就是现在是继续缩圈，高波震荡， 行情。

0: 情的状态没有变，到目前为止啊，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会儿我们还会对这个话题进行更深刻的一些解析啊。那我们来看看，就是中报行情，就是即将展开了。
1: 到
0: 对对，从伊维里能到长川啊，都开始了。那我们说，到底我们中报行情如何布局？接下来的行情怎么操作？
1: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对于中报这一次会是一个节点啊？我说的节点啊，因为这一轮行情其实始于四月份。我认为四月份在宏观上发生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就是五月份和六月份我们出台的大量的经济数据证明了 K 型的存在啊，这是个 K 型啊。这是个 K 型，但现在的股价资本市场是把这个 K 型放大了。我们资本上的 K 是这样的啊，大家看是这样的，平时我们的 K 是这样的，上面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半导体设备，它的增速在五月份的数据同比达到了110，行业110啊，在我们的 GDP 增速不足5%的情况下，一个行业的出口增速110%，你说它应不应该涨？它当然应该涨嘛。下面的那个 K 是我们的零售数据，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传统的制造业的房地产投资的数据很差。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K 是这样的，资本市场的 K 是这样，大家理解吗？就资本市场比这个更极致，因为资本市场里面有杠杆，有量化，有空头。所以为什么我说到中报，中报在七月中到八月中大量的公司出台以后，理论上说上面的那个 K 我们要来看看值不值得这样，还是应该这样。那下面的那个 K 我们要看看是不是应该，它可能跌了50，最后出来的同比数据是-30，那是不是你也有点过了？所以我说它总要有一个，我们回到价值的本源，就狗和主人，你总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最后大家要有一个匹配度。那对于目前的市场的硬科技来看，我觉得刚才这个吴老师提得很好啊，就是这里面的这种极致的走势一定是有一些资金过度的成分啊。但我们刚才节目前我也说了，我说这就是股票，股票就是过度的，市场先生是个神经质，所以神经质就是他要么很狂躁，要么很抑郁。你给狂躁的东西去得出的结论，得出的泡沫的这个结论，前提就是它很好，所以泡沫只是个定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所以我们觉得中报是一个很重要。大家可以看看明天的美光，为什么啊？大家看美光的走势是很有趣的。美光出财报，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财报很好，好到什么程度？是100分还是99分？大家猜不到。美光的走势很奇怪，它是先跌13个点，今天晚上我想应该会涨10几个点，一跌一涨结束了。我记得上一个季度的英伟达也是这样，先涨完出来一份很好的财报，当天跌，然后横盘。就是大家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份很优秀，现在的关键就是在于这100分的考试成绩能持续多久，这是现在大家的关心。所以中报、
0: 就是、这个局面什么时候
1: 会改变，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份成绩单一定是100分的，那你说我现在去买一个不及格的公司没有道理吗？我当然先买100分，哪怕这个100分的公司已经涨了很多，那我就放在手上，只是你敢不敢买的问题。所以中报会是个节点。所以我们现在也问很多的朋友，他们也说反正中报出来了再看呗，就中报出来了我可以选择卖、也可以选择持，这是对于持有上方的人。那对于持有下面的人现在会比较痛苦，因为你的公司可能有的没那么差，他觉得卖掉以后他会有一些心理压力。但我想劝慰很多人啊，就是我们都是30多年的老兵了，就是市场就是这样啊，市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觉得你的公司没有问题，那就拿着呗。我觉得就
0: 是这回事，就是你继续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
1: 就或者把电脑关掉一段时间啊，也不会太长的，我觉得关掉个半个月，我相信还是会有变化的。
0: 来看看文场券商板块是出现移动，券商在这儿能配置吗？这两天的券商可能都跟这个 IPO 有关啊，那能不能扩延呢？
2: 其实券商首先我们从业务上来说，最近这段时间卖方收到相对比较多的还是关于券商的一个投行业务收入，对吧？这一块保监的并购它当中的一些收入啊，这个可以肉眼可见，其实在去年年底开始啊，到今年春节之前，其实整个并购这一块是此起彼伏了，当时造就了好多个10倍股，对吧？这个但是在这块上面，包括 IPO， 包括北交所，这当中很多其实整个发行速度是不慢的啊，这个就是再融资速度其实不是很慢的，只是因为市场钱很多啊，比较宽裕，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看下来的话呢，我们回头来说啊，券商整体，比如说现在有100多家券商，真正在投行业务上能够获取比较好的不错份额的，可能也就是15到20家，
0: 能做吗？
2: 也就15到20家、嗯、也就是说这个
0: 这
2: 整个券商
0: 十几家能做吗？
2: 还不是都上市了、嗯、大部分上市了，还有几个没上市，所以这块上来说，我觉得行情在比较火爆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当前用来对冲比如说金融指数，对冲一些比如说这个沪深300啊这些指数啊，使之就是不反映出当前4000多家下跌1000来只上涨的这样一个局面，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个人对它的这种持续的连续性我觉得我是存疑的，因为就是说它的其他的这些业务不一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啊，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券商都获得这么好的，最近涨的好几个特别好的券商，其实如果你干看它的那个投行业务在全市场的占比的话，占比比例非常非常的小，真的就是中信海通这个几个头部的券商他拿绝大部分份额，越到后排可能10名以外就已经不多了，20名以外基本上你一年能够有个说的不好听2-3单已经了不起了，而且还不是 IPO， 可能只是一个并购的。
0: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盘面当中的实际情况，还有我们发现的问题，问题在哪儿？就是对硬科技目前有没有泡沫，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是继续缩圈向上抱团走，还是说在这个地方会出现停滞或者是出现这种再平衡的可能，一会儿我们将会跟大家做分析。在这儿提醒大家，本周日下午2点，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将继续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独家放送第3场的闭门直播。这一次呢，他将直播主题紧扣当下市场最核心的焦点，那就是2026年上市公司中报的披露季，到底哪些行业有望超预期，如何提前布局？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在首页购买之后来锁定直播权限。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的，稍事休息，稍后的今日关注和大家在科技股是不是有泡沫当中继续碰撞，大家有观点别忘了发给我们，我们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在周初的盘面上呢，我们看到中巨细创总市值一度超越茅台，这两天呢有所回落，依然和茅台的总市值在伯仲之间。这几天也引发了市场激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资本愿意为科技成长支付溢价，是时代的价值跃迁。也有人说中巨细创只是生产光模块的企业，估值已经过高。而扩大这个范围来说，目前一些消费、军工、医药股的股价甚至跌回了924行情之前，而一些仅仅是生产 AI 零部件的企业涨幅甚至超过5倍、10倍。我们说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到底正常吗？是泡沫景象呢，还是价值的体现？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我们先来亮观点好不好？先请张秋亮观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在这儿科技股有没有泡沫？
1: 我觉得目前如果按我刚才说的这缩圈到最核心的那一批科技股，目前这个位置没有泡沫。
0: 缩圈的这一部分，
1: 对，
0: 就是你说看过他们业绩的，算过他们业绩的，你觉得没泡沫？
1: 没有泡沫。
0: 来，文昌。
2: 我觉得当然是有泡沫的，大小而已。而且越是往这种材料端跑的，它其实周期特征越明显，这当然就是泡沫。没有一个周期没有泡沫的，涨就涨过头，跌就跌过头。但凡在这一轮所有材料，不管你是 PCB 也好 HBM， 就是这个包括那个光纤这些东西，所有这一轮涨幅巨大的都是前几年吃了大苦头的，然后才有了极致的产能出清，然后相对较低的库存，周期拐过来以后，
0: 你是觉得它过了一个周期了？
2: 对，它就是过了一个好的周期，就它就熬过了苦日子，然后柳暗花明。但是这一轮这个上来过以后，很快又会催生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再会往复这个循环，周期就是不停的往复这个循环。
0: 那我再问的具体一点，刚才张秋说缩圈的这一部分他认为没有泡沫，你怎么看？
2: 所以就像
0: 缩圈的这一部分，
2: 所以我们就说
0: 有吗？
2: 比如说 PCB， 你说 PCB
0: 缩圈的这部分有吗？
2: 泡沫小一点，泡沫小一点。我多说一句啊，我用一分钟时间我多说一句，上个礼拜我们跟一个机构在聊天这件事情，我们聊的就是中巨细创和新医生，当时在聊这件事情啊，这个当时他说了一句，他说一年之前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中巨细创这家公司，我们当时聊他的时候，两年前我们当时说这家公司就是他们比较早的就是发掘到的，然后他们说完以后，他说一年，哪怕一年之前，他说这家公司不仅仅收入暴增，利润暴增，最吓人的是毛利还在往上走，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对于他是否还能毛利继续上升，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他说当一个行业扩张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不能只盯着眼面前的供需格局，更多的看什么？他说不管是 PCB 也好，还是这个光纤光缆 MLCC 这些行业也好，你要看这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多少，你现在这些股票头部的一两家公司你加起来总市值多少，你这一点整个行业的总产值是否对得起你的市值，何况国内的很多行业的这些企业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只占很小的一块份额，所以他最后说你光盯着眼前这种供需你会有错觉，你离得远一点，就拉离远一点，用远处来看这个东西，你就会觉得当中一定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点产值对应这么大的一个市值，你把海外的这些公司市值全上上来，你说这个行业给多少倍？周期行业啊，你给这样的一个估值能没有泡沫吗？大一点小一点而已。
0: 那张秋，刚才文场说了，说在这个问题上啊，他认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点，就是把这个眼前的供需作为周期的一个点的话，确实是有过。
3: 对，就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的这个，因为很多人会说无非就一个周期的循环，但恰恰这一轮我们看到中继续传的这个光模块，它是 AI 的这个我们看到这超常规的发展，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需求肯定它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而不是供给受限，这是第一。而且在需求大幅拉升的时候，它的物料又受限了，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所看到它毛利率居然还在往上走。也就是在当下，我就说刚才问的是当下有没有泡沫，当然你如果说拉长到下半年四季度有可能这个地方再加速完，我认为它可能是有泡沫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我们去看明年，其实在四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我一直说明年他们的市盈率就是10倍，现在涨了50%-60%就是15倍，这个账我们是算过的。那除非什么情况出现，美国的几大互联网巨头说我现在没有钱了， Anthropic 说我现在这个订单没有了，好，全部切断资本开支，那目前就全部都是泡沫，所有都会跌。而且我的结论就是说，如果科技股这个也跌的话，不会马上切换到
1: 脑灯股里面去，而且科技股跌完以后最先反弹的还是科技股，还是科技股，因为这个就是行业的这个动能势头在那个地方。我们在讲这个茅台的科技含量，那就一定比光模块高吗？这个我们说碳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就一定比硅基消费的这个科技含量高吗？为什么它是25倍？它也曾经到达过70倍啊，就是茅台啊，60倍、70倍，21年分值的时候，我刚才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硅基消费的这个光模块，明年才10几倍。
0: 时代不同了，文昌，需求你不能按以前的那种周期的算法来算了。我听下来，这样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2: 我再要30秒。
0: 这次不一样啊！
2: 我能不能再要30秒？就是之前我们谈到过，市场上现在认为各种材料紧缺，然后供应有缺口，然后产能的规划要至少，比如说12、18个月，要到28年，很多都是要到28年，号称产能才能释放出来，填补掉这些缺口。那么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不管是英伟达的卡，还是英伟达的这个 GB300、200这些东西服务中心，那你现在不管你光模块也好，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供英伟达的这些产品的？包括卡，包括这些东西，不管你电子部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对不对？是不是？那你现在既然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缺口，你怎么保证这些供应是能够把它给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我们认为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这个基建建设这个进程当中，是会因为你缺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个那个这么多的材料都有产能缺口，那你怎么能够推导出来它能生产这么多？好 ，OK， 那它很多人说，因为生产不出来，因为有缺口，所以它会涨价，所以它的毛利率会往上走，用价补量，对吧？这个逻辑是你看上去说得通的，但回。

0: 头来说，你现在已经把买你东西的这些公司定价，就比如说这个互联网这种企业，对吧？资本开支特别大的这种企业，已经按照什么呢？我感觉再这么下去，按照破产来去定价这些公司了。你怎么，如果你继续涨价，你怎么让这些互联网企业，你看看阿里巴巴跌成什么样子？你如果还是认为你的涨价可以线性外推出去，那你这些企业它怎么继续买你的这些单？这个推导是不顺的，肯定是不顺，哪里一定是有问题的。
1: 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不要盯阿里巴巴，我们要看 Anthropic， 它出来一家新的公司，它年化订单400亿美金，也就是说，上次我们在点评这个腾讯和阿里这两家怎么看的时候，我就讲了两句话，我认为现在依然是合适的。一就是说，这些传统互联网巨头在原来的主业和新的方向两面开战。对于人来说，两面开战也是吃力的。第二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在 AI 时代突围的公司，如果他不能突围，你找新的能突围的小伙子买他就好了。
2: 我补充一下，刚才张总说到这，我们也在看。Anthropic 它本身，它的主营目前还没有完全盈利啊，它的本身是来自于其他巨头的投资。
3: 嗯，
2: 就是它本身是个模型。Anthropic 它每一次的进阶，它其实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卡，它然后是弊端。现在的逻辑是大量的美国的大模型公司在做军备竞赛。Anthropic 现在迭代了，那我吉米尼也要迭代，啊，我微软的也要迭代，谷歌的也要迭代，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后可能我不迭代的话，它最后需要有一个人站在顶峰，把所有的量都拿掉，这是大家的逻辑。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 ChatGPT 第四代的时候，它一年的消耗量大概是几亿美金，第五代的时候消耗几十亿美金，到第六代的时候它消耗的是几百亿美金哦，你还能往上升。关键是对老百姓来说，对我来说啊，我不知道我未来，我用这个现在的这个东西就是问一个问题，然后做做 PPT， 做做 Word。 你到第六代的时候据说已经能算火箭的轨迹了，对老百姓来说没有用啊。然后它你消耗的钱会很核心很多，所以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所有的几家大的公司都在做大模型，最后大家都做军备竞赛，爆掉。什么爆掉？钱不够了，因为你每家公司你迭代一次，他要花的钱是成几倍到十倍的，你不可能这个钱无限下去的，这是一种。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一家公司比其他的公司都明显领先了，其他公司说我干不过你，我不干了，停下来，那么这家公司拿到所有的利润，那么剩下的所有相关的这些公司的军备也不做了。那军备不做，就像刚才小吴说的，卡也就不买了吧。现在所有人买卡的支撑，就是因为大家都必须要参与这个军备竞赛。这件事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你不参与就是死嘛。
3: 跟我们以前跑马圈的一样，
2: 跟互联网时代其实是
3: 一样
2: 的。但是这个军备竞赛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由于它的军备竞赛每年这个英伟达的迭代的速度太快，价格太高，所以钱不够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五月份决定投国产？因为我觉得海外到10000多亿，我看昨天还是前天，高盛有篇报告说他认为几大巨头到极限了，债务外部债务到，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借钱了嘛，
3: 对
2: 吧？
3: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讨论的，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3: 嗯，
2: 我觉得肯定是个泡沫，这个泡沫现在我们只是在等，因为泡沫的最后一段是最肥的，
3: 对，
2: 所以大家在等是七月还是八月还是九月还是十月，大家在等，因为每个月涨50啊，那我多等一个月多厉害，所以大家都在想要吃最后那一口肉。所以我觉得有没有错？没有错嘛，只是你吃知不知道这是最后一口。
3: 我问问张秋，这个问题我问张秋啊。张秋，刚才这个边老师提到了，就是高盛警告 AI 支出已经逼近这个信贷饱和了，就是这个事儿，因为你之前有个观点，就是我们看 AI 这波行情到底怎么看，资本开支削减，好，那时候我们看拐头，这个大的这个产业逻辑在这儿，一下子我们就算是要拐头了。那中期是看整个中报啊，那短期呢是看拥挤度，当时你有一个这个观点。
4: 对，
3: 现在高盛说了，警告 AI 资本它已经是要逼近我们这个信贷饱和，这个算不算一个警告？这个是不是提醒我们在这个行情当中要小心了？
4: 我们曾经用三个指标来看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可能不能持续。第一就是 把它资本开支跟它的净利润去做匹配，我赚多少钱花多少钱，这一。第二个，用自由现金流来匹配，自由现金流因为包括了折旧，我能花的钱它含在里面。第三个就是刚才边老师说的，用这我要举债。但现在就说没有泡沫的人，无非证明说他的资产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包括微软啊这种都很低。当然这个可能那个甲骨文会高一些，其他都比较低。

0: 就说没有泡沫的人，从第三个指标认为他现在哎还没有达到50%-60%的资产负债率，但是谨慎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就要小心了。我们说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不是高盛警告有泡沫，其实我每天心里都在想着这个东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就观察两个点。所以如果从短的维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半年报出来以后，半年报出来以后就是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海外算力链，一种公司我们说龙头公司，他告诉你我真的很好，而且现在目前还在环比加速，那应该说股票还会顺势往上走。我们现在所有讲的所有的逻辑都不含说海外巨头把这个资本开始全部切断。如果说你把这个因为是个假设条件，我知道有的人从年初就开始讲起了，讲到今天其实还在讲。我们说讲泡沫，其实这个每时每刻都可以讲。我们是从去年盛虹60块钱，这个都是去年开始买的，到今天我重新来审视这些公司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给大家讲 PCB 的这些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是说还有一类的公司，就是说它一季报因为物料的受限，它二季报半年报出来要告诉你我现在解决了，我现在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面去，那这些公司也是可以涨的。那其他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挖掘出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我是一概不参与的。那些公司我认为题材股它是有泡沫的，但是目前只要在资本开始没有切断的情况下面，我认为不要去自己去猜测这个需求什么时候结束。就像去年我们如果年初在这个续创这个500块钱的时候，那如果有人告诉你它还能翻3倍，你信吗？对吧？那个时候已经清澈5000亿市值了。我认为从股价的角度它涨了几十倍是高的，但是还是要把账算清楚。
1: 其实我们说资本开支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大的一个标杆。
0: 对，那肯定是大前提。
1: 说资本开支怎么能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0: 因为现在最先受、现在最受益的就是卖产值的公司，我们是卖产值的公司，对吧？而且我们最近也看一些人在讨论，就是哎，这些公司巨大的泡沫。我说那其实你的评估标准放错地方了。你用10倍的市盈率，用5%-7%的股息率，典型的价值投资的理念来衡量成长股。你不是放错这个你的框架都放错地方了，怎么样来评判这些公司？我们这些公司无非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在讲当下没泡沫，不等于说它未来没有泡沫。股价如果技术往上走，我们再涨个30-50%，我可能也认为它有泡沫。
1: 就是现在即使看缩圈的个股，我一是看产业，二我还要算它，你也拿计算机，我要看看它的一个、
0: 我们算不清楚的一概不参与。
1: 好，这是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否同意？就是我们辩论到现在啊，边老师和吴老师，
2: 我觉得不是，
1: 辩论到现在有没有？
2: 我觉得不是，就是这一波 AI 的叙事走到今天啊，我觉得大家在里面的人和之前参与的人，我觉得是甜蜜的。现在我们在讨论泡沫，是只是考虑你现在赚多少走的问题啊，你后面还有多少肉，最后的那一段风有多大，鱼肉有多大？其实现在我觉得应该讨论的是下面的那80%，那些人现在是比较煎熬的。现在他们煎熬的地方是我下面到底要不要卖，因为每天在跌啊，那边的股票现在是每天在涨啊。我觉得这上面的那些股票一定已经有人来在撤。你看，无论是美股、韩股还是 A 股，震荡开始加大了。当震荡开始加大的时候，就一定有些人觉得赚够了，我先走了，或者走掉一些了，然后有些人又进去了。现在是下面的那些位，刚才小吴在最后说的那一段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每一次当一个泡沫产生的时候，远观那个道理是一定对的。就是你看一个市值啊，宁德时代啊，当宁德时代到10000亿的时候，当宁德时代5年前到10000亿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东西10000亿了，和中信证券去比一比，你的利润要几年后才能超过的啊。当时我记得这个茅台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当时说和海外最好的公司去比一比，你的业务量啊什么这些东西，你反正大概比一比，你大概知道啊，这个东西肯定是给贵了。刚才小吴用阿里，我觉得如果看阿里的性质，你有找到很多理由阿里应该跌，但是如果你把阿里和港股的质朴去一比，你就知道质朴一家亏损的企业，现在的营收只有几十亿都不到的一家公司，现在10000亿市值，阿里光一个千问就应该也值10000亿吧。现在阿里的总市值只有1000-18000亿，它的去年一季报的营收是2000亿，一个2000亿的公司，一个10亿的公司，一个亏损，一个一年赢那么多，两个2:1，我就问你，你现在把一个质朴放在这里，把一个阿里放在这里，你现在把两家公司换一换，你愿不愿意？价值的投资的核心是什么？我买股票就等于买下这家公司，这是我们价值投资的根源本性。

0: 题的认真的思考。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仅是供大家来参考，我们三位都会真诚的来分享，只是供大家来参考，因为这个行情我觉得扑朔迷离啊。那吴老师，
1: 我其实觉得，
0: 因为刚才边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了，我们也回答一下。
1: 我其实特别认可张秋总刚才说的一句话，假设 AI 或者半导体在这个地方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如果翻下来，我也认为不会使新的东西接起来。在我印象当中，我从业21年，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哪一次是能够这样无缝对接过去的。我为什么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个话呢？当中一段会有一段非常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一定是伴随着，不能说普跌，那至少下面这些公司只有部分的能够承接到一部分的资金能够起来，大部分的我们认为依然是一个整体疲软的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不管军工也好什么也好，我觉得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甚至猪周期我觉得都是看它内生性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要说这个高位东西翻下来以后资金就会流入这种多头回补，不一定能够把它给拉起来。我现在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个 AI 在涨其他在跌的时候，这些投资是不是能把这些票好好的拿着，尤其是当中一些资金比较好的票，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割了啊。就是一个行业当中头部的公司在一个行业发展比较困难的时候，只能拿这样的公司，只能拿这样的公司啊。
0: 啊，张秋总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总体我还是蛮同意刚才吴老师说的。
0: 老灯怎么办？
2: 因为我们其实原来老灯没有买，但是有关注。我上次也讲了，其实虽然手上拿的是比较硬的科技，但是我每天花大量时间看保险、银行、黄金、铜，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做这些股票的研究。研究完以后，我发现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盘面为什么全部向科技集中？原来我们一直讲这个景气度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认为肯定有行为金融学的成分，就是资金的成分。现在谁掌握了定价权？我说的就是量化，它是不掌握定价权的。现在就主观多头就最集中的这些票的资金，它是掌握定价权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面，资金往哪里流，它肯定就往哪里堆嘛。那目前的话，刚才吴老师说了，不会无缝对接，就是因为在下面，然后抛掉高位的就去买一下下面。你看前两周我们说关注铜和黄金的时候，就反弹两天，反弹15个，现在全部创新低的。也就是那个位置我们看全部10倍市盈率，但是铜其实价格没有跌，但是我们看到电解铝的未来3-5年的格局没有过去好了，因为海外开始大规模投产。第二，大家看到黄金跌破900块钱了，那你这些东西都要重新放到模型里面去。这个一放到模型里面去，你会发现它首先要面临三季报业绩，你先看到一个环比大幅下滑，那你这个股票怎么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没办法配这些东西，包括消费股。消费股我们看到上半年这个做速冻食品的一季度业绩好，它也涨了一波啊，人家市场还是有效的。但你还是看后面两季度、三季度它行不行？我认为目前的持续性的话，就是说这些老灯股的持续性在于它目前业绩一直没有反升向上。那科技股大家关心的是它什么时候环比下降？那么这里面就环比下降，如果往下掉的话，我认为就是从反弹的角度，可能还是科技股占优。
0: 边老师刚才说了，现在能拿得出手、能拿得出业绩的，看来看去还是这些科技股。
3: 所以科技股在上面嘛。我刚才在两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去年的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是消费股过去几年最好的公司了吧？啊，增速各方面最好。泡泡玛特，我觉得因为比较近，我觉得我们能够聊一聊。因为有时候老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只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都忘了当时处在那个时间。投资真的很奇怪啊！我都经历过2007年、2015年、2009年，但现在你让我想想那个时间我在想什么，有时候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但泡泡玛特我大概记得，泡泡玛特上市的时候80多块钱，我们当时还有很多客户参与新股，然后跌到8块钱，
0: 对，
3: 从8块钱涨到300块。涨到300块，从200块到300块的时候，大家记得去年年中有一段时间是有多少人推吗？宠物经济、泡泡玛特、蜜雪冰城，想想那时候你的想法。今天泡泡玛特150块，大家在争论是不是底部？哎，这一年泡泡玛特发生了什么？他的公司其实还是很好，我到泡泡玛特的门店，我觉得人不少啊，身边的小伙伴用这个的东西也很多啊。就是有一些些变化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泡泡玛特、蜜雪冰城、老铺黄金的股价，
0: 这属于新消费啊。
3: 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啊，今天我看了一下赛力斯、长安， 江淮的股价，

0: 我们的新能源车比3年前多了多少？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发展的怎么样？是不是如火如荼？10年前上海有多少新能源车？今天马路上有多少新能源车？但为什么这些整车的公司都已经跌到当年的1/3、1/5、1/10的价格了呢？为什么呢？剩下了一个宁德。我觉得就是投资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相不相信这是一个周期。我觉得今天的很多硬科技，当然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个时点聊，可能还早了一点点啊，只是我觉得，但我觉得如果往后推3到6个月，我觉得最多3到6个月
1: 能看得更清楚。
0: 我觉得这些行业你就会证明，就是刚才这个张秋总在说的这个市盈率啊，其实现在的紫金的市盈率才多少，它的股价已经跌掉了40%。周期股一定是在市盈率最贵的时候买入，最低的时候卖出，这个道理没有错吧？明年中继的市盈率会跌破30倍，甚至有可能到20倍，你信不信那是它最低的时候的市盈率？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正好我跟一个我们的一个客户啊聊，他在这一波里面也赚了10倍啊，他说他原来考虑3季度卖，他说他最近有点考虑要不要2季度卖啊，正好他在跟我聊一些产业的逻辑，我觉得也可以供大家参考。
1: 其实我们见过99年的那波519的网络行情，
0: 嗯，
1: 也见过0506年那波漂亮50的行情，
0: 对，
1: 那也见过这个16年那波毛指数的行情，也见过20年的那波这个新能源的行情，现在我们又身处 AI 时代的这个行情，到底如何去体会？
0: 那我们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
1: 你信不信这次不一样？把您的观点发给我们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行业风向。今天说说黄金、原油，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我们说存量市场，存量市场其实这种行情在所难免啊。那我们说行业风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大宗商品方面，现货黄金跌破今天的价格是每盎司4000美元的价格，较年内的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回撤了近30%。我们说三年的黄金牛市是不是就此终结了？而 WTI 的原油今天跌破每桶70美元，回落到了中东地缘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怎么看大宗商品的剧烈变盘会不会进一步的传导到 A 股的周期板块？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观点。刚才我们聊科技聊的占用时间比较多了啊，那只能请三位亮观点了。吴文长，
1: 这个油价这件事情我觉得分两块吧，就相对熟悉点的。第一，对化工的上游大连化啊，甚至大连化的后面的一些这个偏上游的这部分，我觉得是有利的。之前他们很多是处于一个亏损在卖，为了来年的配额啊，这个问题这样不细说。总之你要明白，它前面可能是属于亏损当中在炼油，保证整个成品油供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块上面他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情况是得到扭转了啊，前面也跌了不少啊，这个应该得到扭转。我觉得这一块上面油价回来以后进入一个舒适区，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化工中游的那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链，这个短期承压，但中长期这个油价回落到一个舒适区间以后，我们觉得他们后来的利润是可以得到修复的。我们之前说过，60到80是它的舒适区间，上了80以后，因为买涨不买跌的原因，下游需求会非常买单。但是同样回到了80块左右这个区间下来的时候，下游需求会特别不买单，是因为他认为你还会跌，所以他现在是短期是很难受的。但是一旦真的回到了60到80稳住了以后，那么下游因为成本的原因，它会逐渐恢复，那么这个价差稳住啊，价差稳住，那化工企业的利润是会有修复的。而且短期大家看到了化工当中几个龙头企业的业绩还是超预期的啊，还是超预期的。伴随着的就是几家化工的一批龙头公司最近的走势有点逆势，有一点逆势啊，属于那1200

0: 1300家当中的行列，而不在4000多那个行业。
1: 也不排除是 AI 化工，这个话也要说回来啊。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好，来问问，张秋总，就是黄金是不是进入熊市了？就是原油如果是跌破70的话，哪些产业链它的一个受益程度会非常明显？
2: 先简单讲原油，原油就是跌下来，肯定航空物流是。因为它要用油嘛，它肯定是受益嘛，对吧？那像这个就还有一些大量化，它舒适区反正就60-70左右，就是可能会修复，就这个油价这块影响。就这样，那我要认真讲的还是说黄金和铜的这个问题。刚才说花了大量时间在做研究，是否进入熊市呢？我觉得这一轮从4月份这个中东冲突以来，我包括前两周我们看到很多宏观对冲的策略的基金这个回撤巨大。我认为4月份以来，包括我们，包括大家很多在做宏观发现，宏观研究方面的结论，我认为都出了问题。因为这个中东打战以后，我们发现黄金崩掉了，然后美元没啥事，然后大家原来讲的那不是地缘政治不稳定跟美国的债务危机会导致长期看好黄金吗？上半年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逻辑，那现在这个逻辑难道就变了吗？我认为这个逻辑依然是没有变的，没有变的，只不过黄金从1250。一克我们这个沪金跌到现在马上靠近这个800-850，我认为从实物黄金来说，大家如果家里有需要有需求的话，可以慢慢收集一点，可以涨一点，就是我认为这个还是实物资产摆在那里的。至于股票的话，未来我们说如果这一轮科技行情走完，我刚才说连反弹都走完，我可能最先回补的就是这一类偏资源的股票。因为去年开始我们一直讲科技加资源，如果科技看不懂，或者说外围的这个 AI 泡沫也破裂了，我是会优先回补实物资产、黄金和这些铜一类的。
1: 这是你的策略啊。
2: 对，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问互答，但是时间不多啊，希望呢大家能抓紧时间，一会儿边老师还会亮出他的观点，我们一会儿回来。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刚才边老师啊，有人在互动当中说了，这次不一样，这次你看日韩都在这个行列当中跟我们一起涨，是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1: 对，这就是没有结论了。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就如果你觉得这次不一样，那就继续上呗。我觉得这次是一样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和幅度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我们都见过很多。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刚才说到黄金啊，我们是2016年投的黄金，我印象很深。当时因为汇改的问题，拿到去年黄金当时 ETF 大概我记得大概就是7、8块钱，最高涨到11块，现在回到8块钱，所以最后一段也没吃到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所以现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低位的那些老登，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关键是你对这些老登的公司了不了解，这是关键。如果你了解，那我觉得啊，很多股票都是从低位上来的前一段。很难把时间拉长，我觉得建议很多投资者我们现在给很多的客户的建议是把时间拉长一点，先看3到6个月。我相信很多是到3季度啊，我觉得90月份以后会变。
0: 其实刚才也有人跟我们留言说，就说整个市场啊，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给出了我们许多没有见过的，但似乎又非常熟悉的这种情景。
1: 我觉得今天，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是安慰啊，就给很多低位的拿着这些现在很焦虑的一些投资者一些建议啊。就是投资那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忍一忍，熬一熬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很多的东西的变化，就是去年涨得最好的，今年大家看看恒生指数的走势啊，完全不一样。美元今年1月份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它大跌的时候，都在说今年要降几次息。今天我们在讨论的是美元今年、明年要加几次息。几乎没有人判断对，但有一样东西一定是对的，所有人。

0: 判断不对的时候，你只要知道高和低这件事，我觉得大部分是对的，只要时间最后会证明一些东西。只是这个时间有时候对很多人来说觉得长了一点啊，我们觉得半年一年啊，有时候一眨眼就过去了呗，你把它拿一拿就行了。
1: 嗯，那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时点上我们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只是想把我们自己的各种思考呈现给大家，没有结论啊，就是行情就是这样，它以一种更特别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又诱惑着我们，同时呢又有时候有一种杀伤力的形式又在给出我们一些压力啊，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再次感谢我们今天三位嘉宾真诚的分享，感谢边锋伟、吴文长还有张秋。那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放音乐盛典，以音乐之名，自然生长，自由共鸣。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机，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7: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8: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5: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9: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5: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5: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5: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朱小玉，在上海向各位问好。今天是周四，我们复盘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行情走势情况，会发现今天啊，再度市场是呈现出了一个震荡分化的格局。如果从各大分类指数角度上来说，主板震荡啊，这个中枢最后的收盘从昨天的4110，那么是上升到了今天的4120左右。那今天全天市场的一个看点，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双创方向啊。早上的这个科创开始就继续性的一马当先。如果我们现在去把整个科创包括双创方向创业板啊打开这个K 线图，就会发现短期确实走了一个加速的快速性的上行。那整体市场今天看点在哪里呢？我相信其实在几个点啊。第一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是放量的，放了3000多亿的量能，3.6万亿的成交量。但是对应的，我们会发现今天市场啊是走出了1200家的红盘，4100多家的绿盘，一度盘中的红盘家数是不超过了1000家，也就意味着今天再度走出了一个极致的分化。那这个分化的量放在哪里？其实还是在双创方向啊。为什么在今天市场又打到这个方向当中去了？我相信其实隔夜大家更加关注的是美光啊这个业绩的指引，当然它的这个指引的出现是在美股收盘之后啊。我们看到盘后其实整个美股科技方向，美光也是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上涨幅度空间。那回到今天早上整个亚太股指当中啊，包括亚太、韩国 KOSPI、 日经25等等啊，都有了一定的这个表现。那整个亚太联动会发现我们的 A 股方向呢会更加强一些。但今天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港股方向当中，大家去看昨天还有所走强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再度呈现出了一个相对偏弱的这个状态，也就意味着当下的市场虽然不局部啊是比较强的一个这个火热的状态，但更多的还是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水火的分化。那怎么去解读市场呢？啊，我相信也是成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重要的看点。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今日股市的节目导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美光科技业绩超预期，对全球科技产业究竟有何指引呢？第二，我们就来聊聊刚刚说的双创指数再创新高，新一轮上涨空间是否已经打开。那么从市场脉络角度上来说，我们想聊聊存储芯片爆发能否持续做多半导体，以及今天看到的券商保险等等连续活跃能否密切跟踪啊。今天话题其实非常多，而且都非常关键，我们一一拆解来聊。那先来聊聊隔夜美光的这个情况哈。刚刚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大家也关注到整个这个美国股指期货包括其实美光这一块盘前也有了不错的一些表现。那这一块的预期究竟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偏多，还是未来我们对于以美光为首的啊整个存储等等这方向还有更多的一些上涨的幅度和空间呢？啊，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场内西奥和我们大家来做更多的解答。
1: 第一个的话就是美光的这个最新的数据啊，业绩数据的话确实是大超预期。然后呢，其实从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市场是比较认可的啊，就是它的业绩超预期，并且在整个2027年之前啊，它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供需改善。这个的话，其实就给到大家一个很大的这个强心针啊，是不是在这个接下来的业绩出现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超预期之后，会不会出现未来的环比